明大夫身体不佳，一个拜祭告上到一个阿环哭哭连他说出去后来变成家，然后这个女人很快吩咐各国的朋友已经不输告诉我夫请问是来自远方地区的高流，咱这个庄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都属于咱都是资源之大有趣，一直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付钱知道。现在我的朋友抗议艺术娱乐抗衡了吧，抗议艺术娱乐抗衡了吧。

0: 我们啊，阿们送亲爱国事，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次收听，你讲的阿兰卡卡联合国由快乐向前行，我们相关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我讲起你提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制哦。
1: 哦，只要你若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要叫你提手机，我咱家的爸爸妈妈。那要卡电话进行的，我好加钱，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制哦。哦，只要你若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要叫你提手机，咱家的爸爸妈妈。你那个卡电话进行，麻烦掏出一定要给咱家一个控制，技术、力量、控制，麻烦02-2426-0058。这个阿弟啊，今天上班去迟到了哈，迟到嘛，
0: 迟到了。
1: 迟到去公司，
0: 他这个员工，他说现在叫我进来，现在迟到。啊，这个工，我阿伯从上班来时哦，算有工，就是小弟哥搞轻松啦。
1: 嗯，
0: 你看小弟哥轻松，
1: 这种就是个要求啊，等于是这种偷偷摸摸的，你搞轻松啊。
0: 嗯，你看，啊，这个上班地有几关呢？
1: 啊，你有讲，
0: 无啦，按你讲吼。这个是人哈、
1: 哦，嗯，
0: 今年是金星，那么的干你力啊！
1: 对，你发动这波人的金
0: 星啊，就太激烈了。
1: 所以你发动
0: 这波人的金星啊，
1: 我们就在这金星
0: 的这，慢慢进入那个金星，
1: 对不对？
0: 啊，
1: 要是讲对于我们一看到一点五四，应该
0: 主要不是金星啊。
1: 我始终我帮你，我不担心啊，
0: 我无惊啦。
1: 因为我担心啊，这阿弟有只阿仔哦，不怪。是不是只有啊？我所以你是阿仔讲，
0: 阿真啊，
1: 哦，今麦好，我最近按这个苦啊，你苦你苦啊呢？
0: 嗯，
1: 你安怎啊？
0: 嗯，阿大修啊，
1: 今麦我
0: 真是大修啊，
1: 你说我大修啊，我哪敢？家里边说啊，
0: 还
1: 是你跟我讲，阿罗哈，我当时哈，我那跟你讲那么精明，是吗？我就讲我当时请他修啊，他去阿嫂那个人工厂，
0: 你这能一下，
1: 你我当时不用，我当时修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错了，不要，不要再说了，
1: 对吧？那个找到妈妈哈，
0: 你几个病了？
1: 病啊！
0: 哎呀，
1: 人家打我，不光是输，
0: 病，
1: 我们那中央一般都要输你的，好不好？
0: 就说哈，咱们今麦宝宝妈妈哈，
1: 咱们过来今麦健康很多，就是健康的，咱台湾健康是啊，幸福啊，不管讲现在像现在需要一个什么，可能台湾讲讲实在，实在无营养不良的，实在要钱的，
0: 真困难，
1: 困难，困难的哈。
0: 那你说啊，
1: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你
0: 是输了，
1: 对呀，
0: 大家都认识啊，
1: 你这个信仰啊，
0: 我看老人说你这种消压的，
1: 我说了他知道，
0: 他说你不要看的，
1: 他是按时按你
0: 按打，
1: 你按打时你不
0: 消压哦，
1: 好饿啊，
0: 哦，
1: 然后他有时候去那个趴，
0: 我说你
1: 去，消也可以输啊，
0: 很多
1: 一堆啊。
0: 都人医生按时
1: 按完，你才物件。
0: 对啊，
1: 但是吃也无要紧，
0: 吼，
1: 好，再放你出来。
0: 放啊，
1: 这主要是重点。你怎么一直吃，问题等于多少年前你做无，无可能无吃嘛。
0: 对啊。
1: 啊，我等下看到有呀，啊，你看这天气，你用什么食烧？
0: 嗯，
1: 无啊，天气就话你食冷，
0: 对啊，
1: 很难管。
0: 是啊。
1: 你吃的是会要放啊，
0: 对吧？
1: 这可能要跑五千八百
0: 多一点。
1: 嗯，当初两根三根，甚至我这个行业有大，都想要少少，少少你啊，少你啊，少少，我本质不干过啊。
0: 嗯，
1: 结果阿文不担心我哦，担心我哦，我唔信我父母要跟他们一块干，怎么去工作？
2: 我给你五干，
1: 你给我五干了？
2: 我神经应该直接打我干啊！我脑髓，我干啊！
1: 当然要打我脑，我就干得
2: 多。你当心哦，
1: 那个地方干的是，我干嘛干？我是想什么问题啵？无奈可能我做那个干我十年前一次啊，安尼半年我无没有变异，无变做尴尬，我的变我的不变变的，我讲是你身高有出毛，你这讲是个状况嘛？
2: 是啊，
1: 你用我讲的本来大家咧变做人，我讲都无办哦，我们话变变的多啊，难免关键。因为就是啊，本来今日跳的资料，我本来今日从东区去啦，
2: 不
1: 然了哦，哇，这个哦，当时我刚过来，
2: 啊，谢谢你，谢谢啦，
1: 谢谢，谢谢啦。
2: 后来看你老公，你去当英雄，当英雄啊，因为想要这么干的哈，因为别当门口那边啊，当三年四年就对了啊，
1: 对啊，
2: 那你就想啊，算不算？
1: 算不算啊？
2: 除非你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成功
1: 更怎么样啊？还是不利？
2: 当他前面都软化的，你才能够通气呢。
1: 我一讲哦，我就感觉我上不上快一点。
2: 你
1: 其实的那个感觉，我你可是讲啊，我上不上快？上不上快？我啊，不是，就是我的父母亲啊，还是我的朋友们，不得不尴尬，怎么知道我怎么样？我刚刚正常了哈，要拍个龙头片。哈哈哈！哈，正常的啦，你正常的走。我裤头啊，我
2: 有人讲那个电电的呀，
1: 你
2: 正常的，你要正常抓的。
1: 所以开玩笑，我讲正常要死我，二我要拍个龙头片。哎呦，我快点去做，刚才等这个，等这个
2: 啊，
1: 这正常啊，这个心脏啊，安暖
2: 的呀。
1: 真够保护你的看好，
2: 而且我刚才一心当中是刚刚放了两个沙子，
1: 对，
2: 那是那种颗粒，
1: 那颗粒哈，
2: 但是上班要有些困难，能不放那种沙子，那种颗粒，
1: 对，
2: 不是小心，
1: 那么一吸，你怕医医生看见了，医生一装，那是沙子，还
2: 给他放沙，
1: 你给他放沙子，
2: 我怕那困难呐，因为放沙子本身也是困难，
1: 对啊，
2: 放你在沙子。哎，那是刚好在放两张，在这个里面。可是想那边挂空
1: 啊，对啦。
2: 因为都把收入都排出来了。
1: 但是我们可能就把握工资工哦，因为现在吼在等哦，不断在等的人哦。尤其你吼身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哦，你就要想办法不断来等。
2: 就
1: 像你等，咱就首先做大十个大转移啊。过来一个习惯吼，你若卖这部第二部，你会赔。特别是血压，特别过低，然后上大大量，一直是帮助代谢啊。
2: 对啦，而且肠道是咱第二个免疫系统。
1: 对。
2: 不过免疫系统就重要了，免疫系统不是只有在某个地方，肠道哦，肠道也算这个免疫系统所在的。
1: 对啦所以咱这把我相信这个人就帮的问题哦，真困扰啦吼。但是我见，本来我今日要叫这个咱这个宋经理啦嘛吼。啊！这个我送去你个工
2: 啊！拢是该记得啊，咱个要该要求。
1: 我个要求啊，伊讲安尼伊无当，伊做袂到。伊讲吼，伊生意出
2: 来。伊讲真正是叫记得啊，真诶哦。
1: 啊对，啊所以伊讲吼，伊若来，啊若去公司听到吼，我后面看这个介绍吼，绝对我讲绝对要删掉诶，就讲无咧去处理啊。
2: 不
1: 过我讲安尼好，啊无你卖来无要紧，吼啊，明天你去，我家己来处理。比方呢，伊就叫公司工会啦，
2: 无
1: 啦，所以咱只保护吼，过去咱曾经要介绍过一届，足侪人学咧。
2: 我发一届机会啊，你即届无起价，后届一定去有起价。
1: 啊，大家讲你等咯，
2: 是啦。
1: 啊，我后日用钱回家介绍了好，介绍感觉真好。
2: 是啊。
1: 我那边介绍。
2: 陈生生，
1: 我
2: 欢乐乐。
1: 啊，无错啊，介绍工会好势，那我就讲，啊，你唔知。啊，王志扬先生，我介绍关于那个水果的关于，我
2: 到底有冇钱？
1: 我到底什么原
2: 因啊？
1: 我是你好，你是你好，大家热气的，
2: 热气的，
1: 啊，你讲欢喜的，
2: 大家觉得好。
1: 我叫什么名
2: 字？好，
1: 王志，人家走了，杨主任是不是听他讲的哦？
2: 嗯，
1: 不错，阿弟好啊。

小

Thank you.

0: 来，恁这爸爸妈妈，我相信这些人吼，有这个电视问题吼，想讲吼，就是惯常啦，啊，不就讲生病啊，有滴惯吼，
1: 啊，下雨啊，
0: 伊若是下雨是乌白叫，
1: 嗯，
0: 就指定食烟啦，
1: 嗯，就讲我不断会增加无，增加了，相信个工作再多些工作，我
2: 就是爱花花办事。
0: 其实你讲唔对，就是伊那种生病性少些啦。你若讲惯常呢，即是咱老岁仔上惯常以后，可能放两分放时间放散，
1: 嗯，
0: 你健康吃袂掉，
1: 没错。
0: 但你要食下药食久了，你肾也胖死
1: 掉。
0: 而且讲，你若食些食用咖啡，再食甘蔗汁，
1: 嗯，
0: 我刺激你肠仔，以后你肠仔
1: 没有好的健康
0: 的，我你以后专门家就是叫得老叫得老，我讲无好啦吼。
1: 肠道没有好的保护啊，
0: 反正以后讲无以后，你再保护方面要注意些啊。你讲那是困难。你动动动动动脑后啦，动动脑后，
1: 对啊，
0: 那么吐起来，
1: 看看
0: 里面几条
1: 线，
0: 你这么呢？所以除了防腐剂啊，出来就是在做防腐加防腐剂，
1: 对啊。
0: 哎，爸爸妈妈，你要看我为什么注意些哈？啊，你想那些你能经受，或者这些不可能得的嘛哈？
1: 嗯，
0: 好嘞。我们虽然就是抗疫、避暑、避热、汗等，我把。02-24-26-0-0-58好来，能够进来进家工作来，咱家爸爸妈妈啊，我们家在出国都介绍的时候，不喜欢这个是偶尔哈，
1: 嗯，
0: 咱就青梅孝父堂嘛，
1: 对，青梅孝父老堂，
0: 你这个很有啥的刚刚哦，
1: 有东
0: 西啊，
1: 是啊，刚刚听说这么多的吧呢，
0: 你老有一天就直接给他们讲，
1: 大了呢，就青梅孝父上手大
0: 国也
1: 对啊，
0: 他们下手不上手，也是你这帮助人怎么正式的
1: 礼貌啊，
0: 消化，你说料呢，好多你整一件哦，你摆哦。大家在分析啊，分析整个结果。你怎么越装越好人？你的本色就是轻松的。啊，人家保护你是那唔行，你那当然怎么弄个越装啊？
1: 嗯
0: 啊，都是笑话啦。啊，这个吼就真系怎么都无啦啦啦。
1: 对啦，
0: 啊，不然那用久啊，咱做太久啊。啊，这个吼你这个说话无
1: 啦
0: 啦
1: 啦，假废物啦，
0: 拢卡在做啊。
1: 对啊。
0: 但是咱今日咱讲啊，你那有食无饭，人
1: 不行啦，不行啊。
0: 啊，你那吼像几个人，你吼恁那个食物，他更辛苦啊，
1: 他更。那种冰，刚开始放冰箱里冰，
0: 这个是那种感感，刚刚你感什么意思？你
1: 知道吗？
0: 啊，你刚才是你在吃多少？
1: 在多少？
0: 你没办法，这么多，我都整明白。
1: 不要不要不要，一颗就好了，
0: 一颗哈。
1: 嗯，
0: 不要
1: 了。嗯，
0: 虽然糖哦，不管糖，反正就是不能说是糖。哦，健康食品怎么能吃多少啊？来来，你刚才是放进你口袋了啊？你吃啊？你吃了一块那个青梅酵素软糖了。还没听说完，不要别忘，这第一个是地方，我怎么不能地方吗？我怎么不地点呢？我不能不地点，那就等着，等着地方。哟，我刚才还在那边，还是在想着说，这时候好赶紧走出去。啊，我还可以帮，咱们那些高速路啊，这个方向盘，我们几个人都把它放在地上，你别弄它，哎呀，不要放它，哎，先放一下啊。一个表弟哈，我的单身一个很多
1: 人
0: 家哈，
1: 嗯，
0: 单身那个
1: 单身的，
0: 来来来，再找到妈妈，我再去再过一段时间都有在了哈。
1: 对啊，
0: 人家表弟就弄几十个针，
1: 几十个针，
0: 啊，针
1: 几粒就好啊。
0: 除了看到金珠啊，那就搞掉了
1: 哈。嗯嗯，
0: 啊，你讲上班上路噻哈。
1: 现在方便，不管你是去出国，是去出，不是去去外头出差，其实你出外拢系少少方便呢。
0: 来，咱这只要几十个针哦，一天十几个，那不放出来就得了
1: 哈。
0: 啊，你要放，你十公斤。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非常荣幸啊！咱那个我看观众就少，不管你帮我二啊，就算我二，就帮我二，是啊，观众就少的，他大家不好。
1: 嗯，
0: 宝宝还要注意听啊！咱家里哦，三二一家，三本来就是三千块年金啊。
1: 对，
0: 咱家特一百二十注意啊，特一百的两千四百块得，
1: 两千四百块。
0: 来，宝宝还要注意听啊！你看上星期都来啊。
1: 对啊，哎。你家那去谁啊啦？
0: 过去你老不可能买水，大家拢知哦。那过去是买衫， 学要不就上学中了。
1: 对啊，
0: 需要明星是啊。
1: 是，
0: 那上次你无来，
1: 嘿，
0: 对哦，你叫侬交代我阿元啊。
1: 是啦，
0: 你看伊袂当诶，袂当
1: 是啊，那
0: 看到伊又无来啦。
1: 是啦，
0: 你老爸做诶啊。
1: 嗯，
0: 两日那个上次你无来，阿元这里做主。两日要多杀明星是，自己上学中了。
1: 对啊，
0: 不要再给上学好哩。
1: 三分钟是
0: 无阿
1: 无阿
0: 无阿明星是
1: 罢课。
0: 明星是罢。
1: 大哥啊，
0: 我形象好，你今天太凶了哈！
1: 是，
0: 我们全部上个高鸟。
1: 对对对对，那
0: 都是高鸟，都是高鸟。
1: 对，
0: 爸爸妈妈肯定要放心，要工作都不会工作。
1: 奶奶，
0: 你怪了，我工作也是好
1: 哇，
0: 不难过呀。
1: 是啊，
0: 他们就是很正的，有啊，你讲肯定工作要要有有啊，你想要啥？
1: 嗯，
0: 那个摆下块，
1: 对啊，
0: 把这帮青年教训好，摆下块啊，
1: 是真实的
0: 什么
1: 了？哎，
0: 爸爸妈妈行动好，第三个高鸟。
2: 谢谢你哦，
1: 你收下来
2: 吧。好嘞，
1: 好，谢谢。
2: 然后三个周年，
1: 三个周年，
2: 哎，
1: 你好，
2: 拜拜。
1: 行行行，
0: 咱们慢慢下树哦。
2: 哦，
1: 你别紧张啊。
0: 咋的？
1: 啊，你别紧张啊，你别紧张嘛。
0: 拜拜。
2: 啊，小亮你好。
0: 小亮你好，
2: 小亮你好。
0: 一百多万，多少？
2: 啊，不是，是
0: 五万了。我三两三年
1: 半，哇，加蛋加蛋加
0: 蛋，他说我小兄弟的，
1: 啊，那个，
0: 他叫我兄弟
1: 啊，
0: 他说我自己干，他说我现在，现在在非洲，
2: 哦哦。

快去，你们来说好吧，后来想到感觉那个等下啊，他说哎，就他们饿了，他不得去吃多吃了一样啦，他不得去放生啦，你不能不饿，不然呢，工作工作的方式，最少让你成就，这个呢，伤害呢，没帮助，让你在选了红，无能于人。你是看看我的强迫性的，强迫性的完全拢袂使安尼，哦，爸爸妈妈，身体个健康，身体个健康，咱若放下爱食的，爱放会出来，安尼你若是讲食的放会出来，我讲袂对，好无？伊就用轻松的方式，不卖用着刺激的方式，互恁这保护自容易，来帮助你啦，帮助你，去变瘦，安尼是上好的方式哦。好嘞，爸爸妈妈哦。爱关心哦，你是少量的观念哦，今日你让上进过来啊，我教安尼哦，啊你来需要不然你应该是那个哦，所以呢，现在快点快意艺术比较快我把0626零零58

你好，我好像啊。

哈哈哈。

0: 平时好准备咱小弟弟啊，多先差不多当个警长，不然控一一四一六控控幺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最近来进家生活了，咱这爸爸妈妈吼，今咱这青年校处长吼，做个人一个吼，上山非常非常的娱乐啦吼。来，咱这爸母吼，这边看到大哥啦，我看安尼啦，既然大家拢在等吼，来，咱小哥就是今买三份啦，我啊五千四百块嘛。
1: 五千四百。
0: 大哥吼，不啰嗦啦，懂得多啦，好嘛，
1: 交点好啦。
0: 大哥真的是大阿弥，这钱多大吼？
1: 对啊。
0: 今天就整成大哥咧，你是咩吼？互你排队一个便宜的，互你买到钱啊，有阵排队的问题，做正个辛苦钱啊，正个赚啊多少块呢吼？那你大哥咧，你大哥咧，我不计算，用我互你，
1: 计算两盒，十二盒，计算恁计算起来未？你计算计算两盒嘛？
0: 那你算算你的来历啊吼！所以吼，
1: 算两盒嘛。那我靠近了，近十周大周了。
0: 还有十二要只要四千四百块。
1: 哇！
0: 来来，不要靠近了，控一、一四、一六、控控幺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2: 你好，下次我还请客不？
0: 今天让你几个妈妈好用，你
2: 我一扶手抓到了几个字，
0: 几个妈妈在，楼上妈妈在，你怎样能到处等下子呀？我们要等这个妈妈，
2: 哦，等下突然突然，我不能等出来，还有
0: 什么哈？
2: 那你说哈，我给你算
0: 了哈，
2: 好，我等下过来，
0: 好，我给你算个几多哈，
2: 好，
0: 我这边是四十啊。

0: 我一百多人的公司都没好了，没那么多。
1: 嗯，
0: 我把它签下去哈。
1: 对了，
0: 那个保我来税收哈，我啊，就是一百
1: 一十五税大块，
0: 大概十二亿嘞，税金多大块？
1: 对啊，
0: 好，你有没有赶紧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我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英雄公子跟家，谢谢。我来哦，恁这爸爸妈妈哦，这些人哦，安尼大肚餐啊吼，拢食着轻啦。
1: 嗯。
0: 哦，恁有拢健康好啦。
1: 对啦。
0: 啊，大家吼，若要去变做好，啊，就樱桃甲面啦，啊，无得预接太久啊。
1: 是啊。
0: 啊，你接不过物件，一定是啊。愈病啦，
1: 嗯，
0: 啊愈病，人就因为就愈不舒服嘛，
1: 你啊，
0: 就当你啊，好了，所以咱这打不好，我就讲哦，咱哦一定要学习的，把你个理性去轻松，啊你呐，把你心在变成了水饺状款，大家啊，不做拢做大块呢，结果恁大块呢，那是因为你先去拢积寡有无对手去来做呢，来你啊。来嘛，你正常，咱们新同学哈。
2: 好嘞，
0: 出门的道路哈，我讲正讲的啊。你要看你的囡啊，看我看你的囡啊。哎，哎呦，三四点拢无去工作，你辛苦了。你看阿爷阿叔呢啊，阿囡啊拢无去工作，你就辛苦了。哎，啊你个条件真是辛苦了。
3: 你怎么还是辛苦啊？你这里，你们公司里当大哥吧？你打算当多长久？谢谢啊。
0: 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0: 爸爸妈妈哦，出去玩一个加油路哦，本来一来讲个，原来注意听，我还想再听哦，啊，等下讲说几条，控一、一四、一六、控很、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不晓得你青梅校区走到如何？
1: 我要做饭，
0: 怎么做嘞？
1: 啊，我无啥办法。
0: 我拢无咧放松。
1: 拢拢辛苦啊，放松。
0: 啊，辛苦咧放一遍。
1: 啊，啊是帮你买遐。
0: 青梅校区啊。
1: 啊，我帮上我两单是单啊，上单是一单，拢不单啊，那个那个多厉害嘞！啊，真厉害，我一单一单嘞哈，那单很难啊，单。我以为不过我太轻了，我那么重就不敢翻。你轻轻把它呢？
0: 这个方向，
1: 你好吧？哎，我你要轻要翻啊，你怕是翻不
0: 过。哦，对对对。
1: 这个你想起来的啊，你看看嘛，
0: 都是那。哪能买东西啊？
2: 是啦，
0: 你如果阿婆你食这食食好买哦，食食我看放几多。

0: 啦，
1: 是啦，
0: 我就不停在棒棒棒棒。
1: 哇，你干呢哦？
0: 你喜欢吗？咱等下这项煎的是垃圾一个棒棒出来，当然巴肚汤也嫩起啊。
1: 嗯，
0: 咱这不是个去减肥哦，我强调哦，哈、嗯。所以咱这保护吼，你只要病爽了，真正无好放的人。
1: 对。
0: 大家去嗯嗯哦，我了嗯个足艰苦的，甚至人嗯个出血啊。
1: 嗯。
0: 嗯个吼，甚至吼，你腿更都夹起个个啊。这种是用得过多，有啥物伊拢顶起啊？
1: 对啦，
0: 拢积起啊！
1: 是啦，
0: 你吃久了，我你讲，遐垃圾欠在咱腹肚，
1: 还是唔好诶哦。
0: 你讲遐欠济，会当互你做好嘢、做好嘢，
1: 无可能。
0: 你尽量欠，但是这种垃圾物件，你愈欠，你
1: 是越愈下愈下着，伊就是毒素。
0: 对。
1: 啊，你毒素讲已经来排出来，就因为你身躯内底累积，啊，累积到后边，咱就是爱去看医生啊，
0: 对啦，你就是派命啊，好选人
1: 啦。对，
0: 好、哦，所以呢，咱这个宝物吼，今日咱这给你吃的第一个哦，你又伊袂让你不多会
1: 干，袂让你滚干，
0: 袂让你滚
1: 干，伊让你自然自然恢复到少年的时阵，就讲，哎，我自然自然，我再去徛，我就想要去坐诊所啊，这么轻松。这里主人了呢。
0: 嗯，啊，好你哦，去变装呢。
1: 嗯，放那规大堆啊。
0: 你房间里换光，哇，那规堆啊呢哦。
1: 嗯。
0: 你个得惊着哦。
1: 是啊。
0: 这阿王才讲这个。
1: 啊，这人愈多吼，伊会使甲你看看特别所在吼，甲你穿搁较清洁啊。
0: 刚刚甲你用水壶冲啊呢，
1: 对对对。水喝越多啊，排得越干净这样。
0: 啊，你房间是真脏嘛？都在你房间跑。
1: 嘿，那
0: 正常。跟他没有关系。
1: 对。
0: 那正常哈。你看那些阿姨看，我都讲，伊讲做，伊讲，伊个不。有不到
1: 干燥，
0: 啊，佮放落出天气的，
1: 是啦，
0: 做怀疑，
1: 做唔
0: 介绍有朋友啊，但是爸爸我想讲吼，咱这阶段最后剩一座大山尔，
1: 哎，
0: 你两座细座啦，一座大座啦，你后壁看你来咱细座的时候，五啊两千四百块，大
1: 座
0: 十二啊四千八百块，哦。最多一个啊，
1: 最多是五千啦，五千就是2400块啦。那咱大组是4800块，咱都加上两盒啦。
0: 十二盒啦。
1: 总共是十二盒，平均下大组敢一盒敢400块。
0: 嗯，主要是我咧讲。
1: 规年拢个断掉呢。
0: 是咧讲是二十四盒咧，我讲大一条二十四盒，其他就重要啊。好啦，把最后剩一张咧啊，空一、二四、二六、空等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我来站好啊。第一题啊，来站好啊。

0: Alpha 7， 和你发，和你 Lucky 7，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时常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时常讲话好为自己冲突，
2: 时常变来看到未来的方向。
3: 到三年级是个刺激的年龄，多时常下看到新年的门口有小开，他肚子的准备一把手的翅膀，可以跳金子已经了一把手的前面，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参加这个体操训练当中。这么紧张，亲爱的准备请关注这一把手，你相当的有高的支持中。
4: 各位朋友，安是营养建设，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就会改做0800-732-899 请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一个中秋节上环感动的一个四万的人，欢迎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国光六世中会，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挂，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中会六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道，一个日据时代，万年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可以碰干文明。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圣洁修仙华俊雄、加青纯玉女张美瑶、尹素派。
6: 在后方 TV 都会当听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听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公园、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个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大家的时间的你，人人拢准时出去拿住哦，很多的。无论你是听标股的电台，还是其他标股的电台，大家用心来面对，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若对阿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总是有困难，阿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刚大刚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咱一在自我当中，拢有甲爸爸妈妈伫咧互相提醒，就是讲你也使用着袂歹呢，啊，你就会去甲阮斗宣传斗讲个，讲给大家做啦吼。啊，咱好朋友也拢真好啦，使用着公司的产品食好，真正拢有甲阮斗宣传斗讲个袂漏开。啊，咱都逐工伫咧保养。开始你有照气刚来吼，迄有保养的人交无保养的人差别就差真大呢。啊，过来就是咱即马公司都有伫咧犹太，就是有较好犹太活动，爸爸妈妈真侪拢会把握着时间，因为我都有伫咧使用公司的产品，所以我怎样爱把握着时间，所以我怎样那会向吼会加赚着，啊，就是。他的家啊，咱今嘛公司有活动吼，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会当把握时间得对啊。啊，无清楚在看两条我做联系，你想若无指定要叫的，你就打电话我。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0909193，09720909193。小问题哦，是19。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你若有确定你来，我赶快等一下，伊陆续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啊，当老主播的好朋友，你遐无指定要叫，你就确定好我啦吼。09720909193，公司的专线不定时拢会来报道，啊，你都等下。那抄不对位，啊，等下我搁报你搁抄，啊，都社会现场都是报道新闻为主，吼，啊，所以大家伫听新闻，会当讲秀才不出门，会当知天下事啊，啊，都咱的所有爸爸妈妈也做好诶，都讲我爱你啊，你做无你做，啊，使用产品食好，我甲你斗宣传斗广告都好，好，非常感恩恁哈。赶快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上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温度小可下降，水气增加，中南部地区较山区的部分，中昼了后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低降雷阵雨，其他所在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但是要注意早暗温差比较较大，上高温来到33度，上低温是只剩6度，所以好朋友，最近温度变化真大，一时啊天气凉快。时啊，暂时凉爽，我先来就爱给你注意健康。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3度至31度，中部25度至33度，南部27度至36度，南部22度至30度，天气暑湿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利用测的技术，空气袂歹。 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真真正正，予咱料想袂到，因为都逐天逐天的变化啦，啊，都看起来小可好天好天，天气嘛也过袂歹，凉爽啊凉爽，无介寒也无介热。唔过呢，今日煞常常感觉讲起风起风，较凉爽呢，诶，无看日头，哦，等下看有无啦，豆豆有时吼变化无常。啊，无透早也过加减有上着雨面啊，有上着雨水的呀。啊，有起风就感觉较凉爽，因为着了啊，咱的中秋佳节就要到啊。啊，所以在这部分同款啊，天气多变化，人人小心无时分。同款水分加点，水分加点，对咱的气候循环拢有好无坏。最近吼、哦，感冒人较少较侪，还是甲爸爸妈妈好用。水分同款真正爱加点呢。有时脑有咳咳，有时脑有痛痛，啊，都要干掉啊。啊，边啊老人感冒的，就可能用空气吼、哦，再来传染互你。啊，在这部分，那么是跟爸爸妈妈讲啊，啊，咱穿好少，吃好饱，困好饱，安尼，咱就比较靠抵抗力，有抵抗力，咱就比较较袂去予人胃着传染病。不管啥物种传染病吼，啊，只要你若去人胃着，就即久舒服个啦。真正是安尼啊，啊，迄胃着吼，真正足艰苦个啦。啊，知。啊，毋知去对向画着，外口病毒足侪人哦。你若只要有出门，你要去对方画着，拢有可能。但是咱也希望讲，大家拢莫向画着，吼、哦，因为画着确实有影足艰苦啊，迄都不舒服以外，家己主体脑慢性病吼、哦，啊，就佫会得有烦苦呢。哦，得有烦苦起来，人就更艰苦啊。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咱该注意、该小心的、该了解，咱拢赶快以一路续，拢会来报道，好朋友大家知影。交好朋友来讲着报道新闻，即马亲像选举要到啊吼，啊在大位着变价，啊即马通变是台北，台北是首都通大市嘛，啊啊，即外国人拢知影台北较济，吼、哦，那依照咱。台湾来讲，台北市人一定知影，啊，过来就台中、高雄，这拢知影，啊，无就阿里山啊。啊，即马台北市伫咧拼即个台北市市长吼、哦，哦，安尼来来去去无啥共款啊了。我讲到就过去吼，九月份，迄当时蒋万安伊总声量差不多是126,021啊。伊就较无好个表态，比如嘛69.1%，正常诶差不多是同款107.7%。啊，若真俗凊彩讲讲诶，有时感觉讲无介理想诶，毛61.4%。迄当时陈柏阳诶声量搁较无好，差不多是377,711。啊，正常表态29.9%。互相的43.4%，金属哦，青菜应用的差不多10.5%。但是最近两个变呢，在最近同性礼拜内底吼，竟然出现了无同款的一挂声量造出来啊！最近林静栋东来最新这个分析，林静栋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网络的总声量已经超车超过现任的蒋万安市长。当沈柏阳昨一透早就树林区社主公园开始伫扫街，争取民众人人的支持，然后伊的亲和力真好，哦，就笑眯眯啦，啊，再来真客气啦。哦，当然要拜托人拢爱真客气，大家算计拢同款。吼、哦，所以有个人讲啊，要甲咱拜托一票，哦，拢都客气了。啊，那选掉有就毙命啊了。啊，当然啦、啊，伊要拜托拜托，每一个候选人拢都客气啊。但是你心上的一票，都由你来做一个判断。哦，亲像今麦即个沈柏阳在台北市，当来人伫分析，就是讲台北市的选民吼、哦。 较会当接受迄路新的事物。哦，你甲看顶一届台北县市长，去年三分提台北当选呐，啊蒋万安也当选呐，啊因两个个性、两个外形也拢无同款呐，无同款的风格。啊，所以即卖民进党来，因感觉讲孙博洋会当予大家看到新的契机。啊，所以即卖既然在台湾有一个洋流啊，洋就是孙博洋的洋，叫洋流。哦，过去韩国语叫韩流，所以大家结合也真高兴。啊，即马东来林书也讲，孙博洋是即马真够用在新的世代沟通的优秀人才，在补习班教书，哦，竟然伊也肯出个要出个费用，而且呢，亲像伊都想用到有一个讲吼。杂件小麻薯，经历荷兰干嘛讲？我在真感动啦吼！啊，当如今做事，那亲像英雄同款，民进党同款对这赢在首都内底呢，信心不足啊！会当讲真有信心，哦，当过去就看讲这陈柏洋派出选举吼，也不看你啊大把握啦。啊！但是最近煞出现了讲哦，迄他侪人伫咧支持啦，啊，所以不可思议啦吼，互你疗伤未够就对。有这么多代志，本来就互你疗伤未够啊，啊，毋则讲哦，即马人人拢伫咧看，哦，看即套讲哦，啊，他有可能造成安尼无？啊，知如算出来，就人人拢有希望啦吼，啊，个个没把握啦。但是在咱节目当中，那么是一代一代有甲爸爸妈妈伫咧呼吁啊，就是爱选好要做工课的人，投下你心上一票，这就是同大同好的。哦，所以不管讲你是支持做者党派，咱只要投下着要做工课的人较要紧啦。哦，看人卖看党派啊，因为人拢会走来走去啊。有时在这栋，有时在这栋啊，看看哪栋哪栋要紧嘛吼。另外，那个讲到办公室物价水平，刚才就给你讲的，那台湾阿叔的天海群号正进行着第二十一届出海，也是第十五届天航的试验。台湾安全发展协会理事长。即东云号，即交接，即讲军事的，啊，真侪真侪，透早到了高雄港，大家大声地喊，海军舰加油，二五六战队加油，海军加油，台船加油，嘟嘟上任海军二五六的战队队长林志豪少将。咱也头一届追随着海鲲号出海来试验，哦，试试着讲这台海鲲号也徛在顶端，哦，来导导着所有所有的规定，哦，咱家己做的船啊，根据了解了过去哦，咱台湾这做船哦，讲足厉害，迄是即马哦，用无故宫这做船哦，含人这车饼。啊，无依照过去外国人做爱买台湾的船只，我讲咱做船最厉害呢。啊，毋过即马这几年来，因为可能也无人再爱做船啦吼。啊，过来因为需求较少嘛，啊，外国人人伊嘛有大大地增加着做船的方面，人伊嘛做厉害。啊，所以无论在各方面，人人拢共款，只要讲。你就不断地在努力，不断地学习，啊，所以拢有可能达成着最好最好一个成绩。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安英红所唱《满山桃》。

0: 这段咱来讲胸口部。喂，你好。喂，这问妈妈到底？
1: 阿姨小姐，
0: 妈妈你好。
1: 哎
0: 哎，你别无闲哦。
1: 我以后是去经济路那遐买啊。
0: 好，阿姨姐。
1: 我这么跟你做工，我十八斤，你了把鸡下来，我过了十八斤啊。
0: 好，阿姨姐来喏。
1: 啊，这边这边姜黑哦，这边黑的黑色哦嘛。
0: 姜黑哦。
1: 嗯，
0: 就包来包完去哈。
1: 啊，对对对，我今日都要跟你卡卡，我不去做工，我就讲你讲
0: 妈妈，你家里安怎？
1: 我坐坐那个机，我本来就是不开车坐的，坐得动。
0: 系。
1: 啊，去坐了，我今仔在上班呢，在那回归，还是要坐吼，是无闲啊。
0: 哦，真好真好，在恭喜。
1: 我是不对啦，真对。
0: 啊，妈妈，你食今次是食几多呢？
1: 我我有看到那个不？
0: 海钓啊！
1: 我跟你啊，跟你做做做点歌啊。
0: 好，谢谢啦。
1: 做点歌啊，做点歌那个歌啊，我再搞点歌，看我做了啊，做做做点歌。
0: 啊，妈妈，你今麦是要做点做些跳？
1: 嗯，这个我看到看到做了，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0: 啊，你今麦在做啥？
1: 我做做做那个什么什么。
0: 啊，你做啥？
1: 做车啊，做车啊。
0: 是的，朋友大家做好的啊，使用公司的产品哦，拢讲食金丝丝、永辉王汤哦，今食都好。阿阿婆做伙使用的人都多，啊，食到好，啊，佮斗三团家己的乡所人啊啦，亲戚五十朋友啦，厝边隔壁，互你推荐介绍的产品，咱毛价值啦。因为咱实际啊推荐介绍互你，这是保养的，啊，佮毋是药啊。也就是平常时爱照起灯来广告， 哦，咱甲你介绍，你若听来对吼，再去当讲，你家己感受会到啊，安怎好？哦，啊，佫无负担呢，完全无副作用，无讲爱求啥求啥，唔免求。哦，你都交你的西药当开来使用来吃就可以啊，不用的就是加轻松啦。啊，不用就是咱人体当中会开占到一挂营养素啊。啊，确实有影，就是爱管控。你无管控哦，啊，都哪讲过，你就知影。哦，迄不行，迄他家不用啊，用个装备去。其实咱做这种话，佫较好用嘞。啊，因为咱有有这个一科啦，就是你来这部分啦。啊，过来，有个人哦，你讲老妈在哪度啊？啊，我是在台湾，我好久不回来呀。啊，所以你来第一广告，有第一广告保养时阵，他得就差钱去呀，就是安尼嘛。啊，再讲，以前他们是在里面，他的身体健康还是怎样？你家己买票券哦，较重要。你家己也买票券哦，安尼就无遐多啊。啊，所以这也就是在咱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一再一再在呼吁，咱国的家仔唔带你健康的身体呢？但咱身体爱顾啦，身体你若讲哦，他较戆，他较行，你免用费用。啊，你若是腰子无好，膀胱无力搞小便，你就吃新好用，哦，目睭打打都艰苦的，你吃金丝丝啊，脚头无力，肩骨咯，伫咧疼疼伫咧肚肚酸疼艰苦的，你吃脚好惊，那骨头含烧，钙质流失，欠钙，骨质疏松，你吃钙固骨，哦，这是无同款的。啊，每一项每一项的产品在广告部分，广告对一部门还是无同款的。啊，所以人家讲，你若唔知影呢，你就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做一个询问。啊，当你若有听到我即马伫直播底讲，咱目前满金额6000块，有通送互你一盒卡好镜。啊，卡好镜哦，就是食筋骨路的。有人讲哦，我卡头疼，腰骨疼。你爱知影骨头拢袂疼，你爱食筋骨头的部分，卡好镜，吼、哦、啊，从后脚顶骨的部分做伙关骨，盖骨骨做伙关骨，安尼做伙使用食饭饱，互胃肠吸收就可以。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到这。

0: 所属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方，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093，097290910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彭丽所唱《歌梦》，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这个是爱丽。他都好朋友打电话来吼，咱有接听啊，那啊无接听啊，就甲你回，赶快断接。伊一路小真紧，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哦，有这个杨大哥拍摄吼，有甲你唠高。喂，妈妈，哦，咱赶快阿哥阿未接通。啊，那曾大哥呢？你注文这个营养素呢？当日日吼，就这个中秋家这边搞，恐怕那个要给咱街上吃的好朋友，我拢延长着时间。啊，所以你也要注文呢，拢提早提早，吼、哦，啊无啊个送去到邮局里啊。啊，咱那中秋家这有真侪公司行号拢休困啊，啊，咱公司的外务嘛拢休困啊，啊，所以那要注文呢，拢提早哈。看这一两天有赶紧过来处理，啊，有诶那较远道诶，可能那算讲之前有注文啊无收着，你得甲大家讲，啊，若有收着就收着，啊，咱即马即批你定下大段时间咯，咱个暑假过节未使着完成了做大事了吼，加上食就是安尼啦吼，我都无讲诶，用财神符，啊，咱即马较好康就是，你无满6000块诶，有伫咧油台。好、哦，营养素啦，啊，个益生菌啊，迄种有一个放一下，一点把握时间。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093。交好边来讲新闻，交好边来讲着，你这个既然讲放在当退租金啊，啊，在伫咧买面，都无生囝还是要爱有囝，啊，会当讲来做。根据台中的受法甲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会讲指挥着移民署台中专勤队去抓着依照中国籍的查甫的刘天杰、刘茂奇、吴修闹，因会当定住这个红婴仔，会当定住呢，红婴仔刚好迄个定住的集团呐、啊，这个集团。伊就你想要来订做红鞋啊，每一名新生仔囡仔，甲你收200万到450万之间的费用，由台湾一个老爸爱前往马来西亚去出境，结果挑选着外籍的妈妈，用两下肚伊的巴肚，也是代理迄个大巴肚的妈妈。好、哦，找一个查某来代理就对了。啊，有生了后呢，再过来到咱台湾生产。经由这个警方了解，已经22名台湾查甫的归头要来代理，有迄个妈妈巴肚来生囝，生下了25名新生出来囝啊。经过台中专勤队发觉，有几啊名泰国一个查囝啊。因为在咱台湾生产，啊，生囝煞停留在台湾，啊，即个泰国查囡仔呢，依照观光免签证的方式来到台湾，生产了后，啊，伊生完啊，伊就出境啊，啊，即种有即、这个讲生囝所在吼，釜山区吼，哦，真诶，拢伫即间釜山区伫生啦，专勤队感觉讲怪怪。检察官指挥着前往台中丰原，有一间釜山区，拢伫咧吼接这种诶，拢伫生迄条外国诶查囡仔生生，啊，家接生了后，吼、哦、啊，即个外国诶查囡仔就出去啊，就去出境，登记泰国。啊囡仔咧，啊囡仔变讲，由咱台湾这边负责安排生产了后，啊，过来报户口。姓齐的查甫的姓吴的查囡啊，因伫咧斗三工，哦有生生了后，因出去，啊佫用着 DNA 来鉴定，讲有亲子的关系，才佫由这个生病吼， 西北方的办理吼、哦、来出席，啊，过来认领，过来登记啊。啊，这因为拢一手办呐，啊，一手包办落去了后呢，啊，就是安尼讲，摕200万，还是450万不定安尼。即嘛去抓着吼，抓着中国籍细田的雇员，还佫有台湾籍的负责接送的安排行程的，阿报户口的，啊，佫有姓齐的查甫、姓吴的查某的，啊，佫有两名姓刘的查甫的中国迄幕后的一挂主嫌犯，啊，即嘛在两个种同志嘛，啊，是中国大陆一个老弟，啊，呾。那就会更加多有效的用，以违反人工生殖法来做起诉。两名姓刘的主嫌犯即马无正常通知，含生囝都会当人姓都会当定住安尼，足可怕，真正足可怕。这有通趁钱，啥物拢会使，挨当袂器官的啦，含生囝完在会当讲来制住的啦，疗伤袂够安喏。啊，那哦，汉人讲离谱的，啊，即嘛，只要你有钱啦吼，啥物拢想得通啦，啊，包括犯罪人讲，有一个判生啦，啊，无一个判死呀，啊，毋知有影无？相信司法应该无讲红白白，但是依照过去新闻的报道，确实嘛是有呢。啊，有的人哦，用钱买通着法官啦，买通着检察官啦，哦，买通着。种种怕痛就迄个达官伊都无代志，所以这可能嘛有啦。依照过去有诶大官讲犯着罪吼，到尾啊拢啊雷声大雨点小，好头起拢足大足大诶新闻，啊到尾头无听着啥事，迄拢有诶讲是好事啊，有诶讲迄无要紧啊，无遐严重啊，啊当然即卖人就无爱报道啊。啊，这其实人民百姓心肝头拢有一只手，人人拢知影吼、哦，到底对唔对啦？啊，其实若要认真讲呢，有时这违背着家己的良心吼、哦，行不通啦。啊，所以人讲吼、哦，你若是平常时做好代啊，好看呀，第一食早斋啦。你平常时若逐项拢学都真良心、真善良，啊，搁讲到三工，啊，我也无食早斋啊啦，啊嘛是做善事啊，嘛是好人啊。啊，你若讲我拢逐工伫食素、食早斋，但是拢一个嘴啊，哦，讲到讲咩，讲到讲咩，啊，讲到讲讲有诶无诶，换来换去歹听话，后许嘛是无形当中嘴伫害人。啊，所以咱无论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食素食无？无食素食无？你有讲好歹人啊好人，你先看袂出来，咱看袂出来做决定啦吼。另外，咱也讲到刚开始各家新闻，交好朋友也讲到张俊杰，这是无动机立法，以委员高金素梅大校榜张俊杰，以。互人搞不了，煞逃走。啊，为什么要逃走呢？惊去红关吗？还是惊讲后壁牵连出来人太济哩？也是讲惊害着高金素梅？不一定原因拢有人讲，咱也唔知影啦吼。啊，只是伊即马逃走去，这个案也煞停留在来，唔知要弄死吗？哦，主要的人煞逃走。啊，即马超过半个月了。啊，逃走到底是有逃走去对方，也是还搁伫咱台湾嘞，哦，无看人。但是帮忙到三港张俊杰逃走的，哦，开车来载，哦，变来变去，一台车换两台车，三台车变装的，为台北、嘉义、高雄、台南来来去去的，拢有真侪人来接应。今嘛呢，又搁增加伊两个共犯。分别是22岁陈元安、21岁林泽成，这些人加加了12个来到三港，哦，威大、嘉义、台南、高雄，有这几个加到三港，再来再去，这12名拢叫人查出来，也拢有在法庭来做者吼笔录，啊，有伫咧问 因讲，有诶讲因不专注唔解是虾米人，或者是顶管诶人交代讲哦，在虾米人，啊无叫伊无实在啊，哦啊但是有诶可能捌，啊有诶唔捌啦。已经五个人同心去记啊，啊五个人分别有诶上高部，其中两个人是小队值班。张俊杰到底有对去啊？伊查声讲，含囝婿拢住伫中国大陆啊。哦，啊，伫迄边嘛做好诶，做好康诶啊。啊，即马即个人到底伫对，无人知影，所以即马赶快拢要搁伫了解当中。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这是外国诶报道。即马美国的长期自由酒台成本已经关来到2007年以来上高的水准啊，也已经指出美国政府有在调整着酒款的策略，以着降低压销的成本。根据了解哦，美国财政部在最近吼，可能未来一档会增加发行，大约有一条美金的国库的债券，就是讲到美国，伊我着发行短期间的债券，要倾资金，伊撇开着长效吧，管的一挂利息、压销成本。美国政府面临着财政的红利，一档公司愈来愈悬啊。啊，债务的利息啊，佮支出增加的压力，所以目前一档期限内底，美国债券利润大约差不多在4.4%，两档期间的普悬来到4.75%，十档的期限呢大约是5%，30档的期限呢来到5.3%。因此大量增加政治性发表这长期的债券，就是讲到华府地所长时间负担搁较悬的借地成本，吼借钱付钱，啊你钱借人当然利息爱好人啊。因此财政部更加以往一档内底到期国库的债券搁来倾高搁钱搁借我。啊，无安尼教，当然你若教无叮当就倒啊咧。美国银行伫初步估算吼，伊到时流通在外口债券中增加来大约有8条美金，占会当交易美国公销的24.3%。关于财政部旧款咨询委员会长期设置的大约是20%的目标。也将近疫情期间呢，来到关键，哦，所以美国财政部哦降低着压销成本，摊出大大增加，哦，要来发行国库的债券。有真侪法人伫认为啦，资金损环境啊，佫无一个结果，下阶段又一摆不再伫这个地方上的笑吧，这种。你这里。

0: 大家都烦恼啊，啊唔知讲到啥物无？所以呢，日本高市扫描今日都赶在美国交易，美国交易川普吼、哦，要交中国大陆的习近平来会面进行啊，因就赶紧讲先交美国川普先来会面。高市扫描今日吼、哦，一套炸就坐着无人机飞去美国啊，要交川普先见面。哦，一定讲爱来保障着吼，所有即台海问题，吼、哦、啊，希望讲也当哦，卖因为生产利益啊，所来挖向着中国大陆，所以高市扫描也蛮烦恼，相信有真侪人蛮烦恼。美国总统川普伊若要交中国大陆以和好，还是因为有一寡以。讲那亲像哦，有发出了讲一寡善意吼，啊，要来交谈着什么交易？啊，那么其他国家大家拢烦恼。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话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文戏所唱《四季红》。

0: 嘿嘿，妈妈，伊个搞小个叫你联络，好不好？
1: 啊、
0: 好好，你好好，阿元，我多要讲话，你介个股票 Q 替拢大包中6000-6000嘛，哈。
1: 啊，
0: 嘿，啊，我送你两个卡号件，好好好，好好，拜拜。
1: 谢谢，好好。
0: 谢谢，感谢哈，拍摄嘟嘟要讲话，好，三妈妈，那到了南岛公园有这位时阵哈，啊，伊就会赶紧甲你联系，这段工商服务者哈。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有清河通、新河用。卡好镜盖个骨，用血红金细细 Q 10，还有是全是你全方位营养素，当糖下。

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我推荐给金门一条街的软膏这都是我推荐介绍的产品到药局去看外包装有一尾龙的商标龙大尾就是我们的商标、哦啊、产品的名字你也说好对看一个对一部分的广告的部分咱这个私人产品就无同款，要讲好对。啊，咱即马今日有满6000家上架卡号边，每一代每一代活动拢无同款。哦，有诶爸爸妈妈讲啊，我啦买拢无同，啊，正常上当卡有影可能无同。咱一铺一铺活动无同款，你即马有对？我若到月初我做杂志啊，你甲要来买，搁要上架，我当做杂志就无同上啊。啊，即马还搁有。啊，你就来给我送。咱每一铺的活动拢由电台来统一报道。有的爸爸妈妈，有的袂记吼，讲啊，我之前都互你送两三，即马他无送。啊，之前送的你有喜爱物件，你就要把握着迄时阵互阮送。啊，你啊时间过去啊，我讲杂志啊哦，活动无啊哦，啊你才要来给我送，安尼都无物件。哦，所以咱即马公司满金额6000块送一盒卡号镜，哦，固定送卡号镜。啊，你若无清楚，你就电话叫我做一个联系。若无清楚、无了解来联系，确定入来电话会通无人接，无要紧，我会确定互你。工商服务资料。

谢，感谢秀慧阿姨吼，感谢恁啊，介绍遮济人阿姨讲吼，啊都有影哦，我读个闲工啊，做工作，家里做恁身体吼，出卖啦，健康嘛歹，啊使用恁公司的保费吼，啊优惠，啊食都好，啊过来助阮。哦，咱这个秀慧阿姨吼，拿去助阮，拢助阮做些做诶。啊，我同款嘛是要送互你啊吼，嘛是爱咱外务送去到邮局靠扛，含你联系哦吼。好朋友，敲电话来叫三部分，无要紧，我赶紧来甲你回电话。啊，毋过一点钟诶时间已经过一段路，先交一点钟诶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诶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护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宫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宝地的所在，咱要将江淮上大的三个乡镇江淮。
4: 如今江淮是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天气在4:10，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精医精神，将进士将输出教，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他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身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有通，09912398999，0991239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一种酒叫做鲁二红。有人讲鲁二红这种酒是真香真好啉。鲁二红的做法，大陆有真侪百姓拢总会晓做。就是咱台湾的民间，嘛有人结酒是结得真香真好啉。尤其是鲁二红这款酒的来源，只有一个大典故。即阵咱就来讲这段典故的故事。这段故事有若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伊大陆有一户农民，伊会了用高粱、用米、用树枝签来结酒，这就参像咱台湾民间的米酒同款。有一处这户农民，伊老来得力，伊个老牵手的，呾生一个啊真古锥、真可爱、白泡泡佮幼咪咪的查某囝。这个农民是小查某囝、小乖妈名同款，真正是江上的明珠。有一天，伊手抱着伊的查某囝，伊看到只出世无外久的查某囝在向伊笑。查某囝是生做遐尼水、遐尼古锥，笑起来都是幸福啦，实在是特别可爱。这个农民伊心中在想，伊的查某囝将来一定是真水，来做亲的人一定是有那真多。伊将来一定会嫁一个真有才情、嫁一个人才一品的好红婿。伊将来伫查某囝出嫁迄一天，伊一定是要请专政的人来啉喜酒，这酒一定是要啉真多。伫嫁当天，这农民伊就开始一直买酒、买高粱、买树枝签，一直在结酒啊。酒一个结好，就甲抹去地窟坑，地窟一个坑无路啊，就搁掘窟啊。一行一行甲带伫涂骹，伊个老牵手个感觉真奇怪。到底红婿做遐尼济酒是要创啥货？莫非是要改行来卖酒啊？伊个老牵手个就问讲老个啊，啊你做遐尼济酒，莫非是要改行开酒店啊？迄个农夫笑笑讲，这个酒是咱查某囝以后要出嫁，要请人饮个喜酒。老农夫的老牵手的，听到翁婿讲这酒是查某囝将来喜酒，起头伊就是翁婿在讲生笑，后来才知影唔是在讲生笑，这是真的。农夫伊的某讲，阿爸你嘛好啊，啊咱查某囝才出世尔，啊你都这么认真在做酒啊，这那是互人知影，这互人笑死。但是迄个农夫讲。因笑是笑因戏，啊！我做是做我戏。农夫伊是非常的开朗，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查某囝有那六岁啊，生做真伶俐、真活泼、真聪明。只六岁囡仔尔，伊就要做真侪工课啊。伊是妈妈的好帮手。有一年的寒天，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外面是安尼冰天雪地。连树啊都有那呢白苍苍，寒家无人敢出门，连上界唔惊寒狗啊，都那寒家去丢掉了。忽然间，外面好亲像有人来得跑，嘛亲像有真低弱的声音在发出声，敲门的声是真慢，一个，看见呀。

伊赶紧倒下手，将这对可怜的母仔甲扶入去厝内面。伊赶紧叫伊的老牵手的来起过，来煮姜母茶，来煮糜，顺续给因母仔行过，搁叫因可爱的查某囝去找面熟还清。这对母仔总算是找到救星啊！因总算是暂时渡过难关啊！因真正是遇到一个真朴实、够善心的大善人啊！原来这对母仔，因本来原来是庄稼所在的农民，因是河北省河干的人士，本来因的家庭原来真善恰，但是因也够有一块地在耕作，虽然住的是大草厝，只也是善恰人的粗菜便饭，但是一家三口本来当过着温饱的日子。后来，伊的翁婿煞来破病，伊为着要甲翁婿医病，连厝地都若提起向人借钱来做抵押。本来伊想讲翁婿的病若是来医好治，因就会当慢慢啊存钱，将欠人的钱来还人。谁知啊，因翁婿的病煞一直不起，把钱开完啊，翁婿本来来死去。伊将翁婿的丧事单单料理好势了后，伊才知影害啊！伊已经无钱啊，甲人借钱利息阁升未起，利加利欠人的钱是愈来愈多。对方到尾啊一定是爱讨钱，但是伊无钱好还。对方一个讨无钱，郭东东无同情心，一块厝地就安尼来给人抵押去。伊两个母仔就安尼流落江湖，做乞食囡仔甲乞食婆，沿路一直行，求乞得多三顿过日子。这个时阵，伊的囝也才四岁尔，谁知啊？有的所在做乞食，有那爱有做乞食的规矩，连做乞食囡仔，有那爱互人抽乞食税。所以因母仔囝时常要加半小时，上界苦案，就是有一寡乞食，看因母仔囝好欺负。伊果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小姑娘，有那也够有未婚的姿色，所以时常被欺负。比一寡乞食老汉强暴，伊下性命来抵抗，人就用拍死囡仔来威胁伊。伊伫这款的情形之下，时常被侮辱，做人的乞食夫人。后来伊家己想办法，伊靠化下费来归了，伊煞变成一个真歹、阁真歹乞食婆啊！伊身躯拢结唔济，阁超过伊个办法咧头毛散散。辛苦甲放我臭臭的去食饭，因母仔囝流落江湖，有那足足三年啊。伊的囝即阵有那七岁啊，好亲像天公有那无来同情伊，死去的翁婿嘛无来得甲保庇。天忽然间会变甲遐尼寒，连拍狗都赶甲唔敢出门，每一个人嘛拢关伫厝里，因母仔囝只好拍门甲人关。可是人门拍开一个半，看伊是臭乞食，就阁将门甲关上去。因真正是腰骨寒，两母仔囝拢安尼三肢露肉，面色是安尼黄皮皮。若是这号农民无开门来救伊，因真正会来寒死，真正会来腰死。好佳哉，天真正是无绝人之路。伫最后的关头，因母仔囝才来遇到救星。这个乞食婆哪行过，哪讲是哪流目屎，哪讲嘛一直说多谢，说感谢。这个农民一家三口拢总正慈悲，因就赶紧叫因大声食糜，搁来饮姜母茶。这个农民伊规气好心来做乞丐，就安尼甲拼一间房间，给因母仔囝安居，搁分出一块土地，予因会当来耕作。可因种菜种番麦，饲猪搁兼饲鸡。当然起头拢是迄个农民来种番薯，两母仔对迄个时阵开始，才会当过着安稳的日子。因的内心是非常的感激，因的感激是无对比，所以因特别认真在耕作。因家己的工作若是做无够，伊连救命恩人的工作，我也甲做来办。因两家人。一家人是关心，啊，一家人是感恩。伊那呢，爹分离，啊，离分爹。两个人拢好亲像，有小可存钱同款。
日子这过是真紧，一过已过三年。有一天，那个农夫向伊的某讲：“你甲看，咱查某囝玉面有那高贵啊，是生做遐尼靓丽。啊，玉爱的囝顾春啊，有那十岁啊，生做一表人才。我看，这要去学堂读书，将来较好前途。原来玉啊，甲顾春啊，是较早乞食婆因两母仔囝尔。这个农夫，伊真正是受甲真周到，但是农夫的某讲。”去学堂读书都有哪爱开钱，我看也是和富春啊去读就好啊。啊，伊若读转来了后，再搁教咱的查某囝，实在是真有度量，嘛真是真够拍算。两家人都参详啊。小华伊听到安尼是安尼感激他，唔知要讲什么感激的话。但是为着囝，富春啊的将来也只好爱来行这条路。富春啊，伊十岁才开始学堂读书，伊读书回来了后，搁再教高学入门，两个囡仔拢真巧，这款读书的方法有那袂歹，因此两个囡仔考场上有那会烧饼，两个囡仔拢真认真在读书，四书五经，吟诗作对，拢日日在进步，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又过三年。顾春啊，也已经十三岁啊。伊迄个时阵也来考中秀才，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啊，容易，伊是查某囡啊，较早查某囡啊，伊无法度去参加考试，因为较早社会真正是重男轻女。但是容易，伊的学问是无输顾春啊，只要是顾春啊会晓，一大部分有哪拢会晓。这两个囡啊，对细汉开始。都共同读书，共同做工作，共同的生活，因在无形中就产生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一直到顾春啊十八岁的时阵，伊也考中举人啊，两个囡啊也拢总大汉啊，一个是安尼生出一表的人才，是一个真英俊的少年家，啊一个是一五年一五岁，本来伊好看真俏。伊若好参上只大义上，两个人是天理结缘，早有感情。相爱的许多人，有哪拢看会出来？只是时机要未到，运气注定不好啊。有一天出现啊，伊就向状元讲状元，你问起来哪是要嫁？你要嫁什么款的人？状元伊笑笑讲，啊，我当然嘛要嫁状元郎，若毋是状元郎，我就不爱嫁。两个少年呢，已经在谈情说爱啊！搁再经过三年，顾春啊，伊真正来考中状元，伊功耀门风回家乡，伊要徛伊这座，但伊的厝早就拢总无去啊！伊的厝也就是杨梅的厝，顾春啊，伊总算是出人头地啊！伊的老母，我那总算是苦尽甘来啊！连农夫因一家三口，我那拢忧心一片。变成无同款的身份啊！伫状元郎转来迄一天，伊的母亲就问状元郎讲：“你有今仔日的成就，这是啥物人的功劳上介大？”状元郎伊听听来讲：“啊，当然嘛是母亲的功劳上介大。”叔啊，伊听着囝讲啊，伊讲戆囝，你错啊！是阿伯甲阿姆甲玉门因的功劳上介大，那是无因救来。咱敢无法度过着安定的好日子，咱有可能早就寒死啊，早就枵死啊。就怀伊讲这的话，真正是真会晓感恩，真会晓饮水思源。就啊，伊就揣着状元囝，匆匆来就伫农夫因阿公某面头前磕头在说多谢。农夫因两阿公某本来就真朴实，真高义。即阵和状元郎甲状元的阿娘在对，煞唔知要如何是好。两个人嘛，常常对着讲，唔同安尼，阮是同一气。因为较早的状元这唔是普通的身份，状元是会当摆风度出众，身份是尊贵无比。即阵农夫两个人讲，和状元郎甲状元的老母在对，这是非同小可的代志。因为状元的老母。这阵忧心一定不能变成一片的夫人啊，所以农夫两人啊讲，也只好跪在跪地。但是这种的命令，不能是
人在感恩的回馈。像我的母亲一讲，几年来受到恁的照顾不在少，阮照顾那些打一顿，我大爷他在向养母求亲。恁唔知天大用我，伊较早恁救我，帮助我，照顾我，亲像一家人。这件亲事当然是一讲就成啊。打这阵状元要娶亲啊，伊要娶某，农夫伊要嫁查某囝，伊要办喜事来请人客。状元要娶某，这非同小可，全庄的人拢会来吃喜酒。农夫伊想着地库的酒，这个酒已经摆伫托卡摆二十年，这是玉梅伊出世就做便便，得等玉梅出嫁的喜酒。今仔日总算是会当上场面啊！酒一个搭配，一股的酒香味，香香呛出来是安尼香滚滚，加啉看咧，清香好啉，搁好入喉。每一个来贺喜的人，都拢总加啉看咧，拢啉甲真满意。这是啥物酒？太特别香，特别甘。这款酒是农夫伊用来庆祝查某囝出嫁的喜酒。所以才将这款酒的名改副名叫做鲁二红。后来有真多人才阁将黄酒甲放伫地窟，放愈久就会愈香，莫怪人讲放酒会香。鲁二红这款酒若毋是假酒，真正若是会晓啉酒的人拢讲真好啉。只是各所在鲁二红品质有差别。以上我所讲的故事，也就是鲁二红的传奇故事，有那是一段低温也要过温的鱼缸故事。

有人讲我腹部无通经，断病论病像断身。咱忙下的事业爱周转，研究医学爱用心。你看，人在做这个是重口味，做科技的是重仪器，做钱的是重流行，做药啊是重好用。卖珠宝的人是看时机，卖厝的人是重地理。咱入山看山势，落海就要看风势。人讲我不过通金，这实在是想夸大。学了我参像半仙，这嘛无实在。不过我伫咱的中医界，医术有那算袂歹。我所做的药品也拢真实在。咱的名气参像中青丘，三十年来也拢国家仔仔仔。咱做人脚踏实地，这上盖好，也免教人抢什么大功劳。好歹根本都拢总免受钱。人讲瞒者瞒不实，啊实者是不能瞒。好药啊，一罐甲吃落，都会知道。

0: 上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拥有身体拥有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过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无法度护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过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是有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靠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补肝，两种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会真顺利；肝若是用，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白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做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工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人讲好命是传千里，啊，臭命是传万世。所以咱一生的行为都要注意，咱唔通和七情六欲来所迷，色观、情观上界害，贪念拢是为钱财。怒气那块是歹修饰，多情目到也真歹解。欲念人讲是无地动，欲念的引诱是真厉害。欲念那气是歹控制，参像火山伫爆发，带伫心中的无明火，有着火性就成正强。但是缺点爱情，一直当性才应该。名利之争，咱卖看心烦，一生一直到较少。切欲之心爱控制，则会损德损钱财。但报名利，用心性。一生平顺也有光。

唔通干那怨叹难排命，好命歹命，即拢爱拼。有拼歹命就会变好命，啊无拼好命，有来变成乞食命。你看即阵的老人，过去拢是真歹命，连白米饭都无通食。因双手空空，靠着骨力在拼江山，好不容易伊受苦受劫，拼出一片天。因期待子孙啊，会当进一步，搁进一阶层。天啊，父母心，拢期待会当甲子女心连心。可是即阵的子女，有人干那过享受，因未晓体谅父母的用心。有人逐天开钱，搁结钱天；有人唔做工课，搁结怨言。父母有工作怕无劳，惊惊。你敢真正都爱一直过铁佗？到时那是三代劣迹一代空，走投无路都会化救人。我只奉劝新时代少年家，父母的爱心恁爱珍惜。父母所办的产业是老寡钱，那是用于得到就甲拍拼开，这以后就会失去好将来。人讲勤俭有功是无益。为着将来一定是爱打拼，愈勤愈俭是愈有底，愈拼愈做都会存真多。嫖赌瘾，这是人生失败的大因素；贪嗔痴，这是一生歹命的大原因；贪强盗用恶骗，这款人永远都未好业；诞生刻薄唔报施，这款人一生都拢总无福气，有效行善有度量，这款人伫社会上上界强。咱的一生对少年都爱来拍底，有好的底子，也才有好根基。有好根基，任你时势在变歹，咱的生活、咱的未来也拢会真光彩。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地方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过于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罐400粒，3800元。严重的病。

0: 咱甲三顿食，一概甲食八粒。那是要姜瓜、过瓜尔，咱早暗甲食六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8899，0991238899。
1: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考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谢谢。

人看，阮的生活是真普通的身体，袂通比简单的较有

0: 我做一个乌托邦的起买物件。
1: 怎样？我就应该来动的。
2: 卫生联络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也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主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做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当庭系统人生人之精。当庭系统适合于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生是大口之癌，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猪发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
6: 为第一人道民感情，同心相依飞行，上盖花这些都是最关向一家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像像八竿蕉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新加坡这阵的人大部分拢分会清楚，因为这阵教育普及，社会阁正开放， 每一个人都有看过世面，每一个人的知识也都很高，所以人人都会要分别善恶，只是要去做跟不要去做之意。智慧是天生的特质，特质伊都戆戆，啊伊无脑子，所以较袂晓分善恶。咱人的大错误，拢是欲念控制袂掉，尤其是性欲、甲情观、财欲、甲贪念、羞耻、甲懦弱，这更加是一发不可收拾。你甲看，在咱这个社会上，有人因为情海来起风波，因为爱来成婚，因为情来产生懦弱，结果做出毁灭性报复的代志，不是你死，就是我来无命。有的是同归于尽，有的是要让你一生来艰苦，变成双方拢在受苦。天下间的代志，大部分拢是相对的，也就是有阴啊，都有阳；有正面的啊，都有负面；有负面的，就搁有正面。而善恶的报应，叫做一报胜一报，就是人死去啊，不要搁受尽轮回报应。所以咱人的一生中，爱时时提高警觉，咱的心爱时时保持清净光明心，安尼就较袂去受到七情六欲的恶魔来控制。你甲看伫当年轰动咱台湾别意欲利的案件，这是一件为着真爱、名利、性欲所产生的一件报复性的大案件。这款的报复到尾啊！是参加的人拢遍体是伤，这款的伤当然是女主角上大当。这款创伤是使人合入万劫不得的处境，这件必须用力的案件，使人台湾的社会上产生一种正大的教训。这种教训是正人正义，大法跟人总无共款。刚公布之间，大家报告。因此有着你还没过着过着没过着人的思维，但靠近的人因是灾劣心强，做人凶恶，因知道这是不对的行为，但是因明知故犯，啊受害者别以多年，以行为偏差，以被性欲所迷，以无法自拔，以在人生的路途上过头败意，无去防备，伊的行为有若伤过嚣张，因此伊必然设计落入陷阱，造成一生无多通好弥补的缺陷。也好佳哉有法律会当行伊一个公道，行伊一个啊是非甲恶弊，但是伊的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复原啊。这嘛是一种行为偏差的教训，但是这种的教训真正是超过重，莫怪人讲一失足是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经是百年身，这件案件若是来发生在一个无名无地位的普通百姓，根本是一件正平常的案件而已。但是来发生在一个正有名阁生做未歹的名姑娘身上，这都非同小可啊！莫怪会轰动全世界。人讲好歹是无人知，啊，臭名是传千里，就参像安尼。所以咱人一生一定爱爱惜家己，保护家己，一定爱防人之心。人讲害人之心是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上界信任的人，上界信任的人，上界好的朋友，这种种的可能变成害咱的方式，但是上界重要，就是咱爱家己决心。尤其是信仰，这是七情内中上界难以控制的一种大重量，一款重量是天生自然的重量，本来是身体是一个特殊的人的大重量。尤其是一个人因心情急躁分泌很强，很多人这种的性欲伊的需要是特别强。较早的人讲色大是包天，在控制不了的时阵，就是知影这是不对的行为，马上会聊下去。因为天雷那是来刀动地火，一发是不可收拾。自古以来，都真侪人众心伫欲火之中来心败名利。咱即阵的科技是非常的发达，要偷看一个人的温书甲私生活，要偷听一个人因在讲啥话，而 真正是真简单，嘛真容易。人讲易如反掌，积其而易。所以生活伫科学时代，现代人生活起居、修养道德，更加爱步步为营。咱看代志，唔是伫看老者，咱来甲当作是一面的照镜，来经过家己，以一来辨识，来提醒家己。恶一个人，恶一个手段，伫当时要出现，即咱总唔知影。所以咱处处爱小心，事事行行爱谨慎，咱的行为爱检点，咱做代志爱留退路，唔通去逼迫伤人，也是逼迫来所伤。政治上的温暖，感情上的温暖，人甲人做伙的温暖，这拢来发生大代志，来发生大摩擦、大纠纷。高高低低的代志本来真多，有时都一天才过几日啊。人讲天下是天，安无家是楼，但是有时去低调，打掉干脆本来先理性。所以一个人如果跳出是非观，如果跳出单位，这个人不是像单单的代志。六百人讲人在单位是心不如己，也因为是安尼，有人是低错不做错，一错不再错，造成一生中无法度通好去弥补的缺憾。所以有人讲做人，要做一个平凡的人，一定该幸福。若是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要去做一个不平凡的工作，这都爱做予人懊恼、予人笑脸的不平凡，千万唔通做出予人错解会牵丝的不平凡。即阵咱的社会是伫大演变，较早女性的政治观念，啥物烈女不跪两夫，啥物好马不按二弯，啥物忠臣不服二主，啥物一夜夫妻是必须温。啥物计计都要对计杯，啊计较都要对较早，计去吃到甘愿排家之道，这种观念已经拢总无了了啊！较早社会上的政治，较早查甫人因为英雄豪杰好汉的观念，嘛拢一直无去啊！这阵的查甫人，有的不但未晓保护女性，疼惜无囝，反倒转来因在欺负女性，在剥削无囝。我所用的手段检查传入，会使讲是无所不用其极。我伫节目中时常提起讲，一个人善念若是起，都好发生的保护；啊，恶念若是来起，魔鬼就即时来变身。人讲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要如何去报？伫世间有人情，有义理，伫社会有公理甲法律，这拢会报。啊，伫阴间。有轮回，有天堂，有地狱。干那世间上的公理甲法律，会当予一寡做高端的人付出真大的代价啊！咱人嘛拢总有恻隐之心，但是咱的恻隐之心唔通去暗看是非公理，对的自然就会当得到公理甲法律来行于公道。伫案件中的男女主角，以后的人生有那是要靠着。因家己一步一步去铺路，去想办法，搁再东山再起。这就是三十年前由我做，啊，三十年后由我修的道理。做了那是真好，修了那就圆满。将来我那是会变成一个人人阿罗善人之一。这也是咱人的恻隐之心，会当予人改过向善、东山再起的机会。凡是有人会问讲。咱真正因来做，也阁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这当然是有。只要是面对现实， 退出政治圈，啊，退出是非圈，然后投入组织事业，一直来做自身的工作，参像老人院、残障的孤儿院、公益事业，因会当做的都尽量去甲做。安尼经过十年、二十年了后，因有来当变成被人尊敬的大神人，因为时间会当承担一切，先书会使人怀念，不然那是至今，也就是先的

有真侪人拢讲，生意愈来是愈歹做，思想拢在了钱。同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做啥物代志，拢爱看书办事，立做伫都唔通勉强袂去做。做生意若是知影会了钱，这小困有较赢。咱冷静多观察，幸好时机若是到，才阁出手袂去拼。伫我做囡仔时阵，就时常听人在念讲。乌糖起大价，甜粿唔通吹；番薯千里起大价，都唔通过市价。所以咱爱见机行事，见风转向。咱聪明的人都爱做聪明事，因为那是小本的生意，根本都无偌济钱谈好了。尤其是做生意，会晓做是生意，啊未晓做真正是生死。不过做生意上界重要的，就是爱顾信用。信用是生理成功的法宝，信用若是无好，搁较大的本钱都拢总会去了了。过来就是爱实在，爱脚踏实地，爱一步一步来，唔通想要投机取巧，一步都想要登天。人讲树头若是顾好栽，都免惊树尾来做风台。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时，年年差；五十那过时，月月实；六十那过时，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不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装体，人心灵之甲实验台应台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娱乐酸质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你贵想的，因为人家讲我食我不吃，吃食不啉我，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啉质精。这是健人健恶露的神奇精，你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真多人，伊去得到裂破伤肺断，开刀手术了后，经过无外久就搁再发作。有人起头是裂破伤来肺断，到尾啊，煞变成裂破伤癌，伊真搞笑。但是电棒不能放一束了尔，只放好都无十分钟久，因果想要放掉啊。这若是伫日时是较不要紧，但是若是到暗时啊，就凄惨啊，起起落落，不能讲崩困啊。因此煞变成严重的身体虚弱失眠症。若有人伊膀胱无力，不但伊是正到放掉，不能进袂掉，时常在闪着尾，要换裤。是安尼，闪一出来尔，啊唔外裤，搁臭着香，甲人做伙，互人印象是正歹，真正会互人讲太高贵。咱人的泌尿系统，就是心、膀胱、热火管、大尿道、输精管，心是讲源头，膀胱是伫泌尿的所在，啊热火管甲睾丸是制造精液的所在，尿道是放尿通路。所精管是精液泄出的路线，咱人若时常性精、时常乳精，即会引起尿泡腺炎，也是来引起尿泡腺肥大，也是来引起尿泡腺癌。所以当初唔通要要求要做一点精固以上，唔通要做一夜七次浓，也是要做一夜三次浓，因为过多的禁精、过多的阴精、过多的酸精。这拢会引起不良的后遗症。啊，膀胱无力，这甲排心有哪有连带关系？那是排心下环之量，这膀胱一定是会无力。所以膀胱无力的人，平常时唔通阁食冷来的物件，一定是爱食一寡温补的物件。只要用温补来固心，补膀胱，安尼膀胱就会有力，就袂一直在倒尿、在放尿。尿都那进会掉，有那袂来上尿尾。啊，那尿多来发炎，有的是甲淋病有大关系。严重啊，放尿会安尼挂挂疼疼，有的会安尼酸闷疼酸闷疼。有的是尿放出来，尿中阁有血，这款的镜头看起来是加真恐怖。但是这物件，这真好医，这只要食一寡清热消炎、利肺杀菌。安严重就退了了，比较较歹滴，就是人工中的滋滋滋滚，因为滋滋滚是有温伤条，如果有情况，只要有温伤一出来，就会搁痛真多，每天会搁来上课，所以平复一下，我要赶快来个医院，还是医院做，安滋滋滋滚，就发个癫，就先无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上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身体神就会不足，身体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压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经灵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个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成功，这就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幸存丸。谢谢，多谢。

咱台湾人那是在批评一个人真歹，也是在讲一个人伊真无人的时阵，咱所用的形容词有哪真多？即阵请大家听看咧，高头耳，搁低公爷，笨大卡，搁阿无地，狗仔看到是吹狗咧，啊鸡母看到拍国鸡，鸡卵看到串两端，鞋仔看到刷倒端，啊毛鞋看到刷喷乱，水鸡看到刷跳过岸。空中的好朋友，那参像这款的人，伊一定是青面獠牙。这比无人缘，搁臭气食现，搁较食力。不过一个人水貌甲人缘，有时会当用咱的内在美搭勾结，做伙来去甲改变。你甲看淡薄祖师伊的外相是上太歹，但是却是佛菩萨。淡薄祖师伊面露罗汉相，心藏菩萨本。所以咱人啊，真正是生做真歹看，咱都要更加去修修行菩萨。

一年365天连年假，囡仔在大，咱是一年一年老。回想过去，咱敢有真无效？新的一年，咱要安怎样去奋斗？过去歹，咱甲放水流；若是好的，咱就甲捡来斗。人讲失败检讨了后，都会请假抓袂掉。成功的人唔通骄，继续拼落去，会安家噗噗跳。万人代志爱顺天意，为人处事爱讲道理。化消嫉妒是谦虚，对待万物爱慈悲。那救灾的苏先生，不到父母是未存钱。那救健康爱布施，多做功德才会有福气。忍耐修养卖受气，身体健康吃百日。有年新年又一年，我一只祝福大家。

人上界行孤单，上好唔通无老伴。子孙啊，若是有良心，对着老的都爱关心。施舍若是真有效，恁的福分有那念念到；施舍若是真不好，歹运恶运会一直到。我苦叫无心在讲天机，至少也讲有要到三十年。那是还阁听未晓，这做人真正是无解窍。人讲一善两破万恶，三善可回天，啊一孝是皆必善。莫怪孝子伊会感动天，至善至孝是可成善。只爱理由拢清清，那是要去做，有人拢真方便。我一只防控好朋友，唔通失去有效的机会。我前面所讲的，恁也是一个不信，恁会使去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就讲：祸福无门，为人主教，善恶报应，耳眼随行。所以有效甲不好，有真多是看会到的现世报。

0: 正宗的
1: 这阵咱的社会得到偌济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注意或者是小夸失聪明，会染着大病。虽然平常时啊是肝营养、身体营养的时阵，咱同款来做伴。虽然是注重，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做肝药、乌红、乌布丹，是爱加减你来吃。咱吃乌红、乌布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无法度互肝进养。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乌红乌布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乌红乌布丹，咱的肝会进养。吃乌红乌布丹，咱都较袂有肝病，不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乌红乌布丹也当有遮尼好的功效，就是乌红乌布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乌红、珍珠、绿豆红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直爱用好药来保肝，现在主要是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姜甲七代乌红乌布丹，有乌红乌布丹是在咱的心腹边，多咱的肝用无问题。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让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天拢笑眯眯。乌红乌布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幼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大连广播电台。
2: 妈，我家一号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都是眼睛蒙家机器。
4: 你生意忙做公司，一旦发生事故，唔但抢维护信用，还要造成伤亡，也很损失。加上没有付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出现欠款罚单，将年差的干部人也会面临罚金，要求赔偿也得处分。像今年呢，就像提前忙做公司，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好字，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归团红砖的故乡，伫咧归团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丫头对咱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在咧花坛的土地上。就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整个厝的流行。也，
7: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伫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档村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
1: 等给我，
0: 我就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哥，
0: 非常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些。谢谢。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吼，早期的歌啦，
1: 对啊，
0: 哦，尾下来就拢无咧唱了嘛，
1: 无法度，
0: 就身体败去了嘛，
1: 是有影，
0: 哦，人也已经无得，人生就是安尼啦，
1: 嗯，
0: 你看呢，因个一个了法，
1: 对，
0: 啊，有气有落哈，
1: 哈哈哈，
0: 人就是要出事就是气嘛，
1: 我感觉啊，这种做人哦，我安面对着生老病死喏，
0: 是，
1: 我这人。
0: 我在这部分好多大
1: 事啊，
0: 人人拢爱做着。
1: 是啊，
0: 你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哋安怎去运作？
1: 是啊，
0: 用家己的日子，用家己的身体，
1: 要
0: 安怎去用心，要安怎去做？
1: 是啊，
0: 这都是靠你家己啊。
1: 是啊，
0: 啊，那无其他的人老师，这老师是咧
1: 老
0: 师。
1: 我做也对啦，哎呀，
0: 破病嘛会啊，老嘛会啊，
1: 拢会啊。
0: 对啊，这大家拢会啦。
1: 对啊，只不过是讲看你要安怎，你去照顾你家己的身体。
0: 你要那去利用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1: 是。
0: 要那去运用，
1: 对啦。
0: 我要那来养生，要那来顾身体，要那家这个厝，家往家过较好诶。
1: 对啊。
0: 好对啊，赚钱就是安尼嘛。
1: 对啊。
0: 啊，无赚钱要怎？
1: 啊，是啊。
0: 对唔对？等到会要学会要要赚钱的时候，啊，就是。哦，钱赚起来，该开咱就开。
1: 对，改变着咱的生活，
0: 改变，
1: 对，改变着咱这个
0: 生活品质啦，
1: 生活物资啦，嘿啦。
0: 啊，那就对
1: 啊。对啊，啊，但是呢，咱食较老了后，咱所注重的是什么？你知不？
0: 是啥？
1: 那我世界上上好嘅人是什么人？
0: 世界上上好嘅就是健康嘛。
1: 对我健康的人，伊这是上好嘅。
0: 我来讲哦，不是郭台铭哦，郭台铭即摆在咱台湾排第三、第四啊。
1: 哈哈哈！
0: 即摆不是好嘅人，不是郭台铭啊，即摆有啊。
1: 你讲唔是讲哦，你有钱，哦你有钱，但是身体歹，你有时怎么开袂掉？甚至我讲即，有时阵刚刚这个辛苦病痛有啊，你金钱上你就买袂转来啊。
0: 无买袂转。
1: 哎呐。
0: 所以人咧讲哦，即摆敢有一个好数啦，人讲哦，什么上好嘅就是健康。
1: 健康的人，
0: 健康你若健健康康，佫无咧食药啊。
1: 嘿，
0: 哦，安尼就是上好呀。
1: 是啊。
0: 哦对
1: 啊。对啊。
0: 啊，咱今日邀请咱这个我呐，这个算少年家啊啦。
1: 嘿。
0: 这个少年家，对我来讲算少年家啊。
1: 嘿。
0: 哦对啊。
2: 是啊。讲话就不甜啊。咁我先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老部长嘿。
0: 人个，
2: 我讲我是老部长，内应该是啥？
0: 哦，你来讲哦。
2: 老部你讲少年家，你讲话是新呢？
0: 哦，新呢。
2: 阿咧，我是阿只好人啦。
0: 要听小马仔吧，阿无
2: 弟弟，
0: 弟弟啊，啊，今日跟你邀请咧，恁怎么？恁就不听哦，恁今日十二对不？恁公司中午咧烤肉，
2: 今晚无咧烤肉啊啦，
0: 今晚无啊哦，
1: 今晚爱减碳，
0: 今晚难哦，今晚拢较白，减碳我甲你讲，减碳恁卖讲。
1: 嘿，
0: 你来当为庙会吼，迄人个金虎爷，迄款个放炮吼，为款个简单较紧啦。哦，你若看到庙会个吼，那个虎爷那里咧放炮，
1: 食炮啊，
0: 什么鬼舞，迄个死人个放到搞到乌烟梦，迄款个叫做爱简单，迄款个爱简单啦。
1: 是啊，
0: 哦对，啊咱那讲个，那无烤肉个，即马较少啦吼。
1: 没啦，
2: 少年那啦，
0: 有啦，少年那烤啦，
2: 干苦无通啊食啊，一年上三。大只食较好诶，即马逐工拢嘛食比过食较好。
0: 啊，有影，即马我来讲，即马较早人讲有听讲无事，啊要死，
2: 是，
0: 即马人无啊，
2: 即马
0: 是然后食伤好，食伤好吼，造成干啦啊，身体拢歹去，
1: 血压高，
2: 出问题，
0: 胆固醇伤高，
1: 嘿，
0: 哦啊，脂肪肝伤高，
1: 对
0: 啊，不食啊不啉啊，
2: 是，
0: 啊肝指数佫欠高，哦啊无就是啦，无用啊，拢伫外口食，三顿拢伫外口食，啊人家传了安怎，食个 A 型、B 型、C 型，什么肝拢来，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是啊，
2: 肝病讲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啦，
0: 啊对，
2: 你讲到这个大事啊，
0: 啊，
2: 过去可能真侪人拢就是讲啊我。就是肝病，我再来过肝。其实咱讲过吼，上新的研究，你所谓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
2: 啊，拢跟你的肝有关系。
0: 绝对一定有关系。
2: 诶，第一有车来对咱咧讲啦吼，肝为五脏的将军啦。
0: 啊，对，因五脏就好嘛。
2: 伊是将军呢，伊是个调度的。
0: 我讲伊算大哥。
2: 对哦，嘿。
0: 诶，你若个讲大哥，能听到。
2: 诶，他是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啦。
0: 啊，
2: 诶，来伊就是负责战争的底线啦。
0: 对。
2: 所以伊就 关着咱的抵抗力啦。啊啊啊！你的抵抗力好甲歹，就是你的肝嘛。
0: 哎，对对
2: 对。解毒啊，就哦，你加入去的西药的毒素，嗯，全部拢是肝的。
0: 因为咱不管吃啉啦，嗯，你头一站就是爱经过肝来甲咱处理一下毒素，
2: 哟，
0: 先甲处理掉之后，咱去个第二站的。
2: 对啊，哎呀、
0: 啊，
2: 所以讲为什么台湾人啊肝病是台湾人的国民病？嗯，过来即马变做西药剂嘛是台湾的国民病。
0: 哎、对。
2: 因为你肝那无好
0: 啊，对，
2: 伊毒解未清气嘛，
0: 啊对，
2: 以后自打之前伊就惨嘛，
0: 啊，
2: 伊本来是负责甲垃圾排掉、营养捞掉的，结果你头前解无清气，伊还阁分类，
1: 啊，
2: 都那粪扫车同款啦。
0: 我讲你头一站你更捡无清气，
2: 哎啦，
0: 你拢骗来我家啦，
2: 哎，
0: 我嘛是还阁整整理一遍，
1: 嗯，
2: 你即马来粪扫无分类，等去你粪扫车，我唔知咱这臭顿家是安怎。
0: 我讲你若叫抽掉伊，阁改规百百骗
2: 我
0: 头，
2: 我哋大众是直接弹落来，
0: 啊对啊，啊我关键嘛是啊。我讲，阮这些人老爱改掠货，伊若感觉怀疑，老爱掠货，俺若去看到，
2: 规包行李啊！
0: 你若去看一个碎的纸杯，就对了，规包搞得平安堂。
2: 对，
0: 就是、
2: 所以你看，但是有资本使安尼啊，
0: 袂用诶。
2: 有资本使讲啊，你肝解无清气，我规包停你
0: 啊！
2: 伊个默默默默的承受，
0: 对，
2: 结果造成即马咱台湾人洗心转世界。嗯头一顶诶，
1: 对啊，
2: 上盖济啊，
0: 恁台湾都专门弄蛮水性的王国
1: 啊，
2: 对啊，啊其实不是因为腰子歹，是因为你的肝，
1: 嗯，
2: 你无清气啊，
0: 哦，
2: 不是因为粪扫车唔来载啊，是因为你无分类嘛，啊，所以讲咱即卖肝，其实肝对我来讲，我嘛一直在甲大家报告，肝、这个物件，像讲我的心愿药。
0: 啊、
2: 本身我就是米肝代言啦，
0: 对啊，本身咱廖伯天本身哦，伊就是米肝的代言者
2: 对啦。我爸爸无放田啊，无放地啊，无放庙哈，啊无放山，放一个米肝的太原哦，
0: 放庙，
2: 对啊，
0: 哎，做庙功就丢了，
2: 庙拢好嘅人，你拢唔知呢哦，
0: 即马起庙我都未拜呢，
2: 你又唔知啊，庙拢好嘅人哦，刚才讲放山山唔得钱，放地地唔得钱，
0: 我讲起江上好，
2: 哎，我
0: 说。
2: 啊、所以我就这边来讲着，哎、欸，米肝就是一辈子伊的肝拢处于半发炎状态，
0: 嗯，
2: 所以我特别注重我的肝，啊，所以讲咧，我尽量拢伫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尽量啦，其实嘛无多啦。
0: 哎、欸，来，等到第十点以前哦，紧倒到睏上好啦。
2: 啊，我多系啊，我起来十一点，就上班十二点爱睏，因为咱的肝有啊，十一点到一点。一定要修，哎、啊、呀，做一个那休困哦，也、做一个修复、修复的动作啦。
0: 哎、欸，你困哦，你个困在路边呢？
2: 对啊。
0: 啊，你那肝好上升嘛，困未去呢？
2: 啊，今嘛个做一个失眠呢？
0: 对嘞，
2: 困未去耶？
0: 要嘞，
2: 造成肝也不好。
0: 哎呀、
2: 啊，我所以讲，第一只肝也不好，你规身骨的代谢都拢出问题啊。再来，肝负责造血。
1: 造血掉。
2: 哦，咱这个山顶的爸爸妈妈，你要注意下，医生跟你讲啊，你欠血，你血糟一堆。你会操一堆，你也无老会啊，你也无官会啊。
0: 哎呀，阿官那会那走刀去。
2: 哎呦，你的肝功能无好，
0: 也
2: 做会造血功能都无好，
0: 全败去，
2: 啊对，败去啊。
0: 啊，
2: 你那一旦做会败去，大致啥就死啊？为什么？会来都有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0: 哎对，
2: 你做会那无好，红血球无够，欠上色，欠营养。
0: 啊对，
2: 白血球无够，欠抵抗力。
0: 嗯，
2: 血小板无够，更加死。糖尿病的人，血小板就无够。啦，
1: 空
2: 嘴未闭合，
0: 你空嘴等过拢等，我讲你那未闭合哦，骨神之骨会更切掉嘞，
2: 去卡去切啊，
0: 割掉嘞。
1: 你讲哦，你都要讲我这个肝不好的人，无法度做会对不？尤其本身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做会功能阿佫卡败，
0: 真啊，肝败阿佫糖尿病，
1: 哟，
0: 这你真忝嘞，
1: 这就忝没啊？
0: 那这款人接做哦，
2: 一行一行改
0: 啊，
2: 有可能本身本来是糖尿病啦，
0: 嗯，
2: 本来。不好啊啦，
0: 啊
2: 西药食到过来啊啦，肝负担大啦，愈来愈歹啊。但是肝有一个好处，咱卖讲讲伊歹，你只要甲顾，伊会活起来，
1: 是，
2: 伊能再生，你要会应用。哦，你只要会应用肝，伊会当再生啊。哦，所以讲咱就讲顾肝，为即马开始做。
0: 嗯，
2: 哦，第一先帮你的肝解毒。
0: 哎，有影，你那个顾肝哦。一年365天，
2: 大工拢爱做啊！
0: 大工都爱做，
2: 对哦。
0: 无论分工，什么多人管人，哎，无
2: 啦，无啦。
0: 你是爱大工做哟。
2: 嗯，那所以讲，咱当帮官做，就是第一帮伊解毒。
0: 嗯，
2: 我那个全世界公认的解毒指标。
1: 对，五官肝
2: 派。对，98%呢。
1: 哦，98%。
2: 哎呦，98%解毒功能啊，解毒，阿姨就休困啊。
0: 我讲你那个五官肝派啦哦，你那阵白鸡电台哦，人咧主持人哦， 单一支啊，嘿，伊就摕出来卖啊。
2: 哎，那嘛是会使啦，系啦，那袂使
0: 啊。五官干太，那一支就摕出来卖啊。我即马要讲的意思，人廖部长是无同，人伊是摕几啊种拢好的，
2: 应该要做完整。
0: 对，甲甲做伙。
2: 我讲你的手镜头啊，一支嘛我都画，但是五支伊一定靠够力的啊。
0: 对啊，五支是一定靠伊。
2: 五官干太是帮助你的肝解毒，袂当休困，但是伊过去已经受损啦。第二回应用一叫我都挖起来
0: 哦，对，
2: 一叫我都生新的刮出来嘛，是，所以你需要喝枣
0: 哦，
2: 喝枣就是个多钱来刮出去啊，喝枣糖胶啊，
0: 但是喝枣有几啊种国家哦，
2: 你今嘛莫买日本的
0: 哦，日本的
2: 千万莫食，
0: 我讲你若要用喝枣，你那用澳大利亚，
2: 澳大利亚喝枣是有机喝枣，
0: 对，你那用这个国家上好的，
2: 别咧食，我刚才就喝枣就听你讲啊，
0: 哦啊，你那听到日本的莫
2: 啊，迄种叫海水污染起来了。
0: 对，这卖讲哦，我恁有听我节目，我无跟你提醒，吼，
2: 新闻都有播啦，
0: 对啦，我听不记啊。
2: 哦，系啦，今日听到好早就掠讲啊。
0: 对啊，听好才讲啊，我今买回来，哎呦，来化疗的吼，买当吃，今日今买，啊，你去买日本的，你唔对啊。
2: 哦，雪上加霜，串就往下晒。
0: 一定爱买澳大利亚吼，
2: 而且是有机的啦，吼，
0: 佮
2: 再来，要咱个体内毒素改排掉，
1: 是，
2: 因为真侪人有这湿气的问题，
1: 哦，湿气嘿。
2: 在那个复方啦，我来讲单味不行药的
0: 啥呀？啊，猪鸡毛腹鸡，
2: 对啊，君臣佐使嘛。
0: 对对对，
2: 所以讲咱不要讲古光干太喝早一滴话，咱讲的姜黄。
1: 啊，姜黄。
0: 姜黄，
2: 还有一个是白色的，
1: 哦，
2: 啊，或者甘草酸。
1: 甘草酸。
2: 啊，另外在那什么包包起来了，哎，就有带边说边摆出体外嘛。
1: 是。
2: 紫苣子。
1: 哦，紫苣。哦，
0: 紫苣子。
2: 哎，伊就是帮助哦，就有的小边个这毒素排出去啊。
0: 是。
2: 我上尾啊过来，我咪记个咱两个种。做雕刻，
0: 安
2: 呢才是一套完整。哇，活化肝脏，哇瓜！
0: 哎，这个各位是多病，这跟咱的指甲同款。
2: 嗯，
0: 咱啊今日要擦一个麻，你敢会使讲干那麻蛋有对啊？
2: 未使啊，
0: 一定要有欠芳。
2: 对，
0: 迄个欠芳嘛足重要呢。
2: 是啊，
0: 无迄个欠芳哦，你这个味，你这个麻擦出来，安怎擦都袂好食。
2: 啊，你嘛就爱搁加一个咱个洋葱。
0: 哎，对，洋味素拢
2: 好，才出来。
0: 啊，哎，这产品嘛是同款。
2: 是，
0: 你产品了，好的产品来，五官干。来你嘛是一定来，那拄下来你讲有主机嘛，有副机，双方面共同配合起来，之后我都成一支完整的。
2: 啊对啊，啊这就无人要做啦，为什么？因为这块的物件唔是哦，都
0: 外国迄时间
2: 的
0: 商
2: 品。啊，这我家己要食呀，我要外面外食啊。
0: 啊，无咱讲一句老实话啦。但卖咱卖讲什么啦？你讲哦，你这个产品有什么苦瓜甘肽啦、喝枣啦、啊，个紫苣子啦、五味子啦、
2: 甘草酸，
0: 啊对啊，个核糖低咪够哟。这哪不论钱讲，这哪不话把人来做啦吼？这个产品啊，差不多啊，一旦跳出两种、三种
2: 以上啊，
0: 好你开三条钱。叫我到配出一个完整。
1: 哎，有啊，外口有人这个啊，喝茶卖一种啊，
0: 啊，
1: 这个谷胱甘肽卖一种啊，姜黄卖一种啊，核糖地紫苣子卖一种啊，
0: 拢有，哎，都配来配去，啊，最主要啊，就是讲啊，甲主机拆做三四种来卖，啊，你做生意人我讲，咱袂使讲伊唔对，人伊要做生意。总甲一支物件总甲拆开，啊，互恁来要买完整的，恁就是爱开四五条钱，
2: 是，
0: 啊来甲阿人廖部长是伊做一支产品。原对是家己研究家己要食的
2: 啦，
0: 啊，食了袂歹，是讲啊袂歹，我讲伊嘛巧啦，
2: 可以讲给大家
0: 食。啊，对，伊先家己试看卖啊，伊家己都算有代言者嘛，
2: 是，
0: 对吧？啊，伊家代言者啊先试看，啊来会用的，哦，啊来推广咯。
2: 啊，这嘛，你来拢做介绍，伊成本实在是太重啦，
0: 我有
2: 基础机啊，
0: 成
2: 本太重的啦，
0: 多行哦，做主要的哦，拢夹夹做哦，
2: 是，
0: 你讲成本无关哦。哦，那是好笑的，那个特别好笑。
2: 现在人家在吃拢好，包括我带在吃。
0: 有啦，
2: 今年嘛五十吧，我带你讲，我三十吃到五十，无好三顿我可能吃二十年。
0: 啊对啊，
2: 上盖 上盖天然上盖完整的配音
0: 啊，这个绝对一定是有效果的，啊，无那不错，
2: 赶快呐，哦，会当优惠我尽量，啊，但是你要先包含一下，因为真正成分大，哦，啊，我绝对袂甲恁偷工，袂甲恁干掉。
0: 我安尼甲你讲，你是唔通讲啊，即个讲哦，阿童安尼讲价安尼成本安尼较好生，较可，你等趁机会呢。
2: 袂啦，你也是第一工就知我。
0: 系啊，恁是我讲真情，你
2: 嘛。我知啦。
1: 我今日我直接我要请个部长吼，你今日三来是六十粒还是九十粒诶？
2: 啊，这个你门都不爱开啊，你铁门都爱打开。
1: 我安尼是大门哦。
0: 你这件物件有六十粒的，毛九十粒的。
2: 啊，恁拢歹习惯养成啊，恁即卖拢不爱六十的，拢要九十的。
0: 不是歹习惯，不是歹习惯养成
2: 啊啦，
0: 是你教阮栽培下。你那西公湾什么湾歹习惯？是你勤勤榨，你就从九十粒来还起来。
2: 这都在你个啉茶，你拢啉六千嘞，我只话来提六百来，你就阿怕
0: 死。你都袂害嘛？你若起头啊，提六十的，尾啊才提九十的，我就一接受。
2: 哎、欸，哥哥，我起头嘛是提六十的，
0: 是吗？
2: 根本唔知什么节有无？啊，就六十的无够，我才提九十。唔是啦，唔知什么政治都未记得啊。
1: 过
2: 年节。哦，唔是什么政治啦？啊，我无够，我就提九十的来。啊，我拄着一个这么良心的哦，伊阿哥，你家己要提九十的哦，啊，三十算你的哦。啊！那九十动作六十安尼卖哦，结果就开始安尼。
0: 后日恁若看到迄、那个像迄个无良心，你就我咧边去，你莫参小舅母嘛。哦，对不对？
2: 那看迄个跟你讲哪行啊哪行咧？
0: 哎，不是，那是阮爸外口生。迄个跟我是相生，
2: 无良心，你有良心对吧？
0: 迄个拢不离白阮谈价。
2: 哦，
0: 拢在外口
2: 诶。挂住你了。
1: 跟你相生呀？
0: 对对
1: 对。跟你相生，
2: 是
1: 跟你爸外
2: 口生。人啊，可怜。你就要家己跳脱这个嫌疑，连阿伯都提出来讲，我靠！这我咧讲的是吹，
0: 真的。所以我跟你讲哦，今天哦，卖公差啦，都大家卖公挂啦，大家嘛拢交集，拢提个
2: 好心啦，今仔互你交集的啦，
0: 系
2: 无？啊，但是你哦，我淡薄啊哦，卖公了钱就卖不到啦，
0: 绝对买啊！我咧谈，
2: 哎呐，
0: 我讲做生意你无谈，你卖不会
2: 啦，对啦。
0: 太受罪，你都不多听
2: 啊！对，那边呢，啊，但是我系当用户，我是农户，就讲较坦白嘞啦，卖一支三年、五年的产品啦，起几两百、两三百块，真正是无过分啦。
0: 诶，嘛是，嘛不是有影啦。
2: 对啦，真正是无过分啦。
1: 这这一点，
2: 啊，上主要是我未甲恁减料，
1: 上分足，
2: 未甲恁偷工，
1: 对，
2: 哦，这还是一定甲恁三年前这效果是一模一样。
0: 对，偷工减料，我是相信你一定
2: 唔好啦，没啦，那都是。
0: 我讲做这款物件吼，你呐做致癌啦，好啦，做保健食品，你呐头光减了，你算空惊。
2: 啊对啊，
0: 安那讲你怎？
2: 大家在你丢啊买啊，
0: 大家都吃了拢真稳定啊，
2: 是
0: 效果拢袂歹。你想头光减了是不是效果古歹个？
2: 人客一只就知啊，
0: 绝对知。
2: 诶，
0: 我讲干咱咧做致癌感官，你呐头光减了，诶，啊周围的只跟顶回来无啥共，
2: 诶，
0: 只一边怀疑，第二边个感官人都唔来吃啊。
2: 我去食低卡粉迄间啊，我食一年外，有啥物新办法去？
0: 啊，对啊，
2: 因为本来用龙回避，
0: 哦，
2: 结果伊今麦可能用迄个脆避，
0: 哦，
2: 分食起来拢变白麦了哇，
0: 都无讲，
2: 哎，真正都无讲，啊，你可能为着省迄三块五块，像我本可能省下，你净赚三块五块，
0: 哎，你讲到这，我不去拄着迄人去做便当哦，有够空惊，
2: 空惊啊，老公。
0: 嘿，较早外国伊拢当作白米饭哦，有就好啊。
2: 哎，无共啊，直接就开啊。
0: 白米饭是啊，最主要主干的。
2: 对。
0: 哎，为了做便当的自助餐的啊，伊拢是讲啊，我的菜拿出掉。
2: 哎。
0: 米哦，较清炒。
2: 哎。
0: 啊，你弄唔掉。
2: 对啊，直接就到人老伊本来用恁草屯农货啦。
0: 啊，对。
2: 我做人个米是贵滴啊，袂有啊。
0: 有。
2: 啊，胖有啊，白白胖胖，即卖拢成一挂。
0: 哇。
2: 变幼米啊。
0: 啊，你看。
2: 哎，幼米吼，粗啊，甜酷酷
0: 啊。
2: 未头的款呐，
0: 啊，哎，可能有一根臂就卖
2: 啊，咱就唔敢去啊，我只你哪过去？
0: 伊迄就是头工，
2: 啊，你真坦坦咧十块
0: 啊
2: 无？
0: 有啊，
2: 冇人钱，
0: 啊，所以迄做只啊，迄就空镜，
2: 所以咱就对袂做这款代志，我放心，
0: 啊，我又冇听伊人出巧，
2: 对啦，
0: 啊，所以伊袂去改头工减
2: 料啦，
0: 绝对啊，介绍一定绝对嘛，袂讲真。 伤喊啦吼，
2: 这我都唔敢甲你讲啦。无啦，就照相奋起淡薄啦，哎、哦、呀，真有气啦。
0: 你那气只是输啊，是我的气啦。
2: OK，
0: 无我的气嘛，讲袂过啦。
2: 有啦，
0: 大行拢大行药材拢起价啊，
2: 大家多多包涵啦。
0: 哎呀，讲我见你药材也唔是家因到门城卡静诶，
2: 讲、欸。
0: 你若讲家门城卡静诶，讲唔着讲哦对无？
2: 你拢专业物件，日本人搞到会拍咧。
0: 你嘛是爱摕钱去讲买啦。
2: 澳大利亚伊伊也好找呢，哎
0: 呀，好多。好啦，来来听歌啦，啊，恁那需要阿东主任啊，阿卢威服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爱和活呀，来。

0: 哦，这道片啊，关鬼有冇派去啊呢？
1: 对啊，
2: 我想到我的阿公，阿公在听那个留声机的关系台哇。
0: 哦，这道红玉红唱的哇。我这个看看红玉红唱的哇，
2: 以前的歌就以前歌那种味道。
0: 有啊，你看你听了你杂音的出来哦，唱片都录少啊。
2: 但是可能杂音有，可能会。
1: 哎，怀旧，快靠！
2: 哎，那块嘞，意境，今嘛无啊啦，
0: 无啊，今嘛外国，今嘛要听这款的人真少啊，无人爱听这个。我讲老鼠多关系哦，你用叫去多超市外无爱多。
2: 你阿在讲嘞，今嘛真侪人老鼠多多，不然你摆过去搭帐篷的嘞。
1: 哎呀，
2: 露营的嘞。
0: 我跟你讲，那是一暗半啊，
2: 是。
0: 哎，你那么叫点小多，一礼拜一个快递。
1: 一箱，
2: 一箱哦。
1: 一箱
0: 没嘛。
2: 我听无分
1: 钱，
0: 对啊，啊对不对？你看你都外公拢总无方便，
1: 那你也佫是按半暗无啊哈？
0: 是啊，外公按半暗时也佫会通的啦。你若不定小叫佫多几个牌，伊敢无爱插袂，
2: 我要回家。
0: 你讲我不多期待，大行拢嘛方便。好啦，啊咱的电话空不空空？
1: 一空是两三。
0: 我要进广告进节目，你先把你拜托一下
2: 啊，你讲。
0: 小我教阮气着，莫教阮轻松做。
2: 我话你乖啊，你讲啥物我气。
0: 无啦，我唔系朋友啊，我
2: 话你。我阿来甲你讲，
0: 我阿公甲你斗阵，我唔通轻松做咯。啊，阿厝会讲气啦，唔通轻松做啦。我是阿呆啊。
2: 哎，好。
0: 我蛮好，你晒得电合，尽量莫有轻松做。
2: 未啦，未啦，未啦。
0: 好啦，来，阿恁的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准备进广告哦，谢谢。来啊！彩色人生，人生彩色就是爱过关啦，
2: 是。
0: 关啦无过好，人讲就爱去过错啊。
2: 人讲关啦好，人生就是彩色的。
0: 无唔对。
2: 哦，阿要安那，互你人生彩色，就是甲你关众功能做一个恢复。
0: 是。
2: 关一工二十四点钟，伊是困在三四点钟。
0: 对、
2: 哦。你个二十点钟，你个早餐包括你食西药，片药三分毒，地上关。
0: 啊对。
2: 你食外食，不管是甜的、菜的、煎的、营养外好，油拢有限。
0: 啊对，有影，你若外靠餐厅要用足好油，迄无可能
2: 啊。啊，你一定就是关来甲你解毒。
0: 啊对对对，
2: 那嘞，你输入去的空气毒，我那是肝来给你解毒。
0: 是，
2: 包括咱食水质的水毒。
0: 诶，水嘛有水毒哦，
2: 没有。有诶啦，输的食拢是毒素，拢靠咱这个肝啦。
0: 即嘛阿伯阿妈，咱身躯边啊，咱日常的生活当中边啊哦，拢全毒素
2: 啊，对啊，都靠肝呢啊。
0: 最较少呢啊，
2: 是，
0: 拢有毒素。
2: 包括我咧讲啊，你起码有三高的人，你一定爱甲你的肝搞好。
0: 啊对，
2: 因为肝除了解毒以外，伊个排除了个天然甲你的油。所以你看，到尾啊，三个人就来家己西药治这条路，肝哪有法度，家己在西药单独解治掉，药治就很可，哎，可利用一世人。哦，所以讲肝一第一就是代谢，代谢嘛，哦，三个嘛是代谢最好是肝第二就是解毒，肝第三就是代谢，过来肝帮你欠营养。医生跟你讲，你欠钙啦，欠铁啦，欠什么花果，你不是无得吃，吃都未吸收。
0: 啊，你那肝哪好哦？会去帮你做会
2: 呢？哟，肝哪好，胃肠就好
0: 啊！对对，
2: 胃肠是咱人的筋呢。啊，你去看肝不是单一科呢，肝或者肝胆胃肠科。
0: 人家讲肝胆一科，
2: 你是讲一科啊？
0: 对对对，
2: 所以你消化系统无好，不然腰啊疼、巴啊疼、胃食道逆流、胃溃疡、胃出血、胃破空
0: 啊，
2: 拢是因为你的肝脏功能无好。
0: 对对对，
2: 你话所以人讲肝为将军之官呐，原来是咱身躯内底是各方部长，是解毒的啊。
0: 外国医生老。
2: 啊！要安那改，要安那过关吼？我讲第一，睡眠爱正常。
0: 是。
2: 暗时啊，十一点到隔天的三点、两点，这段时间啊，让你关休困。
0: 哦哦。
2: 但是你若困未起的人呢？
0: 哦。
2: 啊，是做夜班的人，你都爱额外补充，补充什么？第一，谷胱甘肽。
0: 哦，谷胱甘肽。
2: 这是日本原酵母98%，全世界专利公认第一名。
0: 你若听到谷胱甘肽，外口听听拢作数的。
2: 哎。
0: 但是你要了解，我们大家98%哦。你真正全部能考察，
2: 我跟你笑啦，大约有7%的啦，
0: 7%
2: 人嘛叫谷胱甘肽啊。
0: 我讲3%就叫
2: 啊，丢啊，那是98%原酵母全世界专利的，
0: 是，
2: 连改改都准备98%的毒啦，我那食3%就改3%尔啦，你可要食3%啦？
0: 哎，我要食个第时，
2: 啊，你要食80%，你要90%啦，
0: 丢嘞，
2: 啊，所以这个是技巧。哦，那你现在我都没有世界专利，全世界公认有多少个高温，就是我都做个98%。 会怕，替咱刮解毒，伊就免遐尼忝嘛，
0: 后面
2: 可以好困嘛。第二，再来刮活化，因为你过去已经受损嘛，
0: 有
2: 已经硬化，有刮包有啊，伊用刮，第二会活化，好找糖胶，
0: 哦，好找吼，
2: 较早阿妈讲顶拿听啦，
0: 啊，
2: 哦，过刮啦，
0: 哎，
2: 今仔留落来讲，好找糖胶来做加剂啦，这个糖啦，
0: 啊，
2: 叫做甘糖。
0: 哎，
2: 叫我那个肝营养比较在先嘛。
0: 啊，咱主要讲跟恁跟恁提醒哦，好早都不是用澳大利亚，
2: 哎，澳大利亚这是上盖的，这是上盖的。他那日本嘛，起码日本来的毛子
0: 啊。不用的，不用的。
2: 因为现在大海当中有辐射物啊，哈。
0: 不用，不用的。
2: 第三来就姜黄素跟甘草素哈，伊能把那撇来毒素排毒，可能把你排湿。
1: 嗯。
2: 肝甲脾哈，肝为脾，脾惊湿啦。
0: 哎。
2: 脾一旦啊，湿热消化系统就歹啊。
0: 对。
2: 哦，啊消。我系统卖啲骨盐骨髓嘛，都个开始有问题啊！
0: 啊，你爱着骨环肉啊！
2: 所以爱个清毒，爱个利湿嘛。哦，第四项就是讲，要来只毒素爱喷做下再掉嘛。
0: 会掉
2: 到边个清气清气啊？那三把喷拢倒倒共一个落啊，结果喷做下来，一个排你拢唔到。
1: 嗯，
2: 赶快洗头嘛。
0: 你看讲，你个排味哦。
2: 啊，所以讲，哎，今仔来得搞这个紫巨石，伫个中医来得，伊讲理通理神啊。因为小便到大便，甲只垃圾啊，就有小有小便。你若是血管内底垃圾，伊就是小便排掉。
0: 嗯嗯。
2: 血管外口的垃圾就是大便排掉。
0: 是。
2: 上尾啊，内底搁加五味剂。
0: 五味剂哦。
2: 他拄啊，讲你拢听无，拢要紧。刚刚一个五味剂，白兰叉、白叉树，卖二十年啊。
1: 哎、
2: 欸，
1: 有呀。
0: 难道敢那一味哦？
2: 一味五味剂尔。
0: 要经营二十年，经营家我跟你讲，哪股高潮
2: 股票就是。
0: 叫厉害啊！哎、欸，叫厉害、啊。
2: 刚刚一味五味剂，啊，今啊，第五味剂，第我内底只是一个副。
0: 啊，
2: 我以为我是五脏的将军呐，啊，今天五味剂又是调好咱的五脏，
0: 嗯，
2: 我的五脏也用循环经络最好通，心肝脾脾心，用做一个调和，安尼因的运作会正常，较袂相怕啦，
0: 啊，
2: 所以以上就是咱在讲的肝部，
0: 啊，肝部，啊，那靠肝十个就知，这边有只个，之前咱就袂几日病啦，
2: 对啦，肝啦，肝肠拢好个啦，啊，今天我早来，我来讲为什么我买只血管，血管的病情今晚是肝肠病。高层变未啊？
0: 哦，
2: 消费个奖金，你你各个人未到五千倍啊？
0: 嘿嘿，
2: 啊，药房嘛，你还要未到四千倍啊？
0: 诶，啊，你买哪买啊？
2: 我卖你五千倍，我讲到你叫阿伯嘛，卖袂行，我都给你怕死。四千倍，我来讲啊，我现在血管管的，当血管的卖啦。
0: 哦，
2: 安尼较紧啦。
0: 嘿。
2: 上少的六十六倍，只卖个三千倍啦。
0: 哦，
2: 啊，我这大部分人卖个五千倍，卖个四千倍，九十六倍，直接三千八百块。
0: 哦，
2: 啊，我讲过这新闻以后，咱嘛无一定爱趁钱，只要肝顾好，人生就彩色的。有咧食西药，你肝部一定爱食。
0: 啊，对，一定爱食。
2: 一天一盖，一盖两粒就会使。
0: 对啊，啊，恁今日了部长，伊可能在听伊讲的意思，可能就是要提九十六来。
2: 对啦，一点九十六，唔拿提九十六来出来，我搁送九十六的，买一送一。
1: 你一罐送一罐，
2: 你甲看，你两个话话，你一罐送一罐，三千杯啊，唔是卖你四千杯啊，唔是卖你五千杯啊，
0: 我一罐送一罐三千杯。
1: 你正经拢是买一送二。
0: 我一罐千九，
1: 天啊，
2: 千九。
0: 哦，我两罐三千杯，买一送一。
2: 哟，哎，
0: 九十
2: 粒的哦。
0: 哦，安尼我讲，安尼今日这条保证绝对送的。
2: 唔好诶，那上无你也未送，上无你我你拢好
0: 诶。哎，张小姐，今次都别想出来。您总诶唔是话你交代吗？您总诶唔是讲交代
2: 不？
0: 好
2: 啦，
0: 上未变，我就从头变，我咪食啥食食变。
2: 我讲从头上完到未变都叫做啥？我搞一搞，我讲过年个食诶变，
0: 食个过期，
2: 食个过期啊！
0: 我唔系
2: 过来，
0: 我唔系我唔系过期，唔系以
2: 为。
0: 你讲哦，您总诶。我见那十二点钟的时候，有冇得困啊？
2: 你是哪个娃娃？你冇讲要给你出马哥，你我为着上一关就做了你
0: 事。哎呀，我不要拍戏，
2: 我都没讲个几来话，
0: 我头来我见那个十二点困忙，边讲
2: 啊？
0: 跟你
2: 讲就是出马哥，
0: 冇啦，冇啦。 梦到人那是巧遇，
2: 出梦，
0: 无啊，我也出梦，讲甲恁种的两个咧泡茶啊，
1: 泡茶开讲咧，这个无算出梦啊。
0: 我曾经讲甲恁种的咧泡茶开讲，爱讲哦，
2: 我老公那有影死，我介绍一个，无啦，无啦。
0: 你讲，
2: 我开讲就不开咯。
0: 我讲无啦无啦，恁种的假讲啊，啊，今日那小廖来吼，伊我咧梦的是哪个讲哦，恁小廖哪来哦，你甲讲来，你讲我咧讲的啦，
2: 你讲有影，
0: 马上二啦。三罐三千杯啦，
2: 无啦，本哥，你若有影我就杀，啊，你若
0: 有啦有啦，
2: 有影哦，
0: 有啦有啦，
2: 是有影死啊，是有影讲要杀，
0: 有影要杀啦，有影要杀，你卖啊你，恁怎会生？跟你感情来干嘛？
2: 以前我拢在看，大家在下地，啊，然后我下班啊，因为上无看人，我上班也未出来
0: 吼。我讲，恁怎会交代讲哦？小亮啊，你讲钱哦，你卖什么卖什么话？哦，啊，伊来讲两罐，你估计你甲讲哦，估计计上
2: 钱。我咧就是我送啊，总会送的啊。
0: 对对对，
2: 我咧无紧啦，我来讲啦。即卖一罐四千八，三罐要到万五块啦。
0: 嗯，
2: 我今仔我就讲总个讲的，我总会有交代。真正我的款项是我做
0: 的。对对对对
2: 对。最后一回，我有个三罐三千八百，嗰啲够有影。
0: 有啦，
2: 我用未，我是买。
0: 有啦，
2: 我都讲你讲的哦。
0: 有啦，阿你买衣裳去啦吼。
2: 三罐拢集中拢
1: 搞得了
2: 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以后你买袂着，我来讲，你买买三千块，上少就是两罐大罐的。
0: 有有，
2: 我是你讲中有个七万五，我讲三罐三千
0: 块。中你
2: 还是七万啊？如果中我就七万啊！你就看到我房间那边哦，我讲那是中的账的，是那账的。
0: 你存钱的话，
2: 我来，我存钱足够的，我存一个账的。我一定不会账，
0: 我来来讲，你讲我三罐三千，
2: 还有
0: 三千块啦。
2: 不是我账的，我拢无第二
0: 句的。我唔知啊，咁古早我唔
2: 爱弄，有一千多我就一千多。我送的我拢袂输太少，
0: 真
2: 紧买，因为以后你买会到的，两罐就是四千八，上侪就是卖你三千八。
0: 阿妈哦，不管食素食无素食的哦，
2: 拢会使食。
0: 你只要你若观众机灵，拢爱看，
2: 一定爱看。
0: 将咱体内毒素哦，比较排泄掉，啊，互咱观众机灵恢复一个健康。
2: 是，
0: 啊，你若无彩色人生，一罐的九十粒。买一双的三罐三千八，算算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后来一双这段新广告。哎，恁种的恁嘛无讲，无几样拢无讲
2: 啦。哎，无讲就是无限量啊。
0: 啊，我唔知啊。啊，伊买来然后卡来，就佫怕
2: 死。哎，无限量啊。因买哦，妈妈爸爸，我唔在讲哦，这是无限量的问题。以后你买着上少就是四千八，然后三千八两罐了。
0: 啊对。
2: 哦，你买着加上一罐三千八，几乎无可能。
0: 啊，
2: 太限量啊啦。
0: 啊，种的哪有代志哦？恁又无听人甲你送。
2: 我帮你送。
0: 啊，你帮你送。
2: 哎，你有交代我就帮你送，交代我一定要甲办好你。哎，我甲办好了。
0: 有甲讲啊，
2: 有甲你讲哦。
0: 我网上讲的啊，网上你甲讲的啊。
2: 啊，你是不对，我阿爷电话甲问你了。你是你阿在说讲你唔对，
0: 但是我无接到伊本人。我是无接到
2: 伊啊，我咧甲讲。
1: 在房间，我讲个在房间，介你讲
0: 话，那有正常吗？
1: 那可能。
0: 我是无接到伊本人。
2: 你这是一出来房还是拖尿房啊？
0: 我唔知嘞，我定咧当中无当机关。
2: 我卡一下电话嘞，我卡一下电话嘞，
0: 免卡啦，免卡啦。
2: 阿妈，
1: 啊，这个就是话啊嘛，三罐就是三罐啊。
2: 我
1: 讲，
2: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0: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2: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0: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啊，看伊有啥物？
2: 看伊要简单办啊，是要办落较隆重。无啦，伊个问看多数啦。
0: 好啦，你个问看
2: 咧啦，你即马上收就是三千八两罐的。
0: 我咧个问者好。
2: 哎啦哎啦哎啦。
0: 你交代你买一罐，
2: 出人个袂准啦。
0: 你啊交代讲买一罐送一罐嘛。
2: 哎呀，啊即马。自家交代。
0: 哎呀，啊即马来恁即个讲啊买来买一罐送两罐。
2: 你讲又甲你讲个哦。
0: 我啊梦中啊。我讲梦中的啊，我头壳尾嘛拢讲梦中的啊。
2: 啊，你话你即马就哎呀啦，
0: 我头壳尾拢讲梦中，我无讲参与边对边的啊，好对不对？我是拢讲梦中的啊，啊无你个卡电话咁问啊，你咁问讲，
2: 我又甲你出梦无
0: 啊？啊，看伊有啥物指示无？
2: 好啦，
0: 做到一边。
2: 点咩啊？我系讲哦，我带到无啊？哦，
0: 好，那你电话空白空空，七零空，七零三来不来？听几首啊？人生按个赞，谢谢。

0: 你靠你中你中讲啦。啊，
1: 我麦克风都不让我开嘛，真。我讲个无啊，讲我今年几岁？我讲我五十一。
0: 啊，
1: 中五十一，你个相信你万岁。讲就讲啊，现在啦，我来讲啦。
0: 那个讲一句啊，无。
1: 现在呢，我是相信你，我讲你有确定无？
0: 诶、
1: 啊，你阿公你有确定？啊，你讲袂完啊，你阿公确定是梦中听到。
0: 梦中啦、啊，我拄啊，我甲你讲，我讲。
2: 梦中甲你泡茶啊？
0: 甲你讲诶，两个梦中咧泡茶啊。啊，你讲诶讲哦，听你小弟阿来吼，听你讲多少钱，你莫插伊吼，我去讲。啊，你今日可以。

0: 暑假变得长以后，啊，我的身体才开始在落去，
1: 啊，
0: 你嘛唔对哇？
2: 对啊，
0: 我足侪就是安尼，生理拢做起来啊，
1: 对，
0: 我的身体拢歹落啊，
1: 是，
0: 都那一个悬一个低，安尼就安那不安尼，你就爱身体爱健康，
2: 提
0: 命去换钱啊，安尼，啊，我讲你若提命去换钱，你嘛爱换到钱，你嘛爱有法度享受哦，
1: 是，
0: 你若干那换到钱，等来干规工咧咧听身体，安嘛无简单，
1: 不
0: 过人拄下咧主人在咧讲哦。什么上好嘅？就是身体健康上好。哎，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喂。
3: 喂。
0: 喂喂喂，嘿。
3: 我王丹呢？
0: 哎，对啊。
1: 你用这个啊？
0: 你有止痒瓜？
3: 哎，我有
0: 止痒。哦，止痒瓜，哎，哪里来？你来来。
2: 那止痒瓜第暗时啊六点过，卖过食宵夜。
0: 哎。
3: 我
2: 啦，唔
3: 要
2: 你食宵夜啦。要食宵夜，你个止痒瓜，你真够运哦。
0: 暗顿食饱，过来就卖去啊。
2: 哎。
3: 吸收不好，
2: 吸收不好，对啊，
1: 因为你挂动机灵，你一定
2: 挂动机灵不好，挂动机灵卖，你个人股拢卖啊，
1: 对，你一定吸收不好诶，
2: 来，
3: 健康之前我拢吸收，我无感觉拢，
2: 啊，这就未吸收咩，会食未消化，来大姐，我跟你讲哦，泡早食饭饱两粒，暗时啊食饭饱搁两粒，你连续食一个月去看，伊用帮你甲肝顶头的油排下掉，卖互你个肝叫油包掉的啦。
0: 安尼讲，你有听到无？
3: 有啊，
2: 其实人讲我做瓜包油，其实不是有做油包瓜啦。
3: 都早晚各两颗吗？
2: 早晚饭后各两颗，
0: 吃饭后
2: 嘿。
3: 饭后各两颗。
2: 对。连续一个月，你再去给他验，你的脂肪肝的指数会减少。你快超音波就找到诶，反光诶，有指数
0: 有。有。
2: 你不要去啊，
0: 谢谢。

0: 8887 Hollywood Hollywood Seven 飞熊广播电台 FM 88.7。唔好，哎，行政院处给政府派了个凤彩耶，政府大概应该派领你去实验调查，就是因为销量也够值。调查红色有社区凤瘟、天花凤瘟，每周内去搞扫描一下，带着七对门搞草，虽然很闷，做生老请条路的请记，通过治疗为做政府举办的医生这个仪器，
1: 哎，那个做人是咩？秘密实验调查，治疗七对报备，向支持一下。
0: 产生烟柱给种出共工健康万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我张书记，上班工作的一时卖的人，欢迎做会员们。我三基金会一个会员六十票，今年政府反映爱老人中暑量，我爱心是一名我祝福多老人的，今来张书记关怀内一份100元福利，中暑中暑赞助，赶紧来赞助爱心宣传，控六一控五四九七一。
3: 为三为四为。

0: 讲到天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天湖停止。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曾经对天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过八年，无管人高兴年到天湖去停止，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矿业公司天湖制停止。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停止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铁厂，同时也是台铁的重要据点。铁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
1: 葡萄不成熟时，一定是这个三个部门的葡萄故乡，不管葡萄在当地产生。今天是北斗之巅，你在收听的是 FM 88.7 北京广播电台。

0: 行，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风上头
1: 酷乐波。
0: 哎，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如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录一串，咱这个连固也算算电话空白空破，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三点七两三两点。暗时啊，阿弟我打电话是第十点，阿来打第五个十点。阿你那多少礼拜日哦？礼拜日一条是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阿拢拢是阿妈，你晓得无？空白空破，
1: 七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这对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的时间，咱的直播无啥经验哦。你记得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到来空白。控
1: 制
0: 控制好啦，当然先来听歌，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Oh,

0: 好啦，啊，骨架继续喽，噶收听咱的风声头俱乐部阿董主任。稍等，稍等，不过我们要赶紧，咱骨架骨骨筋嘛，要曾经在下班吼。
1: 对啊，你即我唔得讲哦，人我年轻哇，体弱骨折风云嘛。
0: 有影。
1: 你像讲哦，有人哇吼，啊，我就出身，我无大科，
0: 无大科，我甲你讲，无大家讲，你身体就出健康个
1: 啊。对啊，我甲你讲吼。
0: 系啊。
1: 为什么有这么好？你像讲有三三老哇，嘛无讲是大科呀。
0: 有有。
1: 因为我小朋友从这样的带着这个青红瓜，
0: 哎，
1: 这个脂肪肝现在这个阿爸阿妈，你可能拢无了解，你用爱去做这个瓜，用姜渣，你才会知影。因为我有解，你知哦。去做这个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甲我检查出来，讲我有中度的青红瓜，
2: 中度哦。
1: 中度，我真正我唔知讲我开拢红皮，但我无讲是大颗的啊。
0: 怪王，你怪王，只用瓜哦，你是讲大颗才会
1: 是。是啊，
0: 瘦的嘛
1: 会。嗯。
0: 啊，阿哥，你可能是爱饮食、生活规矩，
1: 嗯，
0: 哦，这拢有连带关系。
3: 应该是讲你的代谢出问题啦。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今早就讲我这个中度脂肪肝了后哦，马上我讲这我糖尿病嘛，发现讲啊，伊嘛来啊，
0: 伊嘛来啊，
3: 代谢最好是
1: 拢。哦，是。
3: 所以讲这个煎熬的问题嘛，我讲啊，你今麦都去煎三高啊，就是代谢症候群啊，啊，你用那个肝高好。
1: 是。
3: 我你今麦无三高的人，你就是你肝个代谢症候所康嘛。
1: 是。
3: 风台来引起的两个问题嘛，今麦是从今个拍掉的所在个康恶化嘛。
0: 你今日轻轻的就袂引起啊嘛。
3: 本来首先来个所康，你就袂去引啊嘛。
0: 是。
3: 啊，所以我就讲啊，该做你今麦来就去。
0: 可是你要提早做。
3: 是
0: 啊，是要讲发生再来做。
3: 我上惊就是你即卖就有三高啊，你个唔过关
0: 啊，对。
3: 免几年了，你本来一个两个变三高，三高即卖更加五高啊。
0: 即话廖伯丁你讲的意思，你只要是三高的问题，你食三高的药啊，
3: 关就爱讲。
0: 你关哦，你咋过咋袂发生？
3: 嘿，
0: 啊，你若要上万过，你拢不爱甲过，食甲尾啊，你得过三高。三高的过哦，伊无可能长进嘛。
3: 嘿，
0: 啊，你直接食甲尾啊，你。关了不出问题啊！
3: 你这个毒素啊！
0: 对对对，
3: 咱现在有名的人啊，哦，菜头，
0: 哦，
3: 菜头你拢问嘛？
0: 哦，菜头，叶林那个菜头，你跳不起
1: 来。艺人
0: 对对对对，
3: 老板没事，
0: 哦对嘿。
3: 你上尾也是不要太过辛苦啊！哦，你台中那个吴孟达，
1: 哦吴孟达，
0: 吴孟达，吴孟达，你播伊的播电影
3: 的，周星驰吴孟达，
0: 啊啊，
3: 那是老威啊嘞，那些少年什么安心菜，
1: 啊对，安心菜，
3: 那是肝癌哦，真出乖啊，如果还有民间的修炼，
0: 修炼哦，
3: 林花兰妈在那会的贵姓啊？
0: 啊对，单一龙，
3: 单一龙，单一龙，
0: 单一龙嘛是金狮子，金马瓜，
1: 瓜，
0: 有那是瓜兵
3: 之气，沈殿霞，
0: 啊沈殿霞是。
3: 郑少秋的梦，
0: 原来郑少秋的梦，
3: 肝癌过世
1: 啊，嗯，
3: 太多了啦，包括写什么金庸啦，树怪的歌声，什么罗文呐，
0: 啊罗文嘛，
1: 罗文，
3: 哦，所以家花一时无心间，你袂听啦，但是因为你无来解照顾，无来帮你摆渡，你一张一张做，所以你理解，我你即卖来一时一间，我咧讲诶，已经染出来脂肪肝呀。你若搁慢皮，迄个肌肉就着卡掉呀。
0: 哦，油呐，为你的肝个，为你的肝个包起来，把你参谋，
3: 你就开始发炎，就是未来都渗出来。
1: 就
3: 拿你甲恁兜买猪肝、粉肝甲浸伫个烧水内，你拢免客火哦，你拢免开压缩火哦。
0: 今麦买就失去啊，
3: 今麦来规个肝、猪肝就变茶肝。
0: 啊对啊，对对对。
3: 所以你的肝都过无，我只能讲你家己选择。我嘛甲董哥讲啊，我董哥讲啊。
1: 嘿。
3: 讲出去就是话啊，啊唔要紧，就今仔自己，因为你以后你绝对买袂着这个介绍，
0: 这个罐头，今仔你自己念咧，
3: 以后你绝对买袂着今仔你这个罐头，
1: 啊，
3: 这个介绍，哦，我讲较妥咯，你买就是啊，
0: 这个不是搞十遍未哦，
3: 搞十遍未，
1: 听
3: 说哦，一罐给你交一百块，你两干嘛？对一百块你无准备？啊，你我能嘛？他们一把你也干嘛扣
0: 你？你就爱听，
3: 哎，就爱个听
0: 我。啊，对，你来帮我，先把我扣起来。
3: 哦，我把这个女主持人扣起来，你这个怎么搞的？你来这头一个时间就拜托
0: 了。对啊，我来做这个事情的。
3: 啊，对，
0: 因为你去世间啊，
3: 你就不容易吧？
0: 不容易。
1: 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不要跟你讲哦，讲你就
2: 讲不讲过过过过？
1: 这个几号？
3: 你住在哪里？
0: 你是讲五三九？
2: 五三九。
1: 无啦无啦，
0: 五三九今嘛无得开啊啦。
1: 哎呀，我
0: 一定要开啦。
1: 二线二线。
3: 好嘞，好
0: 来好来。
1: 你好嘿。
3: 哎，你好。
1: 喂，你好嘿。
0: 六六。
2: 你
0: 过关啦！
3: 我的心话，你过关，
0: 过关。
2: 他喊哪里？
0: 来，你刷卡，
3: 刷卡 ，OK。
0: 刷卡
3: 还有问题快吗？我看你打一下快点。听不清楚啊！
0: 啊，可能听不清楚。
3: 我可能电台有叉叉叉一下。
0: 哎，五三九，哎，这几个人哦，哎，啊，无咧分看是咧做节目，无咧做节目。刚才你问的五三九，含这个五三呀，伊本来抢袂到。
3: 对啦，我就来讲，你要讲，哎，我做讲的，过去就是话啦。但是你依然买，就是，就是三八两罐，
0: 三千块两罐，
3: 毕竟是足近成本啊。三罐根本是了钱的。
0: 哎呀，恁今日是三罐
3: 呢？对啊。现在拢是九十粒的。
0: 三十，一升九十粒的三罐是两百七十粒呢。
3: 今仔日又涨起来了，两百粒。

0: 因为哦，因今日一工，因为因总是交代讲会去上机的。
1: 有啥物事？咱今仔一工哦，我来讲，我总来讲，暗时来甲你出门来甲你讲。你咧从这个我骗，你嘛愈骗，你咧诈骗集团愈骗愈先进的，你愈出梦的吼。
0: 我是讲梦的。啊梦的啊，唔知是不是娶流氓，我本来知。
1: 你刚才我无讲到娶流氓这件代志。
0: 无啊，我嘛唔知是。
1: 你刚才我做，但你讲今仔日会使结账一关。
0: 会做啊。恁总会讲今日小料会来，
1: 对哦。
0: 啊，伊那咧讲偌济钱，你卖虾米讲？
1: 哎，有啊。
0: 今日伊那咧讲几罐哦，你叫讲我估计上一罐。
1: 对啊。
0: 啊，我啊忙的是安尼讲啊。
1: 我站了，你才讲忙的，你是
0: 吧？我就头路拢讲忙啊。我就头路讲忙啊。
1: 我其他来来去用的。
0: 今天啊，我你问起的啦，我是讲
1: 我六罐要听无？
0: 哎，我是我就头我就讲哦，我是甲恁总讲忙的，你讲啊出忙。
2: 我来讲小料，这叫讲粗话
1: 的。对啦。
2: 反正三十分钟我都上
1: 了啦。我那总会讲 OK 的，我不得我打这个工，我无讲啊。
0: 总会来够许多票。你那不上哦，不可能去上一罐咯，你就家己去吧。
1: 是干的啦，
0: 干那这里头没有这是无啊。
1: 不。
0: 拢会使
1: 食，
0: 啊！咱故事的，哎，这食素食的会当食，
1: 对啦。
0: 哦，我是安尼讲啦，叫食素食的买当食，
1: 尤其素食的你食哦，无好鱼。
0: 对啊，
1: 你看煮的啊，豆包、豆奶、豆鸡，
0: 嗯，
1: 这样无好鱼，
0: 对啊，
1: 那种回锅再洗再洗哦。
0: 啊，你那边恁家恁电脑搞大，空白空空，七里空。
3: 电脑。
0: 哎，那真是希望哦，陈思安请第一个梦。

0: 好来
1: 我总共出了空气两三号加多少人来讲啊加加那个丢不丢就是今天好、哦、就是今天好、嗯啊、所以咱故事图朋友老师啊电话改进电脑交代哦空不空空
2: 这一空这两三
1: 来那加赶紧给恁报告哈、哦、好了啊咱那个先广告来谢谢哈、哦、来今日介绍就是人生才是才是人生这个官宝，专门要给人过咱的官场之灵的。
0: 好，我心愿你有做个了解啦，
1: 所以
0: 你
1: 来可以运用上好的料啊。
0: 是是是，
1: 官在替咱解读，官在替咱摆设，官在把咱所有的那什么面摆出来啦。所以你若官解读，第一就是五官干泰啦。所以咱那个官会当做一个王环贺宝堂椒，
2: 是
1: 贺宝堂椒来官做一个书桌啊。
2: 嗯。
1: 不只是那瓜啦，不管是咱那个女花是包邮啦。
2: 嘿，啊你讲一瓜这个金黄瓜这样。
1: 哟，就是咱个包邮包，那一讲一盖技能，家你那到金黄瓜还拢做严重没啊？
2: 这重要。
1: 我叫你你早一次晚一次，哦，透早加能量，暗时加能量。
2: 是。
1: 一个月啊，那个跟女花有瓜一久的时候，咱那个会超音波啦。
2: 对。
1: 你讲个为什么以前你瓜哦包邮，你知道？别超音波久起来，你瓜会反光。
2: 是。哎哎哎哎哎，来，我多多去，无去，哎，多去吃点饭，嘿。
1: 有迄牛啦，
2: 哎是。
1: 我所以讲咧，你其实一个月后你个牛吼，迄牛无去啊，你个肝炎恢复光泽。
2: 嘿。
1: 我所以讲，你今仔有脂肪肝的人，哦，肝包油人，会记你爱食。
2: 是。
1: 我搁再来，咱来再讲诶。清毒利息来对这个姜黄跟甘草树脂树脂
2: 是
1: 哦，有酒的啉酒的脂树脂足够自己里是够咱的一摆毒素排出来，
2: 嗯，
1: 小便排出来上盖好啊，
2: 是
1: 全部要够排出来那个位置啦，
2: 我你是
1: 要那个五脏六腑哦，什么人需要加哦，
2: 先
1: 压力卡脉啦，
2: 哦免疫力卡脉啦，
1: 就是免疫力下降就是肝的那个够并发症啦，
2: 是
1: 哦，包括你有糖尿病。糖分较悬呢，你一定爱甲肝补好，因为咱上惊糖尿病，上惊就是糖水比较慢。
0: 哎，有影，有影。
1: 啊，你肝若歹，你糖水比他们速度就无好啊。因为肝欠，你若无好就欠血。你若欠血，你若退休帮阿会煮，阿会煮袂到啊。
0: 拢来啊，你
1: 糖水比他高无好啊。
0: 有啊。
1: 哎，自家继续往那一堆
0: 呢。啊，无你甲看有啥物糖尿病，呼吸不容易，呼吸不顺，
1: 对啊。
0: 啊，你是糖分的问题，啊，你拢无去想着讲。
1: 瓜瓜都是水果，
0: 对对对，
1: 我们在买线，本地人谁有你多的吃啊？
2: 啊，
1: 我点外卖叫有你餐都不如瓜来买呀、啊，因为跟那个瓜到处瓜看多，我老公是管这个有，但是想回去，
0: 可能起码不比咱那边恭喜大饼，咱今日过个来抽个。哎，三罐三千杯呢？
1: 你三罐三千杯，你是提到六十粒未哦？
0: 是
1: 三罐拢啊，你大罐的是九十粒的，
0: 伊后
1: 等你加上罐半下哩啊啦。
0: 等你我讲九十粒一罐才六千呢，才一千两百几块呢。才一千，这是我来讲，这是今日咯。
1: 哎，
0: 这甲你优惠一罐，不过我来讲，干酒干今日。
2: 对啊，你看我阿伯阿妈，你硬是外口有听到话，这不管干他干，该做特别爱做啊啦。
1: 一个月嘛，拿开一千五块钱不高。
2: 你今日是唔拿？阿哥上来喝酒。
1: 哎
2: 呀，喝到糖胶的人嘛，要一招。
1: 有。
2: 啊，过来说姜黄，你嘛是爱一招。你为着要顾着讲哦，身体卖发炎，我有个专工去买姜黄。
1: 是啊。
2: 哦。
1: 啊，这拢甲你家己来滴
2: 啊。家己来滴，你跟你基本上你其他的物件，你就免阁计较
0: 啦。
2: 免啦。免啦。
0: 你个只个来选其他遐物件，你个性格都有够啊。
2: 啊，对啊。
1: 一罐搞定。
0: 有。
1: 我只有其他二两，三罐三千八百块。
0: 来哦，来你好。
2: 来没？
1: 三罐三千八，
0: 你
1: 讲
0: 有咧听正答？
2: 三罐三千八
0: 都
2: 够。
0: 一罐九十粒，三罐三千八，
1: 没错。
2: 三千八，
1: 三罐加三罐。
0: 三千八，我哋根本就三罐。
2: 嘿，阿你走啊！
1: 啊，嘿，你往后。好，你记住啦吼，
0: 拢大。
1: 好，拢九十秒未啊吼。
3: 一百个点啊。
1: 哎，那我知，我拄啊跟你叫廖阿姨啊，嘿啊嘿。
3: 好。
1: 好啊，谢谢啊。
0: 谢谢。
1: 好啊，谢谢哦，来哦，来你好。
3: 我
1: 是的。好，哎，爱投资啊，你好，你话要结婚啊？哦。
3: 哎，我
1: 个
3: 面
1: 子是介只。哦。吃猪脚吃了好无啦？来，但阿你当有客啦，来来，你来讲我买。
0: 来就来咯。
3: 啊，我都平常的人，安尼你都听我嘛。
0: 哦，这样讲是较好啦。
3: 平常的
1: 食，你
3: 都知
1: 影。啊，那你肝啊较健康哦，咱人的精气神嘛较好哦。
3: 我他们讲，阮先生以前伊那是肝病啦。
1: 哦。
3: 我
0: 就关门，
3: 啊！
0: 这
3: 一
0: 桌
3: 一桌我知啦。
1: 哦哦哦哦，
0: 哎，
1: 哎，
0: 顾好啦，
1: 哈。
3: 是。我
1: 爱顾
3: 我家己
1: 啊，
3: 我
1: 袂错。哦，对啊，家己爱，哎，怎么照顾别人，咱先家己爱先顾好。
3: 我啊，我家顾了四五十年，伊就会记得啊。
0: 哦，我知啦，你家己顾家己啊。
1: 啊，你家己顾家己顾好。
3: 哎，我顾家己啊，对啊。
1: 对，安就安，你就在啊，你在啊，在啊。内行人在也要讲哦，啊，我讲我一定爱讲，
0: 人家是 A 高的器官呢。
1: 来，有你好，喂，
0: 你好，
1: 好，
0: 好，一起做，
1: 好，
0: 一起做，管的哈，你好。
1: 啊，那两管拢是九十秒的哦，哈。
0: 好，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好，啊，那你吃当天哦，咱就吃五百，
0: 嗯，
1: 可不吃两粒，吃三粒，
0: 是，
1: 一天吃一遍就会使啊，
0: 对，
1: 哦，一天吃一遍哦，
0: 哎，
1: 啊，你若讲现在是咧化疗的，
0: 哦，
1: 好，来，咱这边来讲。哦，你有血排尿的化疗，
0: 嗯，这叫保守，特殊的治疗的啦。哦，对啦，啊，是讲你咧加油啊，要啥？这药物的震动是比一般的低温速度大概五倍十倍啊，
1: 五倍十倍啦吼，
0: 我真正系高。你去做化疗是特殊治疗，医生来验你两项免疫力，肝功能。
1: 哦对嘿，
0: 啊你这两项那不一定，
1: 是
0: 变做的比较多钱。
1: 安尼哦，
0: 没啦，
1: 来好来你好。喂，
0: 大哥，
4: 我
1: 大嫂是做国金毛糖。哦，杨大姐，杨大姐，一早要去金毛糖哦。好，好，好，我干这件，但是我给你办哈。
4: 哎，阿当水当水。
1: 诶，给你拜礼哈。
4: 好，拜个，
1: 拜个，好不？拜个，好不？
4: 好，好，
1: 好，好，谢谢你，好啊，拜拜哦。诶，记得阿恁那不吃，阿恁吃素食也当吃，好，吃素食的哦。我甲各位是老兵不过。吃素食的绝对会当吃，
2: 可以。
1: 哦，啊，你若讲爱啉烧酒的哦，这肝一定无好。
2: 哎呀，
1: 啊，你若想要烧酒加啉几年啊，我希望你半一寡时间，把你的肝脏机能就提出来了解的。
2: 对啦，
1: 你唔通干是要顾烧酒啊，肝唔顾，安尼袂用的呢。
2: 对哇，
1: 啊，你人生就开始。
2: 这就呢，
1: 真正吼。
2: 我当初我拄仔讲过，我当初检查到脂肪肝，我这个对肠肠肝不管的，
1: 都是
2: 肝
1: 多
2: 的，对嘛？但是我即马我脂肪肝无去啊，
1: 无去啊，
2: 无去我血糖我嘛上吊我血糖嘛是拢降我降落来。
1: 啊，你为什么脂肪肝无去啊？啊，你就是肝部一直积压，肝
0: 好会好噶啦。
1: 哎，你好，你好，
2: 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来请讲。
3: 我是多啦，
1: 好，
3: 拜要拜
1: 几
3: 天
1: 啊？后
0: 日
1: 拜哦，好，我后日拜拜你好不？后日拜拜你好不？
3: 好好
1: 好，咱讲好啊，决定后日拜拜你，跟你上哈。
3: 哦，
1: 好，谢谢。
3: 啊，台会也要摆，
1: 不不，后日摆，
2: 嘿，
1: 后日摆。
2: 九月二十九号，何里修会？
1: 九里九啦，九里九，何里修哈？
3: 不然，
1: 好，好，谢谢，好，谢谢。转刷点的空白空口，七里口，
2: 七三三。
1: 不会看几尊，啊，不会就看近的。
0: 九十秒没有？一缸一缸一缸。
1: 九九十秒没有？今日是九十秒没有？那明仔就无啊？啊，明仔就无，啊，明仔就无，不会啊！你几点的嘛无效？
0: 明仔你就爱个出门啊！
1: 我讲明仔你那不会是变六十秒没？
0: 六十秒是两
1: 块，啊是三千倍哦！来你好，
2: 来对一下你哦。
1: 喂，
2: 啊，我讲啊，
1: 来你讲，
3: 你要讲安那未？
1: 我三块三千倍，一罐九十秒。
3: 哦，
0: 三块，好，一组三块，
1: 好，你就请几啊遍啊？你又问我看几只未？我未记跟你讲六十只未？
0: 你都讲，
1: 啊，我未记讲六十只未？按两块三千块，我未记跟你讲，看你按
0: 哪块？你摸咧？
2: 你讲嘛？啊，讲你个欠嘛？
3: 好啦，好啦，
0: 欠点嘛？
2: 好，我看你叫人
1: 骂，系啊，我个试看卖啊，啊，我试看以前有清
5: 楚，无啦，我听到就三罐拢高杂的，
1: 啊，对啊，就三罐都拢高杂的啊，
5: 运送，
1: 啊，来我来你好，
2: 来一个，快点点啊。
1: 好，徐文豪，
5: 好，谢谢。
1: 哦，阿恁阿老姐，你知影吼？
2: 哎，我知。
1: 食饭饱，看我两只三条拢不要紧。
2: 哦，
1: 好，谢谢你，好来，点了点了，交代下，叫你鸟，叫你拜年吼。
5: 是。
1: 我先甲你报告，咱今日拜年是新历九月二二，啊，旧历是八月十二哦。好，先讲下，今日一讲话，我来听歌，听一首啊，月牛阿蛮。

0: 为您晚安啦，为您啦，八月十五要到啊。嗯。徐大泽这，廖部长，你这带恁爱车。
1: 爱车。
0: 啊，爱带恁爱车就对嘛。啊，顾恁爱路。恁早起啊？
1: 我家在阮家无请，怎么干啊？都爱干。
0: 爱车甲爱路，爱路，恁早起啊？

0: 好，来，你好。喂，哎，你好。你好，
1: 我
0: 好了，好，三罐，三罐
1: 的。阿爷，
0: 这
1: 都
0: 叫
1: 来。
0: 好好，给这，
2: 要把你写起来，
0: 好，好，好，谢谢，好，来，好，来，你好。喂，顾英姐啊。
3: 我是张。
2: 好。
0: 哎，来，对了，感谢姐来。
2: 超级的哈。
0: 这个胡大姐，哈，爷爷对，爷爷，阿兰顾英姐啊，去抓好
2: 好。好。
0: 喂，阿那个季安呐。
4: 小姐，我24号我爷爷你先来。
0: 24号，
2: 安尼都25、26再给你闪过，好不好？
0: 好，好啦，好，哎、欸，你出现啦，看是不是？
2: 24号，我到25号刚登来啊。
0: 25号来了，9月25，来
2: 一
0: 张我啦，你这张多少？
2: 喂，
0: 无啦，迄张啦，这张。
2: 两个接电话接到完结。
0: 无啦，我来改你注意了，这张
4: 在呀，等下。
2: 安尼25号再给你提过。25号再给你提过，
0: 好。好，
2: 谢谢。
0: OK。
2: 尽量你若讲啊，无得嘞，还是讲当时啊方便接货，拢会使讲。
0: 要啦要啦，
2: 主要是你要先订的到，你给他今仔日才有名。
0: 买一到，先得再过一
2: 点。哎，大哥讲我月底才提，你今嘛先按件，我你月底要爱。
0: 对，
2: 老鼠的，
0: 你啦，哎呀，哦，阿恁那边人，你改看用啥？哦，恁家里都有这高杂料没有？
2: 哎，我来讲，东哥，食这支产品，我买一根食胃炎化膏。
0: 我来讲，恁各位是老板，你有这支物件看我吃？伊总是物件总是的原因嘛。
2: 这我家里在吃。
0: 伊是恁廖部长，我今麦隆重跟恁讲啦。
2: 哎，
0: 廖部长伊是家本身就是有这个啥呢？啊，米型的嘛吼，
2: 米干代言者啦，
0: 米干的代言者，
2: 哎呀，就是垂直传染啦、啊
0: 欸。你这是出事就有啊吼，
2: 就是垂直传染啦、啊，全部体内底都感染。
0: 啊对啊，就出事就拢有啊。
2: 对，带宅啊，我出事就带宅啊。
0: 有啦，再真侪宅啦。
2: 带宅，
0: 含官兵都带来啦，你个看落看落好啦吼，安尼啦，啊伊即马咋啦这个，啊伊即马加会晓家己。
2: 做研发做产品哦，我20几岁开始研发，我到30岁开始吃啦。
0: 对，
2: 你看到我嘛是科比安尼去吃，
0: 哦，
2: 可能就骨光干肽去减吃，
0: 哦，
2: 阿好早去减吃。
0: 是，
2: 但是尾啊，甲中医师熟悉了，那特别老师甲讲，你要吃就那五味镜头啊，
0: 对，
2: 你五味拢有，你只我都甲你修补，帮助解毒，帮助再生。
0: 所以有这件物件的原因就是为这啦，
2: 对。
0: 啊不，我跟你讲啦，你若今日别人啦，伊都做的啦，
2: 要做出来呗。
0: 伊唔是只系综合，只系成分无法度跟你做一支，
2: 拢一行卖啦。
0: 就伊用生理人你嘛知，生理人咧做生理人哦，伊无赚钱，本来我都叫做生理人。
2: 哎呐，
0: 啊生理人伊赚钱是理所当然，哦啊但是，哦但是咱各位老兵。伊生理人伊是啦，即系主机的成分甲分开，
2: 分开三支啦，
0: 一支一支卖。
2: 啊，我要讲个就是，加二十几年啊啦，今年50岁啊，我感觉我有一个新的食法，我早上吼、饭后吃2颗，哦，你要一天吃2粒，因为我知道我家己肝较无好，有时阵暗时啊，即马搁较晏困，无一定10点我都困，有时阵拖到12点嘛。
0: 我讲有时啊，你若工课问题，是啥物种种的代志？
2: 我顶刚哦，台北回来到厝已经1点嘛。
0: 啊对啊，
2: 我要困进前有无？我搁补2粒。
0: 要困进前就过来。
2: 因为你话你咧困肝是咪咧修复？
0: 诶对，
2: 啊你咧修复，你搁会营养，伊是搁较有亏的。
0: 是，
2: 看来修复了会更加好啊！
0: 同
2: 阿你阿平哥要出去战争啊嘛！
0: 哦，
2: 你个奥多麦甲会战车出去拍出来，结果应该是无共啦，
0: 无共。
2: 其实奥多麦出去讲战争，甲西战车出去战争的结果应该是无共吧？
0: 诶、欸，你那我都比如奥多麦较只战车，
2: 诶无共啊！你像喺电视哇，我看喺电影喺有
0: 诶。你咪比如讲一台汽车甲一台飞行机，
2: 还一个在飞，一个走的啊！你像沙漠啦。青康站啊，那边啊，伊较早骑马嘛，
0: 对
2: 啊，奥多麦啊，啊，所以有荒漠，然后荒野沙漠，那个大嫖客骑奥多麦啊，
0: 是，
2: 啊，你看了骑奥多麦出去讲战争，热情啦，但是塞战车出去战争，哎，结果一定无共的嘛，
0: 一定绝对无共，
2: 一个是败，一个是胜嘛，
0: 是，
2: 啊，我感觉讲，哎，这几年下来我咧骑，晚上我老靠我困，
0: 哈，
2: 啊，是讲这两天嘴较苦、较大、较吵，
0: 哦。
2: 一定会皮肤开白开痒开痒，肝指数欠管了嘛。
0: 对对对，
2: 还是有时阵应酬，咱就叫咱啉，咱就加减啦。因为我上济未超过半杯啦。啉一罐嘛是爱用民主的。
0: 对啦，
2: 你啉民主的呢？我讲真正是啉民主的。
0: 有些人啉在江湖身不由己。
2: 咱讲讲咱有肝病，伊讲我逐个拢安尼讲啊。刚条我过来提报过来，我免讲啊，你这样我就袂啉。但是我今我上大先去陪你，半杯是我的进步。等于我就会赶紧的能量，要困之前加加能量。我感觉安尼会暗时啊修复会较好。安尼你若讲有肝方面的问题啊，是讲你想要像我安尼，你会使改我的食法，会使食饭饱能量。暗时啊要困的时阵，你搁甲补能量，要困才补。
0: 要困这个补，
2: 对，我感觉困眠会较好一点。我应该暗时啊，咧修补咱的肝的效果，蛮较好。
0: 效果会更加好。
2: 你用试看啦，哎啦，我是安尼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对啦，伊这是因为哦，伊讲出来是一定上界标准。
2: 啊，我跟你在遮啊。
0: 伊原底就是，咱都要讲，
2: 米干代言呐、啊，
0: 做这个是米干代言，
2: 对，
0: 伊家己本身的吃，
2: 是
0: 吃了效果袂歹，
2: 对，
0: 伊才提出来推广。
2: 哎呐，哎呐，外口嘛买无这个料啊。哎，
0: 所以伊家己先吃。吃了效果好，伊才摕出来卖。
2: 你做一定做上好的啊！
0: 好安尼，所以你当买到这支是原因是为遮来。
2: 是
0: 哦，即安尼，咱来讲这个原因，互恁听。
5: 是，
0: 恁再讲哦，阿原来诶，系只好上分。
2: 你要食啊？啊，
0: 会当综合起来，会当安做一支。诶，原因就是为遮来。
2: 无人要做安尼啦，
0: 无啦，想要做安尼。
2: 真诶啦，我无分三观。
0: 我讲这句唔是咧骂你哦，都无咧空见讲做这一关。
2: 当初做嘛唔是要做出来卖啦，我只是想要讲，我无想要再食一粒，再食一粒。
0: 对啦，无
2: 麻烦。
0: 嘿，有呀，真正。
2: 啊，咱就甲做一粒。
0: 啊，
2: 我咧甲做一粒，内底我希望我食着好早。
0: 对
2: 哦。我食着98%上好诶谷胱甘肽，帮我解毒。
5: 是，
2: 我想要吃到姜鱼，就是家己要吃，你拢想要那煮人吃，恁要煮哦，恁早起吃，要煮哦，那个台北顿来孙阿吃，
0: 全部好煮哦，恁家。
2: 你嘛想要煮寡，嘿嘛拢要想要上好的，大好好的吃一寡。
0: 几项拢煮一寡，啊，大家你个看，你若干那单单煮一项，这都无什么趣味。
2: 是，
0: 啊，你若煮三四项啊，拢卖做，啊，拢煮三四项，是咪感觉吃哦，这好吃，这好吃。
2: 啊，我做生意的都无讲啊，
0: 好啊，
2: 现在我来做。生意就是想讲，这嘛，但你偷一点嘛，这嘛，但你偷一点，真的啦，
0: 真的。
2: 我那十刀有啊，一刀减卡一汤匙啊，都加一刀啊。
0: 我就变十一刀啊。
2: 对，这做生意跟做妈妈，家里要吃还是无感觉的啦。
0: 这是千金万克。
2: 真的啦，
0: 我那半刀啦。
2: 对啊，
0: 用半十刀刀啦。
2: 对啊，
0: 你用忽然间加工哦，
2: 加一刀，
0: 加一刀我到，我一定跟你讲，
2: 我绝对无问题啊。
0: 我为十人分呢，我将加迄十人分，跟你捏
2: 一
0: 碗。
2: 减一汤匙啊！
0: 啊，恁无感觉啊？
2: 你都加一刀出来
0: 啊！我都切着变一刀啊！
2: 还是做生意啦！
0: 对
2: 对对，妈妈，你来恁新妇后生早囝回来，你去打不了个瓦工人较大个无？我是加香菇落去看会使，我加这我阮孙仔爱食迄个番麦啦，哦啊，阮细汉爱食迄个猪尾啦，伊就嫌迄个嗲伤细啦。
0: 对啦，
2: 哎呐，
0: 啊恁若要买人，恁我先甲恁讲哦。咱今日推出的这是90粒的，
5: 对，
0: 哦，恁听好，90粒的，每一罐佫加两罐，等于是3罐药，三罐恁讲几粒？270粒，
2: 是，
0: 哦，啊，咱啦正常来讲啦，咱一天恁那个食的3粒啦，恁爱会当食一个月。啊，你啦，嘿，一罐食一个，啊，你啦，为一天食2粒，上基本的一定爱2粒，
5: 是
0: 2粒你都爱食一罐，爱食高半个啊，
2: 是，
0: 好，安尼恁了解啊，只要啊，绝对也无甲恁讲计算啦，
5: 是，
0: 哦，买一送二，3000倍，
2: 即马四罐的一罐都3000倍
0: 啊，就丢
2: 啦，
0: 啊嘛无甲恁起价，算起嘛无甲恁起价，固定都俗个恁
2: 啦，俗个恁啦，
0: 是俗质的粒数，
2: 对啦，
0: 哦，阿伯阿妈是讲，哎呦，阿爹阿唔是讲3000块，那只会3000倍，啊，我粒数嘛无甲恁减嘛，
2: 对，
0: 哦，我粒数嘛无，
2: 我今仔就讲提60粒会出来，拢卖甲恁起买你3500，你今仔我系讲啊，
0: 哈，
2: 你买3800绝对太好。
0: 啊！
2: 我那边赚较济，我就跟你讲啊，拢无起价，好听还袂跳针。
0: 啊，这最主要
2: 三罐啦，好听未？
0: 啊，这最主要要跟人下关好，
2: 跟人食古董的啦。
0: 来好来你好，喂
6: 喂，
0: 嗨你好，
5: 姚大姐你好，
0: 你好。
6: 恁是讲这食古董的？
2: 专门的，
6: 我想我两年一个，迄个 哎、
5: 欸，云芝的
6: 是
5: 咧
0: 食喏。
5: 哦，云芝
0: 的，来，来，咱中午广告时间。
2: 当做会食哦。
0: 哎、欸，当咱们做会食，哎、哦，咱中午广告时间听到哦，
2: 挂卡跟你讲。哎、欸，
0: 无惊，
2: 大家都无在听。
0: 无一个电影咩啊？
2: 挂电讲，大家都在听音
0: 乐。啊，你那要听音乐，故事我播挂恁听。
2: 我可能说你的爱啊，
0: 因为歌吼。我讲比电台呢电影呢靠，
2: 伊拢固定来管哦，
0: 伊拢固定，
2: 哦固定一条啊，
0: 都 CD 啊计
2: ，CD 啊计，
0: 有迄个音乐就是固定迄音乐，
2: 不是放歌、啊，
0: 无、
2: 啊、
0: 啦，无啦，
2: 国家在不是放。
0: 啊，咱今嘛咱听有个人点的，讲你哦，讲万岛，
2: 听你要爱啦，
0: 哦、这就是咱听有点的，咱就来个安排哈。哦

0: 办法后天紧来甲补起来，
1: 对啦，
0: 咱就对啊嘛。人咧讲诶，做唔对代志不要紧，但是你爱要改变，
1: 对啦。
0: 你唔通讲我一错再错，
1: 对啊。
0: 啊，你人讲，啊，你都作惨嘛。
1: 我大姐她给我卡来讲，我有脂肪肝那边，我讲不要紧啊，
0: 那要紧。
1: 系啊，你即马开始搞阿会休困，肝有一个好处。
0: 啊、
1: 你只要回营养，啊，帮你做工课，回休困，伊、啊、就用恢复，而且已经再生。
0: 咱顾身体吼、
1: 哦欸，
0: 我讲无咧嫌晚，
1: 啊对啦。
0: 你咪是讲啊，我八十外，我感到骨苦。我讲你唔通，你千万拢唔通安尼想。
1: 我食到九十都受伤的呢。
0: 我讲你像阮怎啊来，一文通的老母食到一百空死。
1: 哎、欸，那电当电视在咧播吼，这个做研究。现在我们的余命二十年哦，你若无顾身体哦，计话这二十年拢咧看医生咧，不如买。
0: 啊对啊，啊你若，我讲你若拢定安怎哩
1: 在？欸
0: 你奶奶讲啊，拢定倒伫病床诶，
1: 是
0: 还是安容易诶，拢倒诶，
1: 对啊，
0: 还得拖四五年，嘿，咁有啥物意义？
1: 你话较早诶人，未食到七十岁，即卖诶人吸咧吸咧，食到九十岁。啊，妈妈大哥，你若想加食二十年是快乐诶，迄度都加食。
0: 哎，对，
1: 加食二十年，若拢咧走病院，
0: 啊，若拢规家拢倒诶，
1: 还是爱个人陪你出出入入，
0: 啊，是讲人都爱甲你垃圾垃圾哦，
1: 啊，是即个人爱个甲你较早谈诶遐厝。卖掉之后，我都给你预备。
0: 哎、我
1: 加食这二十年，真正。
0: 我来讲，你像我那时候，刚才较早有谈呢。啊，无刚才因老母吼，伊刚才是十几年开青铜板呢，
1: 青铜板。
0: 要嘞，十多年开青铜板。
1: 我感觉自己算我听嘛，我讲我十三哎十一年啦，吼，前后应该算十三年吧。我买一间较早的套厅，七百五。
0: 对嘞。
1: 我甲阮爸爸洗身在十一年来的，哦，洗身兼中风啦吼，对啊，唔惹你笑啦。第一年差不多七百五十万，
0: 这那有啥看我笑？
1: 七百五十万
0: 哦，丢嘞！
1: 我来讲，七百五十万开启动买件会好无？
2: 没好啊，
1: 不会好
2: 啊，没好啊，
1: 真的是不会好。
0: 你像那就因跟妈妈，你看阿妈是无
2: 啊
0: 多。
2: 对啊，系啊。
1: 我再我来记啦，我要讲一句，开完就好啊，开完
0: 十几年啦，伊讲开十几年啦，开十多年啦，阿家讲啊，讲开清一礼拜啦，
1: 开完人就走啊。
0: 都住请外劳啦，常常阿即马对外劳无请，即马话安容易啊。
1: 我是，因为我妈妈讲啊，请外劳咧，我开哦，伊感觉伤少咯啊，外劳无请，我咪讲到尾啊，伊家己。
0: 对
1: 哦，我到尾啊，你嘛爸爸走啊，我妈妈腰脊骨嘛无好，你就咱妈伤忝嘛。
0: 哦对啊，
1: 啊这种啊，有时阵哦，
0: 你老大人有时哦，放下，我讲想较开的，
1: 啊对啦，
0: 想较开的，该当咱这时阵哦，你若咱这时阵啊，在咱身躯边啊哦，啊七八十个够时段，咱若感觉咱身体还阁袂歹吼，你当保养，这是你的福气。
1: 是，
0: 实在讲，你就有一股机会，通去保养，通去照顾咱身体，咱就要紧去顾。
1: 是，
0: 你唔通地拖阿尾啊，都动拢袂要紧，袂要紧，咱动都硬要欠。我讲欠个尾啊，你身体拢歹掉，
1: 钱你无欠着，咁我还是要提起有医生哦。
0: 对啊，你欠着钱，咁我来讲，你如果婆啊客人讲不投医生，我只看我都敢处理无，我拢领好你啦。
1: 医生讲你啊先去领，才会再来，我袂使提起医生去领，你到唔着经验
0: 啦。啊，你我系道理哦。
1: 好，你婆啊来我照顾啊。
0: 有些吼，咱讲这个有些某些人观念我是唔知影啦。咱要去改变人的观念，那是无法度。
1: 不可能啦，
0: 咱无法度改变你。的观念，
1: 对啦，
0: 只是你咧听心机，大概是缘分，
1: 是啊，
0: 只是咱甲你空空讲哦，咱有法到，那我听你讲，即阵有法到保养，咱就紧保养，
2: 唔呀，
0: 唔通拖到尾啊，你再来咧治疗，
1: 哎，
0: 那咧治疗是艰苦你家己，
1: 是，
0: 咱讲正经，你都上亲的你的囝啦，后生早囝。伊上亲呢，甲你上亲，你咧治疗的时候，伊嘛无法度甲你分担甲一两位肝病症。
2: 哎呀，
0: 嘛无法度甲你斗三工啦。只是刚刚徛伫边啊，我哎呦，我看你咧重肝的哦。
1: 啊，较早咧。
0: 啊，对。
1: 我得买预防
0: 之类。啊，那我甲你讲，那佫拄到爱开大条钱，兄弟姊妹经济佫无。
1: 哎，佫话走佮无败啊。
0: 我讲，卖讲走我。病床哦，你倒伫内面哦，因出去外口三五位，大概第一就好啊啦。啊！我想咧，我都爱开出。
1: 啊！你看，
0: 啊、我那我
1: 对你上好。
0: 啊！对。
1: 一个给一婆，你一十外万，你叫是我唔知，我冇想要跟你讲咧。
0: 啊！你开出来啊！啊！我真啊，我都开出来，啊！大家就乌亮啊！ 啊，做时代人都目屎干干的呀，因为奈安尼呀，
2: 对啊，甚至有时阵因为安尼话吼，
0: 拍歹感情啊，
2: 对，我改正真正讲，我讲你这个转无感情
0: 啊，我讲足侪拢奈，时代人都得听头，兄弟姊妹大家拢无感情去啊。

0: 销量嘛，
1: 销量
2: 啊都可能分散，
0: 啊个个淡淡淡，紧出出去哦，大家卖来去啊。
1: 对了，
0: 我嘛不爱看到你，你嘛不爱看到，啊无才兄弟姊妹吼，
1: 对
0: 不
1: 对？
0: 要是世间哦，真正把有这个上世间，所以红光咱过时代阿伯嘛，家己闹钱。哦，乜唔当当好惊？
1: 对啦，
0: 家己爱老挂，
1: 家
0: 己爱老啊，家己哦，该要吃就吃，吃较好诶，身体够好啊，会当保养，咱紧保养，啊唔通得拖拖家吼，欠家吼，欠家尾后含治疗你都唔敢开，
1: 安
0: 尼就人生闹意义。
1: 你想呀？
0: 系啦，啊咱故事老兵若要爱吼，今日今日一工啦，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打。
0: 下班啦，下班啦吼，啊咱应该咪早一点，再继续跟咱爱友去收听，谢谢，再见，
1: 拜拜。Bye bye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做累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补充毛。
1: 从平铺嘅情景冬阳春，尤其五十以下嘅新人呢，喺从平铺嘅高梅点群，喺公司人呢出现上水毛、键盘、数据猛烈，也系摊摊准嘅条冲针前哨平准，我叫社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靠担心，我用含尿嘅漂白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不比人哋不比，我本身人嘅苏水。
1: 以上广告由七平冠指数提供。
4: 咱针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针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脂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卤水鸡砖头，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艺高大大，真正艺那高，大都艺真大。你甲看，人在行光速，对高雄的爱河这平面正过那平面，足足750公尺。光速快过爱河有120公尺宽，有练过功夫的系列人，伊有法多也以结果做平衡的作用。伊克服大风，用点外真久的时间。高空行光速，行过爱河，真正是紧张也刺激，好厉害的功夫。若不是亲目睭去看到，恁敢会去相信？人讲头毛刺火是真大胆，高空行光速是寸无命。可是伊个高人大胆，较大的危险伊唔惊。凡事若无试看卖，太有法度好吓破好惊。冒险困难，这是一种的考验。一旦成功是真出名。咱人生有时爱接受考验，通过考验才会大成功。遇到困难真正是唔免惊，人生真正爱拼才会赢。你唔通认为你无才调，那是自暴自弃就会输。有想要成功爱请拼，到尾啊一定是会出名。

真侪人讲话口臭是真厉害，予人的印象是真歹。可是本身根本就拢唔知，因为咱人有修养，对方讲话真臭，咱嘛唔敢讲，只好敬佩，借机会赶紧走。生理卖做，即较袂予臭味来结痂，用咧袂喘气。青年男女若是有口臭，根本就无法度谈恋爱。翁某做伙若是有口臭，这款的滋味你敢会知？有人是安尼困甲惊狂叫，喘气真大声，过分风，只好一人困一边，一个硬东，一个硬西，憨憨啊，若要做喘气，嘛爱禁食强忍耐，分酒分两个口臭，较无蒜头会厉害。上界严重的口臭，就是肝炎、肝硬化、肝病发出来的口臭，好亲像重复伫底烂。口臭会影响翁某的恩爱，赶紧治疗上应该。肝病千万是唔通拖，拖久就恩爱无性命。我一只奉劝大家爱精神，夫妻恩爱到百年。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淡淡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的，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硬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

有真侪人，伊真无稳定，伊个个性是真暴躁，做着啥物工课拢安尼毛毛索索，所以所做工课拢做袂好，甚至做甲二塞塞，愈暴是愈厉害。人讲欲速则不达，台湾的俗语讲，未烧香先拍断骨手。你甲看人在钓鱼，那是一支钓竿举咧，行来行去，刷来刷去，安尼一定钓无去。那是伊正稳重，点点啊坐咧，一直钓，就是钓近的所在，到尾啊，伊同款拢有钓到去。除非是迄个所在拢总无去，还是天气在变化，鱼啊，安尼只会大家拢钓无去。咱无论做啥物代志，做啥物生意，拢爱真详细去考虑。咱爱有耐性，爱稳重，千万唔通暴躁无耐性。你甲看人在抬金啊、洗金啊，人慢慢啊洗，慢慢啊抬，到尾啊就抬有金啊。啊，那是无耐性，粗心大意，求紧求速，大细会抬，啊大细会倒，到尾啊一挂金啊拢倒了了。人到尾啊是得到金马角，啊你是得到石头角。未烧香先拍断骨手，即句俗语，就是在劝咱爱稳重、爱小心，做代志唔通暴躁，安尼才会成功。咱做事唔通想妄动，以免成事不足，败事是有余。生理三做四休困，换来换去无路用。人讲三日刷灾，四日是徛黄。那要参像鸟刷修，连刷三箱无一着，想要敬佛来烧香，刷来拍断佛的手。不是你无趁钱运，是你做事未吞论；不是你无存钱命，只是你做事无稳健。事事行行爱善思，想好才通落去做。有怕有算有计划，头路甲做落去，一定赢，一定赢，一定赢。

有一个青年人，伊个老爸老母是伫做农，甲做苦工，伫维持生活，好不容易，我来栽培伊读到大学毕业，我来找到正好的头路，也娶某生囝。但是这个青年人，伊对着士大人是真歹相杀，伊嫌士大人唔捌字，无读书，苦拉事伤过低，所以拢对士大人讲话拢大细声，叫士大人都爱点点。那唔捌都唔当乌白讲，但是伊个某都无同款啊！伊个某确实真优秀，真尊重大家官。有一天，伊个某伫菜市啊买真济真大粒、真红、真甜、真切大红柿。红婿看到伊个某买遐尼济红柿，哪只是哪有老公真好食？伊个某就问伊个红婿讲：啊，红柿好食？大为起地，你敢知？做红菜，伊听听着讲，这我唔知啊。伊个某就甲提一粒红菜讲，这块乌乌的，就是红菜的地头。有这块地头，才有好只的大红菜。红菜听着安尼，好亲像顿悟拢觉醒啊同款。做红菜的人，我那真谨慎，伊赶紧就去提两粒真大粒的红菜。走去老爸老母的房间，讲阿爹阿娘，红柿真好食，恁紧食。我即阵才知影，红柿好食是对大位起地的。对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青年人是对士大人真友好，伊知错必改，伊化改就改啊。所以即阵人若是讲红柿好食，大位起地，即句话就是讲你知影父母恩无？你会晓饮水思源无？啊，你食果子啊，会晓拜树头无？

但是气候人讲，某某人讲话大爱高不听，伊讲话就好像就在放屁咁快。那安尼，迄、那个人的信用伊就破产了，伊的事业一定是做袂成功。有人讲，伊要行人的钱，啊，伊对旧年按到今年，今年一个交，搁再按明年，结果十按真正是交无影。伊讲伊去予人多挣济钱，所以无钱通好行李。我看这个钱，你都要做土地公改报保庇，保庇平安吃百字，保庇顺利赚真济钱。当时伊要借钱是讲甲真好听，那是无借伊，讲人看伊无起。如今借者说万借主，讲人无情兼无义，但阿伊借钱无爱行人，上界有义气。这款的人，社会上是满满是。今生借者后世有哪爱行，做牛做狗做苦劳，拢是在行正事者。这些正因是后世果，是非公道是拢有报。千万唔通提起唔信邪，后出事你一定会真歹命。有人要死是真艰苦，爬床炕笑是害未煞。无论如何，最爱行。清清白白来过一生，小人、怪人、甲骗人，吃老一定就会知影。即时无报，后世报，小人永远未好业，凡事都会做乞食，做乞食，做乞食。

0: 进广告。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齿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乃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我不单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滚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龙潭高门啊，伊有三个囝，每一个囡仔伊拢是笑命命。有一年的大热天，三个囡仔招咧，讲要去钓鱼。谁知影上细汉的小弟，煞跋落水底底爬未起，伊未晓想。二兄用手要去揉小弟的手，结果二兄煞颠倒去，予小弟甲揉落去。大兄看到两个小弟伫溪底啊内面浮咧沉咧，是真着急。伊赶紧举一支竹篙要来救，伊要救得要淹死的手脚。竹篙是真长，两个小弟是有揉着，可是大兄伊的力确实无够用，七揉八揉。连大兄有那和两个小弟甲揉落底啉水，三兄弟同齐同日同时来做记。高妹啊，伊看到阿尼生，高妹啊，伊是靠家死来兼活去。伊怨叹天公遐尼无公平，一钓就甲钓三个。水鬼啊，恁若是要掠高铁，敢有需要就掠遐尼济？咱台湾是副热带地，热天若是到大溪小潭，拢时常得出问题。好朋友，恁若是有爱耍水、爱钓鱼的主题，恁爱去重视这款大问题。

咱中华二水的所在，有流行一句俗语，讲夫妻若相好，啊石头就变做宝；啊夫妻若同心，石头就变做金。原来二水流水溪的溪底，规溪底拢是石头。这石头当中，有出产一种真特别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泥溪石，有浅红色的。浅青色的，嘛有黑色的，这些石头会当甲摕来雕刻，雕刻艺术品，雕刻木盘，雕刻家拢将木盘甲雕刻家真水，真有艺术的气氛同款，真侪人会喜爱这种木盘。卖木盘的人生意有那真好，因此有真侪人拢伫二水的落水溪边捡石头在做木盘，有真侪家庭。翁婿伊是雕刻木盘的雕刻家，啊，伊的太太顾店在卖木盘，莫怪人讲二水的木盘冠天下。有真侪家庭在卖木盘，卖甲好业，嘛有真侪人伊干那捡泥溪石去卖，生活有那卖甲真好过。所以才讲夫妻若相好，石头变做宝；夫妻若同心。石头变作金。

0: 多谢的前辈，我要请求我的名片的力量，名扬风云。感谢前辈，我要请求太阳这么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
1: 出来讲一个，
0: 要有亲像漂流落海的魄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诶是无睡无寐，即摆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就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可以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魄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要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减价七代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玉窑光明灯需要甜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

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咱们台湾人的人情味，靠一家子咱斗阵的奋斗，江淮点点滴滴，永进永远进步，永远平安无困境。一个敢若听着名，就予咱感到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进第一大社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进甲埔心，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进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进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进发展出真独特的永进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 外地人就时常有永进人来讲话，永进其他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仔无关系，就是是充满着。
5: 沙拉美玲里蔡慧珍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近是将医师主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贪不少。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过去的汉字啊，正会使讲是石头、贵尾、烧中央。石头就是食汉字，贵尾就是配汉字叫。烧中央就是正硬、正乖的汉字，甲白胡沙就会当做花茶，啊，较油的汉字叫会当饲鸡做饲菜。过去的汉字啊，正会使讲是苦尽甘来。台湾所做的太空船韩志浩，这阵我来研究成功来发射，相信会轰动世界是真出名。结果奈落的韩志啊囝，终于勇迈兼破开，认真拍拼的韩志啊囝，在世界上终于也会有名声。但愿未来韩志啊囝会记得，韩志唔惊落土烂。只存机骨有那大大团，就是风台大大雨，旱之阵安怎都压未散，就是日头赤炎炎，旱之同款飘下滑，旱之啊囝，旱之啊囝，爱感恩祖先过去所留的血汗，咱低温受福再造福，安尼生生世世都拢有福乐。

人讲常识满天下，知心明知人，相逢好事初相识，到底终无万分心。衣裳衣体山溪水，衣冠衣服消人心。近水知溪性，近山识妙音。可是红帽刚曾困破三两笑，抓对方的心性讲了抓不到，一个不知心，一个不知性，这要如何互相去了解？人讲性可解，心可移，只有真心来对待你。那红帽情夫妻爱，相相变心，这有哪不应该？人讲红帽情夫妻爱，都要共同扶持去对待。处在今仔日的花花世界，女人的战争愈来是愈厉害。查甫人的心头那是徛无在，夫妻的感情就会来做风胎。夫妻的感情靠培养，爱互相关心去关爱。人讲知性可长知，知心过百年。我一家祝福天下间的夫妻，永浴爱河，万万年。

俗语讲：食甜食咸，臭脚偏凉；食烧食冷，胃肠发病。这两句俗语，拢是在劝人食物件都要注意，唔通靠着咱身体养养，啊胃肠真好，都要乌白食。乌白食物件，有时会引起副作用，来产生各种的病症。上界容易会发生的，都是胃痛、漏塞、腹肚痛。有时会吐，有时会发生皮肤过敏，因为吃物件来中毒，来发生化学作用的案件，好参照是愈来愈多啊。特别是囡啊，伊黏咪食烧，啊黏咪食冷，一大久啊不食咸，啊一大久啊不食甜，食物烧伤胃肠扛袂住，因此胃痛、腹肚痛、吐漏的患者是特别多。希望做老爸老母的人爱注意，囡仔唔食物件，做爸母、做阿公阿嬷的人应得烦恼。但是囡仔依靠乌白食物件，这嘛唔是一件真好的代志，一定爱适量去甲控制，营养有够就好啊。爱会记得，食甜、食咸、臭脚偏凉，食烧、食冷、胃肠、腹病。

0: 进广告。
1: 民调王辉一手留落来验分，明辉提前完，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辉天生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卡不烂，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附近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辉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附近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在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附近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辉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辉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辉天仙丸，你若是有食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红花青绣分一丛，红花娇艳是真迷人，红花那是脱枝而花丛，无依无挂，嘛会变无红。你是红花，啊我是丛，咱沐浴春风变成红。夫妻同命共富贵，唔通甜的你在吃，啊互我底家未喘气。唔通霸乱输音乐，硬心气骨换花丛。人讲新的无来，唔知影旧的好。新的用了，才知影旧的好保守。红花青绣，会当共花丛。夫妻敢无法度同甘共苦一世人。红母有缘才做伙，有情有义才做夫妻。夫妻啊，夫妻！都唔通中途来变冤家，红母啊红母，嘛唔通半途放阮在受艰苦。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俗语讲贪人一包米，失去半年粮。莫怪人讲贪字真字卡，小贪讲个两家人。有一个福建人，伊去百货公司，伊要买化妆品，结果伊煞利用人无看到的时阵，伊用偷的，伊唔知影伊偷人的物件，闭路电视的摄影机拢总有看到啊。结果人要报警，该依上法办，甲当作贼啦，该起诉。这若是起诉，同款爱判刑，伊有哪爱关？后来伊安尼苦苦哀求，一罐化妆品，伊甘愿用十倍价格甲买起来。一罐化妆水本来是2200块尔，伊即阵都要用22000块来买一罐化妆水，这是伊主动要求的。因为伊惊变成贼仔，被人关，真正是贪人一包米，失去半年粮。真正愈想贪，就会愈贫。空中的好朋友，咱做人爱做好清清白白，爱做甲直草无泥，啊宽草无凉。就是善，我若爱善好无志气，唔通因为一时的善气，就来无志无气。只要是咱有志气，有一天，咱有来出人头地。

俗语讲烟火好看无偌久，烟火放一个一声，五花十色，真水真好看。可是目睭一个面，就来消失去啊！所以咱人都要卡把实地，爱讲究实力，唔通用笨的、用笨的、用样的。一个人伫社会上，若是无相当的实力，免偌久，伊脚床几寂寞，人就看现现啊！人讲路遥是知马力，啊，树久自然见人心。烟火好看，真正是无偌久。所以咱人唔通自忧自表，啊，胸中全是草包，亲像一个水查某人啊！伊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水，但是伊无内在，无内德，无涵养，无克拉素，内在美拢总无一个。那是安尼，就是有外在美，本来亲像烟火同款，伊将来前途、将来婚姻，有哪挡未久，未美满幸福。所以咱人人生在世，一定爱充实咱的学问，加强咱的修养，培养咱的能力，增加咱的内在美。咱绝对不是虚有其表，咱也不是好看的烟火，挡无久。

即阵的社会，勤俭的美德，好亲像一直来无去同款。即阵的人，好亲像拢在讲究大排场、抢面子、真浪费、搁奢华。我会记得伫阮细汉的时阵，时常念讲：米饭一粒就口气，打算五谷雷公死。较早的人想要食到白米饭，实在讲是文章啊、白票啊，真拼嘞。所以每一户、每一个人，我那拢真勤快在做工课，更加是真俭，真爱惜五谷。俭家一只虾饺要配三碗饭，一粒咸鱼头要配三顿。较早的人每一户拢是硬做、硬俭起来，但是这阵的生活好过。无人会去回头看过去，尤其是这阵的少年家，因食穿用的物件，拢好亲像是真土质。因好亲像唔相信勤俭才有得，因嘛唔相信高井水是啉会干，伊拢想讲高井水会一直来出泉。有影，这阵因有父母，互因做靠山，高井水才会一直在出泉。但是有一天，父母那是百岁年老，伊以后的生活又过会安怎？啊是爱俭才有底，啊是爱拼才会赢。唔通要用啊唔讨趁，咱爱俭爱拼，安尼咱以后都袂散。

俗语讲未富，唔通想要起大厝；未有，唔通想要娶新妇。可是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伊确实未肥就假喘，未有钱就假好也难看。结果到尾啊，拢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你甲看，有人因分期付款开轿车，有人分期付款先买厝，结果拢互利息加加未喘气。有人赚的无够纳利息，结果厝互人拍卖，轿车互人抵押。有人伊个连累着保证人，连保证人的厝都爱被法院来查封。人讲会晓算也未晓治，跳米换韩钱就是安尼。尤其是头脑无在、生理作业未正固定的人，更加未使大声去借钱来买厝，大声去借钱来买车。借钱一定是爱纳利息，利息这价是正惊人。就是银行的六分利，都挺好加加好一个人。死死混混去，无够钱唔通干那欢喜买买车，无够钱唔通干那欢喜买买厝，赚无钱嘛唔通一直借钱，要用尽情，用了一个惯势，都会负债累累，走投无路，真正是爱会记得，未富唔通想要起大厝，未有唔通想要娶新妇。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鸡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清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我反复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255926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卫生、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隔离，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
5: 小桃有三只。巴拉多、维亚多、邦尼多，阿哥用有美丽三峦以及绿色高节，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做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我是阿斌。这个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鹿港的雨》啦。到底咱中华来个红星药房，过年大本的好正源。咱的肖大哥讲交代好听的歌曲，阿斌也请大家再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政府上好听的歌曲，感谢你去歌上去，这陈随意曲，六港的好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轻轻松松，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六港的好人。这六港哦，有一个老家啦，六港的妈祖庙，六港伫个在中部这块家嘛，哦，伫个中华六港，这哦六港的老家哦，六港的小店咧一档哦，南来北往。一天吸引很多游客呢，尤其过年过节人很多，连国外的游客也都指定要来鹿港这里吃，这有好吃的料理，也有人文，也有艺术，也有一些古代的东西，所以鹿港有吸引很多人，像现在这礼拜中秋的年假告诉这可能也人嘿，这鹿港不错，冰冰几个抓在里面，要吃什么东西都有肉包啦，或是要来看这庙宇拜拜啦，啊，是要买一个欧米亚格啊，人个翕相的嘛，做翕面只个啊，古早一挂建筑例外啦吼。鹿港这台车，那天过去叫做鹿港的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船鹿港，今仔日8月22号，今仔拜二古历，也到8月12啦，大2022啦，九月二二拜二，8月12，啊，这数字跟我什么意思？无啦，大好，大好就对了啦吼。啊，可能讲啊，特别中秋的年假吼，嘉宾的健康的概念，这时啊，你若听这时啊，这部你就知啦。这哦，中秋这个煎熬，其实不是中秋节，对咱七月时啊拜拜普渡，一直到因为到中秋吃月饼蛋黄酥，有人爱烘一个肉，有人吃一个卤吼，这是在台湾即嘛日子过得袂歹啦吼，唔少较早啊，早当时火锅通食，三顿饭那食的。教文咱的阿弥陀佛啦，啊，即嘛唔是好，即嘛每一个家庭，哦，差不多蛋黄酥拢几啊克啊，当然较弱势的家庭可能较无法多，一般顶的家庭食拢无问题，但是这食我变成即卖人的困扰，吼、哦，胃惊代谢歹，胃人惊食了伤咸伤甜，油脂伤悬安尼啦吼，其实食拢无所谓啦。主要就是讲哦，啊，咱地水加啉寡，哦，你唔通安尼食一个蛋黄酥的油啊、甜啊，你搁配一个哦甜的饮料，较紧你嘛代谢无好，造成身体负担。你咸嘛，人讲迄个咸，啊，你要提滚水加啉寡，你唔是好，你都硬结，啊，不就甜的硬配，哦，啊，当然你要造成身体负担嘛。应景的物件，咱都会当食，唔免惊甲讲，什么拢强，什么拢唔敢食。安尼生活无趣味，安尼生活无趣味。啊，不离个，咱嘴拢啊较强的啦。你像边看这个报纸咧报啊，这个电视咧广告说明仔开咧，这什么宝丽达 B 啦吼，宝丽达 B 啦，威斯比这啦，这伊先咧讲哦，希望讲咱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哦，因为这是有酒精的提神的饮料，啊，这都人兄弟做爱买。为人做工课拢爱食一杯啊，玻璃达 B 啦，啊，你啊泡咖啡啦，泡汽水安尼啉啦吼。这种物件拢有酒精的物件，医生咧讲吼，这是属于即时的用药。啊，你啊长期安尼过用咧食，可能会造成癌症的风险。所以哦，建议讲有许波是不是爱家即来食，继续食吼，这是爱即时用药。是不是爱多变讲，这种提神的饮料应该是袂当掺这个酒精啊。啊，这种物件啊，跟阿斌他在做兵的时候哦，还为做兵阿斌哥会不时咧挂草，我看伟人嘛是咧啉这呢，那是我老兵啊，安尼啦，啊，所以讲哦，这罗岗兄弟我拢会食这威士忌，啊，什么玻璃达冰这样吃，啊，所以意思来讲哦，这种呢食了量过量哦，有可能会致癌呐，啊，所以唔只讲啊，这下咧啊，找业者来了解看卖，啊，不过你讲咩啊，这该做无酒精的。提神饮料，哎呀，可以加一寡有酒精的，不是同款意思吼、哦。所以主要是个人的习惯啦吼。啊，什么代志其实哦，话啦，养生习惯你要改改，真困难的吼。所以我是问你问，啊，讲什么电视广告哦，你一在看到什么样呢？啊，个人在做的是比这个物件吼，啊，含有酒精啊。你像比如说朋友啊，电脑朋友就是安尼啊，退休啊啦，七八十岁，比平常年纪还大呢。啉一杯什么玻璃骨，叫我骑车。因为我们抓到吃酒骑车，伊讲我打电话报玻璃骨，
我来做的是酒精啊，做小做标准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来家，我做个第二来可能是不爱改变一下呢，哈哈，但是做着安尼平时就对了，然后所以那些都当下都也得认真一点。啊，边看到新闻一报，最近敢做着退税吼，啊，其实吼是拢卖退量啦吼，你若讲啊话样都是讲那边就退，啊，你若那个吼，家己较斟酌一点嘛，较斟酌一点嘛吼，较个引起啊一寡无必要的。身体的负担啦吼，啊，再来就是讲坐船，我哩来开车，啊，再来你后边恁就麻烦咯，就是报价的报，啊，平常做着退车。我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至五六点，啊，平常主持恁的时间都要准时讲。现在电话是2525500，麻烦时间都要加空六。各座的其实面价就是要服务正常吼，你阿边价整体服务正常，只是讲啊，迄、那个。最近二零二回家时，啊，所以呢，现在呢，不要说啊，对方的收掉吼，按地跟大家上货人员包含起来吼，从加一两间的空间安尼，啊，那个吹风排日，啊，你说伫外口安尼交通的安全就足重要啦吼、哦，非常感谢，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冰冻这个小琉球最近嘛，最近人家佚佗，而且海域吼，有一种海菇啦，海菇是多肉的耶。起码有超过两百几只海龟，啊，拢歇伫即个小琉球的海面上嘛。啊，即话即个海龟哦，起码拢袂惊啦。啊，伊伫咧足浅的所在，互你看会着。啊，你会讲你甲看，但是你袂做甲摸。你若甲钓了，你甲钓，啊是你甲拍，你甲摸，这拢是违规，都是违反着保育类的动物，而且像迄种规则要罚钱。九月十八号就是一个阿伯啊，抓囡啊，好，我穿有够辣的三点式羽绒衫啦，一个月就对了啦。伊就看只海龟，啊，伫迄个水面上啦，伊用手伊就摸两解安尼啦。啊，这个人通报啊，海巡伊原来个了解，伊个解男朋友伫迄个海边的沙滩遐啉酒，啊，开讲有讲有笑。这个海巡个了解啊，讲你刚刚是不是摸海龟啊？啊，用公鸭讲啊，啊，无伊问个讲啊。爱跟人家那反派就对了，所以共款是爱发钱哦。虽然伊伫讲所以讲歹势就对了，这是保育只个海龟对生态的问题。啊，这么海龟唔惊人嘛，所以有我做天的所在。哦，啊结果哦，伊无明解啊，我伫个李林东这个家小林去，啊，个海龟安尼缩咧缩咧安尼，伊这里想要炫耀，或是咧，哎，这嘛是要发钱，这嘛是要发钱。嗯，即个大家拢知影嘞，即个只要看到海龟，拢爱互伊即个观察看就好啊。你去想拢无要紧，但是就是袂使甲迄个摸着伊，袂使摸着伊。即上悬嘞，可能六万到三十万。哦，即啊，你也是，因为生命危险，我爱有十分上以下一级的，所以大家可能来小心一个石头，你要特别注意吼、哦。看到海龟，你唔能甲摸，唔能甲拍，还是唔能甲摸啊。这是有咧保护在。海洋野生的动物，我说是安尼吼，或者阿多阿唔知影，就是发一个钱啦吼，发一个钱，应该一个嘛是对的。另外，甚至你甲婚姻地检署办了一件讲，用这个送人物件贿选的案件啦。过去有一个参照，甲一个婚姻代表咧参选，啊，这两个人伫高位哦，送人物件，今年过公送30个啊，总共拢可能爱情的物件，对位。参照参选人，佮家己做即个甜币啦，送互即个选人，啊叫大家支持，即个袂错，即袂错哦。这是违反选举的迄落贿选哦，对唔对哦？啊，即嘛当然，今望来到这两个来参选的人的徛家，全阮42个人告人说的，最后这两个因为违反选罢法，我即嘛受啊禁忌，受啊禁忌。即个选举的前后，阿兵子我顶下捌讲过吼，民主社会就是袂当买票、卖票、贿选，也是讲送人物件，也是讲签发送的赢，就买。因为即个征收的前后，人阿要送你一家啊，莫名其妙吼，什么五星级的饭店，一家啊讲什么千几块的地方，你袂使我都接受。因为讲提来社团，大家伫遐运动，啊伫遐个社团大家做伙食，啊食一块啊，做袂了去。啊，那是大家公开的物件。我就送你一块这个物件，像这两个就是安尼，啊，要产生高科某一个参照，某一个分代表，伊两个就是连他送38，那我就参与就二十二安尼送。
啊，这金币吧，一条一条，哎，这几条线，你讲不要金币吧，这一条线，哎，这一台苹果呢，352块呢，啊，第二个是250块呢，讲真，母亲节的第二个，啊，我讲母亲节都要付啊，很痛吗？这有对价的关呢，就是很痛吗？违反这个三宝，三宝法呢？所以现在这两个用手啊，禁止吼。啊，咱对这个新闻那么查讲，咱卖无必要卖我的书，吼、哦，是一定要让书。起码相对的物件都是不让超过30块的地方。啊，比如人后生有咧上市变，上一个讲迄个人讲迄个，下方个在咧上市，啊，是讲上面值，这种值不可比那物件。啊，这是无啊，我上咧呼啊，你那咧写你咧呼啊，嘿，这种不要紧。这是顶算的这样物件，等于算是你三百块的物件，这个结果可以算，所以哦，未算哦，那这是未算哈。另外，关于这个78岁的老阿伯这个新闻，之前阿弟嘛讲过，到底偏颇了，伊都因为阮在他们隔壁厝边，伫阿咧做着口音嘛，伊竟然真单白话不满嘛，啊，结果伫因家的灶坑，78岁。伊个老爸，伊种个老树，对对对，这个树个树因为因家呢，甲种下落去啊，才大只飘伊。这个代志已经全部拢确定了，恁免讲上，恁免讲上错。到底中波是个八个老爸，这样看，有几多人14.6块，啊，或者是2000块的，再看，另外一边家就这个看，哎，这个八岁啊，过14单，全用到这里了，到这里了。好十岁，啊！你若讲迄个户家是过一半，嘛就80几岁啊！啊，伊就较早吼，捌参与过原住民，即个伫个山地活动嘛。所以有即个老树，老树伊无登记个。啊，不能看伫迄个原大川一边迄个山里，啊，一边提过来厝，就是要对付即个做阴的，做边啊查某厝边啊。就讲伊只要拢安尼吵天骂啦，还是个人拢无得困。爱就安尼伫个红威行啊，爱在伊灶坑，所以呢，叫我出去伫灶坑，叫伫个红威行安尼个断，断一个飘，甲断十二千呢，安尼呢，所以呢，就找个出去个飘伊，啊，断死伊了，家己自首啊，家己自首就对了啦，要判14.6块，其他几两块，两块两块，厝边包吼，大家好做伙，有啥物代志，大家讲好，啊，即下做侪拢因为停车的问题。因为市郊的市郊的问题吼，啊，大家拢会讲过敏症，啊，即嘛都是拢怪你看好啦，哈哈，啊，实在真多呢，啊，咧过爱过14天的14天，另外70几岁的老阿伯用车去挂号，这个挂号最搞啊呢，吼，这家地方啊呢，最近呢，嗰啲家长个错误，毕竟70几岁啊，对大家家伙人都要当心，只有人车来每天用体力穿只挂号。啊，最近我就冻来啊，因某烦恼啊，当初有心火症的疾病啊，安尼啊，结果是调个偏颇之头啊，啊，竟然透过手机啊进入个恢复，自家有关这个这个钱，我咧怪怪，我咧怪怪人，竟然无同情，还挂操，你阿都无动意啊，阿都无动意，纯然烦恼啊，我咧怪怪吼，透过这金鱼销，他就说，啊，这李彪大家来催啦，结果催病了吼。啊！伊一只花呢，啊有找到伊手机个定位啊，啊伊就讲啊，找到手机个位，啊人爬袂出来啊，啊伊个把手啊做个低啊，啊做两双做三双吼，可能啊就是细里啦，可能是小看呢，可能手个挂太低，伊是只清楚，啊是个真大胸，啊是可以刺刀啊，哈哈哈，啊都要刺刀啊，吼伊个条件也真精密，我哩讲条件无代志就好吼。我在听我们是在翻新了哈，那个土地的土地方面，工程特别的好了。来，那歌啊，这些歌是，明天就给你发牌，这个人不会记的，人不会好听啊。结果你们说我，跟你中大学来到进行的房，过年早饭的过拉完，很少在这些天的歌曲。我们主要是以那个拉拉唱好，把关系跟大家共同来记来。

0: 人能吃饱你。
1: 不管是为什么，不管是啥代志，
0: 心情好就放较开。今仔好气哟，嘿，今仔好气哟，今仔好气哟，嘿，好气哟。

不舒服。

进行的事情，能够产生过量的时候，你就要用能量。真正的能够用能量的时候，什么样的作用呢？有很大的能量，很真正的高级别的能自己做负的，就能够用能量的时候。如果自己没有负能量，当然他大量的负能量，他给他负能量，能够用能量。

非常好。

一次，他那时候只能参与手机直播。那就当时他的关系的时候，他正在给他听他精神上的他的父母一样听了精神的父母你当时你所信心是不是从身体来共识的那些你只要让我把他说给我的父母他就没有父母的父母把他通过所以这个父母我阿妈都是能共管他来出品这个时候我很多的父母又相信他太清楚了这个是什么？为什么做这些？顶多的做猫的，哦，要保证一下，想好的做也做不成。哎呀，刘先生这边呢，等下他的啦，礼物的，我要送他，他关心他，送的，他那天太小五折，你别急呀，你呢，天还不长，你别离弃我不了。就看看我这个大学生啊，他就都是我的学生啊。人高了，人大高，高的人，高的人，高的人，

都上好听的节目，你当然听。你这几天都是在开始工作，你总要听我介绍的这样讲的。哎呀，好几摆你讲的那个第三季的那个节目，那个一个是，你那个也是什么呢？我痛快，我很喜欢我打痛快。所以要在这边讲的是这样，第二场期间的初级呢，最多的都完成一下初级的大事。咱们在昨天我啊，爱着别人，你在今天也不奇怪，别人不是这样子，你也是，他后面在二环来呀，就是说咱可以自己也自己约，别人好家伙啊，阿满家那边的这个小助理，哎呀，小助理一个装备，第二把自己也上得到简历的这样子，好简历的高分公司，到最后的感觉，阿满家那边的自己要上。

0: 自己这个东西也挺好的东西，但是只不过他自己这样子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因为你只会说不停的给钱去，他从中国人来的，你看他是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啊？因为平时的人，我就不想说那个东西，我只想说呀，起码你只会说一个人的单位，你这个他很好的钱，就是他一个人。这个心理的支撑也是你从来看到的那个你来说的环境你是不要听到的，我从来没有听到的，没有听到的，没有听到的，没有听到的，但是我在二十多年里面我从来没有听到的，我从来没有听到的，如果家庭化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的，我从来没有听到的，我从来没有听到的，我从来没有听到的，这里东西啊，还有股票，还有那种家产，他们是什么？新兴的感觉，一个人的时候，他在外面干，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什么股票的基金？如果我们参考这个，只要参考的话，你的定位就是，虽然跟你讲的话，不能在外面干的，因为没有机会啊，我们反而不会给你给你的，我们有这个习惯。行业用尽这些关，如果我差不多你喜欢呢，而且中国实际上今后啊，现在中国的价科技呢不紧张，今天那个 GDP， 所以呢做完了去比较，整个人当然就是说，大部分可以留住哦，这些情景模仿，因为个人经营广告里面关刚刚收的这安包啦，哦，这收啊，哦，这个是我公务人员的概念。人如果地理比较细细的到细红的这两种工呢，讲哦实行一提早规划，还是安排规划确实的这样子哦。大部分重要呢，啊主要是啊行政的这样，他们公司的这个政策啊，跟经济呢还是定量三，这个指标关注这些还是基于政策啊，很多。
1: 公司就把它自己当做商家，他自然就把它弄成，
0: 我跟你我跟你要怕我怎么样怕我的肚子你不要病啊我不要病的感觉我的肚子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我这里的肚子一直在肚子在肚子他的肚子在肚子不要病我的肚子在肚子在肚子或者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在肚子因为这个当中第二个本事这个当中的人有一个人生人生的不能生的主要这个是其实当中找的人有更多的这个是表达的在我们整个公司里面不能生的当中的本事所以只要只要做家庭模样他可以感觉到感到的意义了这个方面讲哪一个大家说我们是养生本身的主要是我们是人生的生活的你有心机的有决定性你当然考虑要脱手的刺激不要你这么轻了嘛我找一两上等人一个等级中级你也听了他们有很大的那个心然后做成我们的主人你做成这个问题我们不轻了我的人生的主要是在偏左的地位他只要没有利啊没有人人生想的我会说我们都会在这个我找的最后我想要是你最最终的朋友这不是我们的认真的我爸爸这样子这不是最低的他最后的东西因为这个等下到最终的朋友这样子然后你看然后他说如果他不是最好的家居收入能够生活有房做烟钱做烟钱我还能吃大学能够找到学生的家居还满年家居家庭的这种家居你会不要让众口我感情你们爱家

0: 去帮忙杀鸡，就感觉是个非常的好听哦。你说话得再去做些听下去。啊，今天进几个工作，就介绍我们一件身体拢卫生素，和咱去做联合。本条的电话是2500000，麻烦是咱就爱加正六。
1: 我有我小卢子啊，身体好个，不用担心。但是关节要多多的，就是不讲了。微素素，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台湾点播用的。

很多的英文。

0: 洗手换衣服，对吗？
1: 嗯，肠病毒来自新生，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盈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旧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明显显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关，你不是向江淮保险，这些以上的本事以农为生，生产全国顺利无之力。江淮分行有比本来之往来三步，保险要保险顺利。一旦孤独，今日刷牙，多多礼拜，是保险一个新一个胖的第六天境。各类螺丝鸡进步妥当，保险的水果和料理是一个胖的一个八卦。除了农村，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个等下咱个节目，咱个时间，请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甲拜六四点至六点哦，这个呢个叫中秋佳节啦。想讲伊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啦，月到中秋分外圆啦吼。阿弥洪大节，阿个呢祝着咱个亲人，这个来祝咱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嘛，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啊，即卖人啊，开始讲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微四公斤啊，食太好诶，台湾人家富富如其实哦，台湾你蛮看台湾安尼一个小岛呢，有人讲伫世界地区，反正都看袂着台湾这个点，所以台湾不是世界交汇中心，而是台美国总统川普老大，甲习近平老大两个人。你来伫美国移民，会今仔日有可能有到美国啊？呢，习近平要来美国咯，爱两个来讲着台湾的问题呢。啊，两个记者在问哦，只要台湾伫全世界资讯哦，这是世界的中心呢。咱台湾真正特别干净，主要是咱台湾人正负责中心呢，咱正好。咱这中国是多钱？较早，这个经济的基础，咱这中国是多少？恁拢有是安尼，啊，恁拢有贡献，真济哦。就像这少年仔较袂堪要做，享受较济，较早吼，人家中国时代，台湾的经济基础就是靠人家中国时代安尼拼起来。唔过这个成果，啊，即马算的是科技的进步，AI 进步吼，无较早过去只个中国时代拍拼，那台湾即马经济出咁是安尼吼，所以咱台湾人就是过了平淡的。啊，咱秉持这个民主自由吼，咱即马如果咱自由选举，选的是目标上理想的啊，比如讲地方的地方官，还是讲咱的民意代表啊，咱有咱自己选的，对不对？我们选有民意的人选的，那个政府，啊，这个不是啊，全在我们政府里面，所以政府有政府的自由吼，啊，咱秉持这个民主的自由，啊，就是哪有没投票，啊，对。但是以前他有些当时的高级没有理解没有理解他也发现我的差别哈我们做政策的我好像你们那班还有个区啊咱到底接多了他们找到那多的他今天没见证呢我今天做不送来弄的他只要把他怕接多了弄的弄的发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有些土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关系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啊大家自由生活生活的主宰这样想好了哈非常感谢你我的我我控控现在很多的定位我关心你来这看电影咱控六爱来卡车打新咱的时间受到天报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报天报公司是咱的名字咱记得好哈啊那头一摆在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外边个啲服务，想甲你行一间啊，假药完全拢服务，无加收任何运费。所以啊，我行咱只广播时段吼，你嘛听边个介绍，感觉咱的产品未歹用，人个做经营上啊未歹哦。卡卡，今天咱的产品就未歹哦，但是你外边个你行一间，卡袂去看店哈。另外哩，我控台，我关心加控力，来，我关心明天星期三的入客。你可过大家都有参考明仔载八月十三就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了嘛卡早古早人讲秋分日甲暝对分呵呵咱十二点钟卖秋天安尼啦吼啊秋分就代表讲秋天成绩非常好正凉爽的是一种那种那个秋分的味道吼是啊过时的不足吼安那是在一边安全边可以的从我小的近期所介绍的是他在一的九大特产这种的是他到现在或是从星期一变到高变礼仪一变到什么变星期二多次变到几变星期安排了五变到几变到现在经常特产关心健康到现在的特产很多特别很多安排
我是你最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没有什么变化，变化不变，很高变化不变，没有什么不变化不变，心你都想变化不变。拜学精品，在当拜学正当，拜学正常，拜学广学本能，这是你的初衷。到拜学，你可不能自己承受。拜学不要放弃，哦，你留那个东西，你那里那让我痛苦，那东西它痛了。恭喜啊，这个很开心荔枝的他对我说什么人对待我呢是因为我多了我不太准确的所以他带着我在这里我要在这里这个人没有什么事情这个人没有什么事情这个很累了我的很累了你的我很开心的荔枝这么好听到过太开心那我们真的开始更新新的好我也不是我跟他的对象哦所以刚刚刚刚才的对象我们不是你他说我是你的人他说你自己跟过哦他是很多人说你如果在前面都不是说你是给人到前面可以支持的哦所以他前面的支持那么就过去要找你一两次找到了什么时间你跟他回应了你现在还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你的经验你是很长的东西你跟什么有关然后回到后边的人就是这个时间跟你们现在处分的时间你在这个时间的人那边里他只是回到这个时代表什么哈因为他把这个时间好多不能后的人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么多问题哈而且树立金融高都管不上而已所以这里的情况在清楚不是有大变对啊这里已经流流了呵呵对啊七倍的一变哦七倍的一变我才举手四万七千倍大变诶可能我只说在四万倍的一变呢对我这个叫四万倍的一变对我们变我对你对无这个错的变呢哦那情况清楚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了你知道了不清楚你那几天对你大几个月是吗是你说诶可是对我那边我那边我礼拜五还有星期这个一点嘛齁每天只要这么多都几个月选择你的幸福这边有这么几个月的叫闽南最高大困难科这个闽南最高大困难科的是这边科的闽清低嘛闽清最高的人闽清科不你科的这里是幸福你给他的七级金控队长的队长哈哈这个七大堆人呢哈七个七个大堆人这个是波尔波尔啊波尔当做过坦克啊那我这种不要去见过他不懂要继续啊这个波尔门前多班呢这刚才是有七个大堆人呢哎他就准备了何康龙另外这个金麦价格跟上差不多哦，一支金麦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块左右哦，各台各地参考。现在我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你加空了。这条是收恁听众第一家槟榔牌就好了哈、哦，我来安排一首碎碎碎的，讲琴声好听，酒店第一首歌。刚把恁周大姐来到闽西药堂，各边做官的喝正完，跟咱一罐。订到站，第二订安排，轻松好听五点一播，没下班进前，我想要听一个好来，来听啊，碎碎碎，好不？周大姐哈，你我的我爱空空，我管七八空六，黄飞起来哦，来到了机会。

听到这滚滚水水水，我们爱看到这些歌，这个嘟嘟嘟，哦，这三年啊，唱的歌那个喜悦曲，这天呢，这个人带动这个气氛呢，哦，跟着别人跳舞，啊，我想对这个跳舞哈，啊，不要对跳舞表现什么，可是咱两个人共同感受呢，我这边的时候，啊，底下做搞跳舞，用跳的国标舞，讲来来来，阿兵啊，阿兵哥，我跟你。我都叫阿斌啊，阿叫阿斌哥啊，阿咧，我要甲我教，哦，爱讲哦，你咧骨头够顶，阿咧共脚共手，阿个人佫弱啊，我跳一步歹看，阿人我咧下底啊吼，哦，迄脚床我有够好用啦，爱情的车车登个泥地吼，人个个人个骨头够嫩啊，人个身管无介管，来跳舞够好看，阿个在咱几个名唱两句，两跳，但咱两欣赏嘛吼，阿所以我最爱看人个跳舞，看迄个广的运动。看到妈妈班的土风舞，人个婆婆妈妈底下跳舞，我拢底下看因看因跳，啊跳了我拢来拍一个朋友。我做欣赏人跳舞呢，啊我跳舞我心情会开啦，哦对，迄个片段呢，我感觉真好哈、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所以人哦爱有一个兴趣，咱未向咱就欣赏别人，啊敢拍一个婆啊，鼓励一个安尼，看婆啊对人身体嘛好嘛，咱那个好的生活较好啊。非常感谢2520-5900，哦，关系来加控制。其实哦，这个年假除了中秋节以外，还有一个倒数节，什么老师哦，拢较无想，较无想囡仔安尼尊重。好，较早我若倒数节，那我拢会写一个卡片给老师啦。啊，老师介辛苦呢，什么囡仔介歹教，啊，要工资啦，啊，若说到年节，特别过节完的咁。对啊，我就安尼啊，哦，啊，所以讲这个老师不太啊，你嘛这个空中啊，这个机会哈，咱这老师都辛苦了，教师节快乐哈。咱啊，今天的天佑嘛，天佑老师呢，嗯，有拜哦。高二对就是教师节啦吼，不管政府嘛，发这个老师的金啦，这无济啦，做事吼，这就是辛苦是安尼吼，爱去做这平庸的老师，介辛苦啦。这平庸的老师为啥不爱去啊？啊，拉袂掉老师啦，大家在山顶上要去啊，因为这个嘉义县山区偏乡的老师拢招无老师呢。溪尾乡公所、大埔乡的公所，特别加注，这老师够辛苦，偏乡的老师加300块、1000块，教师特别礼金啦。为了这老师的辛苦啦，吼、哦，啊这吼、哦，起码教囡啊，当真的爱有能保持的，爱有能保持的，不是干那教波波摸波算算命。啊，搁爱家己来心理去聊聊呢。啊，当然教师在教啊，除了对老师表达一个敬意以外，这个、地铺的乡公所、客户的乡公所拢加注啊，只无这主要就是了这老师，感觉这老师真甘心，愿意来偏乡教这囡仔安尼咯。我认为讲这种迄个，这囡仔吼爱鼓励员工哦，恁爱写一个卡片，现在囡仔都用咧录手机啊，拢无咧写字，写一个卡片，写到家己字。哦，做一个卡片，写予你的老师，哦，你较早教过你的老师安尼，表达一个敬意。人用手写有温度，甲你用迄电手机啊，咧一定无共款嘛吼。所以我感觉讲哦，啥物时代咧进步，咱人甲人的温度就说袂去，是不是安尼？哦。另外，多人讲有一间连锁的手机的店，讲哦，这查某店员甲偷摕487G的苹果手机啊，吼、哦，这几千万的呢，人拢摕去卖啊，伫市面上拢卖，俗挂侪钱啊，啊都免本的。台南市哦，一间连锁的手机店，伊去开几啊十间呢，15间的门市啊，啊就这管理有问题啊。啊，这个中西区一间上大间的啦，仓库，啊，这个店员细腻，哦，这抓囡仔有够敢死。偷摕487G，拢是 iPhone 的手机啊，你一支拢卖两三万呢，安尼 iPhone 卖几啊千块呢，啊卖10000块啊，还销得紧啊，啊就是店家因咧管理有问题，拢无法认定，一直到讲奇怪，靠有网络在卖这甲因同批批号的手机啊，啊甲查原来呢，细腻的这个查某店员，啊你安尼卖贵哦，结果二百几千万呢。太贵些嘛，你拢跋了咧，伊也跋脚嘛，啊，就像伊惨嘛，那要甲过，啊，只要钱你无吐出来，那要帮你刷吗？487G呢，拢高级的手机啊呢，安尼呢，啊卖超过1000几万呢，就讲这个连锁手机店，你嘛真正喊过，拢卖咧千块钱，
你卖几支，卖几支拢无咧做销吗？啊，有够多的啦吼，啊这也吃官司。啊，即摆来甲问啦，说你有贪得啦，你点问贪得啦？啊钱呢？拢跋筊伊啊！哦，做来跋，拢伫咧网站跋筊输了咧，实在是惨啊！另外就是个面线，恁两杯酒就起口角啦吼，相拍哦，安尼咯，好朋友呢，安尼呢，哦，我也做事，安尼家对面甲卖落去，提十几千咯。新北市中和平安街啊，一间面线店，昨暝讲伫遮啉酒，食一个面线呢。姓王的查甫人，甲伊朋友姓陈的，两个拢好朋友哦，唔知是安那哦。虽三顾四未晓讲销量啦，结果相拍，先销量过来相拍。细胆的先甲细王的摸一拳，细王的就堪要去，伊手都有锁匙，哦，对细胆的安尼头安尼面安尼甲歪落去啊，哦，迄个主啊颠颠倒呢，提十几针呢，安尼啊，我加做细面无要紧啦吼，啊，这当然，细王的这个啊你也起来啊，但是两个人拢医生发班，两个人拢医生发班，七十五岁王的六十八岁细胆的啦，安尼啦，啊胆的先甲王的摸一拳啦。王的袂堪要救噶，七十岁啊，佫你老木搞木，伊就锁神囝咧，对伊面个敲落去。啊，这两个时阵足久啊啦，拢无头无路啦。啊，昨暗时啊，就伫个中和闽南街一间面线店。啊，到头家因阿爹有讲有笑啊。啊，头家无用的时，笑袂到，我头看两个笑怕。啊，有够含面就跳个啦，啊，去锁神，对这是凶器啊呢。两个人拢医生发病。啊，这又靠着面呢，细胆的这个面好，最主要顶顶嘛。二十几针无性命要紧呢，无性命要紧呢，好白来闻啊。另外，巴西有一个查甫人无爱命啦，加一公斤的冰毒，安尼哦，用个胶囊，一粒一粒吞到巴肚啦。新公你要到南韩去多少？这个用针的，看六针，看六针。马来西亚这三十几岁的查甫人，五月份哦，一百粒的冰毒的。胶囊啊，安尼对南韩仁川机场顺利入来，但是用掠着，吼、哦，伫饭店用掠着，安尼，即下看了当然有几多的，奇怪呢，爱钱不爱命哩，讲出嚟就吞了巴肚啦，安尼呢，啊入来到南韩，啊入关了是袂用掠着，伫饭店用掠着，为钱多性命就是安尼，对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安尼。把一百粒的冰毒安尼，伊就甘愿要甲吞到巴肚内，就是为钱保性命。啊，这个是人无要紧，但是用掠着爱关六天。巴西这三十岁的查甫人，是够有够老的哈、啊，为钱保性命就是安尼啦。来听低端的公路啦，好听的歌曲，先到你家己。来到中埔水药房，这边填补用量完，咱就许大哥讲交代五点零啦吼。第一段的公路王世贤的唱真好听，来，另外的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0: 来去听的歌曲，这是王世贤唱的，讲叫做《B 段的公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得爱加06进攻个。
1: 哦，阿弟哦，嗯，你来吃我的火腿丸，吃了记得卡乌。
2: 卡人我也未算。
1: 哦，
2: 阿伯食。那个五十斤手骨头拢未算啊。
1: 好安尼啊。
2: 系足好诶。
1: 哦，安尼就足好诶，都对
2: 啊。啊，过那晚你只食一罐完啊，有感觉足好诶，颔管啊筋拢未算咯。
1: 哦，过那晚只只颔啊管较未算。
2: 嘿，足好诶。
1: 好安尼哦。
2: 我实在
1: 讲啊。啊，你今年几岁啊？
2: 71啦。
1: 71咯，啊，你讲你卡骨是安怎啦？
2: 我卡骨都拢，算讲我有脑神经衰弱啦，啊，伊伊在有摔倒吼，啊，阿哥吼，迄开刀。廿半年，啊好去啊，啊不是吼、哦，然后半年就生起来，啊个腰骨，个脊骨都不起新三巴，都吐出来，讲自己清出，后尾食了好算完，怎啊含起来拢好去啊？
1: 你讲几岁啊？
3: 啊，老岁啊，70
1: 七十几岁哦，啊你食我的天补好算完了喏。
3: 本来这脚吼无力啦，
1: 哦，
3: 背头推动啊，你啊出身骨出出出大啦呢，即摆食地咧吼，即摆有啦，要背有力啦。
1: 安尼哦，
3: 哎，
1: 哦，安尼就，
3: 我陪你，
1: 我点谢你啦。
3: 我最近来听，
1: 阿弟哦，啊，去即个万丹食杯一罐，
3: 系我都出面快。
1: 哦，安尼啊，阿弟，
3: 我拢因老孙咧未，所以老爸一
1: 个弟啊。哦，对啦，阿弟哦，系，迄个原地是安怎啦？
3: 哦，我靠！我被我糖尿病啊！
1: 哦，
3: 我少食个红包，面啊肿啊，脚啊肿。
1: 哦，你算西药啊，拢食个面拢肿啊。
3: 对啊，我都话拢消炎。
1: 啊，今麦食个天补有点话拢消炎。
3: 我爱食药，药治啊，拢放一边
1: 啊。哦，安尼啊。
3: 哦，改好啦，我只能补两个食一食。
0: 咱天保永龙丸这个地方盖好啦，因为食西药食拢安尼挂水，面安尼肿啊，啊食咱天保永龙丸食到即马拢无咧水肿啊，去共介绍啦吼。另外，即个妈妈啦、阿姆拢是脚骨的问题，有50斤啦，啊会背后去袂支力，我拢食咱天保的火种丸食到真好，得敢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保的火种丸啦。即骨头的酸痛，脚头无力，咱顶辈时代吼，较早咱病过头，啊，因为食了有阵时啊吼，带一个酸痛的地热啊，啊，即卖天气北风咧行，好，你先知影啦，骨头遐酸遐痛吼，天保好正丸咱个食，即个食猪心水甲一骨脆，消筋痛生气火啦，天保好正丸即个产品咱个伫个药厂吼，啊，即个介周知啊，数十味各经过的药材，去连去制，尽照古法。差五图，安尼哦，哦，啊，照古早做法来做，这药有够力，气能气济啊。填补好正完了，都有骨板跟骨关节了。伸骨轮痛骨折，走路做袂舒适，啊，迄个骨轮骨板出现问题，要徛也徛袂在，啊，要行也行袂舒适的啦。啊，即马甲透早边要起床，安尼腰酸背痛，足艰苦呢。填补好正完，你那个只骨头的酸痛症，搞咱填补好正完嘛吼。徛徛袂久，久袂落去，啊手举袂悬，脚袂凹弯，填补好正丸才对症啦。爱甲食，人都会惊会煞身体的健康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填补好正丸。啊，若目睭的问题来食咱填补清鱼面膜丸，目睭安尼模糊、酸涩、夹夹杂杂，咱填补的清鱼面膜丸专门咧过干底吼。其实喏，目睭的问题甲干底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咱中辈时代目睭安尼涩，爱酸痛。啊，有那些看物件好，做袂舒适的啦。啊，那光线吼，照着还白油细细的呢。吃着风火，那咧好个啦。这样拢甲肝底有相当的关联。啊，恁咧白就要维生素跟伊克有清理能力，一年有贴顶管，天不会清理面膜那个吃哈，啊，这过肝底，白就咧紧咧面，肝底先过好哈。啊，那别过头壳，天不会过脑丸。骨头酸软，歹阿妈关节难动动，头晕目暗，啊头壳做安尼戆啦，啊面则歹困呢。暗时啊困未去，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天补的过脑丸你个吃，精神无好，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咱天补的过脑丸你个吃。因为即马吼，天气咧变，啊有阵时啊血压控制袂好吼，天补的过脑丸，即咱病人的血压，即维生素跟稀缺的吼，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歹困的，天补的过脑丸你个吃。啊，是放尿都袂舒适，真搞尿吼。啊，脚的水浸对脚去，身体衰弱引起放无尿，啊是搞尿尽头，拢来食咱天保的永龙丸啦。 你最消进过膀胱过有机吼，放尿都袂舒适啊，你袂调啊。I M C 啊吼，去了四五抓呢，填补的用两丸能够接。啊，若是输入过多，心情不灵，填补的用心丸、洗心花过人的心脏吼，那或者啊大声一点就生气了呢。啊，心肝头拢要过了三十啦，无头神记第二摆，填补的用心丸、洗心花过人的心脏哈。啊，那边顾身体，填补的利金配，这人空虚哦，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出上好的成分呐。所以这两粒用两粒就好啊。利金配个人的身体吼，啊，恁做早唔食就会使啊，浓缩的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前几工、前几工啊，前几工安尼无清搭菜，恁利金配啷个食哈？凡乌白人参变彩色的哈，利金配在阿边行吼。来听一首对唱的歌曲，这是唐丽啊，唱丽甲刘信明所唱的《幸福月亮上》。好听的歌曲是咱带你点水来到林森药房，个人填补用两丸啊，咱的胡妈妈，胡妈妈给咱交代，幸福月娘送吼，二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咱非常好听的歌曲，这嘛是应景的歌曲，叫做《幸福月亮上》。好听的歌曲，这是唐丽的歌吼，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恁就爱加06，要了解几块啊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来到美国，哦，美国真欢迎呢，派479个各种阿兵哥的代表，哦，阿哥哇哦，哦，一种用这个国家级的，一种要礼仪的接待这个习近平嘛。啊，有人川普去到恁中国大陆访问，人个习近平伊嘛是真甘心嘛，对食食安排饭店，哦，啊个该有的国际礼仪拢有啦，吼、哦，啊这个应该是明仔载后日，哦。川普对甲习近平老多来见面啦，啊，有人足关心伊咧讲啥物话啦，啊，不过有人拢咧讲啦，这是形式比实际意义较大啦，讲做一个确实要大家看咧，啊，川普拢定咧讲啊，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啦吼，啥物代志拢会当大家坐落来讲安尼，啊，我咧请伊食，做了好食的料理安尼呢。起码这大粒的吼，吃对你讲靠什么意义呢？你们吃啥拢也有啊！啊，起码有人在问讲，你来讲什么议题啦？你讲拢无什么设定啦，都会当讲的拢会当来讲，啊，大家拢会当来讨论安尼。啊，问讲啊，你要不要台湾的军事武器141？这哪强啊？无同意变啊哈！你讲啊，这你蛮恁问我这啦，啊，该做我都会做就对啊啦。啊，问讲啊，不过人讲这个 AI。伊也控制人类呢，恁敢要发展遐紧？啊，美国人就讲，上接嘛着 AI 这个详细的地位，就接嘛着世界一切啊，敢是安尼？啊，个这个关税的问题啦，吼、哦，足侪问题就对啊啦。啊，这吼、哦、美国的老大，啊，人讲这是例行的公事啦，吼、哦，讲你中国代表访问，啊，即嘛习近平就接受你的邀请来恁美国访问啊。啊，这个是人来客气，一定是安尼吼。到底因两个讲什么话？当然，咱就是爱看。呵呵呵明仔后日啦吼，明仔后日。啊，即马条已经到美国啊，就对啊啦。另外，个人一个60几个阿伯，竟然讲家只20几岁的厝边刀查某的啦，安尼我甲拍呢？这个查某的竟然全无个要拍着伤呢，啊，都当地拢结怨啦。高雄市暖暖区这个遮啦，这个社区啦。洗落来，这组合甲楼顶洗胃的，这蛇囡仔登记拢袂合，都是因为停车的问题，还是噪音的问题啦？安尼呢？那十几个洗落来，刚好在因查囡仔来到社区的地下室，看到这个洗胃的安全门底安全无底好啊，准备车都要出去啊，就该修量啊。虽讲袂合，马上滚头要紧的，就安尼要甲木。不过这20几岁。社会的妇人人，虽然戴安全帽，还要碰一个头壳安尼疼呢，啊，规身躯脆船呐，面拢着伤呢，要甲过，安尼啦，啊、哦，这社会你真走袂去啊，你，伊在因查囝啊，啊，搁转来社区啊，伫地下室啊，看着住喺楼顶的这20几个社会的，伊就讲，你卖甲不是咧制造噪音好无啦，安尼啦，啊，你车停车停我好啦，哦，我大概三顾四袂哈，社会的虽然戴安全帽，还要碰一个。吹口拢着伤，那要甲你过啦。其实台湾上好的处理刀啦，啊，明仔日往家里做，啊，你敢拍得唔掉？所以代志用讲，未使用武，用这个武力，用这个拳头啵。啊，台湾是民主的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未使安尼乌白往家里做啦。另外，伫高中咧做合唱团的团长指导老师啦，30岁岁幼的这查甫人。当时甲三个高中生拢未满18岁，抓囡仔，生得拢真水安尼咧，啊，拢甲因咧交往哦，三个拢交往，一个有迄个趣味，其中两个人各有翕一个洗身躯，性爱影片安尼翕，家己欣赏呢，这代志别空啦，去用判4到6个月，安尼啦，啊，即嘛偷翕的部分判10个月，合并起来都要关3到2个月，各人上诉。做老师啊，唔是老师啊，面前这三个查某学生对咧学合唱团，啊，拢未满18岁，当时拢咧甲因交往，其中两个人叫头去洗身躯的画面，安尼，啊，其中一个佫甲伊发生性关系，啊，这个发生性关系过程当中，伊嘛佫录影出来啊，啊，真正要求过，别坑了，老师免责，佮爱关3当。3当2个，啊，给人上诉，啊，缓慢上诉了。
啊，这学生囡仔吼，其实家己吼，那些数学老师教课吼，这学生囡仔敢讲拢无咧报，家己有一个境界性，还是教老师咧教用的，这嘛唔知影咧，吼、哦，啊，因为这个头先这个唔对啊。三当两个月，吼、哦，你爱食欢喜啊，你啊，过当好上诉，不管你上诉啦，教人好教伊乖乖的安尼啊，用心做人安尼嘛吼，就是。嗯，伊就是高中的老师啊，合作社的老师，竟然咧乌白来呢。另外，中华秀水朱王国修唱大会呢，有诶演咧情况分布，所以哦，今仔日朱王国修唱啊，啊，十二点左右啊，都看到个分布呢，乌龙啊呢，亲像乌龙飞上天，哎呀，等下朱王国修唱来，这种好咧秀出边诶哦，这伫咧秀水将落落这个家呢，哦，啊，正好咧加在无灵魂的受伤。啊，唔是干阿只火烧尔呢？第一台搬来国宾巷饭店，正附近咧起厝啦。啊，工地嘛火烧呢？哦，这十分嘛足济啊！火力加济，电烧来到地一点四百一分嘛，足紧咯。伫中山北路两段遮，遮吼咧起咧工地咧工地啦。啊，这火烧啊！啊，这是我十分咧烧啊，足紧啊，十分钟哦，警员都，这警员小人员都拍火拍花去，变做无人员咧。凶猛咯吼，这两件拢非常透中大，所以在是在北市中山北路，即是中华秀水啦吼，无同所在，啊无只个经营小人员多，总个好入面闹。即嘛吼，中秋节到啊哈，放烟火啦、烤肉啦，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吼。特当个中秋节，拢会因为放烟火着伤个啦，啊是讲烧着厝尾顶个吼，大家特别细心啊。咱咧过只个迄落节日，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嘛。来，经过一年后，来好听的歌曲再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气温加6.6，这住伫咱岛南，来到岭南同乐坊，过边停车，保证完接管的咱的游大学当中，经过一年后。

面对的不完整面对的究竟是怎么放回去啊？所以你也一定要把人接送了啊！我爱这么讲的，你可不知道官方当然在等你，最近的人情吗？再这么无情了。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经过一年》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现在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的加06进广告。
1: 哎，姐，你啊，你放卡卡数字啊吼？
2: 放几只啊？
1: 我咧给你排这数遍呐。
2: 哦，看我诶。
1: 对啊，都看我吼。
2: 同侪阮即块人啊，拢足拼诶呢。
1: 所以阮点播益生菌，这效果真好啦吼。
2: 啊，就是我。
3: 是，我这有跋倒去蹲着，脚头啊。
1: 嗯。
3: 啊，姐啊，叫我怎么好听点话？救紧叫我发别啊。
1: 你食片不好做，我食了较袂救紧了，
3: 对啊。啊，过那晚我是两三个月前拢会啊。无意中，拢会安头壳安一直坐一直坐，啊！咱要困倒落，到要爬起来，拢无吃吃。
1: 对。
3: 啊，我是我有改善好三分有两分好啊啦。
1: 咱前晡过那晚，我有改善好一点。
3: 对啊，对啊，对啊。
1: 下摆啊，你就可以上下听。
3: 我将来种目睭拢啊，见光拢会闪。啊，将啊。那个挂灯啊，吃着要问看这爱冷偌久？
1: 啊，你哦，差不多到过那晚了，半点钟就好啊。
3: 好
1: 啊，啊，你把手拢给摄着滴啊，爱不？
3: 呀呀，
1: 啊，你讲天不
3: 早，老酒，
1: 吼，
3: 老酒买落。
0: 这大哥讲，脚拢会抖筋呐，我头壳拢会晕。啊，脚抖筋是咱天宝的好处啊，食甲真好。啊，头壳晕是咱天宝的过那晚嘛，食甲真好，必然做见证。我今日话顶来介绍咱田埔的过脑丸啦，较较戆，较较听，啊失眠搞梦啊，耳康叽叽叫啦，暗时也袂困着。田埔的过脑丸你甲食，咱的专名叫做田埔降火过脑丸，因为脑火大，规年拢无法度困啦，怎也袂困着咧做呢？生活压力种种啦，也是讲较早吼，迄个胃、迄个胃内风带条较较疼啦，也是偏头痛啦，我头都会肿啊。啊，困眠无好引起头壳痛，就安尼引起精神歹，精神昏昏，注意力袂集中，伊个头壳安尼乱车车。啊，田埔的过脑丸你食，啊，有时候个中丸做无好呢，颔仔骨今日咧按动动啊，脚麻手臂啊，加上困眠都无好啊，啊，隔天就安尼好，精神做歹，啊，引起头壳晕、头壳痛。田埔的过脑丸你也食，对这个袂困起，袂困起身体就你袂好，头壳无好啊，休困啊。咱你适合活动，暗时有一个好的困眠嘛。啊，话冰柜来冰柜去，耳孔叽叽叫，你今朝去做你好安尼，叽叽咩？啊，计讲哦，你上班无精打采，咱对尾是到话退休啊，困眠无好嘛是安尼。啊，你小个唔敢小困啊，即个你又搁困，而且小个困袂去。啊，话当时食个西药爱困眠啊，愈食愈重。天宝过脑丸，顺的汉药咱个食吼，暗时啊歹困，失眠搞梦，耳孔叽叽叫，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正应好啦。啊，若身体衰了，引起放无尿吼，啊，正倒尿尽头，天宝的用凉丸，勇敢的用，凉火的尿来搞上来食。今日只温心化气，今日只日子消尽，过程功过有志吼。每晚放无啊，唔敢紧紧啦，一暝变作，一暝咧歹困，去个四五桌啦，啊，建筑都是输啊。你若讲北个大北好好，忍袂住啊！安中尾时头话拢爱尿失禁呢，裤底拢湿湿澹澹，种身体无身体衰弱啊，啊形容不足啊！啊你平多用凉丸，温心化气，热水消尽，干果红果果有几个广东来吃哈？嘛这个问题就咱平多吃，你无安尼讲过干地啦，听讲胃更蒙雾生涩，吃了更阿条你把油洗洗个。吃了风吃了根嘛有细细条，天宝的清油你无啊？是过干底白珠的专门药，你过白珠先过干底，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加加杂杂，白珠咧酸涩啊烫起，天宝的清油你无啊？那个广东来吃，海港的天宝的益生菌吼，这是讲你阿边食啊真济，先甲传一批啊啦，即个中秋节到啊吼，我来摊肉啦，啊无就是安尼会变个吃，啊煮蔬菜煮到无啥物吃，啊古白珠你会知。我咧对较着车惊，天宝的益生菌佫有教授佫有好困，开放那个食，两工啊道理大家都熟悉啊。这个益生菌啊，湖南白药店啊边食哈，骨头的酸痛啊，头头无力，天宝的好症哦，这是足侪咧甲你食的啦。人都会惊会做身体的健康啦，爱特别是遐酸遐痛吼，啊血尿袂退化。日头爱晒，运动爱做，天宝的好症哦，最后治疗骨头的酸痛，就个专门药，能甲食吼。这个道理，我嘛讲。

哎，这个歌叫做《初恋人生》，感觉这个曲子适合，叫做蒜梅书本的地段啊，蒜梅书本的地段的就对了啦，吼、哦，叫做《初恋人》，也是张淑敏的老歌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跟恁主持恁的时间，歌进入讲啦吼，蒜梅书本的地段的叫做《初恋人》啦。现场电话是2525500，麻烦请咱加06。阿们期待明仔日播四点六点空中再相会哦。有些阿兵服务电话卡礼拜，阿兵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啊！拜拜，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0.7，八八 seven， 好你发，好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0.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洪泽源。政府人员办理尽力做完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员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得放心啊啦。尽力做完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0: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着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明真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鲜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本色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来自往来三府，保鲜要保鲜全力，日暗复读，今日山影，多多日白，是保鲜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露水溪真多土壤。保鲜的水果甲料理，食得又搁香甜又搁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天的重义。当年林宗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都是伫保鲜拍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抵抗。几段平定了后，天龙皇反噬着湖中的灾难，结果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瓦去。前面流落在被头孔的小保鲜，
1: 杭州有一间占地三千坪的市场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和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场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这当中是下午六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0: 讲那个最后吼啊，希望讲咱一等吼，咱只有带来心情愉快，啊，心啊心情愉快，心内过健康，开心然后健康，心过健康啊。但是你话台湾朋友讲的讲哦，哇，这个身体最虚，那我这个肥胀哦，啊肥胀呢，而且我啊这种进行感冒吼，因为那个胃来嘛，那个瓦斯气爆。过来啊，不不接不安尼嘛，真困难。所以讲，即个从上讲说，那嘛嘛，看来台湾的朋友讲过，爱注意，注意，安那注意点子，因为有时阵啊，咱环境影响的吼，这瓦斯啊，火灾开开着，啊，所以厝内边就迄个加注意啊。大你加注意啊，你来出工了，但是啊，回来。哦，我刚刚注意嘞，哦，会变亏，然后不如头门顶啊爆开啦吼，哇，安那安那就危险，本来讲的讲，哎呀，哈哈哈哈哈，我这个国蛋的吼，真无理的，我这国蛋的吼，安尼哦，我中医师哦，一世界我去佚佗安尼哦，是安尼咯，无简单的，真哦，可以先可以无原则，安尼哦。百忙之中邀请伊来啊，咧，看更少去经验，你系现在吼，啊，所以我就只卖先互伊咧无用的，咱先来讲一个这个气爆的这个问题吼，咱先讲瓦斯气爆啊，就进攻，咱的平常拢爱注意，我不知道怎么讲，不要听见我吼。关心的时阵哦，十个人是咧厝内面哦，玻璃门啊，什么拢个关掉掉对无？啊，关掉掉吼，啊，你人呢？有时钱也较不够，有一阵是到期啊吼，那就很危险了。
1: 是，
0: 哦，啊，就是为人诶，感觉讲出不正了，哇，哦，皮条加肚皮条吼，啊，就安尼，嗯，一只只红火啊，啊，就比如附近的中餐厅啊，是咧食饭，
1: 嗯，
0: 啊，就中午时的时阵哦，嗯。你住在云南，那不挺得的家树皮知道？
1: 对，
0: 哦，啊，这小波哎吼，因安哦，就住，住你今天就找他吼。
1: 嗯。
0: 哎，发现就讲买那个家树皮给我吼，你回来那吃着，那怎么怎么住，也没住好亏哦。啊，这厨房哦，哎，那门吼，哎妈，那个好亏，但是现在是这个是什么年代，这个好亏哦。
1: 嗯。
0: 就不管，就安尼啊。所以这些就是安尼啊，所以对安尼好就是安尼，所以不管你讲，做事会真多，真多吼，你赚钱才发达吼，工资嘛那么呢，一世界拢赚了几多个黄金细胞吼，所以他为什么要给人家讲特别个家吼，要给人家讲一个，咱就讲嗯啊，啊今仔日也无多啊，啊赚嘛无钱啊，你那里赚多，你那个好几多。
1: 对，我爱注意一下，因为说从这儿就是当天的时间去一刮，好，那现在台湾人吼，会差不
0: 多，
1: 好，啊，那么是买机，无设定，诶，加速度，是那些热水器，好，空中，啊，今天吼，台湾门口那个歪掉掉吼，
0: 一刀来出去，也就是说，这加速吼，燃烧不完整的这样，它会加速，
1: 是，
0: 会加速。所以说，好多的广州人是对这阿妈婆啊吼，只要去做吼，又他妈去安个心就是啊。啊，银宝吼，又那十三多只啊，银宝吼，嘛百分之九十的这是高碳酸啊。
1: 是。
0: 哦，所以你要他妈讲，这种的这个，这瓦斯的气体爆炸吼，甚至是比较大火吼，不该离开的吼。啊，所以这新疆人啦，这新疆人吼，啊，所以讲前面先爱给咱点讲吼，你若确实讲，哎，新疆是皮疗刚注意啊，吼，因为皮疗刚注意的时阵吼，唔当正月时咧开钱咧，唔当吼时就咧门咧紧张开开，你迄个时阵啊，你安尼爱开心，唔再加出去哦，打啥？
1: 哦对，我是讲，当时好去打打手，对，是讲新疆。这个静电，你看静电的话，我把它放在那里，

0: 无关掉。
1: 嗯。
0: 哦，关爱用好势。
1: 是。
0: 啊，唔通开电火啦。
1: 嗯。
0: 唔通开电火吼，啊，再算吼。啊，咱就迄窗门慢慢拍开着吼。
1: 嘿。
0: 啊，再让伊等下，该加水哩，完全拢无啊。
1: 是。
0: 吼、哦，拢总无啊，拢无闭着啊。
1: 嗯。
0: 哦，啊，你迄个时阵，你也能拍开冰箱哦，你嘛袂使想，日日都吹打呢。哦，都凉啊，要紧摕来关呢，也袂使哦。迄门啊，拍开就完啦，危险嘛。
1: 是。
0: 哦。啊，所以袂用拍开，啊，佫算嘛，袂使讲，哎、欸，有加速力，紧排油烟机，要紧开落去吼，哎嘛袂使哦，袂用成功加速力，你啊排油出嚟哦，
1: 先卖用电，
0: 哦，拢袂使，迄拢袂使哦，哦，所以这拢爱记起来，哦，因为伊迄种的吼，你落窗门都要豆豆开啊，佫算你个开个排油烟机落去，哦，速度加较紧的，
1: 嗯，
0: 对无，迄个时阵落去，去也讲苦啊安尼啊，
1: 嗯。
0: 所以一阵哦，爱甲咱朋友讲哦，爱注
1: 是
0: 哦，爱片面的一寡这里危险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亲像我讲发生的代志实在是有够多了。
1: 嗯，
0: 啊，够你看，最近拢地震，
1: 对，
0: 地震嘛真恐怖嘞。
1: 嗯，
0: 所以你地震为人拢紧紧一紧走对哦。
1: 嗯，
0: 啊，你若做厝的家属位若开的吼，你无关掉吼，那足危险。
1: 嘿，
0: 对，
1: 嘿，
0: 所以咱的五位师吼，
1: 嗯，
0: 我嘛惊伊。我那也袂记呢。
1: 嗯，
0: 我是我今麦咧讲，你有听起来？
2: 有啦有啦，我咧听你讲啦。
0: 哈哈哈！哈哈哈！迄个
2: 温哥白丁的啥？哈哈哈！哦，我先问好一个，咁好。
0: 啊。
2: 我先问好一个，咁你先讲。
0: 当然。
2: 啊，咱家好朋友大家好，哦，啊，真久，已经真久无起来吃啦。
0: 嗯。
2: 系啊。啊，等下甲你讲是安那只顾无来，有阿爸拢去到
1: 佚佗，
2: 有去到佚佗就做分享互因知影。
0: 算爱请假啦，
2: 吼、哦、啊，
0: 有人爱请假爱报备者啊。
2: 哦，报备者啊。
0: 嗯。
2: 食这会啊，都那么足自由的，等快行，一等我别走的，唔食才是对。
0: 是
2: 啊。
0: 是安尼无唔对啦，啊，但是吼、哦。咱也袂使甲这听友拢放的啊！
2: 哦，无啦无啦，
0: 我当然拢足爱听到你的声咧。哎、
2: 欸、呀，哦对对对，你讲啦，讲什么叫我倒来来讲的，给伊听一下。
0: 系啊系啊。
2: 哦，
0: 嗯，
2: 我想讲哦，唔听够啦，人人烟斗都直接参起了啊，就过来啊，就爱去听我的讲话。哎、
0: 欸，真系真够明白啊！家己拢讲，家己讲，家己
2: 烟斗。啊，无你就无咯，我免介好咧。
0: 你刚刚讲电话啦吼，哎、欸，我刚刚是叫伊引导啊，我唔捌叫伊引导的吼。伊讲嘿，你那阵我较早的名就是
1: 叫引导的呢。
2: 好好，你怎样呢？我较早叫做引导的呢，系啊，我就去的。我同人讲引导，我就去的。系啦
0: 系
2: 啦
0: 系
2: 啦，
0: 这样实在是哦，面皮足够。
2: 阮朋友吼，
0: 嗯，
2: 啊最爱吃我的啦。
0: 嗯、
2: 啊！自己感到惊，别人都食饭哦，我拢甲讲啊，打现金啦，打现金啦！哦，我你银皮啊，真高啦！
0: 哎呀，
2: 我人来银头面皮都较高啦，
0: 系、嗯、
2: 啦，
0: 系、
2: 嗯、啊，我银头当面皮，好、嗯，一块都个皮，系、嗯、啊，
0: 税区拢发袂错。
2: 啊，咱继续去讲着，
0: 哎，
2: 家属的代志叫，
0: 好，哎、嗯欸，我头先讲着迄对阿妈婆去，你要看足济。就是为人哦，大家来登记啦，卡输了片就引导我家输皮哦。
2: 啊，
0: 大家动作差不多
2: 咁啦。啊，就爱做输皮，有人我拍稳咧。
0: 系，
2: 迄多好冰箱，搭内底有迄个什么呀？加速器。
0: 系，
2: 啊，做冰箱咱前台是就当时啊，伊会莫打，会多好个发。
0: 系，
2: 内底冇火车咧。
0: 哎呀，
1: 对
2: 啊，
0: 哎呀，
2: 啊，所以讲哦，这个家是上吊就是爱注意，啊，人敢那为只专车去，
0: 嗯，
2: 都。老家属的 CM 啊，伊都会甲你记记叫一种，
0: 嗯，
2: 我感觉有一种物件，
0: 哎、
2: 嗯、呀、
0: 啊，有啊，
2: 哦，啊，所以家属爱足重要，为从我甲转了底下做物件，
0: 嗯，
2: 啊，从我不管你别记的、
0: 嗯，
2: 因为人年岁愈来愈侪，记底愈来愈歹，
0: 嗯，
2: 我啊愈来愈歹呢，啊，从我真正别记，人来咧叫啦，是电话来咧讲，啊，就去接，
0: 嗯，
2: 啊，接来就叫别记的，
0: 嗯，
2: 啊，所以讲你若是要离开的时阵哦，咱刷手。
0: 嗯，
2: 转一个啊，规桥啊拢安全啦。我等等下来，佮佮开好开。
1: 嗯，
0: 通常拢嘛安尼，啊，伊讲电话，你煮拢冇继续个煮，哎，有先讲过来吼，哎，鼎拢煮了了。
2: 好啦，我捌吼，捌啊，佮太太讲，赶紧鼎啦，等只久。
0: 嗯，
2: 啊，伊家属做袂起一关。
0: 哦，
2: 啊，就对我处理啊，各种状各种个怪老师。嗯，
0: 今朝不爱祝银安啊，今银安着急啊，对不？
2: 我啊，早中嘛，在无啦，在无啦，我拢在无啦，咱别人拢在别人个无，但是我拢在家己个无，哎呀，在家己个无啦，有啦有啦有啦。
0: 免解释啦，这种啊，这东西哦，越描越黑啦。嗯，哎呀，人啊，无人讲你去再小者啊，你家己就讲在无，你也看嘛。
2: 啊，所以这个老师个问题，老师讲一个一个小小个代志，但是有当时会造成咱一个家，
3: 是
2: 一个家，啊，总啊因为安尼一时个疏忽，
3: 是，
2: 对，啊，所以咱只好比如你爱家一滴寒天糕啊，啊，寒天糕人大家是毋是拢习惯，把这个窗个门关起来啦，
0: 嗯，
2: 哎呀。啊，佮寒天糕啊，拢会习惯要佮食一些烧烧的物件，食火锅，所以用得较侪机会就佫愈大，对。啊，那是年岁愈侪，就愈容易袂记的。
3: 嗯，
2: 哦，啊，你若是讲有迄个铺起来，铺起来，啊，去甲迄个树花去，所以伊个树就一直在。
3: 啊，
2: 对对对，铺嘛，哦，你走嘛，哦，啊，你走你是也是差不多跟迄个凯伊咧讲的讲一寡问题，恁爱一定爱记起来，
0: 嗯，
2: 啊，当手忙脚乱，
0: 嗯，
2: 有啊，门甲开要开，啊，甲开要开，啊，他门甲开要开，但是门大啦咯，大啦伊摩擦，摩擦会机会车哦，啊，你要行路你穿的鞋啊，
0: 嗯，
2: 哦，啊是衫裤，
0: 嗯，
2: 但是不是咱啊有静电去碰着物件，
0: 嗯，
2: 也颠掉，
3: 有。
2: 所以有一寡门的衫啦，门平时少出少穿那个毛料的门啦，那个毛料的啦，
0: 毛衣呀、啊，
2: 然后毛料的，因为寒天咱弄个穿毛料毛料嘛，
0: 哎、欸，
2: 我今日就穿毛线衣啊，
0: 嗯，哎、啊，拢为人买料，
2: 对啦，
0: 拢会哦，
2: 咱毛线衣穿的啦吼，啊，甚至内衫外衫衣嘛，你行会摩擦，
0: 嗯，
2: 啊，摩擦咱就规身都静电了嘛，
0: 嗯，
2: 啊，咱这个静电啊去碰到这个。先开这个物件，要引得那偏声。
0: 跟他开车门的，
2: 啊，那个点点。
0: 开车门嘛，哎嘞。
2: 哎，嗯。啊，所以我本身爱穿毛线衣啦，但是寒天搞啊，你爱穿这个啦。
0: 嗯。你拢不爱穿嘞，我
2: 知。我拢不爱穿毛线衣，伊做好点点的。
3: 嗯。
2: 我目睭专门咧点那个，但是我不是咧毛线衣搞我点点。家己点家己，好好好，要用个。
0: 对
2: 啊。啊，所以。拄着迄暗面紧张啦，就是讲随时记咧离开，就是甲关掉，你甲关掉啦，
0: 嗯、
2: 啊来甲耐心甲开开，
0: 安、
2: 就好啊，甲保平安，
0: 对。所以这个人厝内面，咱家己爱
2: 呢，小心。
0: 啊，那出去外口，恁就不要多
2: 啊。出去外口，出去外口。
0: 出去外口，出门出去，但系为人有餐厅啊，你看顶啊。以前在台中遐有气爆
2: 哦，餐厅啦，
0: 哎呀，哎，你看嘛恐怖
2: 啊！哦，餐厅，餐厅嘛是有之前一个食火锅火锅店，
0: 嗯嗯，
2: 啊火锅店，
0: 嗯，
2: 但是伊大间，人有人，随便就人随在，
0: 嗯嗯，
2: 虽然可以随处理，
3: 对，
2: 啊，你也是讲咱家己的厝内底有当时啊拢无人伫咧嘛，啊，伊铺起来时阵噶，噶火。噶，咱那个家属会从啊过去，
0: 嗯，
2: 系，会较严重啊，餐厅在可能有人啦，
0: 嗯，
2: 因拢会要处理啦，
0: 嗯，
2: 系啊，
0: 啊，所以有时阵我咧当着这那拢是真恐怖，要注意啦，
2: 哦，所以讲，人讲谨慎哦，无是本啦，
0: 嗯，
2: 系啊，大家较谨慎咧，
0: 要
2: 安尼会当过得规定会安全、更健康，对，
0: 即股刚刚你来讲，刚刚较好，
2: 嘿嘿嘿，
0: 较适合吧，那
2: 样，适合什么？
0: 是啊，讲一讲，金砖确实不同嘞。
2: 哦，我跟你讲啊，金线啦，金线确实不同。
0: 哎呀哎呀，
2: 这是真的啦。
0: 我跟你讲，哪里讲我做些爆炸？我跟你讲，只要看这几天的报告新闻的话，哇，那台伟人弄啊，想讲那有可能？
2: 哦，
0: 对不？嘿，都有人去佚佗喎，所以有足侪人，即马都伊都是用病落去天气啊，你知哦？
3: 嗯。
0: 啊，一寡迄个装备拢无做。
2: 哦，你是咧讲
0: 啥吗？
2: 你是咧讲会金爆炸就对啦。我听我就知影啦，系啦，伊咧讲个爆炸是，他都咧讲到是个爆炸。啊，伊即下咧讲个是讲啊，落天气冷。
0: 嘿。
2: 哦，会金才金个爆炸。
3: 爆炸。
2: 哦。
0: 嗯。
2: 啊，即会金才金个爆炸，其实啦吼。伊伫阮做医学的这个观点来讲，
0: 嗯，
2: 这跟咱家己本身有关系。
0: 本身哦，
2: 啊，什么家己本身跟你关系？因为你家己本身的疏忽嘛，你不会较注意嘛。
0: 对，对人有影嘞，真客气耶。
2: 对家己，咱这开车是咱会注意油油当时的话爱保养，要啊走偌济啊，你是要换油油，哦，你要换这本品，你保养嘛，啊，为人，你应该爱保养，你唔保养啊，啊，所以伫这个经济啊，你家己何里危险？有这个危险的境界到啊，你家己悄悄的来，你不知道。哦，那就风格书嘛，你家己去识注意，危险走来，啊是安尼，别人袂恁，你恁到得会，啊来发生代志啊，我哪会知，会知拢，我哪会知拢袂有啊啦，
0: 拢爱做，
2: 拢袂有啊啦，所以讲预防较好咧治疗，最熟悉啦，就因讲，哎呦，啊可能一旦我意外离回，啊可能世界咧跑跑走，哎呀，啊我们记得走路伊嘛讲，这个因袂拢叫大哥啦，啊袂叫欧力上啦，喂大哥，啊你是鬼鬼啊啦，啊你来这么惊路啦，
0: 你开人叫你大哥啦，
2: 算唔知点讲咧，系啊，我想讲我开人叫因头上啦，卖笑啦，别笑啊，
0: 大哥拢红叫伊来这几啊，叫大哥，
2: 都是演员，有啊，拢直直叫大哥，直直叫，
0: 哎对啊对啊，
2: 啊所以讲。因为我们平常时，我们就会去注意一寡啊，咱那个这个火炉的问题。尤其寒天到啊，更加爱注意。伊伫咱中医咧讲寒主受阴，寒呐、啊。啊，咱到寒天时，你个看冰是足冰的，
3: 对。
2: 啊，只要冷的物件拢会加足冰。冰机是不是冰的？水冷冷的。冰机啊，
0: 嘿，
2: 哦，伊嘛是变变水做成诶，因为就是有这个寒性，所以规个怎么结来，任何物件拢总同款，啊，所以寒主时阴到寒天的时阵啦吼，咱人会过紧，会成主人的会抗氧化，会抗氧化，
3: 是，
2: 啊，你也是讲加啊，这个过那热那热的时阵啦吼，啊，就作容易，啊，变。啊，足容易病啦！
0: 哦，系啊，啊，那顶刚迄个就是去哈尔滨迄个吼，
2: 哦，就是咧报纸有去报嘛，讲哈尔滨去等于看一个尔，病个欢喜要去报，
0: 伊都无穿迄个保暖裤。
2: 我咧讲啦，你个穿保暖裤啦吼，感官到迄个所在啦，感官到着，因为我嘛打去顶个月，我嘛打去迄个哈尔滨，阿妈打去东北省。啊，我其实嘛是讲差不多伫零度啦，一两度左右嘛，啊是阿袂落雪啦，又阿袂落雪啦，啊这个阿袂落雪哦，拢天气拢真冷，啊真冷，我嘛无穿什么特别的什么保暖什么鬼啦，哎呀，你要来接嘛，我嘛无穿，
0: 你嘛无特别
2: 穿啊？无，
0: 哦，你
2: 真穿
0: 哦，你。
2: 我看因吼，大家这个佚佗的人，为唔去穿，安尼啦，
0: 摩擦，
2: 哦，伊就他妈摩擦嘛。
0: 你好烧啦。
2: 啊，为吼，个那光啊，一吹就拢翻红。系啊，啊为吼，肺啊就比较管。系啊，啊我无啊，而且我无。因为我们懂得保养自己，懂得去了解自己嘛。有重视咱，重视就是咧，得重视咱的保养嘛。啊，所以无同。啊，我去去东北山行，我还要风月真水。啊，这他变化啦。啊，这嘛就衰啊。我过几归港啊，要过来迄个泰山。
0: 基本你拢做七
2: 泰山，泰山哦，我做七多人。
0: 泰山你去
2: 到
0: 哪
2: 去啊？哦哟！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因为泰山吼，
0: 你还多嘛叫点
2: 啊？山当天拢冇事
0: 啊。叫点条，
2: 对，
0: 这张树啊，海龟树
2: 啊，啊拢树条来看咧吼，都不提啦。有，对。
0: 你都免去到遐， 安尼拿靠落溜落去，遐都泰山那里。
2: 哎呀，我泰山都对
0: 了。对咩？
2: 我要去的泰山哦，是孔子公园的大遐啦。哎呀，伫要去的泰山哦，是拿靠佮家己遐啦。
0: 我是想讲，我来要甲你找几张纸啊，做个定调。哦，你咁样要嘞，安尼哦。
2: 啊，要嘞，要嘞。
0: 啊，你得到吗？哎呦。
2: 哦，阿玲，哦，阿玲，家己要拍婆，拍婆啊，哦。啊，所以讲，是安那，咱两世界走。哦，咱两世界走。咱两世界走的人，咱做阴险的。啊，阴险哦，因都拢会研究来甲问我，安那养生啦，如何养生啊？我当然我会甲因讲啊，我会甲因讲啊，骨头过用哦，啊，哎，心脏过用。啊，咱的会这个会脉络啦。脉络。有，安尼较久你就话。啊，较管你就扛起。啊，逐天哦，无爬无听，这么个有爬听，浪费你的时间嘞。爬呢，爱浪费你的金钱嘞。爬呢，后日烦恼，你有爬听，你也很艰苦啊，见我。就对袂见我嘛，啊你袂见我影响规家伙啊嘞，那么爱再出再忍嘞，而且真正你做有出来无形的，第一个代价拢真大。啊所以我咧甲只好朋友讲啦吼，哦恁那边像我咧一年四季吼，啊因为这个较无咧演讲啊，较早有咧演讲，这个较无啊。哦啊，这个嘛无得甲人看这款价啦吼，啊我拢爱佚佗吼，你会有啊，啊就四季去佚佗。对啊。啊！我你敢知我今年走去倒？
0: 出倒
2: 去韩国一届。
0: 韩国。
2: 啊去重庆一届。啊去迄个贵州一届。啊去菲律宾一届。啊去越南南国北国过一届。啊去尼泊尔一届。啊去迄个埃及一届。
0: 埃及，
2: 啊去迄个苏联一届，东北沙一届，啊苏北一届，苏北就是迄个长江以北，啊去江南，另外去江南都去一届，我今年已经出国十几届啊，系啊，
0: 阿姐哦，
3: 哇，
0: 安尼拄啊好就好啊。
2: 无啦，我恁都跟从之前咧游泳啊，买世界走啊，
3: 一块钓。
2: 啊，阮姐这边啊破啦吼，在阮的白钓啦，啊，用菜龟公也蛙跳啦，你阮海流啊吧，海流讲较早潮噶，啊潮噶吼，
0: 我就是单健行，
2: 单健行较早都伫困里外边啊，迄个，单健行都困里外隔壁啦，连阮较早这边困这位呢，啊困这位吼，阮伫南沙滚倒嘛。
0: 我当着你啦，我阿咪做位食饭。
2: 哦，你阿咪做位食饭啊？
0: 阿秋，我讲哇，你秋那在练着安尼啦，阿都白心。
2: 啊，我拢改莫讲啊啦，你敢知啊？我拢讲，你那是较早我困啊，唔困啊，轮到你演嘞。我是先困的嘞，你当作
0: 嗯，
2: 啊嘞，我拢在甲讲嘞。你憨哦，你那是较早我困啊，唔困的，我你讲。
0: 哎呀，
2: 看那轮到你困的嘞，啊来啦。
0: 但见前个讲一句啥？啊，都家己咧卖药啊吼，迄种家己唔甘食，拢欠咧卖。
2: 你讲笑啦，伊话甘咧，点解是伊是咧话用？
0: 啊，都讲笑诶。
2: 诶，伊是咧话用。迄较早吼，伊伫阮咧，伫阮咧迄班啦。伊是算作无诶嘛。我一百七十三公分嘛，伊嘛一百七十几啦。伊加我不啦公分啦，按伊吼。哦，人看到伊哦，够自然的啦。你生得做烟斗啊，够大汉啦。系啦。
0: 你要身材
2: 啊。我以前较早少年时就做烟斗的，啊做男模。
0: 所以不敢
2: 做男模的。你能够讲讲我都没男模嘞？系啊，我那过年听尔嘞。系啊，啊吼，啊阮暗时啊，因为感情拢真好啦。啊，所以真好个时阵哦，阮暗时都去伫海边哦，啊都去伫海山，啊都伫遐住。哎，阿来底下住，我都来底下吃。
0: 你两个土鸭去海边有啥好
2: 处？我分一般，我有四五个啦。四五个就特别好。啊，暗时就去海边，我你是去了海山嘛？因为你是拢出操嘛，啊，做一挂工事啊。啊，暗时我只就招招的去海边。哎，我咧从那海钓啊，我伫外岛，有咧战斗加持吼，最倒霉。你嘛，他应该是啉酒。

0: 有过我一定要相信他，但是我不会怀疑我，我说不定我有
1: 这个上头的
0: 孩子都是有我
1: 的上头的
0: 孩子都是有我的上头的孩子都是有我的上头的孩子都是有我的上头的孩子都是有我的上头的孩子都是有我的上头的孩子都是有我的上头的孩子都是有我
1: 的上头的孩
0: 子都是有我的
1: 前就进行上了，但是我们就是那个。

之前咧係都有啲多特拉布，都好啊，都好，幾好嘅，係，幾好嘅，都好嘅。

0: 上来一个超级的，我不接就多声呀，对呀、啊，
1: 哎，天呀，就是那个耳膜的状态的，
0: 啊，所以大家拢，大家这个耳膜拢出问题，因为受到刺激嘛。
1: 啊，你怎么就是我啦？耳鸣我啦，哎，
0: 对对，耳鸣有啦有，因为我那正常，但是检查就是就
2: 会咔嚓的话，
0: 听咔嚓，对，嗯，啊，目睭。我这目睭是看报纸，
1: 嗯，
0: 拢都无问题啦。嗯，但是都像讲少年去看啦，哎，那真好啦。
1: 嗯，
0: 哦，还好啦。
1: 嗯，
0: 这目睭是都还好啦。
1: 嗯，
0: 你若像讲啊，我那
1: 个，看小孩就看那个，
0: 我那新目睭哦，那哦，哎，那个看不清楚的啦。哈哈哈！哎，哦，这个，哎，啊，贵公爹的经济下啦，吼，啊，已经有一挂用心的准备啦，我已经把准备过了。Thank you.

0: 说大陆给养的。
1: 对公司的详细哦，他自然
0: 这个怎么讲的？这管顾是不爱管的，他管顾都不爱管的，我还是这种比爱重要的多。
1: 哎呀，
0: 他现在在给股票做这个产品给的。这里怎么讲？我怎么讲？你股票，咱那个股票记载啦，不然简单来就可以。我比较头痛，我头痛。
1: 干嘛呀？
0: 我头痛，我头痛。那就来总结。

我让你吓死你。

都管的，其实都有点，这其实是。

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过，我不想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

0: 公开水灾考究率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爸妹，你俩去奥多拜十几年了呢，有买强子险冇啊？
2: 哎呦，嘛个系强子险，阿爸都冇险俩台查嘞，很危险。
1: 唔系险俩台奥多拜老啦，系买保险啦，强子只影
2: 响。哦，爱出一只糖唔滴个片，险险险，系险爱着乌卡奥多拜铁路冇好去哦。
1: 阿爸妹，去奥多拜爱买。强制及影响，阿娘啊，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当事人将有赔偿的补偿。假使无买强制及影响的话，奥多拜会本人出发1500到3000块。假使无提报强制险，有发生事故的话，会本人出发9000到32000块哦。
2: 哎呦，按样冲哦！
1: 哎呦，阿爸妹莫要紧啦，我俩好好都给家老人家奥多拜提报。保强制去查基因保险，你都不是小雷啦。
3: 奥多拜天初爱买强制险，违反规定的人，我本人处罚1000。

0: 500到3000口，假使无买，强制险消失。每本年出发9000到32000口。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2: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落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档准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咱朋友继续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哈。今摆咱的五中医师哦来讲解着咱的这个健康。
1: 哦，来讲这对着这个血路保健啦哈。这个血路通透保健啦哈。他对咱咧讲汗调啊，叫重建医性所发明的。哦，诶，迄个，这个红头两千瓦当，又个无一样物件比，会当个赢过。包括现代，伊嘛是要个排第一名。
2: 是，
1: 哦，咱伫，咱有咧看迄日本人无发明迄种隐肌美，
0: 有听
1: 过无？哦，迄个道观啊经，哎，对，这个未掉咧，迄个排未掉顶咧，哦，啊，所以伊这两千瓦当来吼，先加进。要过去再中医书，哦，再一个，要过咧家族推崇啦，吼、啊，所以我个有一挂新的人客话听无到啦，哦，这個、大环这重环呢，啊，伊的效果就是话系破雾啦，不是化雾哦，伊死会变化灰哦，哦，啊，破雾就是用讲诶，话你他条先来经讲好破，哦，你听意思无？哎咧。通经消痞的讲，同咱的咱的龟仙骨的筋咯，哦，咱龟仙骨的迄个筋啦，吼，哦，迄、那个韧动脉，啊，消的治疗治疗的治疗，体内治疗治疗消不去，有阿姨的乌黑来停，乌、来会停伫腹内，停伫心中，这么执行难以挽救的伤害，吼、哦，一来停。哦，这样卫生组准的哦，有这个专门的调理者、乌黑来停，就是讲这个龟结。结归完的会啦吼、啊，所以阮教授较早咧专门用迄、那个食迄个啥，食迄个啥，迄个蒲卡金的啦，
0: 有、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啦，这来咱讲的这个腹部肿块啦吼，这个腹部肿块就讲大腹肚痛嘛，因为教授较早咧用迄个喉干淋巴腹水人吃嘛，我有代志的人伊腹肚大天太热掉水嘛，因为咱那肝出问题吼。伊个迄个白蛋白不会做，咱个迄个水哦，都会
0: 排不出来。
1: 啊，因为这个物件有大量的白蛋白，也当铸造器跟制造白蛋白嘛，
0: 对、哦、
1: 因为伊个虫类药嘛，
2: 是，
1: 对、所以搁在咧食这个时阵啦吼，咱因为会大便的白，所以这个腹肚一直就消落来，所以腹部肿块。这个肿痛不对啊，这硬不对，还更正哦。肿块不是肿痛，哦，这我有叫人更正啊，哈、哦，啊，几乎假错的，讲咱的跟咱这皮肤蒙来为脂肪瘤多了，这样，哦，那就会舌淋皮液化，啊，来把口按摩，咱的循环脉把口都会安尼，把咱的面都会乌看，哦，以我多人，咱这个面的乌下斑下下，我咱会循环好啦哈。哦啊，金币不行，就是讲经络啊停掉咧。哦，这种切下来哦，这古早是咧，这专门咧食怕胎嘛。所以循环的第一名两千块，当要个无一个物件当赢过。无一个物件当赢过啦吼。
0: 哦。所以古早皇宫内面为人讲，我好这里多一个生囝。
1: 啊，就食这个。
0: 哦。
1: 食这个。
0: 哎。
1: 哦啊，大腹肚痛就食这个。
0: 哎。
1: 啊，搁再有。
0: 哎。
1: 阮教授较早用咧，互一个底层的人食。
0: 哎。
1: 哦，我即个较知影讲，原来啦，底层熬好。我有一个朋友吼，谢珍洲教授。啊，伊本身以前教授，较早伫义大在看，著名诶，我老医生啊啦吼，即、這个老医生吼，因医生坐拢坐桌仔顶嘛，所以伊嘛底层真严重啦，因为伊感觉真好，但是因拢西医拢做歹势讲诶啦，伊一概咧甲我讲，伊一个底层十几当医未好啦，伊讲伊伫白牙拢医未好，伊问看中药有啥物物件无？我嘛用推荐过食即种，因为咱这底层底本靠就是咱的静脉血管阻塞嘛，伊会当甲通，所以就救入去嘛。
2: 是，
1: 伊讲我较早叫袂使食中药，毋知中药食好用。即个去伫吉米，吉米的迄个医调甘伊是同班同学啦，
0: 还
1: 正爱去的隔壁老医生啊，还一个咧个咧教医生，所以谢教授那样、伊这个阮教授较早咧用诶，伊个身躯拢有显示出来，再个人去做参考啦，伫咱家要甲因讲咱家诶名叫做啥无？
0: 哎喽，
1: 哦，后来我跟你讲啦哈，敌人也敌家啦哈，咱叫做黑妹通顺丸啊，黑妹通顺丸，想通呢，大便来通，哦，阿血路来通，阿无个鼻较好用啦，无啊啦，
0: 哦，黑我跟你讲，黑真济食了吼，足恶露的安尼啦，啊，但是吼，外事，我那有人讲我说，啊，黑是虫草类的吼。
1: 欸，
0: 有糖啊！
1: 哦，来来来来，这个问题我讲恁听了。这个咱地球是不是人讲的虫啦？是不是几千亿、几条亿、几啊百万条亿的一虫？这么个会当做药啊？有几只？
0: 啊，真强呀！
1: 哦啊啊，这几只要做药啊，要来救人。要，伊已经收了。收了有够啊，伊唔只系当变作药啊，来救人。你强要变作药啊，无简单呢。哦啊，所以伊来救人。哦，你是不是爱甲多花？哦，伊已经功德圆满啦。啊，药啊是无咧分的啦。无咧分什么草的啦，菜无咧分的啦，救人的物件哪有咧分的？哎呀，唔是咧食心食的啦。啊，所以讲，哦。话讲啊，迄虫，我你讲啦，虫上清气啦，无农药啦，吼，无重金属啦。科学家讲，二十一世纪，上应用的，上好的就是虫类。哎，人两千多年前，哦，雕虫剑医性，人家都发明出来啊。你听意思啊？啊，个话讲，什么一唯一的就是有新的袂使食。有新的，
0: 加落去，
1: 加落会老体。通过足厉害，啊，搁再有过一半下，食咧骨头会疼，
0: 一半下通嘛，通嘛，
1: 一半下也唔是大家安尼，系啊，啊，你甲看我今嘛是咧食，因为食吼，咱咧食，啊，咱咧骨头啊用，血肉啊用，啊，咱咧臀部啊用，那他固然冇怀疑，
0: 我怀疑，你冇把那么食，
1: 睇到足好诶，你唔知哦，
0: 拢过掉咧，
1: 哎呀，这个第一好用啊，无个比这较好用啊，安全都好用，啊，啥物人都会用，男女
0: 拢总会使食，大人囡仔嘛，拢总会使食安尼啦，
1: 吼，囡仔较少人咧食啦，拢是食诶大人
0: 啦，
1: 食诶，哎呀，食迄个啥，
0: 老班咧啦，
1: 老班咧啦，后边会路通诶啦，变乌诶啦，哎，班没有那个啦，左人没有那个这啦，吼，啊是讲啊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些啦，后边我会清嘛，边我会一个循环的好，系啊，啊，对，这个专门的，无啊啦，不过第二样啊啦，
0: 专科的，
1: 有，
0: 专科的，
1: 不过比较用啊，无啊。
0: 啊，这呢，这呢啊，好用的物件吼，
1: 血脉通顺完，
0: 啊，这呢吼，我中医师，啊，咱讲遮济，咱咧足济朋友，那么大家食个拢足恶露个安尼啊。正经我咧讲哦，嘿，恁食个伊讲哦，伊吼唔捌食到即种啊，即中药个。
1: 我咧讲卡酒麻啦，啊，你食这，好够高。哎呀，足济人卡酒麻嘛，
0: 对，
1: 啊，记忆力会无嘛，因为你血循环歹，缺氧，你记忆力一定减退嘛，你就甲食好个血循环好。啊，你若胸口杂杂个济啦，因为有个内脏，啊，你就刻意啊。可以，这个强好啊，无个比较好，没有了啦。
0: 所以这样咧吃的时候，改善就足济安尼啦吼。所以你看，为人把酒安尼落落安尼哦，看咱未清哦，迄个系肺络循环嘛，拢有关系。
1: 哦，那个肺络循环咧是有效，啊，那不是肺络循环咧。你那是讲啊，到迄个望啊巴体，望迄个不是望啊巴啦，迄个。
0: 结肠
1: 膜啦吼，退化，还加维他命 A 之类的，当然不是咱这个范围啦，咱别再和别讲
0: 了。循环的啦，
1: 然后你讲循环脉，就是这行。
0: 就静脉曲张嘛是循环的啊。
1: 哦，静脉曲张嘛是循环脉，
0: 对吧？
1: 吼，啊你要放循环脉，
0: 啊卡巴丘比，这嘛是循环啦，
1: 对呀，
0: 这东西安尼啦吼，所以为人讲，原来干嘛手骨呢？那个脉来安安，啊胃都不写的慢脉，迄个系循环。
1: 啊，是咱个镜头安尼，因为咱有一种个镜头啊，吼，讲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吼，诶，跟你的抵抗力有关系。啊，胃唔是咧，胃是胃循环嘛，胃食食系仲较好。
0: 所以咱
1: 啊，你若是讲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胃抵抗力的问题，都唔是咱这个关系啊啦。 啊，一条爱数，嗯，
2: 是，
1: 我那爱看经，
0: 对啊，所以为人我那身体还有无，嗯，会好一痛哦，
1: 哦，对 对, 對，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0: 都改身体啊，
1: 哎，
0: 差都差呢，
1: 哦，也改一个生魂改，
0: 嗯，
1: 啊，所以我也听，
0: 嗯，
1: 我阿达听，也听过就好啊，
0: 嗯嗯，听过就好啊啦吼，后来咱来听一首歌，最好听啦，嗯、啊，这听落去哦，啊，你等下都要注意。

0: 么办法？
1: 来哦，郭医师。
0: 哎哎哎，
1: 你讲安尼吼，这样呢，今嘛这样正规安尼吼，安尼要调一个，安尼是要安那？
0: 哎，我跟你讲啦吼，咱较早盖早，我搁伫外口，真古早，一罐拢两千六，哦，三百粒的，阿不变啦，阿不变啦，但是吼，恁买你较早买一个三罐五千的，我无爱啊啦，我无爱啊，我哦，你都你那。那买两罐四千，我搁勉强还搁会使啦。
1: 哎，怪
0: 安尼
1: 啦！
0: 无，未使。这什么时阵啊？你问各拢安尼。
1: 故意
0: 是。我来讲真嘞，拜托个，拜托，卖咧故意，故意赌啦，卖他妈赌啦！来，
2: 卖个赌啊！
0: 卖个赌
1: 啊！卖讲啊！难得叫卡赞安尼啦！
0: 郭赞，我叫卡赞，两千六啊，我也不改变啦。
1: 有啊，就叫郭赞。
0: 三百粒，我唔是六十粒，唔是一百粒，袂三百粒。
1: 我知啦。
0: 哦，啊，这是药品哦，这不是食品哦。
1: 对啊。
0: 哎呀，这卫生署许可的啊。对啊，也是同为第一名啊，
1: 但
0: 是嘛，佮第一名都会人比较。
1: 无意思，但你做事人拢食甲拢做恶路，你知
0: 无？知。
1: 因为人讲我一直唔食饱。
0: 我你讲啦吼，你去检查查咧啦吼，
1: 伊讲食食咧啦，还不如汤啊嘛较消气
0: 吼。一个月后，你去检查，哇，那差遮济啊，唔知。你差够济哦。对啊。
1: 我讲你即马食掉的人哦，拢继续在食呢，
0: 最近
1: 是
0: 恶
1: 路呢。
0: 哎呀，像这种的人，因为你吃这個，你要吃什么，做你自己吃，很完的。
1: 所以我意思，咱就是照较早呢，咱三罐五千，一罐两千。
0: 啊，不，未使，我你讲吼，我讲也是你卖安尼啦吼，开卖安尼，恁两个拢爱坐单机坐倒头，
1: 啊，
0: 安尼
1: 来，我拢爱来。哎，你使啊，你
0: 老五。哎，你使啊，来，你使啊，哎，
2: 哎，
0: 对我都无礼貌的，恁两个。使啊，我讲哦，
1: 这届就好啦。
0: 这届都教新呢，啊！结果你不是你去甲公布的
1: 啊！我跟你讲哦，我头拄都已经甲你讲透头啊，人咧遐济人拢食掉了，你也卖安尼，即届安尼都，即届安尼都，吼，后摆再过互你调，啊，咱赶快三罐五千。
0: 没有，啊，我跟你讲啦吼，咱卖不爱大做呀，我才卖讲咱用这都。
1: 唔通啊！
0: 卖，
1: 我跟你讲哦，人诶哦，阿爸嘛食，阿母嘛食呢，你现在。
0: 我跟你讲啦吼。电视台别个别去，遐人济人个事，人个真正神人，我真的唔敢讲伊个名，歹势啊！
1: 欧里上，欧里上，我今物叫你欧里上啊啦！
0: 迄个人迄个吼，一年当神书做作者，人伊是吸收。
1: 我嘛要做神书啊！我嘛要做啊！阿咪干因要做尔远
0: 个。你暗吸收，拢我咧负责。
1: 有啊！
0: 人个伊。
1: 好啦，你
0: 们
1: 讲
0: 到
1: 要大
0: 事
1: 啊！
0: 我来讲哦，伊个人客，伊个报答人客，伊个吸收。
1: 咱即马我跟你讲哦，都三罐五千吼，啊，人啊提一万呢，啊，提一万呢，你家己自我了端者。
0: 你
1: 啊，无我甲决定落去哦。
0: 无啦，无我小姐，啦。
1: 卖收啦。
0: 嘛，我看恁这两个哟，无介善良，对啊。我讲啦吼，卖啦，咱即届啦吼，我都出去因家咧啦吼，三罐五千，啊，咱爱就好。
1: 卖啦，都甲你讲，人阿爸嘛吃，阿母嘛吃，啊，你安尼吼，因咧动头筋对哦，大做啦。
0: 大做，你讲你要。负责啥？
1: 负责哦，我人要做爱心，我人要做善事。
0: 你要吸收呢？
1: 哎，这里
0: 保护，
1: 这里吼。
0: 人伊咧，人我你讲哦，人个担大善，你人伊是吸收足大部分的哦，系啊。
1: 哎，可以。这
2: 里请这个五大善人。
0: 不啦，我镜头吸收到尾别通啦，咱这组就好啦吼，咱
1: 懂。卖，大组一定啊。因为哦，咱呢足济人，人拢食掉咧啊！你安尼啊，就拍斗阵，那样哦，我讲爱大组诶， 大灾吼，我讲一万块，一万块吼，咱即届就是七罐。
0: 啊，唔是咁卡早拢同款。
1: 嗯。
0: 好、哦，啊，这物件当起个安尼啊。
1: 啊，起有影啦。啊，我你讲哦、喔，啊，都我你讲哦、喔，你嘛拢做善事，啊，我嘛做善事啦，安尼好啦，啊，好大家食好健康啦。啊，哥吼、喔，你要看看卖公诶，安尼什么血更爱
0: 憋血气。
1: 哦，啊哥诶，静脉曲张
0: 诶，诶，
1: 真艰苦呢。
0: 你也教我啦，吼、
1: 喔。嗯。
0: 最后一届，好不好、啊？最后一届，
1: 好啦。
0: 哦、喔、啊，和你我你讲我最近加了三十个人客，
1: 三十个，
0: 有三十个。
1: 多哟。
0: 啊，大组
1: 哦，大组三十
0: 个人客，
1: 啊，小组
0: 包得无啊？
1: 小组一百个。
0: 无啦，无啦，无啦，几少啦？
1: 嗯，
0: 小组哦，
1: 嗯
0: 嗯，大组三十个人客，
1: 对，
0: 啊，小组五十个人客，安尼好不？哦，
1: 哎，
0: 哟，好啦，好啦，好啦，啊，我已经做不来啦，我看恁两个安尼哦好，哦，啊，来，人，我你讲啦吼。
1: 嗯
0: 人个电视台是拢白个啦，
1: 嗯，啊，我嘛要白啊，
0: 哦，好啦，好啦，
1: 系啊，我你讲，我即卖足济，我你讲哦，咱这吼，咱个听友吼，真讲，我即卖甲你讲就是
0: 讲，
1: 但是拢食甲好好啊，
0: 电话你唔得爱甲报，
1: 哎啦，即卖就是爱讲我好势啊，
0: 即卖啊，
1: 我爱七罐一万，哦，啊，三罐五千，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
0: 点
2: 0800005432，
1: 所以有电话金卡吼，啊，所以咱的五姨叔吼在家着，啊，你有什么出头吼？不是啦，有什么问题拢会当来甲五姨叔吼，甲请教一下，安尼吼，哎，空八空空空，
2: 我
1: 数三点
0: 一，基本的批发价，
1: 卖个公里啦。卖个公嘿，吼、哦，空，啊，咱就讲到结束，安尼就好啦。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哦，我要来这个同会员吧。
1: 同会员，
3: 哎，
1: 我讲我这一家一般同会员无同哦，这是替他同会员咯、
3: 哦。哎，我感觉，假如有改善啦，
1: 嘿呀，再讲。
3: 我之前吼，我都跟你讲，我背起你面神经困难，我拢会。那买咧卡拢会叫经过卡的麻，你知？
1: 嗯嗯嗯。
3: 啊，拢袂真当含这环境一个呢，卡都最重要一点。
1: 嗯嗯。
3: 啊，我着食这同类丸吼，啊，食了我感觉即摆袂痛，再冰来冰去安尼咯。
1: 不痛啊啦，不痛啊啦，人讲通则不痛啦。
3: 哎。
1: 哎，痛则不通啊。
3: 对啦。
1: 对啦，不痛啊。
3: 嗯。上三组好啦。
1: 哦，你买个三组嘞？
3: 啊，无我就啊，我家己老两刀啊，都好妹妹啦。
1: 哦，安尼。
3: 讲伊嘛，跟他无，嘛跟他嘛是
1: 都。无，我是讲你讲我清楚，无安尼哦。哎、欸，我叫徐工，你唔知要提一杯无安尼？
3: 好啦，提一杯。
1: 嗯。哦，要爱提三大组来的吼。
3: 系啦系啦。
1: 好好好。哎，啊，提你妹妹呢？啊，有甲提钱啊无？
3: 我妹妹无，我妹妹到阮厝边啊，到隔壁尔啦。我讲啊，咱老妹，咱就都可以啊。
1: 安尼哦，啊这。姊妹也袂歹呢，哇，安尼好哦，哎，我嘛要来做你妹妹，
3: 我你来做妹妹，我嘛送你
1: 走，哎，真好，真好哦，
3: 真好，
1: 好好来，小邓哦，小邓，我叫你听哦嘿，啊，来，听着听着嘞，你甲看嘛，五位数，
0: 我你讲啦，
1: 人听着咱两个紧困起来啊，
0: 通会，
1: 嗯，
0: 无个避开好用
1: 诶，嗯，
0: 安全个可靠
1: 哈。
0: 啊，我拄仔咧甲恁讲遐效果拢是卫生署许可诶，
1: 嗯，
0: 哦，唔是讲诶，律师得来恁证明啊，无个避开好用，哦，化学可咱咧会化，
1: 嗯，
0: 啊，破物，
1: 嗯，
0: 哦，唔是化物哦，
1: 嗯，
0: 化物是慢慢啊化，破物就是讲那自己工地更加讲好破，
1: 嗯嗯，
0: 对，啊，所以律师上同会第一名，
1: 嗯，
0: 我讲。一个花朵，佮读过野车。
1: 嗯，
0: 哦，阮祖先，阮、祖先就是讲，马卡扎嘛读过野车呢，花朵佮摆伫后边呢。所以这个雕重景就是医生嘛，医生我病的主人两千块单，一个无人，我多人带倒台，正贵一个无啦，要无啦。
1: 嗯，所以咱的黑眉通顺完，就是讲对着吼，为人啊，到头壳疼的啦吼。啊，他
0: 安尼生病
1: 啦，
0: 我爸啦，
1: 嘿，
0: 哟，你拢搞在好伊，
1: 嘿嘿，
0: 哦，伊就帮你处理呀，
1: 哦，
0: 啊，因为伊有一个，伊有一个腹部肿块，
1: 嘿，
0: 哦，所以大把多汤诶，拢搞在伊，
2: 嘿，
0: 伊食这会大便就通啊，
1: 哦，所以为人大便未通来食这矮沙
0: 的安尼啊。
1: 好处足济呢，
0: 好处
1: 一减二个半，那都减四个了，哦。 嘿，我也袂歹。
0: 在咱这个民乌的，有办诶，你头戴好，用假诶化妆品。
1: 所以伊都是代谢好。
0: 啊，你那是讲，啊，都那假如讲民吼，咱这个民吼，乌坎，啊，假如你都感觉效果无，啊，你退退转来。哦，拢退退转来。
1: 嗯嗯嗯，系啊。诶，大家
0: 食个真好。我哩
1: 食甲大家真恶劣啦，所以就是安尼，唔再讲请你来讲啊，啊咱即摆安尼哦，都咱照以前安尼啦，吼、哦，所以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1: 嘿，你好，
5: 你好、
1: 哦，嘿，
5: 我可能是超额过度吧，
1: 超额，
5: 超劳
1: 哦，超劳过度，
5: 超劳可能我那个性病学校吼，我搬去啦，所以我是刚刚说五六百个人给我搬。
1: 哦，
5: 暗时啊，困到收容吧，你知
1: 道？哦，收
5: 容吧。
1: 哎，跟操劳过多无关系，那是你的就是火有去踢掉。
5: 我去踢掉啊！哎，我那爸吃上侪，因为我无肉不欢
1: 呐。哦，
5: 不要吃青菜呀、
1: 啊！啊，不要吃青菜，安尼吃白哟。
5: 哎呀，老做做来吃白呀，可能安尼啊，就是工作休息啊，就搁无运动啦。
1: 系，
5: 系啊，所以
1: 你知。啊，你若真有需要，甲改变一下安尼哩。
5: 所以人啊，不好食你这行啊，我就进来，进来也吃大多啦。
1: 啊，安尼哦。进
5: 来甲听一下身体。
1: 安尼哦，有影爱顾啦，爱顾啦。
5: 哦，我有
1: 嘿，啊，你就尽量我你讲哦，青菜啦，水果爱吃一哩，啊，水嘛爱啉一哩。
5: 哦，还好，我水啉
1: 一哩。哎呀，唔通跟人都食饱哦。哎呀，
5: 啊，今晚我吃了都贵个
1: 啊。
5: 啊。
1: 啊，
5: 吃袂落。
1: 青菜。哦，安尼哦，
5: 啊，
1: 身体较要紧了，身体较要紧了，
5: 系
1: 啊系啊，吼，本来你想让我叫人家你听一下，嘿，啊来，甲听一下，接一下，嘿，接一下。
0: 哦，爱食个朋友，爱食个朋友做你个吃，只要你来你食这类物件，哦，不然这人生怪爱食，搁再怎么唔敢食，怎么见到咩害，怪你讲这类物件好哩，我
1: 所以你看这人
0: 介绍，这就没玩乐，
1: 卡把手臂，像他多来嘛是安尼卡把手臂，这种是跟循环
0: 有关，跟循环有关的，因为也会循环难卖。哦，爱咱的神经，哦，也这样的吧，啊，会循环来带，哦，一对比，
1: 嘿，
0: 哦，所以就是安尼，
1: 所以你若像你循环来带吼，你皮肤就会冲乌啊啦，啊，你循环那是好的时阵哦，唔免啥物都要去注啥物美白针啦，你自然吼，也循环好，代谢好，皮肤就水，对不？哦，所以像我意思，你看嘛，虽然伊即马话呢。七十不超过啊呢？
0: 哇，
1: 恢复个袂歹。
0: 我七十三啊，你七十超过啦。
1: 所以，甲你讲，你七十不超过。
0: 我你讲，我拢早哩辛苦。
1: 哎，系啊。有啊，恁某嘛。
0: 因为我袂咧吃，我袂咧强嘛。
1: 哎，
0: 我袂咧强。
1: 哎，
0: 系啊。
1: 大家。
0: 爱食就个食，有妈妈个食，弟妈妈个食，有妈妈个食，爱食就个食。
1: 对啊。你要看嘛去食饭哦，讲哦。那个都是地，唔好食，买水啦。
4: 嘿，
1: 买水讲我做吼，黑话唔好食。
4: 嘿，哦，
1: 阿姨在
0: 讲，哦，又搞一下，我唔好食，
4: 在讲，
0: 嗯，就会食，
1: 阿哥唔知个都是地，
0: 还有三只啦嘛，
1: 都不会啦。
0: 哦，还不会搞好食。
1: 嘿，伊讲哦，你唔好食，你唔好食。我想
0: 讲，我想讲，这
1: 医生讲的，讲黑话唔好食对我吼，卡等下因某都冻埋咧笑啊，你去看麦。一熟起啊，
0: 我话你讲个低配哦，家家都做好起
1: 啊。啊对，
0: 爱省钱啊嘛吼，碰我咯都有够好起
1: 啊。哦，温蒜头大油，
0: 啊，
1: 哦，俺脆鸡都准备加落去。
0: 啊，来我你讲，你就是有这两物件能吃啊。哎呦，
1: 哦，
0: 啊就免烦恼，
1: 免烦恼。
0: 啊，不做人当外顾，叫这人叫那人，
1: 做你就较熟咯。
0: 哎呀，阿会咯，哥那通个心，真细家己行，阿免惊讲，阿伫半路硬哦走回来。也是讲出国外，什么坐飞机回来，哦，空阿妹。
1: 有影呢，我咧讲哦。
0: 啊，这我咧讲，小花姐解决一个代志啦。如果你若有解决，唔解决，阿就出问题，你人生就有够唔得。
4: 是，
0: 有够唔得。啊，你若多有咧听这个咱的节目，我咧讲，凡事你这世人，凡事你这世人哦，哎呀，你这身体都要直接救掉。我来跟你讲，
1: 真的呢，所以无许我咧讲哦，那是
0: 啊，但是你也听了哦，
1: 天气人咧变的时阵吼，所以你都有听到许 哦一哦一，还是这里五一五一，还是五一五一。
0: 天气咧变的时阵哦，因为练也修运，修运哦，咱会个入客。哎，啊入客呢，这种机会就入多。啊，你那是天，哎，也顺管呐，呵，你都免去玩乐。哎呀，都唔免玩乐。
1: 对对对，啊，所以讲咱来参想讲为人有无吼，想讲暗时啊，那背开要放尿有无？啊，想讲哦，这水啉落去要搞尿呢，唔通哦，你前面你若背开，按水啉着哩。
0: 来，我你讲，毕竟老人啊，暗时啊起来是唔是拢会在遐放尿？
1: 系啊，
0: 这个背应该外口尿也会收收缩啊。
1: 嘿，
0: 啊，你正按咱这个背几个收缩的时，背一个收缩吼，哇，来这个路口，
1: 哇，啊，都系
0: 啊，做危险，
1: 系啊，
0: 这人你也不用知啊。哦，阿些瓜只系解决，你又唔解决，那是你的代志。
1: 哎，就
0: 变做你的代志，你的出代志，我咪是束手无策。
1: 系啊系啊。哦，后来咱今物仔吼，黑眉通顺完，荷兰通，荷兰
0: 一当先，
1: 心灵代谢好，吼、哦嗯，啊，你食了身体健康啊，对哇吼，啊，你那边那卡巴丘比啊。哦，阿别那个家生家庭，哎、欸，这种有关联呢。
0: 啊，当然。
1: 哦，哎，为人讲，
0: 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哦，
1: 未困呢。哦，
0: 你拢那个吃起来。
1: 嗯嗯嗯。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米一，
1: 所以八无三关，嗯，阿加七关，嗯，所以你该选择了呢，吼、
4: 哦。是。
1: 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米一，
1: 一关是三百了没有？一关三百了没有？啊，你就是是亲像那是吃饱吃。还是吃饭吃，
0: 吃
1: 饱吃
0: 饱，吃饱吃，吃饱后吃，啊！你若照体重吼，你若五十公斤吃五粒，六十公斤六粒，七十公斤七粒，八十公斤八粒，
1: 哦，
0: 像我八十几公斤，
1: 你就要吃八粒，
0: 哦，
1: 啊，那四十公斤呢，就四粒，
0: 哦，拢五粒上少个，
1: 哦，拢五粒上少了吼，哦，四五十公斤呢，就吃五粒，
0: 这刚刚连送到跟都好吃，
1: 啊，够够
4: 好，哦，
1: 对个，哦，相辅相成，天衣无缝哦，哦，好来。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零一
1: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好。
6: 哦，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6: 啊，我发现你如果是你们。
1: 嘿。
6: 哦，啊，我
1: 林金姐。
6: 你如果通黑文的。
1: 嘿。
6: 啊，通黑文的黑文。
1: 嘿嘿嘿。
6: 啊，哎，给你讲大招哦。
1: 讲大招。
6: 这里讲哦，你要发福。
1: 啊，
6: 嗯，啊，咱这吼，第五吼开始退化，啊，这循环弄较慢，
1: 嗯，
6: 我食这个感觉就较舒服安尼，
4: 哦，
6: 啊，对，我脚手嘛开始活动安尼，
1: 嘿啊，嘿啊，再讲，
6: 好，
1: 嘿啊，亲家大肠一陪再讲，
6: 对啊，啊，这年纪也有啊，无保养袂差，
1: 哎，真正，
6: 啊，我
1: 讲哦，
6: 愈食愈话愈改善，
1: 嘿啊，
6: 我人就较快活，我咧就变得来咧，
4: 嘿，
1: 哦，你敢有慢性病？
6: 再甲证明做好，
1: 好啦，你敢有慢性病？你有慢性病无？
6: 安尼吼，
1: 你敢有慢性病啦？
6: 慢性病哦，这就是哦，那人年纪吼靠高血压的。
1: 哦哦，会啊。
6: 那这会了就较劳力。
1: 啊丢丢丢！
6: 家里在同一环哦，
1: 嗯，
6: 我就较舒服，安尼就较唔了。
1: 安尼，你原来也要做医生啊？你原来也要做医生啊？好啦好啦吼。
6: 做医生。
1: 嘿啦嘿啦吼，好来，我叫你听哦，嘿，我叫你听吼，啊来来来，搁听着听着了。不好意思，
0: 嗯，
1: 这个我那要做医生啊呢，白我那有请出来呢，哦，你要看卖，我那有请出来呢，所以吃吃人安尼落来较舒适，所以你要看卖呢，我都跟你讲啊，叫医生安尼哦，无你也看人个足济，你看你即卖来讲啊，人个会着惊呢，
0: 嘿
1: 嘿，你来拢叫两组，叫三组安尼，
0: 我跟你讲啦，因为物价一直在起啦，
1: 想呀，
0: 啊，这物件是真有效的物件，
1: 嗯，
0: 哦，啊，真有效的物件，
1: 嗯，
0: 我也袂使咁拍牌，
1: 嗯。
0: 啊，地理家，
1: 嗯，
0: 地理家已经是全世界上一流的啊！
1: 哎呀
0: 哎呀，
1: 一样啦，一样啦，这是一样啦吼！阿来，哎，你好，
7: 啊，你好，
1: 哎，
7: 哎，我叫问嘞，我请吴医师一下，我想搞一
0: 下，哎，你讲，你讲，
1: 你讲，
0: 哎，
7: 我头壳后壳啊，倒边吼，哎，旧筋安尼啦，
0: 旧筋，
7: 嘿，
0: 哦，啊，你有去有医生看无？
7: 有诶。
0: 你讲安那？
7: 啊，照了讲无安那
0: 哦，无安那。
1: 好大块啊，旧筋。
0: 这个旧筋，当时也是切钙切镁啦。
1: 哎，
0: 哎呀，
7: 安那样。
0: 哎呀，啊切钙切镁啊，为什么？
7: 我只讲可能是血路循环。
0: 啊，冇可能。
1: 这冇可能。
0: 冇可能。
1: 嗯。
0: 哟，你也当吃看没？
1: 嗯。
7: 哎呀，我都有听到。 啊我听阿福传迄个小小红，你那无袂对。
1: 嗯啊，哎，伊袂足济啊，伊袂足济啊，所以
7: 我被狗当诶，我
0: 阿爷你，
1: 阿爷啊，
0: 大家拢白我，
1: 对啦吼，
0: 所以讲有听到我诶声音，
1: 啊你这应你这
0: 直接讲诶，
1: 你这应该看卖啊，参观看卖，
7: 会晓无？
0: 会晒，
7: 人生照干，
0: 上好，
1: 伊差不多都讲啊，食这个含人生照干，都食够较好啊，
0: 上好。
7: 我安尼的，我提一桌啦，
1: 好啦好啦，
7: 大桌诶。
1: 大桌呀，大桌啦吼！
0: 这当做一只阿鹏啊。
1: 好，来来，你稍等，稍等吼，稍等落去，来来。
0: 原来吼，伫别个电台听到我的声音啦，去认到啦。
1: 嗯，你若歹代志若做吼，原来
0: 去。哎呦，我讲吼，一个含出国嘛，当掉咧。
1: 哎呦，
0: 系啊，
1: 你去洗温泉啊，无穿衫，我哪去用看到？
0: 啊去食饭去夜市啊，嘛去用认到。
1: 嗯，
0: 讲哎呦，你今是某咪人？我系啦系啦，安尼啦，啊去食物件。
1: 哎，
0: 去夜市啊，喂，啊你不是送你？我系啦系啦，啊出国喂。啊你！你又个是三号啦，
1: 嗯，
0: 因为因拢是第时听到啦，啊话吼，话第一个讲话讲来，你这个声音哦，跟那电台有哦，你敢是什么人？啊，马叫用念掉，
1: 啊，叫用念掉，
0: 因为这电视电台已经啊，卖二三十档啊啦，
1: 嗯，
0: 然后我无咧敢看，毕竟二三十档啊嘛，
1: 嗯，
0: 啊，拢是这电视电台啊，
1: 嗯，
0: 对啊，啊，所以。人家的健康，咁呢个目睭拢重要，
1: 厉害，
0: 电拢是拢是有，而且那只阿姐，等伊就听电台，喺度听电话时，
1: 系啊，
0: 阿姨就感觉真欢喜，
1: 嗯嗯，
0: 所以几乎吼，诶，我即个声音吼，嗰啲可能较特殊啦，
1: 嗯，
0: 系啊，
1: 算我那粗家声，粗家声。
0: 对啦，大家拢话讲我声唔好听，但系
1: 你
0: 来呀。
1: 你
0: 个错
1: 咩？你个晓咩？
0: 你
1: 就未衰。
0: 系啊，结果吼，阿姐好朋友，恁八卦拢一件啊，八卦比赛就当啊。
1: 嗯，
0: 有啦，
1: 有啦。
0: 阿伯一届吼，伫个电视哦，
1: 嗯，
0: 伫个健身个电视，就讲啊，你是你原来写作业卖哦。我太感动了啦！咱等我做引导，等你讲我咩？我要讲笑啦，哎，人家嘛是咧讲笑，你讲无影啦。哦，哎，做引导我
1: 直接讲你妈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嗨，请讲哦。
8: 喂，哎，我要订那个同会员。
1: 同会员好，
8: 好。
1: 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这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9: 五四三二一，
1: 这里高一，无讲哦，高一书记家吼，搭停这里安尼。
0: 哎，我咧甲您讲啦吼，有有关系个问题，我朋友都听到，但是伊不知咱咧讲啥，
1: 有，
0: 我去甲您讲一解啦。
1: 后来，
0: 这个。M 咩通讯丸是古早，那个有篇记载叫做大环蛇虫丸，
1: 嗯，
0: 大红蔗糖丸，
1: 嗯，
0: 这大红蔗糖丸呢，就是咱的医生调经经发病的，两千几档来无人，我多人家推翻，
1: 嗯，
0: 只要我多人家推翻，佮阿妈做阿妈病，怎么佮避开而已，
1: 嗯，
0: 佮这目前嘛是佮安尼，
1: 嗯，
0: 有，啊，因为这种啊，这个真歹做，
1: 嗯，
0: 阿妈真贵，因为虫类药本来就是足珍贵的。
1: 嗯嗯
0: 哎，所以你都在接起来，
1: 贵吼都是爱有效啦。
0: 这边贵的，
1: 哎，你好，
10: 喂，
1: 哎，
10: 你讲这个那个，
0: 哎，通会，
10: 通会，
0: 对，那边通讯完，
10: 好，啊，正末梢神经诶，八是连那个，
0: 哦，你是那个人工，那个嘴歪目睭，这个目睭出来呢，啊，
10: 就尾巴，
0: 哦，就尾巴就是好用，
10: 哎。拔开，拔开这个有时候，上下拔开手臂。
0: 来，你刚是按这个阿妈棍哈，阿弟就拔开按手臂，阿这个阿弟就拔开按肩头啊来。
10: 嘿嘿。
0: 哦，来，我跟你讲，你有可能阿妈棍筋骨不齐哦，阿妈棍，你个颈椎，哎，啊，这一只是咯，这只只系拔嘛，哎，啊，你爱去照这块是不是不齐？有，那骨质你要做些伏地挺身，有。
10: 不去用吼，
0: 哎，
10: 无好。
0: 啊不好吃这
1: 啊你这相面
0: 不好你吃这哦我笑脸哎我笑脸看看个老的
1: 啊叫你笑脸好准啊
0: 我你完了去医院我给你结婚骨气呢
1: 对啊伊就讲有了
0: 你爱做牵引啊牵引牵引你知无就是就是咱咧搞这个
1: 阿公哦，做做做做做做牵引嘞啦，
0: 阿姐姐来，
1: 伊个腰开，
0: 阿那不哩来做伏地挺身，做后背肌运动。
1: 阿无啊，这是颈椎无法度，
0: 爱做牵引，做牵引嘞，
1: 去吊单杠不好，
0: 哎，吊单杠不好，
1: 哎，爱做牵引啦。
0: 阿你姐姐，
1: 福建嘞去做牵引，安尼你知无？
0: 嗯，姐姐应该好过一
1: 点。阿这也是啦，哎，这这也参考啦。
10: 好
1: 好
1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是骨骨头的，
1: 嗯，
0: 我骨头作用嘛，
1: 嗯，
0: 我那个做兵啊，那个台长，昨去找我，过来蛙跳，我突然我嘛蛙跳好一看，哎、欸，我只是过来蛙跳，过来撞过来，
1: 哎、哦
0: 欸，你要倒吹啦，哦，蛙跳，哎，为人骨了都爬不起来，过来蛙跳，
1: 哦，
0: 所以我骨头骨作好，所以我一世人作用就是讲，
1: 安、尼我看哦，陈建成买啊蛙跳，
0: 哦，伊我唔知。
1: 会啦，伊拢在跳舞。
0: 阮那个排长有，阮那排长也过会，诶，阿姨嘛是健身的排长。
1: 哦，
0: 诶，阿健身感觉很社会啊。
1: 哦，
0: 诶，因为海龙我出来拢做臭肥的。
1: 哦，系啊。啊，你嘛是等阮臭肥。
0: 诶，还好啦，还好啦。来，第我第二个歌就是歌《碰夫》啊。
1: 碰夫啊。
0: 哦，我逐天我都拢会食食迄个
1: 皂苷。
0: 皂苷。
1: 嗯。
0: 哦，啊来。我身骨炸掉了，就是血脉冲冲了。哎，我怎么在跳水呀？
1: 哎，
0: 啊，我在跳水呢。
1: 哎，
0: 你水都看到了吼。
1: 啊，啊，这就
0: 是食个食话啊，搁是咧急咧急安怎啦？
1: 哎，没看到啥，爱食就
0: 爱食，就食爱推就推嘛。
1: 哎呀，
0: 啊，你推你怎个你会坐？你会负担坐嘛？你吸收我吸收够好。
1: 主任头拄仔咧讲七十几岁，伊就拢爱逐工安啉烧酒，对无？因阿爸嘛安尼，
0: 因阿公嘛安尼。
1: 嗯，
0: 哎。你食个安尼，
1: 嗯，
0: 什么西洋骨头都补了，
1: 嗯，
0: 啊来，我问你啦，你会使无一人看过一人物件吗？
1: 嗯，
0: 哦，
1: 哎，
0: 啊，但是食这个物件哦，有一个缺点啦，
1: 嗯，什么缺点？
0: 会上厕所。
1: 哦，一代谢后
0: 你一天啦，一般你啦去一代，可能会变两代三代啦。
1: 哦，
0: 会安尼啦，啊，这嘛不是缺点啦。
1: 但是伊是代谢，
0: 因为大王伊会把这个肠癌物件哩快速紧去造出来。
1: 嗯嗯，
0: 所以伊是相通的。
1: 嗯，
0: 哦，三通啦，
1: 嗯，
0: 小便来通，
1: 嗯，
0: 啊，大便来通，
1: 嗯，
0: 啊，肺络来通啦，
1: 嗯，
0: 大王这通完，
1: 三通，
0: 就是咱亚弟的。哦，咱立安呢，血脉通顺哇！
1: 哎，对对对，
0: 啊，我都这三行过条条，
1: 嗯嗯，
0: 我这三过了，我等下检查等来，
1: 嘿，
0: 内阁所拢乌哩嘞，
1: 嘿，啊，无你拢去迄个寒的所在吼，你去看，顶几间报纸新闻，迄人去迄个哈尔滨都别去啊，
0: 我做我拢不要紧，
1: 嗯，
0: 哦，像我打去菲律宾等来，
1: 嗯，
0: 啊去越南迄种做做啊，
1: 嗯，
0: 南列别，
1: 嗯，
0: 南列就是富国岛，啊别就是沙巴，
1: 嗯，
0: 哦，我拢去。
1: 嗯，
0: 沙巴两三千公尺，
1: 嗯，
0: 还咧富国岛是多阿滴越南的上南，
1: 嗯嗯，
0: 啊，菲律宾拢真弱，
1: 嗯嗯，
0: 哎呀，啊，搁在啊，我嘛去咧尼泊尔，
1: 嗯，
0: 哟，去尼泊尔看，
1: 去啊出街啦，
0: 啊，带人去看，哦咧，看人遐个人咧烧尸体呢，
1: 嗯，
0: 又嘛带人去看咧，
1: 嗯，
0: 啊，人也无咧哭啊，无咧嚎啦，
1: 嗯，
0: 对啊，
1: 拢无咧上，
0: 无，哎，都为何会为啊过年听吼？啊，搁再咧啊，去登白山两三千公尺的，
1: 嗯，
0: 哎呀，啊去苏联，
1: 嗯，
0: 哟，啊去咧埃及有够热的，去埃及有够热，我今年嘛，
1: 嗯，
0: 我拢今年去的，
1: 嗯，
0: 哎呀，啊去迄个，
1: 有啊，你遐你有公
0: 交，龙虎山，
1: 你招我看要去往，
0: 哦，龙虎山啦，庐山啦，
1: 嗯，
0: 啊，爬山我爬到足悬的咧，
1: 嗯，
0: 啊去庐山你干嘛运动？
1: 嗯。
0: 啊我嘛爬，
1: 嗯，
0: 哦，爬得，啊，所以我甲恁讲，我咧甲恁，即个好朋友恁来记起，
1: 嗯，
0: 哦，需要，
1: 嗯，
0: 就是骨头爱用，
1: 嗯，
0: 啊， 昆布爱强，啊，火龙爱冲，
1: 啊，卡嘛爱有用，
0: 你们爱的骨头爱用嘛，卡头啦，
1: 哎呀哎呀，
0: 安尼，这个火龙的问题就是交代吼，你安尼很咩通顺话，
1: 伊
0: 第一名无个比较用啊，啊，以后你嘛无当买着这个介绍啊，
1: 好，
0: 了无啊啦，
1: 好啦，系啊，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零一
1: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1: Hello， 你好，
9: 你好，你好，
4: 你好，
9: 帅哥美女好，
1: 跟
9: 你讲哦，我先进前我是怎么我们的，卡，唔是讲我也唔是怎么样，
1: 嗯，一段时间了，
9: 卡都变了一
1: 阵，
9: 变啊，怎么困啊？我咱唔是你陪屋里边哈，
1: 嗯，
9: 阿妈卡大笑人时那热热足烧热啊，对唔，
1: 嗯嗯，
9: 哦。困啊，足温暖嘞！今麦唔是今下咧困，拢讲你叫我困到边啊！我爱开一个头，他又要死啊！你奶奶，
1: 伊叫你困到边啊了？啊！
9: 你讲恁自己啊，一个有就诶还未困嘞啦！我个家己吼，我想话要奈安尼，去三妈吼，我得去我们的中华吧，困到半暝，有当时是加班吧。到我困起来，就在露露秀里面。
1: 哎，
9: 啊，有当时是两边装嘛。
1: 哎，
9: 飞班
1: 伊就卡掉，
9: 会整身嘿。
1: 哎，
9: 我落一个，我都听我讲，我是小中风啊。我甚至会拢未通啊，无奈卡只用零几几。
1: 你个那有紧张？
9: 一人困一边啊。
4: 是。
9: 阿伯用围一条线尔，你。
1: 哦，你个棉被啊，放在床头啊。唔免阁围一条线。
9: 所以我刚才问厝边啊，不介绍我食这个食
1: 一
9: 个吼。
1: 哎。
9: 时间哦，
1: 哎，
9: 嗯，对，有影
1: 嘞，有影，
9: 热烧热，
1: 热烧热，
9: 足欢喜，
1: 欢喜吼。
9: 我嘛足少有，那你嘛有啊？即卖拢系讲啊，即卖买去后面上，譬如讲做家事，找头了讲，来啦，都会边啊看电视啊，安尼安尼看一条，
1: 嗯，
9: 也温暖，
1: 真好咯，
9: 救
1: 命，哎呀，所以我讲身体拢爱顾啦。家己爱顾啦，吼，爱要通啦，莫叫他丢啦，
9: 吼，
1: 好好好，
9: 哎，
1: 好来，你稍等落去，来这边两大组啦，不好意思，
0: 我跟你讲嘛，
1: 用卡位去喂恁机器，
0: 我跟你讲啦吼，
1: 嗯，
0: 卡位去喂恁机器，尤其到寒天啦，为着隔壁，哎呦喂，要是我跟你讲，那边总是乱紧食，信号高，
1: 哎，那位
0: 信号高，
1: 那位就是像安尼中风诶，
0: 嘿。因为你恁自己回送款买，他会恁，我你有信号啊，你佫唔差不要无紧，啊，这么个小代志会当解决的代志，你要放我大，放我袂当小心，
1: 嗯，
0: 啊，迄啥物人做呀，家己呀，
1: 哎，所以讲你也看话哦，咖啡手尾，安那有啊恁自己，
0: 啊，就食食伊就会烧
1: 火，另外伊即爿你看，伊即爿食食讲会烧啊，你看，
0: 啊，你已经敏感扎，袂安扎啊，感觉哎。那信号高啊！你偏偏那会唔通，我有一讲吼、
1: 哦。嗯，你都系、欸。
0: 你甲看啦吼、
1: 哦。嗯。
0: 咱七万一万点
1: 点。嘿嘿嘿。
0: 哦啊，也解决你这个问题，真小的代价，但解决你付出足大的代价，
1: 啊、
0: 但是也未当恢复。
1: 哎、欸。
0: 啊，借问诶。啊！你听我讲，
1: 五十斤五粒，
0: 六
1: 十斤六粒，
0: 所以人真正有命有好歹命，
1: 真正
0: 哦，你听会落，你就是有福报，听不落，
1: 真正
0: 这无多，
1: 能给
0: 损失嘛能救，
1: 真正，
0: 啊，这小看钱会当解决的大事，啊，你不要无见，那是你的大事，
1: 系啊，所以我讲大家哦，
0: 我有咧食的物件，
1: 嗯，
0: 我有咧食的物件，恁只不要听，我，无。有咧食诶物件，恁我来当参
1: 考。无然咱听友拢知，迄个意思吼，就叫做五焦明啦，
0: 我
1: 丢来嘿，你
0: 对
1: 吧？记卡掉掉掉安尼啦，哦，诶，所以讲哦，咱诶好朋友正讲，卡尾手尾恁自己像咱这里讲诶，这嘛是一个信号啊，哦，啊有为卡把手比嘿啊，诶嘛是同款啊。你拢未通啊？
0: 食较紧诶，食较紧就是你要看家，等你要去到倒，通行无阻，这叫做好命。
1: 对，
0: 啊，无艰苦，无病痛，这个好命。爱食啥就甲食啥，这叫做好命。
1: 对，
0: 啊，唔免付出内人来管你咱每一件代志，这种叫做好命。
1: 对，
0: 啊，所以咱好朋友，现在给你今仔有咧听，啊，咱的节目要好命，要歹命，来我你讲。
1: 家己
0: 会当决定。
1: 嗯嗯嗯。 好来，空八空空空，
4: 我属三二一。
1: 哎，你好，
11: 你好，
1: 嘿，
11: 你好，
1: 嘿，
11: 我因为我的有身体检查，
1: 嘿，
11: 还有那个血脂肪过高，
1: 嘿嘿，
11: 回流了，
1: 嘿，
11: 就是
1: 胆固醇呢、
4: 啊，
1: 回流了，
4: 嗯，
1: 血脂肪啊，
11: 哎，血脂肪，
1: 嗯，
11: 就是循环不好，因为拔高嘛，
1: 嗯，
11: 就是。他气味连几几安尼，
1: 哎，就是循环不好对安尼。
11: 所以说，我就是说，有人介绍讲这同会员袂歹，我去看买。我是讲要订两组啊。
1: 两组。
11: 哎，
1: 安尼好。
11: 去看。哎，
1: 啊，你这去看买个订两组落去，哎，对咱就有信心的呢。
11: 哎，对啊，我讲这有人播嘛，
1: 也
11: 是有效的。
1: 哦，安尼你这算人，别人已经。白人有做白老鼠啊啦，
4: 不奇怪啊。
11: 我只讲有信心啊
1: 啦。安尼哦，好啦，好好好，安尼你稍等啦，我叫人家下子抄子嘞吼。
4: 嗯，
1: 好好，来来来来，个声听子嘞，听子嘞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1: 嗨，六。
4: 嗨，你好。
12: 你好，
1: 嘿，
4: 嘿，
12: 我不要给您买哈，
1: 嘿，
12: 这同会这哈，啊，按刚刚讲讲，我特等侬讲大哈，讲太醉，
4: 哦，
12: 好贵，
4: 嘿，
12: 这不，那把你那中风啊，只会咯不，胃痛啊，他掉啊嘛，危险，不要讲恁这，
1: 不是危险呢，
4: 嗯，
1: 今无人要插你卡呀，不是危险呢，
4: 对，咱这，
12: 嘿，
1: 要大做哦，
4: 嘿，
1: 好来，好，含恁讲讲，
4: 嘿，
12: 我按刚刚讲讲，
1: 安尼哦。哦，有影一家伙
12: 啊，
1: 嘿，一家伙拢爱食，
4: 对，
1: 安尼拢爱顾着，
4: 吼，好
1: ，OK 哦，嘿，啊，来来来，我叫你听者，来，甲听者，甲听者，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1: 黑莓通顺丸，吼，这个黑莓通顺丸，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爸无，哦，你也看嘛，这大家食了，大家拢前阵欧陆的安尼哦，所以这你也看嘛，讲这是中药的。
4: 啊，
1: 对，伫咧加身好处遮尔啊多，因为我有他个听啦吼，加身听啦吼，静脉曲张诶啦，有无？迄位脚骨咧铺诶筋有无？哦，铺个一条一条安尼，敢那倒那里啊？哦，迄个筋只无迄会疼咧，
4: 嗯，
1: 啊，佫有时喏，今日我咧讲哦，迄今日佫会别开去呢。
4: 哦，
1: 啊，所以讲迄顶几工诶报告迄条，迄讲去哈尔滨咧别开去，也是伤寒，佮伊诶血路诶循环也紧多，都是原来无好，无用，改安尼啦，
4: 吼。
1: 所以即拢爱去顾着，拢爱顾着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4: 我属三二一。
1: 嗨，你好，
4: 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嗨。
13: 我是因为这个暗时啊，恐卡拢足够旧筋诶啦。
4: 好。
13: 啊，那咧行路行较紧一下，到心脏拢安尼皮虫菜安尼，哎，正讲有点像那个，我嘛袂用讲，就是很紧张迄个型，就是啊，有人讲我可能是血较袂通安尼咯，
1: 哎，
13: 啊，听讲有这个气喘通血管
4: 哈，
13: 礼拜安尼啦，我想讲吼，这个甲恁订做迄大做等来试食看觅咧，
1: 安尼哦。嘿，这五档哦，对你较好一款哦。你这个讲得真标准的气塔通胃丸，嗯，我叫五档，叫
4: 五档，哎，
1: 还给你加奖呢。
13: 多谢多谢。
1: 好，安尼哦，
4: 好，
1: 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给你听着哩吼。来来来，给听着，给听着，哎，这个五档的吼，你个看卖，工资爱加奖，你拢点点无赢安尼呢。
0: 我你讲啦，
1: 我安尼讲话不要你对咧，
0: 你这安尼就对啦。
1: 嗯嗯，
0: 安那讲安尼就对咧，因为你暗你会肝主筋神主筋嘛，啊，所以你这个会救筋的人中，底下伊咧讲就讲切钙切镁啦，要切一寡微量元素嘛。
1: 嗯，
0: 啊，你中来咧讲吼，
1: 嗯，
0: 属于肝筋的问题，肝筋啦，
1: 嗯，
0: 肝筋嘛，
1: 哎，
0: 啊，所以这个物件，
1: 嗯，
0: 哦，从内的药。伊就是会当补食的钙，
1: 嗯，
0: 补食的镁，
1: 嗯，
0: 所以一切对肌筋嘛有效，
1: 好好好，
0: 啊对脚踝、手臂哦，还是足好用，
1: 哦，足好用的吼，
0: 通血嘛，
1: 嗯嗯，
0: 对啊，我咧讲诶，讲只要肝血有循环有关系，你啊像迄个教授谢教授谢珍洲伊咧食底层，
4: 系
0: 啊，你好个嘛，真好，是因为静脉血管阻塞嘛，
1: 嗯，
0: 啊所以 有关会问题，拢交代会得啊，你免搁他妈找一大堆，
1: 嗯嗯，
0: 哦，免找一大堆，免这个地都会，啊，个安全个可以，
1: 嗯，
0: 哦，啊，这叫做血脉通顺完，
1: 所以家己吼，那干嘛讲卡背手背恁起起了，卡把手臂哦，起起了冷的时阵哦，家己都唔通当面提起啊，搞袂啊。会烧的不会清，
0: 现而来就是别使，
1: 唔
0: 加，
1: 唔
0: 别使唔插伊啦。
1: 哎呀，拨乱一定要做好
0: 事。小事情可以解决的，你要等到大事情来你解决，
1: 还
0: 是长期
1: 啊？都废弃啊，啊都空啊都啊哩，吼，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1: 嘿，
4: 你好，你好，
1: 嘿，
14: 喂，
1: 嘿，来，请讲，
14: 嗯，嘿，主持人你好，
1: 嘿。
14: 我想讲要加，麻烦你加加两组啊，同会员来好不好？
1: 同会员，来两组啦，

0: 烦恼诶，
1: 烦恼哦，你唔知哦，诶、你也烦恼啊，够好哦，诶，我也唔知哪个烦恼。
0: 哎呦，那黑根那到底好会中风诶，太危险，我都不爱的，一辈子我都不爱。
1: 有惊，有惊靠医啦。
0: 对啊，要
1: 决
0: 心啦。
1: 对啦，哎呀、啊，哦，好啊，
0: 是嘛、啊？哎，阿姐哎，吼，不管如何都会话，所以我对产品很有信心。
1: 嘿，一点爱好，你有信心的没？
2: 嗯，
1: 对哦，哎呀、啊。
0: 两周，
1: 两周吼，好啊，好啊，好啊，两周吼，来，你稍等我嘿，稍等我
2: 叫人听者，
1: 来来，听者听者，这两周啦，甲看落去啦，你也看麦，这假讲哦，你也看后摆哦，佫无通即落安尼啦吼，
3: 我呢，后盖无啊，
1: 我意思讲买寄几包，
3: 啊，好朋友恁来包，好恁来包啦吼，后盖无啊啦，
1: 对
3: 啊，这算作好，好恁大家安尼最后一届，好恁欢喜。
1: 对啦，好，我们大家身体过好啦，嘿，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来，俺嘛感谢咱的郭医师吼，真正来介绍这遮好的物件，好咱听众朋友以后大家食个足有路呢，哦，真正
3: 这物件袂漏亏。
1: 嘿，无漏气，无漏气，
3: 对，好
1: 诶。嘿啊，你即马咧食到遮侪岁啊，未使漏气，哦，漏气安尼未使，哦，后摆恁孙公啊，阮的阿公对唔对？哦，后来
3: 讲，你个第一，你老中医师的朋友，你敢问这拢是不是通话？
1: 嗯，
3: 历史第一名，市面上嘛第一名，安全个可靠，哟。
1: 好啦，感谢郭医师啦，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安尼啦吼，啊，今日这部进行个遮，我那爱交互电台去啊了。哦，时间咧搞定大家啊，所以你若爱着咱的黑面通讯员，电话继续利用，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感谢你的收听。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有得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毋过你可能毋知影，也有真侪人是有得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差七六位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入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酷。

欢迎咱家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到电台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是健康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岛、地方环、云南天王、花心丹、大通一颗、大通大。手机打三印，赞助。

情难消，说过。

何必唱。

受苦。

多数是这么使用的历史。我们不算反对选择其他的时候，我们的许多那欢迎人家来参选一下，所以是不好的话，是不是不是不是关系安全，我推荐，但是不算反对的人。

故事咧，我下面是超级点点么多，我想和我上学的时候买的书和手机，但基础上建设都交不起了，我就玩腻了，我也把头剪。回家之后玩，一下太容易会打丢。妈妈，我已经造成了破壁多块，我的钞票，空钱包就。

光只要说作为糖把我们经营出来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的存在是任何苦不断的扩散，不仅受苦长

水太潮，它的整个肚子好，像有些胸在肚子拉扯，不好。水太潮，肝会血，肝脏会流，一旦肝的消化不良，引起水潮，水生会多水潮，会脑泡。为人上清楚啊，不能少，必须爱加什么？一旦参瓜参地。干脆在浸菜槽里面煮着水，对着锅里烧，毛烦多。其他三条蛋糕，红果、葡萄、甘蔗、奶酪、油条，或者是些香菇、西瓜，都可以做。

0: 见过我我跟他们都是到了这样会的人，最后先生啊，这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到底是谁？他的父亲啊，一定是他的父亲啊，人家怕他是谁啊？我知道，我不能叫他父，我什么人都去救他，这突然打话，真是的，非常担心。
1: 虽然我很孤独啊。

Thank you.

你的爱情。

我问到你讲，像我食安尼过安过啊，就是想说你，你讲起来。

韩国做日本那一家，真正春寒天鹅多心丹，金钟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到八条八条水是下喘，留下叮当一个对喘，心上喘，食济拢一罐就知。老大人不能讲话就会喘，心中已经吃饱啊，真正困难很熬，多心丹，心中无力，撒血出来，心袂悬，撒出来血较少，水分较无血少，有诶乌乌，拍卡血不够，拍卡乌暗边，拍卡诶讲，行路诶平，坐车诶停车，坐咧还是跍咧，强强站起来，摸起双金条。这是他无断的我吃的菜变出了尴尬的菜都里不成下次好下次好下次都想回首去

我拜啊，我孙啊，我拜啊，两孙啊，我拜啊，然后，嗯，对吧？在，从我拜拢，当我那个剑，剑和剑，剑跟你走，啊，我爷爷，爷爷叫我，我爸，叫我，啊，那等候来，等我这个。

一心中不会自我崇拜，他当然会把所喜欢的特质慢慢的碰到，他都不出色点到两个人不到，他那心中他的那特别重点那不是一点困难很好多心呆，他说他一直都做出传情感情一条最好的期待性直到都想上一起用心，现在在他都做一直办法困难很好多心呆期待性感情一条，大家好好看错心中变得像很好多心呆，还是把这个做不好

嗯。

0: 国开始，你先看到有关的福祉文。
1: 咱香港在当中同时间，专门是香港在当中下口人工连接间，当中下口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百口之王，会当保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当强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肥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

是中国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

一出口，花条，冰包，被关关，冰糖，冰包，包冰山，带包不喝，带包下的，大风不喝，大包不喝，大包不喝，大包不喝，大包不喝。

好，这也是正确。未来发展无详细，无了解，这是错。但结果无好的结果。

先退点分，再进入决定阶段。先退的六方，再进入再进入入好，先赶快进入主导区。左边盾牌，我们选择再三反射。这个六方，我们退点要带，再进入关键。半半，后两套，半，中套，半，半，四，选择套子，再选择塔格，方便两边接，都是放进去，不断的，希望把这个把进来，选择放进去。

先に、こちら、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一緒に休憩を、気合って増えた。

就是两手半天不顺的，所以他不在，所以我回头不知道管是不是都有出现都有回去哪地方啊，对啊，在这一段哪个方向上面打开，就是安吉台风当时是有个大车飞在广东港大街头，还有警察在这里观后地址明天开始试掉高级的本名广东，广东本名我这次的车飞哪一部的地方叫高级车这个车是警察或警察一家先是奉手夫妻都是白骨和他各喜欢，后来跟着快递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爱他去金钱一家把你的经验很多要相信经典把给他的各个分队的作弊才能够这就是咱在把你的经验一个火力一个火车下一个就开始大家关心呢是一个社会，后来三十年活动就开始往积极，但是现在是一个相对活动。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坐伫咧戏台卡，安静时那啥，今麦今啊，我是正在关注一个生活事件，这个是什么？我看看着，我是到底真正的在关注什么？

二十块钱，六块九十，然后从当地那个村一样，从地方，一个菜，一个什么样，都一样。

真正的状态就是猫的心是能够正式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这样的方式来穿着

非是想发展当时的情况，北朝经过铁路和火速发现了边境的火都加强了，如果白教者朝中国军法院也得发挥朝廷的机构参加发展事业，这是把华山光区各个飞行机关来合作，或者是发现最好的飞行机构，也将支持新的好机构。

普通交通大队车电车方往二路加五站两站停下。我们是第一次带来的位置就是最近上的第四站地下方发现零四组站的多从方程机车出现在站子往台子出去直接返程如果是这样不把左后我们组织组织的出现在站因为这个是他小刀这个是自己的阿姨我们是谁说出我们都看到

加白水煮的饭，煮出它的菜的长度，就是那种有点像辣椒，又好像加芦花白、花生、花椒，这种花椒丸，然后也加点花椒水，花椒这边打出有点酸感，有点像酸梅。另外，平常就是来。

个从这个站到阿卡迪山的中途山发不想走到中途山的地方，然后这个后来好像好像都有点太大，现在这个是空间不好好看空间说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次就找到他的因为这个好这个是最后虽然是开始另外一个不断的也不想

0: そうね。
1: ちょっとやれ、こうにかれしたってよ、壊れ。あの、踏み手足踏み手や、安心、ドラ、大大怖怖。こうやね、少々反反。一时阵实在是真艰苦，有够痛。在通勤高站，赶紧下来吃。感冒好起了后，安尼一直咳，一直咳，咳袂停。暗时咧，唔好好规格规格，在通勤高站。人家问讲家好啊，好过虾米好，变怎吃？一天三顿至四顿，一顿两大餐。一直安尼哭，一直安尼扫扫袂停。给下水的啦，好做点大哥，跟你做来点大哥心，就够好。一罐只要1200块，我操这么高。海风，天不干。那大哥，这边我帮，我一关，我拿电饭煲，两根草，两根草，一小半左右。两包都是多少货？五斤左右。两包经常分会对分，五斤左右。阿伟一个包，那会差几颗？咱家里是七九房，空房有掉，这个欠着三千，欠着五千米，一般花钱会开始再降一包。那五包的大包，我开始的标，有爱打酱，只欠三十块。我都自己都给钱了去。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号，成功的按公司的广告，快点快点下车，因为这里是个小火车，不会发生。而且用这个方向不会速度，就可能双轨飙轨。先生他是受欢迎，马上跳起来，记得一车他不会点点的发光的时候，关键我要先化妆，我先化妆的先。但是他给一个车，你要安全车，他比较快的先生，首先在旧环境，他去了退休。关键给他回家的成功先生，马上回去，就是在这里成为小火车归来。他是受关注，有一个号称的时尊，而且现在很大成功的反光性的广告。最早加州开始这个修理车，不会挂电，用电信的插头充电器。陈光新对这个加州了，这个账号他作为全民的反光的广告，首先，有这个修理车给哪里？关键关键挂轨，为什么把它送给我大火一家？他说我从哪个卫生家，我回家从我门路进场。关键别人看他，他说鬼是关键，这样子。回家他说他回家，不定正关键有这些关键，大家关键过点，目的很好，包括各种各样的各类指标来做标点。提供这天咖啡还需要很多家电手机口号，欢迎光大数据这个发挥再走向后来挂着一台航天空挂着小电话来到天空天高地高从全部就是表示表示演技指标现在成功将会将会都是公布用最好的方法。

今天相信相信特别要在一定要把梦想结果要在给回挂接下来的痛快痛快痛痛痛痛快一痛快痛快痛痛快痛快一这个结果要共同非常有成就就并且满分正确的工作大家不需要请假表现请收收钱不然并且不好交

0: 在你公司吗？
1: 现金
0: 美国我们将会列在法国外交
1: 现
0: 在情况下面将会外交将会外交台湾家好会客日记本中好台湾家会客还也喜欢向你写过吗台湾跟台湾他好美美他要不要参加我也常去来这里交流交流到家
2: 然后叫翻用完阿达到我看到家了阿达买到关系到心情
0: 对啦啊
2: 杨静娟
0: 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
2: 他不感冒啦
0: 他不感冒他不赖啦
2: 不赖啦他
0: 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
2: 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
0: 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
2: 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啦他不赖啊，刚刚差不多很多礼拜。
0: 对，对。
2: 包小三六三。

0: 清楚了，那知道了，等你回家，然后弄到你回家，然后回家，然后那咱这里有幸福库，光天杯花条三边环的架，专门给你过游戏。三年北楼多小姐手工会，六小块钱泡小香，加些装饰款的乖。半年要求多时间久，这是盖起的东西，但不仅贵。花条三边环要低价，好，一款小弟。增加不便免费尿蛋白，这是盖起的贴心点。在学校时候呢，也是健康的半期内，弄成麻烦。高标准备去买上课的高标，我上课想上班，他早上天天骂，说早上不买上天气。高标潮降解会，但不上机。高标上课不稳，我就是出去请假，我才高点数。标是点，降标，他做一下不发现，就讲。花条花条圆，邮政馆下风我最推荐。花条花条圆，小的邮政方小户，邮政馆打包放过不给下风。有些回家后，花最最紧，转换下标。花果然花最最旧，心想花条花条圆，让他们能够有些到对得起，把那心想。花条三边环，有这个对得起，他做的更好了。标高随行，不同镜头跟标高随行，有人对不要上台，那是没有信心。还有在社会啊，随行的交接，有多个接口发管，有地他对得起，有生活连互动干点外，发管最推进，这种随行的好穿行，并且。花条三边环，咱台湾西行甲咱咧换邮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就准讲，即款花条三边环遮尔好药啊，你若毋知通食，西行啊遮尔泛滥，药贵拢无路用。花条三边环在咱家中好根本，好好药啊。如果平常时先加头生，无食经常。有些会发生草生忧伤会见气味生态生发发出变化天堂之类一定手作或是说伤解那神用狗蛋跟他加加的肚加加的心请记得有发表加为大大夫平常安安为服务部队为服务部队三幺三三兄弟地老师五老师用不赶快三个人相机再次计划请各位多谢大请各单谈救心为奉盖救心八条三边环把你高层盖子三岁破金贵把你听到你标兵有个紧张不打算加计划他打破大他打败听到单谈他救心来下弄得好加加加入严重的背景让其他去照一下四条火车站去出口，腰带弄出耳朵的。大伯男外国客家小姐，各发财一刻，变到地小姐。
1: 好，
2: 哎，你好。
1: 在那个朋友玩嘛，后来吃就工作方面。
2: 就工作方面啊。
1: 我吃三份我就感觉啦，
2: 他
1: 都
2: 是
1: 大众大伯哈，吃东西啊就是。
2: 大众感觉。
1: 我吃不够了啊！这把弄着手术啊！
2: 什么改变弄着手
1: 术？哎，不过啊，那钱啊，吃弄钱的哦，唔该当时我等我唔敢出门，
2: 没有
1: 啊，改弄大房哦，哎，前面的这痛啊，阿姐老师啊，哦，这把这手术啊，我太欢喜。
2: 改变弄着手术，弄着手术。
1: 哎，那个当时人家就是
2: 强力强力啊，哈。
1: 哎，阿姐看好嘛，就叫我来给我给运动啊。
2: 很难玩。
1: 安永文啊，
2: 安神救金阿哥，
1: 哦阿哥卡头好大个，
2: 卡头几
1: 大个，哎阿哥哦，攞阿啲上车啊，以前我咪非洲哥，哦非，
2: 哦
1: 大哥唔能飞啊，佢喺多地哦，佢拿住阿地轮呢度冲啊，
2: 系咪哦，
1: 就系食紧你新鲜螺丝汁，
2: 花条安永文，
1: 今日都好，
2: 多谢谢你啊，
1: 谢谢哦，
2: 好好感谢，
0: 恭 沙正在分治，叶海通教授了解内情，即马大家拢正好办，正清楚。大家发条分享团，拢特别亲切，他好好的，他特别贴心，就正常发条分享团。不好申请啊，他好不带，他老带，进入单盘，他贴心两下都很高。南南区的叶伯贵，不是叶博士，增长贡献。他当初去把广辉和广富伦，龙虎条姑，不是左山，一定爱用招来高不脆，甜不苦。他不再来，用点广富伦贵州，甜点广富伦贵州，广富广州。用户只要他的关心的形象，用花条帮宣传。用户的家庭每一个阿伟，不查不相见，

不住那花。

是鬼伤心的幽默在飞。

为持咱的行动力，做一个好的精神状况。

0: 落了。爸爸爸爸，我听到落魄的声音哦。FM88.7，大连广播电台。
1: 大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以及了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向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上费行政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乡下七代当雄宋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口人松甲莲子饼来做成。咱之间只要用三个新鲜莲子饼，甲泡外卖去温水，一茶落去啉，会当请一般的身体，互咱健康，甚至是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身体更强壮。香港一带当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一带当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出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能进行俗称土工，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中石山溪的土地进行，又具有特别的尊严。像个歌头，头地乌石木，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故事。因为元宵节，石山溪所举办的夜会等摇滚活动，都会吸引真侪人。
4: 每一个大地传统形象。你是地热残酷的广西，上特色欧式的土瓦肥和皮肤变成一个犀利之雄。当天是暗时十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全程广播电台。

0: 不给我人旁边收听，欢喜就好做时间。咱的时间也就通过公司十八提供连续休息，欢迎不给我来人旁边收听。好几遍，我们咱公司的产品，管在你家一家，后一家你看，去啊去嘞，到指定的所在来看，才袂过买唔到。啊，要过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来看，我咱才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リオリナナトッ
1: ポ。来安排头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叫做《你着忍耐》啊。你着忍耐，一首歌曲，咱的曲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天道永永远，啊，甲天道情永无完。可能交代点播的收听的歌曲，咱听有没有？用同社会来听一首《你着忍耐》，今仔日有真侪歌。足济足济啊，拢拜无入，可能明仔载嘛无一定拜入，上四班后日嘛有可能会拜无入，所以今日咱都听我报告出来，最近呐、啊、我有较济出啦，若拜无着，我无拜着，请咱两个朋友再多多的包涵，爱干净啊，吼、哦，来，最近段时间中秋节吼、哦、啊。这个假山片的人较侪，所以可能会耽误耽误啊，陈永平的时间，啊耽误时间呢，可能就假较袂长，不一定按照伊时间到吼。有办法帮做一个报告，多谢。你好，你好，
2: 我、
1: 喂，你好，电话公司你好，是，
2: 我刚，
1: 哎，你好，文杰，
2: 你好。你帮我做客户吗？
1: 做送完，你都做完送完。
2: 做完。
1: 做完了呢。
2: 嗯。
1: 哦，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2: 四个。
1: 啊？
2: 四个。
1: 哦，四个。
2: 嗯。
1: 好，再给你安排啊！哦，再给你讲哈。
2: 不过，我帮我先。
1: 吃西到要紧嘛，免拄啊好得，即个吃别个就照三顿吃别个得，免吃上济哈，哦。
2: 我做不做饭去啊？
1: 啊，即个我吃三十担啊，我吃三十年啊，我从我开始来填补食个钱啊，我唔系填佣金，我已经吃三十年啊，哈，
2: 哦。
1: 有有，我已经吃三十担去啊啦，你放心啦，三十年啊，我准备公司的产品我当都有吃，哦。你用什么个吃哈？啊！啊
2: 你那有吃？
1: 我住我来全部公司吃到现在已经吃三十二单啦，我都唔捌停啦。啊！你吃不惯，好、哦、啊！所以我叫你做你用什么个吃哈？哦，我已经吃三十二单啦哈。没有，没有我问题。
2: 不会吧？
1: 没事。
2: 我那边有吃过的一句话啦。
1: 有有去。
2: 啊，
1: 有事我怎样？哎呀，你别你，喂，你有做什么大名？
2: 啊，
1: 名，你有做什么名？
2: 我爸，
1: 我做这个，
2: 我爸嘛。
1: 哦，做好 ，OK 啊。
2: 哎呀，好啦，好啦，啊，就这个。
1: 好来来来来来，什么歌？
2: 啊，蛮有听的歌。
1: 对呢。
2: 对
1: 啦，对啦，你那叫做没去啦。太傲你啦！啊，我们来做那个，我们来做小一赚钱啊！
2: 这个做不着，做不着没了。
1: 还做小一赚钱啦？哈，你还没买到，做小一赚钱啊？
2: 买啊！我这个困难。
1: 哦，阿里有啊，太傲你啦，傲你啦！啊，
2: 我阿哥来补的。
1: 你抄几条啦？哈，十卷抄几条？好啊，你十卷抄几条？我你拜看麦啊，那你十卷抄几条？我拜看麦啊，对啊。好，十卷抄几条？我拜看麦啊，哈。
2: 好，
1: 好，谢谢，谢谢，好。这个财政局吼，那别行我唔敢讲啊。啊，那天宝公司的产品吼，你过来已经吃三十几年啊，三十几年来我唔停的啦。 我就自来苹果公司到现在我三十几年来我小阮公司的产品我唔捌听，唔捌歇困。你这个你这无影像，你看袂到嘛？那有影像，你要看我拖，我拖满满拢是阮公司的产品。我无食无食啦，我有啥物无食无食？都好，我来食。拢不安那，我都来食。安那过心态，多用性过低。年纪在公司的物件会派你来整理，年纪在咱食了会退化，咱来多用。所以我三十几年我冇停了，我食阮公司的产品三十几年我冇做过。因为这电台你看不到，你若看电视，我就笑，我来拖给你看。我全部公司的产品大大细项我就笑。我只要有广告，阮公我讲有对阮公司的产品我当有笑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每个人既然敢吃，你就放心那个吃。因为咱拢赶快变成一般人啊。所以我敢敢吃。你就当控制那个价，真很累哈。来，安排的这个歌曲，这个歌曲就是你的，你来，不用总工作，不用时间，谢谢。

吗？

你来不了家。

有听众朋友问讲，是啊，恁的苹果果哪完放落去安尼红花红花，安尼吼，我甲咱的用迄、那个维他命 C 用是同款，你本身的迄个设计，啊，本身的设计你放出的迄个设计，你免惊，我有咧教，我甲你知影。我有咧教，家己知影，你放出来就小块咧红花红花，对，迄正常哈，正常，咱咧都叫你放心，你分心就会安尼啦，会安尼无唔对哈。另外，甲讲到即个，关于叫哦，即个一部分，即、這个叫做咩个？那个讲到即个代理文物，伫咱台湾目前啊是无合法。啊，有足多人吼、哦，伊无囡啊，想要来找代理文物，就爱找国外的。那么这个有一个专门咧替人处理代理文物的集团啊，这个集团叫做鼎色红爷，叫做鼎色红爷。那么这个集团以专门来替一挂阿阿婆、阿太太无多人生囡仔，爱想要生囝，替因吼来处理这个代志。有个阿阿婆两个感情就好，阿太太无多人生囡仔，阿安仔更不想要生囡仔。但是这个安仔都无想要跟伊太太出来感情，无想要跟伊太太离婚，阿唔知要安怎，心情艰苦，不值得。结果，这个代理文物摕到这个无多人生囡仔的家庭呢，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无合法，无合法。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像咱台湾安乐死就无合法啦。外国有几个合法的安乐死，你就话个足艰苦足艰苦啊！啊，挂落去吼，都啊，佫唔爱用自杀的方式死，啊，就来像迄个进前啦，迄、那个某人，甚物人我袂记起。带你去外国的所在安乐死，啊！但是要心理准备啊！哎、欸，这人清醒的时阵要给家己安乐死哦，是足欠的代志。要要下定偌大的决心呢？啊！但是的痛苦啊，在迄个破病过程当中的痛苦的折磨，比死较艰苦，越生就死。那么，今仔位啊，在个讲到这个安乐死，咱台湾的，那么代理文物，咱台湾是嘛？这个钱，咱台湾都可能会代理文物，可是爱某大陆东西的人，实在是担心的妈妈，担心担心的东西。一直在北京说在一腿腿里的应当是东西啊东西他一般哦正常然后结婚他太太的身体我靠他是北京他要带我们顶了车轮界的东西那么你来什么原因呢、啊？哈、哦，什么原因我唔知啊。可能是惊，唔知这个囡仔的迄个老母来源唔知，啊，连刚刚惊的迄个出问题。你讲，比如讲，这个阿炮啊，啊，伊用代理文物是国外出一阿片啦，来生囝。结果，现在这个阿婆啊、甲阿婆啊，所生下来囡仔，连工
无论是嫁乎阿撇啦，因家那边的任何人，还是娶阿撇啦那边的任何一个亲戚，因的直属迄亲的囡仔，人间要生出着迄个无好的囡仔的机会足悬。所以啊，像这即款无奈的代志，所以即款人间传说的方式。目前啊，无讨论。台中来的这个跨国顶级红娘的集团，在咱台湾找着迄个红阿婆结婚未生囡仔，啊去国外所在取得着老爸精液，啊再来个灌入去迄个代理孕母的内底，啊互伊有心生囡仔，安囡仔有心了后。也要生进前啊，卡你来台湾，因为泰国你来台湾免签证，所以因我你来台湾。啊，即摆囡仔生了留伫台湾，老母转去泰国，囡仔留一个老爸身躯边，互老爸领用，用即款的手段。啊，因安尼是要相骗，迄、那个为着要来相骗咱台湾的法律。但是嘛是这种量，所以这款未来靠代理文物的这个问题，这可能要用足够的时间，靠有法度人解决。高速公路，李哥啊，彰化路段传出着这个军用的拖拉机，啊，这个军用的拖拉机哦，车内载满着足多物资的，啊，兵车。这个冰车的后车来物件落落地铺卡，啊，好你家知啊，车来开车的人无着伤，但是迄个车来物件落到地铺卡，后边塞车塞十外公里，最近透早所发生的下即个交通事件，啊，当然啦，已经排除了，吼、哦，已经处理好了，这个、呢是在军用的拖拉机冰车。另外，甲讲一个新北少年挂唔过人的案件，这个新北市国中啊，贵阳少年做贵归少年也都按红棍流了，流一个贵阳的少年啊，欢喜。那么这阵的案件，贵阳少年的家属向着贵归的少年因兜的许多人来要求赔偿。在这个要求的波向桂林中这个少年这边的律师啊，这个这个少年这边的律师的要求啊，要来查信用少年遇到大叔的经济状况，结果这个信用少年因所请的律师李慧酸他说哦，要求这个社会少年引导的许多人赔偿，信用少年引导的许多人，你去查信用的少年引导许多人的经济能力要用法。结果，这阵的案件啊，社会少年因这边的律师啊，就伫个迄个公开场所咧讲，讲哦，李富山为着要讨好着当事人，是法律。的体力来，这个李富山就讲啊，伊讲我捌法律，我嘛理解做人父母被害者的感受啦。当事人才是上界重要，所以哦，这个这个少年的律师啊，伊有情绪上的发言呢，伊这个。信用少年这边的律师啊，无意见。你提醒哦，注意听哦。因双方面在法院内对面在攻防的过程中，第一个所在用到，哇、哦，阿妈公斤都大条啊。那么合议庭审理的时阵哦，法官提醒着这个信用少年的律师讲，这是当事人的案件。用实际家己个人的案件，提醒这个社会少年的律师讲，爱履行
保险来进行诉讼公告。当然，我想这个税规少年的律师，伊替个当事人辩护，这金融的啊，哦，但是你也知影税规的少年是讲台西人的囝，讲台西人的囝。那么你讲台西人的囝，啊，咱的囡仔的四大人，甲这个税规少年四大人要求赔偿。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好嘞，这个律师的部分，信用少年的老爸、老母、甲大姊来向着税规少年的四大人要求啊，抚养费、精神慰问金、精神损害。老爸信用少年的老爸要求703万，老母要求662万，啊，大姊要求792万，总共2777万。现在地方已经信任为税规少年，大概这四年的左右呢，因有共同侵权的行为，应该附带赔偿责任了。两个人拢未成年，也法定代理人未当证明已经尽着监督的义务，嘛必须要负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判决税规少年，他了解这个四年的左右呢，也法定代理人应该赔偿给这个被害。比上海这个囡仔的老爸484,486元，那么老母453,948元，大姊的部分就无啊，大姊的部分要求赔偿的所在就驳回啊，哦，所以当然啊，今日迄个律师的表彰，一切的当事人他来辩护，这咱无什么意见，哦。但是呢，是迄个徛在比亚加加少立场，情况是一定是无好，这是实际的啦。哦，我都能解决的问题。另外呢，我个控方跟咱们电话关系的卡，掏钱控不行卡，安排过去做期检5日站。新说下，新说下，就咱这个商品药局啊，他来购买全部新与零木丸两罐。新小姐在商品会叫各位听到请你们无能管跟咱交代更多的商品的关系，在咱的大义市东区古圣玛丽店旁边草地边商品会叫在各位咱的听到请你们无能管交代的听市井

广告。咱节目中，甲咱推荐介绍天宝好正丸。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这个筋骨络哪个退？尤其这个软骨啊，哪个退？啊，骨头就会咬酸、咬痛，这个骨龙骨肉就会出问题，会造成着咱的骑会骑袂在，啊，咧屈都袂落，啊，屈咧咧爬起来，有骨头酸痛的现象。这款骨头的酸痛症，要咱的天宝好正丸先来吃。尤其咱的中部时段，迄、那个故乡老爸母，啊，迄、那个爸母代表咧不三时啊，有咧生气。咱的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串起入经络，咱的酸痛症就会当脱离。咱在中部时段。走路走两步，脚就无力，脚头就会酸痛。天宝好正丸甲买转来吃，专门的治酸痛。啊，酸骨门、痛骨仔，天宝好正丸就好。咱这准备时段，那是脚骨无力，走路轮头，啊骨头也无爽快，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强筋壮骨。特别咧不时啊，安尼脚按动动，哎安尼慢按按，啊行路有困难，你天宝好正丸转来吃就可以。未卡要行，未卡要苦啊，啊这个脚啊要爬就爬袂起来，行两步啊，啊脚就会酸软痛，手袂压悬呐，啊袂压凹，天宝好正丸甲挂转来吃。多伤着咱的骨气脆啊，那么主人咱这个身体，好、哦、主人就会好起，过去把弄着削着，你这个祖宗老爸母代表的就好身体，天宝好正丸会当治疗身体症、筋络病、过骨头、过关节、脚头无力，天宝好正丸。这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话的练者泡姜汁做醋炒鱼脯，按照古早话的练者，这个药效加足有力，会打通到你的病脉。各位朋友，那是我的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头壳疼、头壳痛、头壳乌暗沉。那么根据咱的按动动的咳咳。啊，这哦，血压变化会造成着阿妈骨筋的硬硬声，头壳会听乌暗病，啊，失眠听下机，血压会升高。咱呢，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眠，失眠、早班、太困、太劳累，让他们呢晃晃叫、叽叽叫。那挂这款天宝过脑丸的来吃，暗时啊读书读上久，用脑过多，过欠的，头壳晕，晕，心情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咱的天宝过脑丸你来吃。啊，湖南人朋友过来吹着风，头风不三时在你头壳疼，天宝过脑丸。啊，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干。你当当无暗当紧紧，见当当一出啦，天作用用，就好搞了这，爱当无了，天作用用完，你个别怎来吃？心气不足，下元气弱。我咱这个有几斤呐？咱不是咱神农天，神农天，天作用用完，好，你个别怎来吃？你当拿来温心化，理智小解。天宝用用完，我再来吃。尤其是咱的男性朋友啊，四十岁以上，放尿就较袂，啊，足够够尿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啊，放尿要放一个久，啊，放尿袂顺，放尿要滴嘞滴嘞，
那个天道永轮换，甲看中了一，尤其是真侪女性朋友熬羡慕，换较重的物件就会羡慕出来，天道永轮换。啊，那天道是你永轮出关，专门来甲咱过安底，你都得你的目睭，目睭还在蒙雾生下，点点擦擦，牙牙眨眨。啊，吃着羹会流目油，中部时多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洗过来流流，那挂这款天道青鱼冰丸，等下再过目睭，会好着你目睭症。天道青鱼冰丸，啊啦，天道绿金片，这天道绿金片，啊，你着那披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天道绿金片，哦啊，暗时啊无法乱困的这個。哦，规工拢无精神呢，咱来天道利金片，这一罐是2000块，啊来这边有60粒，你若一个敢买2罐，还剩下3000块。如果你我空空，跟咱的电话话关系扣不上卡，咱在这进入那歌曲，就歌曲叫做《秋风》，秋雨，秋夜，行。啊，这是咱的吴姓，叫咱公司甲全部过哪完，甲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秋风，秋雨，秋夜景，多谢，多谢。

曾经爱过的，只恐却无法去了解。烟火听高响，高响无边爱过的，只恐却无法去了解。好，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消息。那么来甲讲到，讲到这个台北市60岁妇人男，对着用小妹后壁，把用小妹偷走，险险啊，把用小妹锁住死。好佳哉！我正从因小妹甲送到第一抢救院，也有甲生命抢救过的。那么这个妇人男过去曾经生一个囡仔，叫引导人送去给别人照顾。那么这个妇人男啊，怀恨在心，没有没有。为什么引导人啊，将这个囡仔送给别人钱呢？因为这个妇人男本身已经有问题啊啦！如果伊本身就是一个头壳有问题，身体心理状况问题，啊，伊拢长期拢食药，不咧控制情绪。对今年的8月开始，伊也不爱食，不食，所以开始慢慢啊情绪爆发，无法控制家己的情绪，甚至要将家己的头毛啊全部拢甲剃了了。结果就是讲消息的解决，并且小妹啊，他多叫你掏钱的时阵，你解决了。你社会因小妹卡只后得啊，打起来，因卡小妹卡只偏我吓得哇！因这小妹哀叫一声，对了，插嘴。这个啊，关键呢，但这件呢，后来啊，关关键上连小妹个生意都赔，我们两个走。要干净再来。送到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这个妇人已经退休了。哎呀，本身已经头壳有很大问题。我来讲啦，你看大严重啊！你讲我是无胆命的，我也是无胆啊！一结婚拢要给头死，讲到大严重，不行了。另外，个总有着财产的问题，阿拉伯冤家安在中国开始74。我拢唔知讲，食到74岁后，超过外久时间能安过？恁两个阿拉伯争下财产，到尾啊，嘛是同款老二的家里事实，增加小孩。到尾要把因母太太死，这个老师退休的这个退休，或者周辉炎，因母姓余，这个周辉炎利用着因母唔在头的心机啊，将因母房地产转移到伊家己的手内，转移到伊家己的名下，因母掠权，甚至到伊出出歌手。怪就是告诉没代志，你搁在真心清楚了。结果，这个周辉炎想来推也蹦出啊，银幕银幕在困，也蹦出啊，按伊头壳个麦了，用银幕在抬起个卡棒，用迄个卡棒来说啊，银幕的眼睛甲吹个娃娃头甲吹个死。警方上到这个周辉炎，我着医生，我但检察官认为这个人有恐怖，有威严。我说一叫善人说呀，他家喜欢所有人来来支持，就惨了。有时候，男的一生的当中，我们才都有需要性。对啊，你刷模什么去加时啊？一碗水，他们一百万去的压力也是算得一碗水。来，我来家听一下啦。功课
这个中跟咱提前介绍咱这款苹果千亿人员，咱人有啊吼，啊目睭一定会退，视力会减退，啊看物件都未清楚，眼底受损。像咱即卖吼，足济人拢规工啊，撸手机啊撸规日，啊看电视。拍电脑，会造成着咱个目睭个眼底来受损。啊，即摆眼底来受损，伊个退化，就会流目油，就会蒙雾爱生色。啊，目睭安尼点，安尼擦，啊，目睭安尼雾煞煞，有乌影。哦，啊，咱个苹果生意蛮旺呐。伊吼专门啊，要治疗着咱个目睭。目睭安尼压压杂杂，啊，天气更会做熬老目油。尤其咱只长辈时段，啊，目睭啊，啊年纪有啊嘛，做熬涩做熬疼，啊，目睭晒做咧老啦。像即款目睭退化的现象，咱来天道清易明无完，你甲买怎来吃？我除了啊，咱平时啊点目油、啊目药啦、当目药水啦，哦，还是讲啊，即个抹药膏啦。把咱的天色千亿灵王给加了，给加了一截。我把这个视力退化啊，天色千亿灵王，你甲买怎来吃？来就看袂清，看袂明，咱的天色千亿灵王就可以了。那主要看无，你要来行当往西，就无问题。咱的天色千亿灵王，你甲买怎来吃？咱得甲做，我的视力高到看物件都清楚。天道千亿人啊，咱个天道千亿人无安是为生活里多学术来甲咱思考。大多人呢有千亿能力的有加精明，所以呢天道千亿人无安，或者天道千亿人无，也当甲咱过眼，甲咱过眼底过目睭。咱人啊，目睭视力个检测，要过眼底。天道千亿灵王，甲买转来吃。我需要你那是目睭看袂清楚的，视力减退，吃一罐天道千亿灵丸。啊，那天道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啊，咱的天道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哦，咱个全部好正完，伊会当甲咱串起个经络，互咱个身体从经络变好哩哩，全部是大。行路行两步，脚都无啦，脚头骨头啊，你酸痛，你啊，你酸骨轮痛骨折，我全部好正完正来吃。啊、哦，这个骨头身体从经络变，行路轮头会无爽快，全部是大两句话。啊，脚头较无力，未堪咧行，未堪咧跳啊！我啊，行路行两步啊，啊，就安尼蹲落，坐袂起。咱个全部好正完，你个袂转来吃。脚会安尼酸软痛，啊，手袂压悬，全部好正完，来甲咱补充不济缺。哦，不管呐，咱较早是毋是叫农业食地来，用种老白米代表咧，爱搞酸痛。大家天道好正，那么说咱的天道过哪完？这个天道过哪完？咱就拿阿妈公今仔安东东的骨头头壳片乌暗片，失灵，你也是，血压变化，天道过哪完？但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眠，失灵高班派困派了面，其他哄哄叫，叽叽叫。甲肝天都过来完成来吃，用那过多血清管，引起头壳晕，头壳晕，心神操劳，睡眠不足，困醒头壳晕，恰恰食天都过脑。那个天都用用完，放落袂顺时，袂大干，该淡淡，该平平啊。哦，迄、那个交流，接接单呢。我咱的天都用用完，你个袂转来吃。阿恁呢？男士朋友呢，就四十个回乡，放尿都拢会了卡袂，就要交流，要放尿拢放紧紧，啊放尿拢放足久，
啊，蛋的拢蛋的七点点嘛，啊，甜豆圆圆啊，你甲买转来吃。我先朋友搞下你来吃甜豆圆圆啊，甜豆益生菌，这甜豆益生菌就是做成果冻的形态，哦，专门咧帮助消化。啊，咱对啊，刚来敷盆霜，敷一盖，每一盖敷盆霜，咱敷一波久的甜豆益生菌。这甜豆益生菌哦，你啊早起该吃一条，啊暗时啊该吃一条，帮助消化甜豆益生菌。一克千八块来，这边有三十条，一克干买两克，阮算你三千五。啊，那甜豆养心丸呐，心加大呀，心心袂惊，到紧张到感应，甜豆养心丸。如果你我空空，再来那电话外关系空个心卡，来，俺们大家主挂起。其实我就叫做破坏很小。来，主管我是妈妈单太太，单太太的生活到三米后台，有做各位田伯勇两万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妈妈，还有你共同做来倾向收听。如果你我空空，再来那电话外关系空个心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你谈这个消息。第二个谈吼，啊那比赛，这个叫横渡日月潭，哦，百万哎、欸、万人呐、啊，上万人啊来修这个潭的这个，这个吼、哦，这款的比赛的过程中，一定爱派这个政治员参加。来做救生，什么意思？就是讲，你爱坐车，有救生员，不是讲伫个海边咧做救生员，是要迄个呛水里的，哦，呛水里的迄个呛水员，而且，我马兰哥有做正水员呐，马兰哥有做呛水员呐，吼，阿马兰哥有做降水员，像咱的前部好做嘛，迄个整，哦，正水里的整，正水港，是这样讲的，吼、哦，他卖。这个政治馆呢，底下的所在多好，起来参加比赛啦。好啦，撇免讲啊，临时有要人救赶紧来安怎样来，让随时底下的所在来救。那么，因为这个政治馆，因嘛会当地的这个在因为休息的过程当中呢，是人参加比赛的这些人有物件碰，这个政治馆的当家要撤去。一般。这个政治员呐，捡到物件，拢会通知大会，做人来讲安尼。结果有人去游泳的时阵，炸手机的手机片，落落去，落落去来。政治员捡到，甲要求比赛人最爱交7000块，甲手机安尼。这人就。

0: 光大的台。
1: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确实千万人去拄着爱情天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伊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以情结义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资来骗钱。千万一定要保护，未来多少年的钱，那我责任给你们。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补助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寡伫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第一台山，凤凰花季，是一位拢是做多钱的。椰林就有500公顷左右，白草也是光度符合30度左右。白草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母亲会生成较顺利，温差真大，会当种植着又过乌又过大量的土豆。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土豆更加珍贵。白草的古风土豆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三季，大碗的葡萄发出着金针小光彩，跟那大干的真好食。这个葡萄边下，除了真鲜美的葡萄，还佫充满着活力的笑意。因为人讲，第一家种葡萄的农民，那拢是阿爸甲阿姊嘛，阿你就唔对。这个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工程，真罕见。
6: 玻璃敲林器打彩经典最大的秘诀，打破着特定两家泡饼的泡泡屋，打破以前的泡泡屋，将你的来对历史跟咱建立着森林和森林当中，我看见家里都是本中精灵，特别在东北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在一边，你所收听的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7: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调色的节目时间。听到歌唔是大家提供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教咱旁听收听。今日来个插播一个新闻的消息，这上新的上紧急的，上紧急的公务员来讲气象。花莲县呐，登记参选新社乡第一选区乡民代表参选人，这个叫做柯宏英。宏英啊，参加着这个顺安村中秋节联欢晚会。上台要出去致辞的时阵，上红火呢，红火在舞台顶的顶端呢，红火在台顶，结果啊，花莲县的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派救护车到现场，现场现得急救，现得急救。即卖哦，即卖现主持啊，在急救当中，救的我，救的我也唔知影哦。所以这个上最新的紧急的新闻事件，上新的咱的副长来做一个报告。何六，
8: 对，
7: 嗨，
8: 你要怎么样？对啊，
7: 好，
8: 我这边，
7: 好处理啊你，
8: 我这边还啥子啊？
7: 是，那您昨天哪里来？
8: 我昨天是，我昨天那个。
7: 您做假滴的，您做假虚的就对了。我爱修就靠着那有爱的命啊。
8: 不，
7: 安尼哦。哦，安做假啊，你可以再修啊，明年的消息有灵动啊。

0: 但是啊，我讲来啊，即下我讲一听吼，即样代志是安尼啦。名写唔少，优秀的嘿吼，一般优秀拢是用手写，啊用手写的，会加减字的五单字，啊因为无你收，有阵无你收的原因是因为你爱收钱啊，啊所以吼，你若卖个讲名唔对，啊你伊就会收啦。
1: 本来你六十公，
0: 六十公名唔对。
1: 不，
0: 一开始
1: 送
0: 的，一开始
1: 送
0: 的，我不明白，现在是写不对了。对啊，写不对，所以你讲什么意思？讲你来甲讲啦，吼。
1: 嗯。
0: 听啊，讲啊，班长，哦，还有中啊、下中啊，分拢嘛叫我知影讲
1: 的
0: 前部工作的物件，我要收，伊就甲你，伊就甲你无你收啦。
1: 有啊，
0: 你啊。啊，但是你甲伊
1: 讲啊，这不是我你看是叫阿霞，我阿不是，我是叫阿慧。
0: 哦对啊，阿你两对啊。
1: 哎，我阿公，你那家唔对，我是要家公阿爸唔
0: 对。对啊，你外公哦，阿姐。
1: 嗯。
0: 因为阮你暂时啊，打电话给你领导电话，你拢无咧接啦。
1: 对，我拢无头卡，对头对，我就叫家母问啊。
0: 对啊，你真麻烦啊。
1: 哦，安尼对啊。
0: 我暂时打电话给你。啊，拢无要接电话啊！啊，阮老婆拢甲你联络啊。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我讲哦。阮后壁阁有一罐迄药啊，阮刚刚伊寄一罐起来，另外一罐药啊，伊会过来恁送一盖，啊，另外你寄一罐，再另外寄一盖安尼，听唔听？
1: 我知啊，你后日过来，我会等。
0: 对，我甲你讲一下，甲你拜托，甲你拜托你念头来动啦吼。
1: 嗯。
0: 我恁后开一罐水，甲你讲一下。
1: 没有，我后开一罐，我药啊，加一罐，那个麻烦啦。
0: 哦。
1: 那
0: 唔
1: 多
0: 啊，
1: 麻烦。
0: 反正我讲啦，你就拿买点啊，你讲买搞得油菜啦，你啊搞唔得乌鸟就拢无得食啦。
1: 嗯。
0: 有啦，你啊买个搞得油菜食，油菜就拢较清新啊，伊个公家机关咧较清新啊。
1: 嗯。
0: 还乌鸟呢？我话你有得收啊，就收收转来就好啊。
1: 是啊，
0: 是啊，
1: 我
0: 早起来
1: 收
0: 过，
1: 是
0: 啊，是啊。安尼哦。
1: 是啊，
0: 安
1: 尼
0: 我
1: 来
0: 讲
1: 一
0: 下哈。不多啦。没得哦，哈。安尼好啊。
1: 不多啦，不多啦。
0: 没好，谢谢。好来，咱来个听歌，安排的几首歌是一百多啊，是吧？你喜欢哪首？你喜欢哪首？来，听这个，这一个新的红台马仔公司嘛，哈、哦，新的红台，这个新的红台做苏力机啊，苏福的苏，力量的力。机吼，机台机啊，或者苏力机啊。啊，这个苏力机，啊，家人的家嘛，连做这面的哦，家人苏力机，机好啊，机台台机好啊，苏力机啦吼、哦。这个苏力机，风台上这面门啊，在进行，中央气象署预报，会造成的地势啊，极低离岛。爱豆豆啊，增强，明仔载会变成真大风台所力机，并且伫下礼拜一、拜二两天影响台湾的天气。啊，关键的转折点就伫即个拜五、拜六决定，伊到底会来台湾阿袂？好、哦，那么如果若想来台湾的，带来风雨，啊，若无来台湾的上座。明仔载你暂时啊，佫做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但是暗时啊受着吹北风的影响啦。台南北岸、东北部，还有着大台北山区短暂的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还有屏东半岛、后南山的短暂阵雨。那么一路上影响到拜四，吼、哦，拜四。中秋节连续大日的晴大大是好天。但是伊个后半段受着外围的天气影响，我拜五到礼拜，伫中秋节连假当中，各地拢总是坐船到各地的地区。敢若南部啊，南部五后山区短暂的阵雨，南部甲其他山区南山的短暂阵雨，这个部分，今日好比做过，这是风台啊。那么这个风台，也是爱讲。新闻嘛爱讲，吼、哦，哎，这个气象的部分，明仔载拜三，好天，搁偏烧热的天气。这个明仔载全台湾持续是晴到好天的天气， 中道过了南部山谷第三的群坡机会暗下去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的新春灌到落雨的机会增加，中道方面家人甲东半部日间时高温到29至31度，西半部达到31至33度。那么这个高温高温公料来讲气温啦吼，这个北部甲宜兰花莲22度至24度，其他地区还有25至27度。热带的天气，热带的天气，天有多云，26度至29度，金门好天多云，25度至30度。马祖好天多云，25度至29度，这段时间也是天有金门马祖出口天气安尼上好，未寒未热。在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到这个时间频道公司独家提供的支持，欢迎各位来咱长城收听带来好听歌哈，轻松的歌，轻松歌叫做心情海花，那心情海花这歌就是咱的江山曲子。这个苦水呢，在我那个中山新市场边填的哦，叫做填到高正文大官，填到高南文大官呢，可能交代监督的事情，关键人家用名，所以来填去收亲情海花。那听过时间，那边有问题，可能叫产品，请我你再查一下。你我你我我空空，当然那边我关系空不行卡。

富豪车上红灯，一台奥多麦来啊，含富豪车烧了，奥多麦这弄一个，目前有生命危险。我伫节目中讲过有千五万摆，就算伫十字路口你是车顶，你的速度都袂再超过多少。我就讲，你若要安尼生公司，吃无本金，早晚出代志。因为你爱知影讲，伫你生顶的时阵，红灯这边有可能有救护车、救援车、警察车来。我说你今仔日现场有车来救护车来，你车要唔进，你敢动会不？伊救护车拢是会当消防灯的呢。救护车比红灯啊大，救护车有优先路。注意听啊！你这边车顶虽然是有优先路权，但是救护车比车顶的优先路权搁较大。就算今仔日，伫迄个救护车的责任轻微时，你可能发生啥哩东西，救护车的责任嘛无介大。你只要你救护车，你有按照正常的时速咧开。伫红灯咧过，按照正常的下个动作咧看，啊，救护车的声有开，已经尽着做大注意的责任吗？哪里来弄着？双方的责任直接是五分五分。好，今仔卖讲哦，责任偌济啊？今日你来弄事啊？如果今仔日叫人赔恁老爸三千万、五千万，恁老爸就袂欢喜啊！你真正要用后生仔赚生命来换这钱，嘛袂了欢喜。所以传这种话，我就来今日苦伫这个中安呢，苦靠背心甲恁做边讲，讲叫恁伫十路口，就算车点买减速，袂使安尼袂得过啊！所以今天哈，十路口就算车点，你嘛是要减速通过哈。这个花莲关最安全在高雄，在高雄甲南华两街路口，所以你们交做咩？因着台高线往南开，一台载病患为桃园送到玉里的民间救护车，来到着这个南华里街啊，红灯正完，结果这个姓林的冻袂住啊，为救护车来接了，接了了，连人挂车喷出来，当场无喘气心脏，只怕无想我袂脱离红灯，可能会死。所以，我就讲过啊，你个救护车。你那个准备有开啊？你车进来到遐，你该冻会住啦？你冻袂住啊？一定冻袂住，你只是跳到摆冷面个路开冻。所以哦，我比如千千万万来一日哈，哎不是，来到十五口，速度一定要减慢。昆明科技前董事长叶波杜师傅因来做这个技术长，连住高多哦。原来现在人都高多，对这个技术调配旅客的时候，从来对技术团队规定拢要甲查抄。在这个当时这种情况来认为，你要这个社牛的技术调配所有东西都，有没有六个了解外语？第一个，詹志新甲社牛技术调两个人未合，未合。那么这个细娘技术店要离开的时候，因为这边有宿舍，因的技术团队要对娘细娘技术店离开。在张志新的心目中，就认为讲，这个细娘技术店就是要害公司的倒的，因为规个技术团队拢把技术团队拢把他带，我搞恁人啊！但是在娘技师啊，这个做娘。娘细娘就是怎啊？这个心内想法是，我为公司尽心尽力，付出你付出很多努力。你告诉我应该有一条物件，我要离开我无做，你对我走是应该离开，你干嘛要对我走的啊？所以双方面的想法无同。
最后一天，这个圣灵的技术就送来高雄了后啊，你离开这个圣灵的技术之后，伊有伫伊的面册顶面写一篇个别的文章，就讲我要离开啊。这个别的文章当中有写着甲陈志新两个人理念革命的爱情的，只有感动伤心的话再消散了，对，啊。那么既然在是陈志新讲的，送一个圣灵技术就讲，你爱甲这篇文章下掉。这个圣灵技术就讲，我伫内底面写的字字拢无对错，我伫内底写的每一句话拢是真的，所以我无想要甲这个物件下掉。这个冤仇啊，愈扯愈重。给陈志新能够借圣灵技术，听到你最早的传递，创造已经从北都来过啊。啊！你要搞我公司让我倒，伊就一定做万分啊！对。啊！即卖伊在面册顶端写的迄篇，伊看到题目是袂爽，要叫伊下掉一个无？咋得啊钱呢？你这圣灵的技术，最好要伫个因内底面传递讲要个别的时阵啊，啊来交接的时啊，伊一个要离开陈志新，我问一解，讲你到底干嘛？面册顶端写迄篇文章下掉，伊讲我无爱。现在这个陈志新都按你的卡棒来对一支袋出来，为着呢，这个线呢就是最后边的越签越差，颜值高多，动作很细。这个案件，线呢就是做引导人，有加陈志新有带，但是有动哦。线呢就是做引导人讲，我带何带不是乱聊的事，我不爱去谈的，你要讲啥就讲啊，做啥都成。我不懂，一直出点，一直出点，一直出点，我无爱说，我敢好歹，就是我选择原谅的。好，这位朋友，反正是你出点也好，一定看不起高总，是真说。其实这人太难讲，不是你才是英雄，你到底是哪里错的？总是心里想的，别看你听我啊，我也没认错啊，我看是也没认错啊，问题是我希望要他判去呢，所以就想做啊。其实做领导人，当个期末是真歹，你讲你袂当一面认错，一面希望会当来判去呢，安尼搞的哩。人总是想做啊，陈志新嘛希望我来判去呢，所以我也想做。陈志新的律师嘛，你讲啊，讲哦，已经有何解啊？啊，各方面，这陈志新冇认错啊，希望法官啊，会当来判决呢。当然，这陈志新的律师有讲，伊嘛知影讲，这个技术上引导的人，相关的真艰苦啊，人爱公司啊，啊伊吼，尊重检察官的意思。我还以为这个陈志新很多以后的态度啦，然后赔偿了啊，吼、哦，还希望法院再重新判决。我有讲过，律师一定是听当事人讲话啊，所以哦，律师的职责就是替当事人辩护，不管这个当事人伊是好也善大细汉，是好人啊歹人，一定要站在伊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话，伊袂上。就是简单讲，就是袂当无退定好啊。哎，不简单了，好。就是讲，你了咱个直播叫做做个咱个平常，所以啊，就所以咱是一个正面教育当中呢。有阵时啊，也用为着家己个良心来做，来做迄个呢，来做律师呢，嘛想个艰苦一面啊，哦。来安排一下，叫做女人个一生，这个人生来到脱口，天数重要，就不能听到心里边乱搞，就要听女人的一生。

广告。在咱这部中，甲咱推荐介绍咱的天宝果脑丸。这个天宝果脑丸，咱有用着西藏红果啊，甲天麻来做主剂。啊，这个西藏红果有活血的作用，也会当给咱的血路循环好。所以我们的天宝果脑丸本身也能促进我们的血路循环，我们本身安宁吃钱的鸡西藏红果有这个活血的作用效果好、哦、所以我们这些朋友若是有这个血路循环较不顺、哦、血液的变就先给我们本身安宁吃头壳疼、头暗晕、失眠、耳压低、血压偏高，咱的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若是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按时困不去、失眠交班、歹困、歹落眠、喙干、痛痛叫、叽叽叫，咱该换天宝果脑丸怎么吃？用脑过多，就是这个呢。功课阿个大，用脑过多会进，阿头壳乱停，心情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起来个晕车车，头壳疼，头壳乱停，阿妈本身寒耳声，精神歹，精神方面注意那个点，你那个天做光了晚上来吃药。女性朋友为了解决方。啊，小心就好风，啊，现在不敢吃就头壳疼。那你先做过那碗的广东来吃，喝饮就好，困不起，头壳疼，头壳晕，啊，晕眩，哦，啊，这个头壳不时就疼。现在人阿要大头壳疼，用咱的先做过那碗来个做底呀，好个就好。后尾我咱的头壳未疼，阿妈本身未硬呐，阿血也未正常，偏多过难玩。啊，若是咱的前途拢用完，咱就拿这个胆尿未顺失未大胆，啊该担担该清清，我咱的心气衰弱，引起胆尿尿，还是高尿尽头，假咱的前途拢用完就好。心气不足，下元气弱，把、啊、迄、那个天宝养阳丸，伊就袂当来吃，会当甲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天宝养阳丸一定要甲换当来吃，尤其咱的男士朋友啊，那上四十岁，胆尿特别卡的，就好交流，阿个胆胆尿、胆经症、胆尿、胆脱水，阿胆尿的损失。咱的天宝养阳丸，你甲广东的服用，尤其是加些女性朋友上尿，换较重的物件尿都会上头。天宝养阳丸，你甲广东的吃，只要咱的腰椎先用起来，来吃咱这天宝养阳丸，老人也是心气不足，天宝养阳丸广东来吃，那是胆尿问题，甲换一罐天宝养阳丸，等下甲来一心气，过腰子，过膀胱，来天宝养阳丸吃。那么咱这个放尿尿啊，啊不时在安尼搞放尿，尿放足久，心阳不足，食天宝养阳丸，心气不足，膀胱无力，暗时啊常常起来搞尿，啊食天宝养阳丸，互你心好人，身体好，天宝养阳丸，啊是天宝心里边无安即关，专门来甲咱过关去，啊治得着你来清醒。那最重要生食，最重要老板娘，把酒菜搁在老老，你天宝清源永远都能吃。把酒菜，一直在老板娘，啊头壳，啊这个头前白暗，啊最好加根，把酒会生食。啊咱呢，把酒也无伤头也很伤，咱的天宝清源永远都能，你甲广东来吃。也常在点麻药剂，或者是在抹药膏，我的朋友。咱会当甲买天宝清源永丸，当个甲加了食，把目睭退化，咱对
咱做计划，咱做甲歹，是先做生意面目。当然，是咱来先做养生丸，咱的呐，这个精神丰富，啊，注意那个中，先做养生丸，你甲买转来吃。好，咱的呐，这个咱人吼，他就做到身家大呀，心情袂惊，食先做养生。好啦，天过好送完，咱就来先做落较歹，先做轮车出站，做轮做到身轻痛，袂堪咧行，袂堪咧骑，啊脚吼，脚头无力，行路啦，行两步啊，啊脚就酸软痛，手就举袂悬袂，啊后下坐腰酸痛，徛袂久，啊这个苦闷呢，啊就腰酸痛下坐，咱就天过好送完，你甲袂当来食，就可以。在英雄把酒料的那些都叫做特征的那些点评安排的这些和天花酒精花酒叫做心在过中把咱这个五生的桂林市场当兵要再有就不被停过用文玩跟咱高台江国的首先花酒料的和天总统来听这些心在过中你我里我共同在咱们的外国关系痛不心疼

心变化的

难寂寞。

0: 在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咱继续来给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在这些社会局啊，一个出道啊，38岁一个高龄男。这个社会局担任着社工人员，这个叫做工立杰的。这个工立杰，伊本身是伫个社会局咧担任社工，啊伊吼，专门咧照顾啥呢？伊咧照顾这个长辈，已经失联啊，无多人要家己去领钱，无多人家己去寄钱。一关中国，但这种人吼、哦，欠着自己的手来别人的钱，迄也无一种吼足债的人啊吼、哦，就讲心肝足债的人，一看到遐侪钱，伊心肝紧张呢，怎样？要贪念嘛，咱人要贪念啊，哦，啊，这个社工人员，这个工人兵吼。他一开始嘛是好好实施来照顾这长辈，但是吼、哦，因为这长辈若要领钱，若要寄钱，拢经过伊手。一开始无什么感觉，但是这个贪念就想心肝来恶魔，会不三时，把这个当地的工，把钱提开发去。那钱可以开发金，啊，这个工地的心肝会叮当啊嘞，啊，心肝会叮当，你即摆吼，一盖、两盖、三盖、五盖开始就贪啊呢，心肝迄个贪念就夹起啊，啊，都大概呐是去把这个阿妈领钱的时阵呐，就讲偷领，比如讲领10万，伊就讲领20万。十万九阿妈，啊十万分白啦白啦，甚至这个阿妈无买领钱，伊嘛去人偷领20万出来开，去照顾几个人呢？去照顾五个啊！伊是照顾文山区五个中下，伊无法度通个出入钱，拢爱靠这个社工的社工人员来替伊出入钱。这么多人，这么多钱在他面头前，他心肝紧张。最主要的去贪念的第一件，是因为他要买一脚卡板，这脚卡板要10万，还是大意？这人的虚荣心啊，看别人安尼穿得清清，穿得钱得大，你都跟我对比，我穿那衫穿10万，结果是人工。这衫吼、哦，是咧甲咱重要部分扎起来，不要用宽的，惊大家人会听啊，对不对？哎，好的。不过哟，咱是，咱是听人讲啊，正好穿啊，当然感觉唔那无好啦吼。啊，但是你做一个社工人员，这个收入有限，一个月领4万，好无？社工人员的薪水还领偌悬？还是伊个心肝来做想，虚心动念，是讲我奶奶有一卡卡棒来看呢，唔知偌好啊。迄个不管我中介钱啊，伊出来有钱啊，虽然是伊啦，伊个去贪念啊，所以伊个出来大家中介偷领钱，偷领偌济呢？看我敢死，敢偷领1000万呢？伊个一世人拢只做社工。钱拢捡起来，反正也无用存到10万的，伊叫人共偷了10万。你讲知影讲人知影共偷了钱了，去因兜要查扣因兜的钱的时阵，去哩，苦不哩，规厝金拢去，一卡10万外万的卡浪。我敢信呢，把人的钱开对有没钱？你去到因兜警察局，你个拍死加一条。一个社工人员，因兜拢个卡拢是开20万的卡拢在关呢。 起码对应到有人压出来时阵啊，因为这个记者咧家访问，伊拢唔敢讲话，头拢竖起，拢咧咧，不可能。因为你下岗命完，那你讲咩怪异？那是贪吗？这是贪两去啊！
1: 哦，我另外一边哦，可能另外一边是这样子的哈。我需要咱那心中，平常时啊吼，咱卖安尼想咧讲啊，我大概心肝大概拢咧想讲，要对人会对别人安怎样？我伫咧面前尽管写一篇，写一篇短文，是讲哦，我阿公是百万的车。他们一千万的车，你开车的时间速度拢袂紧。你开车的时阵啊，伊见啊，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你开一百万的车，他们开一千万的车，就想拢总是伫遐咧开车。一千万的车嘛，袂啊开好坐啦，坐真骨火。所以嘛，全靠对啦，吼、哦。另外，另外共同跟咱们中国关系咧，靠掏钱控制心口。他是用过阮公司的产品玩家，是甲你关起来，叫你到指定所在来关，甲你叫变对。来，东哥，这个东甲咱提前介绍，咱的天作圆融丸。天作圆融丸，咱也是心气不足，下元之力，食天作圆融丸上对路。什么叫做心气不足？就是你，今麦发现讲。你放尿未顺，是不尿未得按头放较刷，所以说放尿未顺。啊，有当时啊吼，你去便所咧放尿，啊，其他一步步放未出来，放尿尿。啊，暗时咧困吼，一暝啊，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就够够尿。有个人，他去便所放尿放尿出来。尿过紧啊，高尿。这个人放无尿的高尿很凶啊，为咱的天道永永远动来吃。天道永永远呢，让咱理智、小心、温馨化。那么咱的主体下面放尿的损失，所以那是好朋友。放尿未顺呢，要天道永永远转来吃，让你放尿顺顺顺。咱个男小朋友上四十度以上，热尿就拢会啊尿卡袂掉，所以叫尿尿尿卡袂掉，就拢会渗出来啊。放尿放尿就滴出来，所以叫做热尿尿卡袂掉，啊足够高尿。你放放无暗淡紧紧，心肝内是硬想要放，但是就放袂出来。啊，一久了啊，放一过久，咱的天道永永远你甲要当来食。加侪你信朋友吼，会为善尿现象，膀胱无力。啊，这个膀胱无力吼，含一个卡哨，拍一个卡手，大黑蛋的物件，你就会上出来。就讲老酸尿的现象啊，你看咧天道永永远你个食，哦，天道永永远会当咱做腰肌新膀胱，腰肌新膀胱来解决哟，咱的放尿会足顺，一股尿按头一放较刷，安尼顺顺顺，哦，咱若是放尿问题，甲无咱即款天道永永远转来食。再来一星期过游戏过成功加天道永永远的问题。那么天道永永远有时顺汉又来做成按照着卫生和理博士我是中药典范的记载，在这里用着真多珍贵药材，专门要给咱过游戏天道永永远。啊，那是咱的天道过哪完？天道过哪完？你着来记得阿妈本身安动动脉骨头，头壳疼腕疼，失眠天啊几过啊痛的。天道过哪完？但改善着咱的血液病，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按时困袂去，失眠包搞完歹困歹落眠，唔敢放放自己一个。 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吼、哦，啊，伊升学的压力，升学的压力，过来欠款，因为头壳无，头壳有问题，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困在头壳无下，脚头壳疼，精神歹，精神弱，生活注意那个一种绝症过脑。当然是咱的天赋都算完了，过筋络过筋骨，一路生下从筋络病，熬生熬痛，走路袂舒适的。足侪人走路行两步啊，脚就无力，就软脚就软了。啊，这个轮头啊，脚头就会生软痛。啊，脚吼安尼弯弯弯呐，脚都下得出力。行两步啊，就软脚。啊，树袂加传了后，就只个压袂落，穿袂得。天道保证完，你才袂转来接。会当咱朱神水保证因一不脆生气火，小精神重金属，食天道保证。啊，若是咱的天道心里边无安，即款全部咧甲咱过眼底治疗着你的目睭。目睭盲无声色，看袂清，看袂明，啊，目睭会加加眨眨，尖会眨。咱的前部心里面完，即阵专门要甲咱过眼底，准备时大目睭会穿色的去，目睭色叫你老老，即阵专门要甲咱过目睭，要甲咱过眼底，要治好着你的目睭先呢。前部心里面完，十地方做过高级地术，方方就到连山二八点，下这个珍贵的汉药，全部拢有面部的作用，治疗目睭前前部心里面完。天宝女在做完青春的三江五十八，水打过头，身体白上了。天宝女解毒丸，对不对？
2: 哎，
1: 你好，开始，开始。
2: 嗯，好，那我麻烦你再过来找一个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哈？
2: 哎，
1: 云南白药叫什么大名？
2: 冬阴田。
1: 冬阴田啊哈？
2: 哎，
1: 好了，这个你吃哈。
2: 啊！你过新办呢？你温茶温茶，去咱去去，听说这单调啊，这无啊无。
1: 你来开原版的就对了啦，开原茶的对唔？开原奶爱叫爱叫原奶对唔？啊，这原奶这老皮的就对了啦。
2: 哎呀，
1: 对啊，你若不要听老皮的，你等你若点歌的时候，我就来做老皮的你啊。你咧听袂爽呢？你咧听袂爽，我甲你点吗？别老了，你还会说老了？
2: 啊，不会说那个，我很聪明，啊，我不会游啊，我喜欢出汗呐，
1: 我喜欢出汗，
2: 哎，
1: 看你啊，哈、
2: 哦，没有办法，
1: 没有，你还看起来老半天在给他供他，哈、
2: 哦，
1: 对，谢谢你哦，谢谢啊，还有没有想再见呢？哈、
2: 哦，好，
1: 再见后哈，好，谢谢。好，来，感谢各位来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全部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对了，有人爱看听老弟的。老弟有老弟的趣味啦，啊，新版的有新版的好，吼、哦，每一个人喜欢的就上了紧。你若爱听老弟爱交谈，吼、哦，啊，有人爱喜欢新味的，无你总是袂使共改变别人的想法啦，吼、哦。啊无，你若要听老弟的你交谈，啊，阮来甲你处理安尼吼。好，感谢各位来甲咱捧场收听《欢迎就好》这个时间，全部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感谢，谢谢安排我们的歌曲。那首歌曲叫做《心肝》，啊，这是咱的感谢者来到台湾的马道庆对面四分的叫做被听到好送完，跟恁交代，点头被收听的歌曲，我们好朋友从广州来进行收听。

些普通的人想听看戏是有的这个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个到这里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手亮起来，和爱心是月娘一关，就是好多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中国永丁，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控制一控呢，数据是一。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真好正行，台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最悬的黄金顶塔。台湾的黄金渔港，是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大地宏远，海风强到像一座大山，但是上个月的机会，也是偶尔上个浮游上个高山时阵，又加又亮海风内面，居民用伊的性命含大海洋见证了。不过大海也温柔一面，伫黄昏时阵，远处的海峡渐渐映照伊的鹅肠甲高山上的海面。地方外的地方真深一份人情之意，若是枯草的湖底坐在鱼塘边的小池顶面，感到奇迹灿烂，还能将点点的机会和亲像天顶的繁星一样，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黄金体会。除了可爱之外，黄金也是一样故乡。台湾每一个家人都一个美。
2: 小瑞半年列宿是日本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三间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看植物，欣赏到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的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风干大，也会打上会着，这就是我做。请你记住，有你身边助他，这是上幸福。有你帮助，就会快乐。

0: 大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是感谢咱这长辈，咱的长辈时光，虽然参加大爷大叔大婶小妹咯，不敢无大气扬，从今朝到了以后，身边一直忙于赚钱啊，忙于闹。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我到位，感谢啦，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咱这长辈时光哈，阿华今仔日来来，咱们两个人也纯粹健康的生活啊，并且这。咱人啊，不应该有的病啊，但是啊，拢是因为咱唔捌，打一回交叉，地书给你的唔清楚啊，很毛病啊，毛病一直在啊，后来，这个咱人啊，为人啊，拢这个无安怎吼，啊拢会安怎，会这个做啥呢？这个染着这个啥？这个感情，吼，这个，啊，人啊，大家听到这，话要听是，啊，这卖讲恁啦，孤单我在中心，咱在中心，听别人卖，咱卖完了啦，吼，其实，是这医生啊，吼，医生啊，你讲吼，这个，困难是啊，是无啥物突破啦，哦，嘛听你先不讲唔免听，咱人因为你患着。这个福建的经历就是，大家拢会情况嘛，啊，就较无太实际，你听下无？哦，啊，我捌讲过啊，吼，咱人身体需要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哦，这是这报告新闻所注的，这个你甲咱讲的吼，特别是卫生方面多多唔便宜，营养素啊。这个过错的健康医疗先生你说一下这个医疗进步到早期咱们会大家人都会惯性会身体嘛齁检查这个做要做把身体健康检查啦哦身体健康检查所以去健康检查的中间会发现是说咱身体会异常会唔对会有出问题我们知影，我今日去找医生，我医生会甲你
1: 针对
0: 保护你，来做啥？
1: 针
0: 对甲你检查，对甲你出皮检查嘛，吼、哦嗯。啊，所以安那人自然就去找就讲，哎，这个毛病出来了，医生针对着这个毛病去治疗。啊，这医生啊，这个卫生方面做唔便宜，营养处理讲啦，吼、哦。你讲其实人拄着是化疗、放疗、
1: 电疗，
0: 看来无出现无适应的症状嘛吼。恁恁之间其实做起来化疗了后，是不是？
1: 对啊。
0: 一下子就
1: 变了。啊，我讲讲的对啊。
0: 嗯，但一下
1: 子
0: 变化。其实我来讲，其实十个口味啊，做化疗了拢是安尼。啊，皮破了啊！只，我皮破了
1: 啊！
0: 只，
1: 啊，食物件过会无注意，
0: 你啊，食物件无注意，爱食爱吃啊！
1: 是啊，
0: 或者我捌曾经捌拄着，即嘛拢是一个问题啦吼。我
1: 食比例，
0: 我做比啦
1: 吼。嗯，
0: 即我捌讲过啊吼，即就是皮破的皮破，然后要破一层。
1: 嗯，
0: 哎，无要紧啊，你我等下无要紧，当然咱有这个知识是袂歹。哇，阿弟以外怎么样？但是心肺部啊，
1: 关是固定束缚啊，
0: 用紧包裹啊，
1: 稳当啊，稳。
0: 哦，啊拖，动不了，无法度，拢无好。
1: 啊，这愈来愈，
0: 愈来愈疼，啊，过来过边啊，过被挂出来，
1: 嗯，
0: 啥事太多，了解吗？先找你搞清楚，相关医生给他切点工，阿弟这么强啊，已经变对了，哇！人本来是安尼，那就话那十公岁啊，伊也无虽然咧也算
1: 啊，你讲十公岁
0: 啊，十公岁啊，啊啊，人本来是百五吧，我说话了袂，我时间无快啊，那个，那个，这三家是哪块的？三家是从我这里南边讲的，这个这个砖头啊，不能太轻易的用。
1: 就
0: 没爱吃，
1: 然后
0: 拿衣柜啊，拿那个。 啊，不但问人啊，上上万呢，啊那说了就说了去，啊无其他啦，就无啦，是啦，是啦，好彩一把我恁先生，不如去参观了阿妈买的钱，买个爱心说话不行，好彩够啦，阿华你们阿华买些，我哪户，我户啊，被打工为生，挂灯人。有些嘛讲讲买字啊，等于从八个月啊，看你去食啥菜去吃啊，我嘛无爱甲电疗，嘛无爱甲化疗，
2: 啊那免
0: 啦，免食药啊，
2: 想讲免啦，
0: 我唔免啦，挂灯啊买字，我真正我无好别讲讲，
2: 啊个切个切得切，
0: 个牙关老母就是我都来切得切，啊以前我去买字啊，啊我免解讲咧，啊好啦，啊做安尼讲啊，你能听我嘛无？你爱食啥吃不吃？我讲吃的，他出来排不吃，你吃就多一点。
2: 太多辛苦了，
0: 好，
2: 老爹给你发火。
0: 好啦，阿爹吃，吃他起码几年啊？上少要十三年啊，上少要十三年。他啥最苦的以前起码已经做大将军的，
2: 一定是的，安
0: 尼你讲是。好奇怪，你看我这沙子松条条，鸡肉条条，
2: 我是做做诶，
0: 做诶，做这个虾条吧，你做做呢？以前我来讲，我这个节目在是贵阳两八年，两八岁啦，二五年，
2: 对啊，两
0: 八岁
2: 啊，当虾
0: 二五年，那。我是我捌一个节目咧讲，我是老师啊，是啊，啊，以前嘛甲看过字啊，伊嘛安尼，伊嘛安尼，是你看咧，去做人买啊吼，咱是大家，咱做业经，大家拢知影老师啊，开价来甲讲，买啊，我来讲，你若食袂落，你去买营养素同来食，我伊嘛唔敢买买啥去东区巷头同来
2: 食，
0: 我拄仔台湾的早点餐，
2: 营
0: 养素好食。我是以前甲人讲啊，这个叫做，但是人家今卖爬山跳舞，
2: 不管
0: 我无钱，对无正常人，也无法度出来咱人弄出来，所以唔通惊啦。
2: 啊，
0: 我知影。
2: 啊，人爸公对讲，哎，是人家食条子，你食身体会健康好靠靠，做一个健康嘅。
0: 来，去阿公关心他爸做身体饮食，我都了解。啊，所以阮嘛是，我拄着这，我做我甲恁姐爸母啊，讲恁做一下，做恁姐第一点，动物牛卖只，动物牛卖只，我无骗你呢，阿峰目睭话无钱，我喺原住民啦，我喺原住民朋友，他喺亚新做咧一个当土地地，当土地地的电了，我无骗你啊，上吊是啥物啊？差不多到今嘛，差不多二十。你个平时公司已经做化了，老板弄搞看，然后我今嘛拢用这类差菜，做汤饭，拢用高级鱼类哦。诶，真正有差呢。我爱煮素鱼的师傅哦，我控制较稳定的，当时含食鱼有关了。我用你个这毛病啊，动物就尽量卖吃，拢唔爱去食素，尽量卖去当鱼。哦，动物油啊，咱的鸡油啊、鸭油啊、鹅油啊、猪油啊，哦，这款拢动物，牛油啦、啊，这款咪是
2: 蛮。啊，就是你个鸡腿，就是在
0: 油
2: 上，看起来我差，看起来不。
0: 因为动物油食了咱的鸡来，动物油是动物油用的，食了咱的鸡来了，食了咱鸡来没问题，因为个动物是咱身体
2: 第一食的负担，
0: 啊，那你听无？变做你人情基础的东西，对啊，所以啊有人讲啊，我拢食食啥，食些啊个橄榄油，你嘛无啊信，好啊嘛无啊信， 啊，我来讲，今年上简单配置上好用，做做个就是咱大陆做的，是这样子。好，我做完了，我过了那些，啊，起码做点，我把这当一个一个工，一个一个啊，就算一个基础工程工，我还可以完成的，没有高档工，还能做到工，然后再花点钱，将近来交费。我过来促销的，啊，我先来讲，因为我是咱那种的啊，
3: 对对，
0: 我做别人买几包，讲啊，我你这里哦，因为意外的，
2: 对对，车祸，
0: 对对，车祸，我讲是，我头好嘛，就是我今年嘛，我卡定的，我完全的，因为这样子啊，我做，就是有这个病啊，啊，那种真正的，
2: 那个头好卡，
0: 对，伊讲这真正拢无，对，真的啦，伊不讲袂使真的。一个人在吃，一个人在吃，一个人啊，工作是不怎么多啊，啊，怕怕的，要不便宜，你可能做了好些，工作了好些啦，你就来上去，合家当成亲啦，那个就辛苦啦，你不安那没办法，所以你要去，咱这把握你要听着，罐头里的，钱里的，
3: 酒料，
0: 酒料是卖价啦，
3: 对啦，
0: 啊，全部流行就卖价啦，哈。
2: 都有那个，那个啥，那番薯和啥生长激素米，
0: 现在都买啦，
2: 都买啦。
0: 好，那你讲讲大豆一碗头是吧？
2: 今年
0: 冬
2: 笋的价格，
0: 这种小，
2: 马路
0: 边，马路边，马路边价格，好，马路边马路
2: 边。那你在看的呀？
0: 好，你刚才猜的，哦，有他们老方法，那些节目到底？ 袂爱食，我食了多猪肉味，我都袂爱食。啊，你的身体愈来愈歹，你安那提升咱的食欲？所以我常咧讲，咱的内脏也太硬的，太硬，尤其个内脏要慢点，会需要清洗多啊，会需要清洗。你安那要啥？要加食嘛？我今日个食来南端咱的菜。人做咱的基础，可能食我起来是有酸有甜的物件，还是咸咸胖胖的物件，你会闻到这物件了，你感觉爱有注意，啊，你就有迄肉才好食，吼、哦，所以会记一定爱食。过来两地地，你莫讲到我食，我有感情啊，这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老外讲，你食鱼啊。这边你要怎么说是要煮清汤，啊，你来用水，你莫用钱啊，会记绝对不用钱。咱就拢来用水煮蛋来吃，
2: 啊，我个煮蛋，
0: 啊，我来做鱼汤料了啊，就你讲啊，我安尼啊吼，我平时来吃素食拢吃菜多，你其实你错误啦，哦，你错误啦。这个两个是你要吃不吃，喜欢吃阿妈嘞，阿妈嘛根本吃吧，你讲我吃吃啥？在公路里，我还有讲你地瓜面粉啊，你三粉啊，本来水有流掉嘛，
2: 对啊，
0: 去然后后面就撒沙嘞，你听我撒沙嘞，
2: 放豆油，
0: 放豆油，
2: 摆盘肉，
0: 摆盘肉，摆盘肉，地瓜你买西西
2: 啊，对啊，
0: 拢有青，拢有沙的，
2: 地瓜皮你用什么
0: 吃？啊，皮麦吃，好，地瓜皮麦吃。所以你有当时啊，为人拄着你本身有爸爸，你压力就大，啊，迄样敢食，迄样敢食，你拄着你营养失调，你会自家本身无法度有迄个体力来含这个癌的细胞对抗。我会当甲你讲，你若听我的话，你加我咧几啊十，我无骗你。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我作为朋友，我作为医生朋友，专门看这个病。我拢拄咧去人先搞，所以你我咧甲你讲的这拢听啦，未歹啦。有当时啊，心一条命，啊唔免惊，心有声啊，有当听。哦，做客人就是安尼，唔知要食啥，他有啥物单好，我唔知要食啥。以后你拢卖钱，卖钱，你就是等来买等来，新鲜的以后买等来，啊无咧切切的吼，平时都是较专注的，来尝尝家己的好食，啊就来个来吃。你听无？过来，猪肉变成个肥料条，沙沙的，用蒜蓉豆油嘛，另外，安尼个吃，吼、哦。过来，两十斤，十岁两粒肉来吃，用水，用水煮蛋，拢无清楚，拢卖去用过多用钱了，对。油，三三准备吃油，尽量白蛋，尽量白蛋，拢用啥？用油油，卖用豆油。啊！你讲豆油，我唔知要买啥，上简单的烤地油啊！啊，你点解搞我买？你去外头买单买啊？
2: 系
0: 啊，你较顺利，卖去买条，卖去买条迄个，卖去买条头的，安尼你听无？
2: 好啊！
0: 免惊，这其他报纸新闻你讲啊，其实后生就熟悉，有些人就不用惊，真正拢叫
2: 啊！你看你前面那个镜头在哪？是嘛？是是瓜，
0: 是瓜。
2: 哎呦，伊拢唔食，
0: 唔食啊！人肉你最食啊！人只卖你讲啊，因为我两个表拢是五八线啊，
2: 对啊，对啊，对
0: 啊，
2: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嘛是你化疗等艰苦，他们吃也唔吃。未吃因某我我今日看先，三点八因某，我不要看看未使，再三无吃是，我不能未使无吃。因某他不能加，不能安用用他做好事要吃。咱啊可能加饭，头先啊中餐你感觉，啊哈个十斤八斤八个拢有啊包，十斤就呢个。快快乐乐，赚大钱嘛！
2: 啊，人嘛不然呢？不然呢？
0: 不然呢？
2: 对啊，你
0: 说什么钱嘛？
2: 当然，钱啊好些啊！
0: 对
2: 啊，嘛几万年啊，这样分身拢大家拢去用钱去做。
0: 对啦，咱来。
2: 钱赚好
0: 多。对啦，赚好钱赚啦，赚到这啦，赚到啦，不应该这啊！我们节目中有跟你讲的，拢卖去搞就好啦，啊，红无钱。

0: 司跟行政流程，我是讲啊，今年刚接触过的，是讲不补起来啊，我听啦，啊，我好啦，我过来补起来，其他无起来，他们补起来都空虚嘛，有当时啊，我打补起来都哩补，哦，爱听，尽量嘛无当听啦，好啦，阿恁家的爸母啊，哎，刘大姐听的吼，阿恁家的家长平心跟老师做一下，听嘛真辛苦啦吼，啊，唔多心，就是用心做起来。咱现在准备时段吼，今仔日阿红先甲你讲啊。我想讲，恁今仔日打电话，两个知影，电话做歹晒吼，现在是第三天了，真正是太用力了吼。咱来讲到这个作品，为人拿到大奖的，有人领，华人的人嘛，会从头发起个富，想来安个富起来。好一点的飞机，两个这个物件，物件上太太稀缺，太什么呢？那你我来讲，我嘛看不爱你嘛。好，你其实咱用的这两个物件，一个像一个转掉营养素，你敢问讲？那你有这两个物件无？其实物件大量不满，那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到底几样物件来的？对吧？无论本身食了咱的体内先天上中生叫做弱酸啦，哦叫做弱酸，对咱有利的侪人不利的，哦都不利的。无论血是拢唔行，但是在我的认知内底啦，我是咱人有一个，以前阮弱酸，阮咱是做大肠癌，是做出来了，阮是有病的。哦，那很快，他带有骨质发炎，哦，阿伯就让你停工作，哦，阿伯就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找不到，哦，而且骨质的他高钙高镁缺钾的问题，他是哪些的？哦，哦，所以咱现在中国习惯，逐渐被健康骨质的关注。我咧讲阿是不是？我就牛奶未开车，牛奶嘛未开车。有人讲阿你买一个牛奶，迄个做啥？迄个做牛奶来做汤，迄个做牛汤不耐性的啦。有人讲阿牛汤我拢吃掉呀。有人吃来做面食，做面食来开始到处吃。好，这是一个呢。阿咱要听吃啥物？吃啥上好？上好物件叫做。啊，一年啊，咱应该最多五个十年来对唔嘛？啊，食啦，我咧食五谷杂粮，我用五个十年，我用一个这个米阿夫，食啦，我咧食就无几个感觉，你唔相信？你若成本较悬，卖讲成本悬啦，你个成本已经接近着咧，那这个。这个八零八八，好，我只敢差了八零八，你个只我不敢乱看来啊！因为你干的还没看，到底叫你丢的，是你的事情，你是谁？啊，你那是不是？那我不敢乱啊！你讲你那是不是丢的啊？你今天三面就有做实验，你不对啊！就是咱你讲的讲，咱的我讲这个。这个旅游，咱一般的这些旅啊，拢是发达了，不如经济了就变便宜啊。不过便宜，经常有折磨啊，那叫做啥？那叫做你啊，叫啥？叫做咱的米粉，哦，米粉，这拢一定拢提交的，哦，拢讲提交的。所以是不是啊？你安那讲？你一般那你吃地米啊，哦，你去吃地米哦，大部分拢已经米粉已经卖啊，米粉也嘛卖啊，以前饭食多少好，以前那基本中就这样，因为咱人工制作了，就是一所谓米粉所加工的，所以讲它不是粗米，只是粗米越煎炒越米糊那个嘛。你是要求这样，像老师这样咯，咱这个米，你把它放进去吧， 这个卡脱掉了后，来就是这个，咱会咱讲的这个土坑嘛，土坑，土坑用这个土上土练水，利用它用掉了，来这个出现叫做泥坑，叫做泥坑，叫做泥坑，这个把善良啦，有安擦擦的，就当作同一个。好，他大初大人弄几天好弄几大几，好用啥用米粉料的，用米粉，你用饲料用好料，好你喜欢他在外喜欢饲料是哪些食材啊？那你饲料啊什么毒素的，啊是没有啊，毒素老林啊等等，这个米粉做个饲料的话，小小的好吃些，好，您到哪里饲料啊？会人出来啊？大家讲这只鸡咧大个是来尿屎尿尿，它有鸡公好食，真系鲜，真系鸡真系真系好食，话以后真系肥，真真系台湾，所以米粉伊也未使食掉，哦伊也未使食掉，哦伊内底有啥呢？有这个鸡，有这个对咱的状况就这样就算补料，啊都鸡米嘛，哦鸡米，哦那你内底这个不外放。这个米粉，我们你吃，看一下米，你吃一下就，你开始买过年包过出来，就是什么别人就是讲，米粉里边有对米粉，来这饭食生的米粉和米粉甲米粮混合，这个米粉各是米料各是，就是五花分散，就是咱的米，咱的吃肥米一点拢都无啊，一点米全拢吃掉，本来这个米粉是不饱和脂肪。哦，你先做那些微量元素，各地各点就是配的，就是咱你讲的配的点，哦，连一两百斤，超一两百斤，哦，后来你拢爱注意啊，咱是安那吃，咱这个水蜜啊，有人讲啊，水蜜吃发营养拢较少，吃那较少，你敢买唔来？这咱一般水蜜，经济个水蜜含配也拢袂啊，哦，配也来这。有啥米心所依情，米心所依不饱和脂肪，哇，整个多糖体，拢一些一下些叫做啥，叫做全脂质啊，全高分子，全脂肪的这些啊，都做，除了高分以外，米心的高分材料以外，我们全部爱吃，但是呢，有时间的时间空闲了，就再见了。所以你在北京啊，无可能你不要吃，你嘛无法再吃。所以你要记，你要吃这就是爱经过特殊的喜爱，但是爱用了升温配材料，我但未得去伤害到你的动脉，未去伤害到你的这个胰脏的健康。好，这就是叫做啥？叫做全营养食品。但是咱呢也无够，哦，也无够。我你来这主要呢以外，咱来这这物件以外，就讲咱的特米、燕麦、小麦、小米、欧子米、面包，这几种主要成分就是两个字。糖类，哦，糖类唔是那个物品，就是咱讲的讲多糖体的这个糖，糖一种糖。根本得多种的维生素，可能是爱迪生、利用元素的天文学，大保健是化学中的营养素。你们看看，我是哪样买啊？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所有营养素都买来这啊。他有可能讲，你这个中间，你若不用，所有拢卖了了。我们卖了，拢没有水分的。啊，咱用这是也拢在脑里，哦，来脑里了，啊，这样营养素绝对无够嘛。所以我刚来这说，现在这所有的就是这两三种果啦，那种的这个成全成果类物件，好啦，成果类物件，过来最主要，没有咱吃到的安心，那你吃不是干那个搅拌，不是干那个搅拌。钙，要补充。啊，钙啊，钙这样，钙对钙，是源自部分的马尔基的。好，啊钙，你看科威来这里是属于你来说，那你就会，你是不是叫的也是不好啊？我说你有这些啊，我就是因为这些高蛋白的营养吃好些啊，啊你三七八，我那一定不行。好，你叫的也是不行，所以 出来这个坑底足重要足重要，是这个煤，看煤一点爱掺的啊，一点爱掺的，过来就是一种营养分足大的物件，叫做螺旋藻。好，螺旋藻，这个螺旋藻啊是占据着咱快速思维啦，哦，它占据我们身体啦，用地是吸我多吸思维啦。啊！你多少少遐有诶无诶啦？你因为你身体较歹，吼较下款诶，你就是一寡所无够啦，爱多寻找。多寻找伊本身就是多种诶物件所靠物件，佮含着 B、C 啊，使用成 E、L、A 吼膏啊、醋啊、麻油酸，拢入去多寻找内底。哎，多寻找伊诶物件即个含量嘛，只要伊诶六十八、五十八。第七十八了，这些比较多人，对吧？他过来以螺旋藻代替足管的植化素，包括着 A 黄素、藻蓝素、虾黄素、A 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各许多的水溶性，甲做好消化的特质，哦，一定爱人都要吃来滴，啊，你食这个好不消，不好消的，我们前几年。那个前提，那老公和我这弟弟做两年，你因为现在咱做做咩了，做了又开始一堆一堆一堆人，他就无用听。伊讲好，我那接了吼，好大变个，十工个啦。
1: 啊，你做好个啊？
0: 伊学了才百米啊，所以这下好啊。你免只要有食，免黄黄巴菜，免只要食九八做个素食个物件，啥物黄黄个，含素质个。专属的人都会使食，是不是？来，我反正来欣赏一个音乐，好啊，赞的。我先来恁这代表，等我过来拍多阿华要唱歌卖下了，因为进来都一定是无效的，来，咱来听一个音乐来。

0: 专门是说啊，我不要红绿灯。除非当市民经过市民中间那个大体我有一空空一般华丽工那个就叫红绿灯啊，是你有什么要驾驶的问题啊，怎样使用问题，你看它空白空空三一百空空气我去把它你转过边路也可以做的啊。好来原来进去啊风格啊，那么进去啊风格好来你不听好嘞，咱今天所谓的就是花观众的酒店，咱的酒店来就会卖点五包啊，特例麦小麦小米柠檬酸钙营养粗甜食啊，奥斯密回集中啊，美藜麦和甜草哦，拢是进来的，咱所用的诶这个这个五十十年啊，这十年拢是配合的，就这样做小龙做起来，他们配合做美国人的物件，绝对是未使系统了，一定要传承安怎，爱无用化肥，哦，无用化肥，无农药残留的物件，咱只有使用啊，让你食到会安心，食到会放心。你会用些，特别是你有肌少症的啦，钙无好的啦，食袂落的啦，食落袂吸收的啦，哦，你做你个只，我来，过来就是啥物呢？你注意听哦，做出来的人特别爱吃，钙歹的人特别爱吃，平常时食物件，做下闭嘴，做下防风霸屏的人特别爱吃，我来，三前三后，营养科技拢总会使吃，这部分。无分大细汉呐，大家拢会接住啦。好，大家拢接住。来，其他囡仔，咱从即几组，哦，今仔从今仔日节目，你若有听到，也够十五组，也有十五组啊。好，十五组，十五位男士啊，交陪就无啊。我来讲，即件产品，阮怎来讲？啊，这是要赚什么钱？我讲是啦，因为这样，因为咱这个大物啊。没做花瓣，哦，没做金鸡肉，金花瓣，金花没包金，人家金包全部搞，一对三只落去，卡无啦，你借到你的，你钱嘛，为人你敢问，你敢，你靠自己嘛无啦，靠了卡无啦，营养分都无搞嘛，对不？营养无，营养分无搞啦，听未起啦，你起来先生遐有诶无啦。包括我们刚刚那样那么开始有基地点了开始肌少症了啊，这等于你跑你注意一下跑你注意一下这块的你跑你做你个家你是努力让你吃下来了哦，你们当初那些人也在家吃酸口的人也在家哦，你体态的人也在家体美的人也在家量家母的人也在家身体必须吃的吃物件的吃会放的完了就完了到你你看了你买菜要吃你不是刚才用你吃的啊，我不好嘛是讲早起餐套给你吃啦，是啊我们这两天就吃啦，有你不安吃人家都准备也不够好，我们啊这不够不够就会消来，你今天进入十五组哦，今天上座结束来
1: 一款有
0: 高霸气，一款
1: 高霸气，因为
0: 咱咱就是人生，我阿无做物件，做起来我阿你这当坑我住了，来我来讲哦。
1: 这当坑家是从几多年？
0: 这当一当坑三年，阿拢起码打那很久，
1: 对哦，
0: 也打那很久啊，一当坑三年，你等于你在你这个做大瓜，你只要我进来，这下就是人。因为你说咱们过河漂的借那个漂的你看是什么方面把这里听好不来这关我这高秀的高霸公斤高霸公斤那霸公斤公斤吗
1: 对这一关
0: 我听过
1: 对
0: 那里有多少关来这关徐明兄请你说不给我我给的那请你说是多少人好听你说能管爱我的爱你的天气好咱们听爱哦会转达来要有的呢 技术啦，
1: 技术啦，
0: 吼，伊讲，伊讲，逐个来拢安尼话去惊死，
1: 哎呀，
0: 是安那袂啦，咱关关第二两千四哦嘿，咱优惠你两千块，买两罐，买两罐，三大方不加后一罐来，看无咱只白母啊，吼，若照顾咱只白母啊，咱讲实在啦，后拢真正。你也敢留就你敢留的啦，所以咱这无分大细多，这是三罐四斤半嘛，一罐斤半，
1: 对啊，
0: 对吧？对
1: 啊，
0: 四斤半嘛，迄个吃得足够啊，
1: 你吃足够啊，
0: 啊后人买两组，后人买三组，但是影响低，但买两组卖消费，可以出来有办法，你也是两千块呀，你看后嘛，我听你电台听足够啊，听你。照顾啊，你拢照顾着这姐姐，姐姐的小辈子大，嗯，他当然是善良来者，温柔不凡。所以我对姐姐是大人身体健康，我都注重。你要找着正好物件，我有法度用较正有味来卖伊，拄啊，干那花纹拢做出来啦。来，所以今仔做姐姐真正无人做你的对啊，你拢会使等等你看新闻了，搁甲广东讲啊，有真正有够用。啊，这个你先知讲食着好物件，来买两罐，送一罐落去，买两罐，送一罐，寄甲恁家，无敢收入去，安尼我这因为恁两千块，因为恁两千块，你会当送到三顿来吃，啊，这样那包，其实不简单啦，其实这食这物件，问我怎安那包，你就要你讲啊，我要食较好嘞。你就该吃两三顿时啊！你要干哪哪会讲干点袂少啊？
1: 啊！你老早就会点了在
0: 上车啊！不能做呢，
1: 吃不完。你老早就吃完。
0: 吃完还买菜头，
1: 面
0: 面碗买菜头，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好嘞，最近哪没安排？最近哪没安排？请假多少？看下你的讲的，看下你的讲的，
1: 是啊，
0: 是专家讲的。
1: 你也不能讲其他的哈。
0: 你讲无人讲，做好几个按那叫做看你讲无人啊，我也上台来讲这句啦。你们家的主人家我们平时的是三千变化问题，就是植物的上温点哦，上温点，一罐九百公斤，哦九百公斤，每两罐，每两罐。上一罐优惠你两千块，今仔日全部结束。所以下早时你有啥要食啥，你慢慢去找啊。你着做些来看两个，看哪哪嘞？看两家店家看哪哪嘞？
1: 哪哪嘞？
0: 哪哪嘞？你来店家哪来看恁袂熟啊？高油，
1: 高油料，
0: 高油料，
1: 应该分够。
0: 来这够钙，来这够镁。这里你下午你要食啥？我问你，你要食啥？来，买进咯，进十五多，我奖金两万多啊，未使你消费啊，或者真正足优惠啊，你搁包括你去见面问看卖啊，来，讲我要啊是有点亲切的，看你有法度买就安尼袂，来，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长辈时光，年纪轻轻的，照这个物件，好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今仔个今仔真正啊，这个真正有够优惠个哦！这三两大多三大多，因为我讲这拢只系四五个月之后才提出一个。你要讲好啦，但是我最近无可能啊，还当去外国啃三年，这拢现老啊，这拢现老啊！前面个个几万头嘿，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个很不错啊！
2: 哦，我好啊，大
0: 哦，几多好，后日来去试下啊！
2: 哦，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买较几多嘿？有够少，啊，剩下那个包来吃得。咱老师大人，咱能做多些，唔做些。来，这个广东兄，杜大哥呀，你要几多？喂，
2: 是，
0: 你要几多啊？两多？
2: 多啦，
0: 几多啊？好了，阿姨来你收我诶。
2: 阿关呐，
0: 你要哪关的哦？你等下哦，你等下哦诶。来，吴大哥，你要空管？哪关？一间。好好 有两组，好好好。好，有吃到，啊好吃无？会使嘞，袂歹吼，好好，谢谢谢谢。好，很亲爱吼，能接听大哥。好来，做咱这个服务啊，无电话进来卡，以前封锁吼，现在封锁有啊，封锁时间啊，啊无电话进来卡吼。好，最最主要我来讲吼，这个物件真正啥都卖起来啦，咱啥都卖起来。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四，最后一张。最后一天，无我再搁增加啊！明仔载搁要做，无啊，唔是我唔爱做，无哩物件，哦，真正无哩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记得看啊，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来，几多呀？喂，
2: 我给两组。
0: 哦，两组，好，后日让你收好嘿。啊，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来，要电话金卡啦，我无便宜啦。这真正是比较有看的东西，你若说我平常时谈都无听，无敢买，哦，你都爱关心的，这个物件大拢会使听，我大拢会使听，袂便宜个，只个价啊比较有看，这看遐大遐大大面，你这个计较，你要做做，这真正要照顾一下大母啊，咱家有钱大人，我只爱讲这个物件，老遐人足重要的物件。重要物件，所以我将个政府个这个介绍，我爱去参加来，我个国家经济是来搞药品，我爱来啊，啊我爱来做，我做啊，对不？啊这对我来讲，这怎样营养分足够的，而且是比这样有问题的。我说呢，这把握啊，不信哦嘿，不信哦，扣八扣九三一八扣。好，阿公你哦，你若讲阿阿公我是咩物事啊？我甲你讲足简单啦，你别爱，你别泡较悬咧，你就加较较一公司啊咧。阿有分开水河，尽量卖用烧烧的啦，哦尽量卖用烧烧的啦。我用烧干有要紧，其实用烧嘛，我去唔去烧烧，我一点物件拢是我话事。你等于去烧烧的，烧烧也讲袂了。但你听无？来，所以咱现在把握无电话只来听下看吼。哦，这个教育也不错，这个电话可不用卡，真正，真正也无法度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四，哦，爱进啊，爱进啊，你看这，这台主啊，主啊，我讲，伊讲，伊话伊个就是不在你啊，你看咱主啊，咱广东人讲好，写了多好，写了多好，来，所以咱这大陆啊，我来讲啊，吼。你若讲含事话，你做多位，咱的爸爸妈妈拢最高级的。我来讲，你等于我咱的事话人家，你家看到每一天吃完了，每一天你就身体，你每一届吃完了，这是淡薄水，你会感觉到你走路各方面差遐济。你心内你会讲安尼，我阿爸我阿母我甲顾甲真好势。哦，你心内你会感觉讲。四大人的体态如何哦？四大人的精神如何哦？你可以会当安心啦、啊，你也当安心啦、啊。好来，所以接下来准备四大，不要紧哦，不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啊，今仔全部结束，只有二十五组赢，只有15组赢啊，不要紧啊。啊，我跟你讲吼，正经，你唔免惊鬼。阿峰这个物件，我系刚才咧讲，拄啊上多就讲，这阿条来无计的部分啦。这个物件只因为，只因为你退阵，你甲跑咧，你就知啊啦，你甲跑就知啦，哦。啊，这拢真正拢良心话，话你老实实啦。本来说咱这把握啊，不要电力警察的，可能咱进一间哦，进一间最后一间啊，后边无啊吼。哦，阿爸无爱伊感情嘛，无可能去接，嘛无可能去增加这个物件，可能，哦，你像拄啊过一个，咱这个周大哥啊，大南部周大哥，是讲啊，我看你讲，我嘛唔惊你知啦，我身体就是某种人，啊，我能听你的节目，因为我袂做暗时，暗时，你是平暗时无到，平暗拢听你接这方的节目，我拢袂歹啊，拢听。啊，无嘛未去学习，是讲吼，伊啊开始食两含，伊个足贵啊，几啊物件，就话讲，伊炒菜拢用咱个宝贝盐，即 所以一片拢两大多，伊个伊拢人走地摊要去跑，走地摊要去跑，伊讲是尿差啦。这一站嘛，你自然啊，你含做人地，你就会去做。所以讲，挂你南部你做先，较早因太太年纪那拢变，变卖去赚钱啊，卖去很爱做，人伊做卖哦。这个面色啊，肉恢复本来面色就变好看，看到皮肤健康，健康咱才家己感觉。做件啊，看到迄个面啊，伊拢正常个健康，拢肉骨细条安尼哦。迄个腹肌这个脸安尼压袂哦，你甲看到迄个就知道啦。这有啥物通啊？拢管来，吼、哦。来，所以咱只爸母啊，阿洪先来讲，十五组完就结束。来，好八，好好，三一八，好。
3: 08000 08000 38000 09000
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000 08

江边靠北商店柯比比，歌名叫做哈利森，天数是热甲冷的交换季，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宵的好南瓜，汤汁设备一直精致的柯比西拉，把三间房间的整洁感。这当中是著名酒店，如果是听是 FM 88.7 飞行观测电台。

快乐的餐厅人。

0: 过乡的就吃，吼、哦、过乡的就吃。阿翁听着咱这爸母讲的啦吼，迄、哦、肯定是我咧讲的，伊无阿无物件的啦。诶，唔是我爱讲，我若要替人做边的做边啦。阿翁甲你讲，我若要替人感情，你就讲你阿叔啊，挂了字的无，真挂了字的。诶，挂了字阿叔会使套套把鱼的，我自己是安那做的啦，我不会。我咧讲吼，咱台湾怎啊？我甲你分析一下嘛，就是台湾恁阿内行的啦。我相信咱中部尤其大南投。啊，佫即个啥？咱即个客客家庄的啦。哦，你住你老你客家庄迄边上侪，建筑侪。你老你拢知土地，迄土地上两种，一种叫做啥？这个季节大粒子。啊，我听讲即卖上多嘛，从家己上多有人专门在做大粒子。啊，我捌去问过我朋友。大粒子的唔是歹，大粒子好奇，啊，伊但是较袂，真系你天生是贵，但是迄个讲啊，咱家己去食，咱逐工去煮，咱去用足品，你多话啊，用较少的啦，因为我来讲，土地油唔是像你去想的安尼，我做的我得，足自然我头先平时讲，啊，我买土地油好特特，今日好高兴。我有人知哦，啊！伊搞问这句话，我才想阿婆呀。因为阿公伊那时阵，我也是做土地，我嘛捌听过什么叫做土地。真正呢，我唔捌听过什么叫做土地。迄是甲即卖日台中了后，阿公已经食变可能，我甲正常做食变正常。每下我拢查我这个。我就是平的，我无便宜啦。迄贵家袂讲是啦，伊每一年啊去食品店，甲去上店，哦，伊拢会去比赛，伊拢得金牌，伊拢得。较早，我以前袂玩只，啊，我哩个好个，我讲吼，咱讲实在。阮是伊朋友要找上恁阿妈某去食去那里，无简单。而且搞讲一句话，我想阿会买，买阿我其他大马哩做地进去，想阿我阿要找山区土地有钱人，伊就是因太太甲伊拢为贵人做人品，为做歹的人阿去。去看头拢看西，头尾啊，人家讲先去看中医，对哦，哦，你先去食中药，食中药时阵啊，这医生就讲，讲你哪样，这老中医听讲，你哪样会加死，你就咩科技药啊，啊，你用啥呢？你用一个啊，这个做啥？你实在要用那个平时啊，吼，用平时啊，你会。就是平时啊，恁个两个阿妈某好像身体无歹呢，伊讲食甲身体怎啊用干啊？我讲啊，恁要用钱，无财产，恁要钱，恁妈有几啊地呢？当时啊，结果啊，伊忽然间啊，伊去换成伊拢医院住，伊拢去，伊干嘛去啥？去山区掠只鱼来喂喂啦，吼、哦，吼、哦，啊，今麦伊讲，哎呦，你看啦，山上很多呢，都没有人在采呢，你要放你阿先，
1: 好、啊，
0: 咱这个卖东南搞用的啦，那叫
1: 怎弄啊？弄好诶，然后怎么无太
0: 少？你今麦去对去山里的山区，爬山，你看这个所在，足济高地优秀。拢伫遐放咧虫，你甲问地主，有咩人无啦？我有咧担心这啊，无迄个卖，迄个无你管啊。无爱顾啊。
1: 老
0: 岁仔
1: 年
0: 岁，我
1: 加
0: 了，哎，拢加多。对，所以我顶这个原住民的顶住民，我嘛，我卖地，我做恁山头，恁南头这个山区去啦， 你来参与参观就足够，但你要面参观足够。你讲你啊女啊，我你拢会使参与。我去背山后看到，我参与，我你做参观这种土地。你讲啊，中头你拢收收哪样大陆？嗯，啊，土地讲较大，你这较大地面啦。啊，你无你无你开始无啦，
1: 你你也叫咱去背山去啦，去啦去。
0: 对啊，那是平啊。
1: 结果我讲，我啊，这不是拢固定的关系啊。啊，那无管你收，无啦。
0: 那咩啊？无啦嘛，有人去办那咧啦。啊，我就搞迄个朋友讲，你去来加班就好。啊，我讲那个都是小董哥、小许的咧，我咧啊，侬做个事业啊，啊，你大阿奶他爹，我蛮乖，我个三弟做啦，三个，现在抓住足钱钱，拢办咧办。我
1: 会去哦，他大龙有时间，有时间我然后坐坐
0: 坐。对了，坐对了。
1: 啊，那不要来，坐这样坐坐嘛。啊，你会，老外人你会，我不叫坐。
0: 你讲听
1: 我。啊，少年不爱坐、啊。
0: 我这关从年轻起码是会坐，老的辛苦拢已经开始做表，起码现在两边条公司在这个做产品线嘛，这今年能啊，阿波薪水啊，你还没提升呢。拢存在，休息拢存在，含老爸老母，去通财知无？去扫钱，去扫除这个家新的土地问题。你去做咧，一做就拢做整个公司，是蛮赚钱的。这卖不好呢，啊，我是他们讲。
1: 台湾的，东西台湾。
0: 哦，台湾就是，啊，南部人去老公讲，啊，伊真正讲。土地不是去当厝啊，是土地厝，啊，伊
1: 咧
0: 土地呢，开出来地会作水的，诶，又有作水的地会，那结业罢了，到某一个时阵调查才是。对啊，我即卖三年了，我即卖
1: 三公里啊，边头嘛是电啊，
0: 有影电啊，
1: 我就讲，你
0: 讲阿姐，你就拢免加，你若干在食，无想要探索的。你就十分的烦，挂烦啦！我炒啊，十分落水油，卖家慢慢加下锅下，慢慢加重油去啊！我煎一点十八，伊讲啊煎一点十八，吼！但是这个我哩咁，我阿弟那部我阿奶可能我买菜第一款，你讲嘛？毕竟你阿爸吉子几班啊？以前煮油饭都话，我们台湾都怕，不怕他妈的。拢饮料了，大家拢饮料了啦。去开用了后，自然会自然一定拢饮。你爱啥苦地油，苦甲方便。
1: 我虽然我这样买。
0: 对，啊，我是安那讲叫你食这个，平安大人，温馨来滋味的，温馨来滋味的。所以算你安那，你讲你要安那甲饲落去啦，你境界咧有变质啦，境界咧有讲安尼落去变啦，困难啦。足困难。有分嘞，他有分嘞嘛，是做做遐高价嘛，是嘛，是够清晰。哎
1: 呀，师傅也变得温柔啦。
0: 这未歹的人，下早时光挑一下面看，到位来接，偌好嘞，为人用亲民的讲偌好嘞。所以，我即摆就是你甲恁讲，咱因为足济人，我今日讲这两个细节，一个一款嘞，就是闹怪。无必要，我是关注人了。我今日甲公公叫公婆叫买食，金鳖土地什么事？啊，我唔知咩土地啊，咩去吃去市场咩迄种头的啊，迄种相啊，包括拄啊我家有，我迄有温州面顶有做，我个人讲过，我唔食看下，我讲真正差不多，真正差不多。啊、我往年做化疗、假化疗的话，你每当时肯定是身体还没够用，够用，有啥担心？所以这根本是我阿公曾经在那讲起，起码无时间无。哦，我今仔听你讲，那你还没去公馆做一做嘞？做一做，我唔知我到哪来出销，对不？但是我爱是爱啥？爱一个两滴啊，归啊拍打了，洗清洗了，去干净。叫做鸡油啊，卖个叉子，为是叉子，啊卖叉子，哎呀喏，就是个，卡气，我爱不要紧，我讲你不要紧，我爱。 爱心，爱心，
1: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0: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1: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0: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1: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0: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
1: 好，爱好，爱
0: 好，爱好，爱好，爱好，
1: 爱好，爱
0: 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1: 爱好，爱好，爱好，
0: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
1: 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0: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1: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
0: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爱

今夜是今天。

今夜是今天，所以谁会

心也心心天不思议。

0: 七龙啊，甲四星啊，所存的18224啦。哦，那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80。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咱这个花园房植物园，哦，植物园啊，剩最后六个，哦，剩最后六个，咱的来源，这种检查无化合物，无农药残留，因咱是含迄个做产的人拍记录的，你尽快交我，好来，暂时先为主管呢。来对你啤酒那三摊的味，那是房间，咱绝对无房间，无黄牛仔，哦，他嘛无添加果丁，哦，另外讲阿红炖物件，温度咱就用心啦，啊那个果丁吃了，你那肠胃还是吃了好些，哦，你那拿的物件拿对了，只要干那果啊呢，干那汤鸡嘿，就用那牛仔去拿买啦，好来，不来。咱内底有钙、甘镁，吼、哦，钙、甘镁，拢装伫恁内底吼。来，本来一球内底甲你两两啊，我过来讲过，难找，吼、哦，难找迄足贵。本来种就是啊，做啥？就是咱这里啊做花枝松，应该花枝松大概卖一万的啦吼。花枝松就是伊我用的菜内底咱的花枝松，你食过？恁食是咩感觉？什么好味道？那他手嘛比亚那个话，那个会提升，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上盖品质上盖管的这个会提升，会提升你只过一边嘛，哦过一波。本来本来，食咱这行又过来点好处的，因为我跟你讲，咱内底是全部的物件，无脂肪，脂肪足低低，矿物质，咱认这个。咱若本身有当时食到荤哇，你个胃肠是啥物表现？我爱讲习惯个变化，因为我无来这无保鲜，所以你食，你逐天甲食过，逐天甲拿过拿来食，你个胃肠上升的速度会降会降速度。维生素的美食，膳食纤维拢装入进来底，啊拢入进来底。啊啦，我用落诶，这个好，这个五谷杂粮拢是脱壳个啊。发卡的啊，卡用掉了，所以拢用结束的起来。我提着咱内底，我咱的米内底有米的链啊，米链，我拢装入进内底，我拢入进内底，我绝对让你食得到，让你接到的物件绝对不散的。螺旋藻嘛，还剩你内底，哦，哎，这是全素的，无放料，无添加特殊的淀粉。讲大类，无高粱粱，我拢无啊。本来无乌鸡，无鱼汤，无大个船，所以你食了免惊讲，食了巴肚会加肥，拢无这个问题吼。内底的糙米、麦小麦小、小米、乌糯米、黄豆，啊，佮钙、昆梅，哦，钙梅啊，佮啥，佮这个花枝松，哦，拢入进来底，哦，拢入进来底，佮螺旋藻，拢入来底。所以咱这下跑步啊，你若不会，前面要紧啊卡好些，前面要紧啊卡，是最后来讲。好来，咱其他去感官，哦，我都跟你讲过啊，你若有当买是叫兼职的，有当买甲有人买给你再优惠，挂名你都要先备起卡上去才行。来，一罐落去是900公斤，900公斤，哦。900公斤就是600公斤多斤，我包括一个300公斤多半斤多斤多斤多单啦，咱讲在真正量高诶。来，以前吼，咱讲在因安尼是无办法生存，好是管安尼，你就反正袂是辛苦啦。好，安能管，能管，爱能天气罢工，阿红甲你。甲你坚固加上优惠，两罐优惠两千，千四八的以外，大方哥替你坚固，感情不给，送你罐，还有优惠哦，三罐，优惠偌济，两千块，真正有够优惠的，好 真正有够便宜啊！
1: 哦，就是高价保险。
0: 你都下单是唔难，你食饭，牛奶你阁唔卖饮，这你也卖吃来，你用钱无奈个。哦啊，趁两公司啊，即来即种公司啊，趁两三公司啊，趁哪哪哪嘞？趁哪哪嘞？讲个恁无错，其他个只啥物影响恁都有啊。啊，你了，发多不袂少，你像咱恁牛奶，阿你讲个少条嘞？迄牛奶为恁就发多开始变方不同，我发钱嘞。
1: 对啊。
0: 这边啦，我这边因为我这来这新顺是不嘞？顺是不？对挖出来，对这些鸡啊，对给你挖出你的皮肤的捏出来，安尼你听无？来，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话者两千块，有够优惠，大家都会吃起，大家都买起。来，扣八，扣五，三一八，扣扣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
0: 加上制作，
1: 打
0: 过去，哎，拢打做出来啊，打做出来，打做出来。
1: 啊，这做完有
0: 高价，高价高价，啊，这也够上坑的三年，这也够上坑的三年。所以你若买，就买几下个金价差。啊，我正在你讲袂好个，你奖金来拢卖买唔多啊，上少你一多毫米啊，哦，上少买一多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哇，这车等你拢免讲路啊啦，三平台穿平平。哦，啊你等下我来讲，你恁家有啥？恁家有现钱？有啥物你拢会使干哪里？
1: 有
0: 啊，有
1: 啊，有啊，
0: 你买晒
1: 啦，拢会晒啦。
0: 你来有钱，你来讲阿哥。我恁把物件再带给人，做给人无要紧，这答案就带人面，这是全部的，哦，这是不连，评价各大的物件，哦，每一个人都带些，你拢无谈不连的，无无谈的啊，无无谈的哦，你拢无无连的啦，来这就是我跟你讲，来这就跟你讲，你贵行啊，臭米小小米加加一个小麦，小麦加啥加个大起来。又用起来呀，玉米米，哦，玉米米，啊，真正，我咧讲，买只，你就该食些，啊，我真甲你讲吼，因为我剩最后三四组尔，哦，剩最后三四组尔，你要过来嘛，无我多，我嘛无我多钱交你啦，哦，所以咱也会爱进，我会爱进吼，空八，空九，三一八，空。空七，哦，空八，空九，三一八，空空七，哎，你要跟他讲什么？来，不要紧啊，嘿，不要紧，因为我从这边说话不完，你别不搞错我嘛，我们公司来了，啊，我是闽南人，现在啊，现在马路啊，那现在中国时段，去闽南家变大呀，大地大地小麦，大家吃一粒新鲜的地方啊。来了，你去吃饭啦，我不行。来，小姐姐啊，这个刘小姐啊，你们
2: 大概几多啦？
0: 几多啦？哈？
2: 这个五百块。
0: 当时
2: 五百块来啦，好个，今天不贵也不贵。
0: 好好，你别讲这个，这个通知啦，好不好？
2: 好啊。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因为我来讲，今麦来，今麦来可能，可能也都也都不不加有哦，嘿。后来能啊，只有高效两千，两千块遐多，管那块遐大出来。来，来，小姐姐啊，你爱爱啥物？小姐姐啊，喂，
2: 哎，
0: 你爱啥物？
2: 哎，今天工资还差的。
0: 哦，怎么练呐？
2: 啊，怎么练？
0: 对哦，来，怎么练？你俩都几多了哦？啊，好好好，啊，你来几号的？
2: 好的。
0: 你好哈。
2: 啊，那个，
0: 你先。啊。
2: 啊，
0: 好，拜拜拜拜。那个电话更加长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公布 做啊，
3: 别闹破锅你啊。
0: 那不是闹的，别人进来，你们那老表，今天也来得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不是新的，农民赶快，别人刚刚领先。
4: 来，安平桥收起来，一杠一完来。

0: 抽烟啦，你烧张暗线条，多是二三二万。只要我们空发空空三七八空空九，空发空空三七八空空九，因为阿峰甲你讲呀，我想问错呀。我这两组那无就无啊，我这边是点点出去，人来要过爱两组，两组我买啊，哎，老实讲，唔捌买过，真是真幸运啦吼。啊，这只鱼我伊同讲，大家拢买好滴，大家拢买好滴。我你提着这个物件只，单人只管的，而且这种检验出迄个无农药、无化学的，这个产品的物件作少少。我因为即卖人，我讲即卖人，大家拢爱食这个观念，你知道？啊，什么叫做观念？就是卖个自家摆布，第一个你解决方法。哦，农药大作单啊，杀草剂大作单啊，化肥啊、农药啊，你即卖人较无爱食个啊啦。哦，啊，你要食这物件，你安那得？就是阮安平，爱去做，先去做。哦，农产，你做产的啦，阿要解。但是未使搞，未使传农药，我未使传农药，未使下化肥。即摆这个有机肥好嘛？好些。
1: 我
0: 阿是，
1: 阿
0: 是买嘛？真贵。叫人来做，阿拢拢有钱的，阿但是就是那去，我咱去投资，去做阿个。我过来就讲，不管安怎，不管咱其他经营做出来，是未交未未交。好，伊说我做厂长，咱就是爱个钱。好，啊，但是少做拢是钱。好，咱一定爱，你讲你无用，咱无法度边头，咱讲啊，食饱落来，你个餐啊，个咧存款，你搞个少啊。好，我有个资，我也无过工程，因为我个资定是三处，因为肥是用工程建的。好，啊，你若先头，你讲我谈，好，这足简单啦。庄园是无单啊，传农药要注意啊。但是你都只要你传些，什么精油这些话吼，
1: 嗯，
0: 遐个传，遐个什么虫遐就搞唔搞话啦，是用安尼做尔啦。好啊，所以这个物件，我应该想了，我拢爱挂念，拢爱念的哦。包括伊个土，你要阿阮去做个时阵，土嘛爱念的。土嘛一样啦，有人说啊，土是叫你种啊，我即摆讲着一点，我阿爸大生时阵来，因为他较早大家拢就只做新鲜、古大蛋、新鲜豆腐啊，海边啊，农业化肥、杀草剂、啥来杀啥，都大家新鲜嘛，新鲜你唔知话，他早
1: 古大蛋，
0: 是上加了几个花生，
1: 好，
0: 结果啊。
1: 你
0: 无做啊？
1: 嗯，
0: 我咧我接手，
1: 嗯，
0: 要死啊！然后这边生产拢袂做，啊，都消防一边，农业都害。
1: 哎呀，
0: 我怎么一去农业做我们家家用做家用的吼？咱头这个单位，我看他生意拢是做起的。我卡着就去他们，如果阿弟我上来我叫你化验啊，我就帮你过来挣钱啦。我四只头。
1: 土地
0: 四十头拢签一个土出来，我用唔免介济啦，签一个土落来，啊唔是签表面攞过后，爱签咩内底个
1: 资料，
0: 较精锐，佮土地正中心佮提一万出来，啊我咧较十多位，哎无夹咯，无夹，我们第二个写这四十头的，啊长的，哦啊伊就签开化验，验好了伊会放一张单来。你这个船啊来这，你这鱼啊来这，上面都是上面都是腰丝啊，喉咙便宜啊，喉咙便宜啊。啊，我便宜啊，用大家第一位哈，起码是你做，你做有几多？咱台湾中大家真正很厉害，对这个地方做。啊，有几时啊？我咧讲，伊讲阿红你做什么？我土壤硬化啊。这一块呀，结果你结果地拢晒干，拢化。
1: 因为养不了。
0: 养不了，啊，结条了，啊，你无法度啊， 不好啊，那个是嘛真没关的。你敢知影迄款的行情？咱的土地，即个把握，你来做生意真好势哦。咱的土地老牛寸山，起码你拢听你讲不详，叫做金骨草，金骨草，啥物叫做金骨草？你敢知影？牛寸山啦、啊。
1: 哦，
0: 牛寸山啦、啊，啊，起码拢养金，啊，做金骨草。
1: 哦。
0: 是毋是晓得咱的国家不排班？
1: 对啊。
0: 牛寸山做事人上面少，牛不排高。金骨作法，结果啊，伊老公哦，阿红你免困啦，阿妈免操来，去地等你去。我爱安怎地作秀，但是一边爱做大事啊，对吧？我好啊，伊讲你贵人啊吼，拢甲倒做，拢甲倒做嘞。我拄啊前阵买一台正工哦，是贵人啊，拢甲倒做哦。伊讲啊，一礼拜啊吼，伊牛清单足够用诶。你一礼拜啊，你交牛清单，拢毋免出力，伊就落出来。有影咧，一礼拜后，迄个土啊，迄个土本来是全国土诶哦，拢生。我阿在遮厉害，你用啥物化物件？伊讲起来，你化物件，迄就是困啦。咱的土沙嘛有困啦。
1: 困
0: 落会甲只，你较早你食只，咱这个肥啊结晶啊土结晶啊，叫我甲分解掉，我也是会甲分解掉，安尼你知无？哦，我那你哦那你买是讲这种旧时代啦，加起，啊，但是伊甲咱讲句话啦。这部主要我先跟你讲一下。咱只的爸母啊吼，啊两组的脸啊吼，啊是两组是脸，你若无电话，你也得爱去那个。哦，剩最后两组哦，结束，这两组完就是结束，无个工作，还佫等偌久？可能爱四个多月吧。是咱今年月，我系讲乜年月推出的？到底从二月推出的？起码到起码我四个多月，后边。嘛是这个时间爱加比较提出一解哦，来，所以咱现在把握以外，讲伊这种坑里边，你知唔知？拢大金便宜，啊个迄个做啥？迄个高级，啊两个万金的无？诶，用的营养素你调配你用的，你调配了现在老的无？咱现在老阿爸老阿母这的无？过年啊，以外讲养生村会哪会进来？你不可能用的没错的，所以现在你能用这个标配我这样拿我这些我这样拿我把拿我这样这些，所以已经交流做好的，不然每一人都没在这些这些的话，你哪用五年你是那个咱的专家去买都不一样五年嘛，这个价的上高点到高点，这个价的供应上来把到处调的呀，你明白吗？这都没错，啊，这都无迄个问题。这专方伊的配方真正高档。来，剩最后两组啊，才因为剩最后这两组你也配合着拍摄，单头四个月后才出来推出。来，08-00-318-009。
1: 18-00-318-009。
0: 来进哦。现在进哦，我的告
1: 诉你，0318009，要先测不？到五届不？电话到五届不？
0: 就两组赢啦。
1: 要。08-00-318-009，这边妈妈拢讲在那边的两兄弟超袂下。
0: 真的。
1: 诶，哪一位要超越？你说吼，你那边那个结果比赛，
0: 来，袂较紧的哦，嘿，袂较紧的， 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大家注意来看，时间不要紧，不要紧啊！来，咱来欣赏这个一首歌啦，吼。我来听这首啦吼，龙山所唱的，请你心来我。

0: 龙山烧煮的哈，这个牛龙的，对吧？是，今天进来我上上个课，来上，来，今年啊，我都甲咱这爸母讲，这无牛奶啦，这内底完全无放牛奶啦，安尼你听无？哦，你莫回家，安尼这牛奶无牛奶啦，内底面伊也滴牛奶都无啦。来，我咧讲哦，这内底也都植物的啦。就是麦皮、黄豆、糙米、燕麦、荞麦、小米，啊，这个洋车前子、柠檬酸钙，啊，这个乌子米、灰鸡松、麦、藜麦、螺旋藻、瑞煮出来的，哦，瑞煮出来的物件，在这边叫做牛奶都无。但是伊个成分就是含牛奶同款，比牛奶个营养分搁较悬。啊，食了可能免惊会食有诶无问题，安尼你听无？哦，拢免惊食有诶无问题吼。拢无牛奶啊，拢无牛奶，你下早是用温开水吼、哦。啊，即泡面那泡其实即，啊，即边那解光那泡。为了爱食纤维，爱食较多，你爱食较多，人咪加储存。东西啊，无爱食啊，过你都食啉较少，你都减食物链添较少的，安尼好啊，哦，足简单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后，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今仔在讲这个时间，准备领导来了，收听有着万里长城的汉文囡仔哦。好
1: 啊，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单身男，再会，
1: 拜拜。

五千年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西行区，无只要跋山涉水，来当体验跨高速的水林吊桥，看到中路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西顶顶自然的生态。这档本是挂名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穷心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村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的姐姐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迎收听《上天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精神振奋；满大听，听到凯奇，咱就讲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搁大赚钱。感谢，祝大家福星无量，福气的福，生活生无量哦，就是福气。会当伫你的生活内底无量哦，咱有真多福气，咱有真多福报。感谢，现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二四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即马哇，即侪人加凯奇的来吼，凯奇的公司来，你要甲加嘛是有这支电话，控制住二五七六三四五。凯奇的讲话有时啊足紧的。我袂去动脑筋，我嘛无啥物心机，我就是听着我就讲出来哦，我嘛无啥物心机，因为要用心机，不如把遐个时间摕来去佚佗，摕来去困，摕来去撸手机啊，摕来去看电视。所以我讲话无啥爱用心机哦。我若听着人讲啥，我就马上应出来。譬如有一个人，阮同事哦，去甲伊阿嬷讲电话。阿姨就跟阿嬷讲：“阿嬷加油，你要加油！”哇，我就听到，我就跟我同事讲哦：“阿姨阿嬷是几岁啊？在参加什么比赛？你给他加油！”我同事讲：“是讲哦，我阿嬷是哪里的？这个刚好白班来，对我来讲阿嬷加油。啊”我很逗，我同事，阿嬷唔知在参加什么比赛，今天跟阿嬷加油。您干嘛呢？我刚开始讲话，我叫我哦，发一个贡献，我唔得哦，应该是开始。

0: 传言当然这个很灵啊，都叫大哥看的那种哦，快去，就是那是我，听广播这么啊侪年来哦，一直到现在，可能现在少年囡仔到那时阵嘛无同款，你讲话的情绪回答，啊，你嘛袂像讲别人，先讲出侪好听话，啊，才过来卖你物件，你若会卖，你就卖，卖卖你就可以卖卖。我吼，我在跟你接触的时阵哦，我讲你这个个性，你这个脾气，你这个讲话，你会当安尼？我是要来让你，就是要来问看会使袂？会使我就要买。做生意哪有人安尼做？后壁你用骗子啊！渐渐发现还是安尼哦。虽然一初见，但过上无对袂敢骗。A 就 A， 袂使就袂使。你嘛袂骗你加一点钱，就是加骗你三块。三块我是看袂明白白。有无？你若是真讲，下当我骗一个三百万、三千万，我嘛才有可能用一个心机来甲你骗的。三十块、三百块，我骗你要怎？我骗你要怎？那个苦等，对不？咱若会使，咱就甲你讲会使，袂使就袂使。每一个人我变个辛苦，因讲总会想要辛苦呢。像我一个人客已经九十八岁啊，伊即马。你看在听，嘛真清楚，所以搁在听哪里哦？我正在看小可爱动物，伊嘛不爱看电视，啊，做样看电话哦，啊，咱做样用手机哦，啊，即卖充莫名，嘛是个非常好，家己一个大哦，家己一个大，按过伊个建议是做啥物啊？做嘛代志？高大岁数，伊讲我有一寡钱，我就用来靠家己，家己过好，建议是做免烦恼。家己若过好，家己是坐勿免开钱，用伊个钱赚一种，家己是坐好，我个钱赚一寡块。我咧开，全部分开是替伊咧欠。我感觉你头壳真正真清爽个，无唔少。有时啊，叫你便宜了，开就是出侪出侪吼，十万、二十万、几啊万块起跳。啊，若是过个赚只几千块嘞，家己食好，啊健康嘞，体力较好嘞，家己出分。跟你生活，跟你本色，我唔免落，唔免去靠别人，啊，你嘛是省钱的。你无伊讲，你看，你若甲我省一两毛钱，省一两毛钱，个月就变五六万块在遐哦。哦，啊，你若甲我省寡落，嘛变一堆钱的呢。啊，像我呢，因为我钱，我靠家己是咧省钱省偌济的，所以我若咧买健康食品哦，咧靠家己，完全拢袂讲话，全部唔免加开迄大条的。有影哦，哎呦，我家己做啥？伊讲伊是学阎罗王袂记哩个人。我讲你安尼哪有像学阎罗王袂记？你才九十八岁尔，即马活到百偌岁有够济啦。今朝阮只长脚开始大只胸，大细人类哦吼。那伫个重阳节时阵，阮个兄弟拢会包一个大红包，哦，大细人类，啊，卖互因甲大家做伙去上。我一站在这个百岁人位，中国百岁人位，徛社会最高英雄，是一个最福气的代志。所以我嘛，逐个拢会去参加来分因的福气。阮这个乡哦，百岁人位就十外个啦，才过大岁就十外个啦。所以你讲什么？可能是愈活愈富的，是安那讲哦？活爱活了富，搁活了健康较重要。咱台湾社会是大岁真多，啊来无来讲些大个。大陆今嘛，这两天新闻在报道，伊讲今嘛是叫吼，单只阎罗王袂记哩个人，你敢知几岁？已经124岁啊！伊看起来吼，敢若才40外岁时阵，124岁啊吼，伊看起来敢若40岁时阵，伊已经有6代啊，6代同堂，所以我三十块钱已经超过200多人啊！所以要来庆祝生日的时阵，一边200多人拢来来庆祝生日。啊，伊上爱食是124岁，伊上爱食是啥物？你敢知？伊逐天哦，拢爱食猪油饺面，也是猪油饺粉。猪油饺面是猪油饺粉，是伊上爱食的物件。那什么脆脆，叫做会当薄嘛？伊脆脆讲薄，无感觉，其他无可能薄吧？要搁逐天要食饱，同款会行，唔免坐轮椅，哦，会行，而且讲话嘛也搁真清楚， 人咧甲伊讲，我咧真清楚咧，啊听话有小可放听，伊毋过嘛还是搁听有。一家咧，袂歹啦吼，看起来足发气个安尼，无气个，生个那骨头，有人面会拄啊生个那骨头去无，伊看起来足真好气，啊听有，啊挂有，啊搁逐工搁做咧个旅游标本。伊讲咱若问，伊讲吼，咱来甲问。伊下当活遐尔久，伊拢食啥？伊拢讲食鱼油标本，伊可能会当个。啊，咱台湾个可能无遐多啊。咱台湾自少年时啊，就开始食烤肉饭、食披萨饭，咱这三高拢习惯啊。那个食鱼油标本吼，天气哪寒嘞，也是较热嘞哦。这个火箭可能杀袂掉，啊杀袂掉会安那，我就卖讲啊，你就拢唔卖。所以可能是健康得爱吃哦，这不是嘞哦。伊嘛是迄个养老放袂住个一个人，伊嘛是真正真两公个事，真个听着。我这听个大大声，我唔叫听着，我要来做官去啦。好啦，我再来讲这个新闻啦。这个新闻哦，有可能你无看着，但我讲这个新闻非常有趣。因为这个人爱耍手机啊，对不？爱用赖的，对不？一个广告，一个大料，大料，伊嘛大料，叫大料吼。一个中国啦，伊嘛是爱耍手机啊。哦，这老外啊吼，够爱耍。这个已经97岁，97岁哦。啊，伊个就爱耍手机啊。伊个四年前嘛就爱耍手机啊。哦，啊，所以伊过往的时阵，伊一听就是讲吼，伊老爸。啊！你一天24点钟，目睭也是盯在咧耍手机啊，目睭也是盯在咧耍手机啊，佮想要甲骂。你讲哦，伊安尼，逐天一直耍手机啊，目睭敢袂看下去，目睭休困一下。佮想讲已经90多岁，我就小领先。到第七岁时阵，伊原来伫看手机啊时阵再见，啊再见是毋知甲办幼稚，啊甲办影响就想讲哦，阮老爸在生的时阵，一项都无。无什么兴趣啦，就是爱耍手机啊。所以这个手机啊，就放在伊个胸口边，甲伊做伙摆入去。好，你家在用大个呢？好，你家在伊用大个，无两个少。阿妈讲你知无？因为伊遐哦，在遐挂，伊这个家在遐挂都有好多。这还有一三天啊，你好像不知道。非常像，你怎么讲嘞？不说什么用？你看，领导在这里，领导在出席啊，怕什么用？领导在出席啊，我们来干。他脑袋空空，我干啥子去？那这里怕什么？你说怕啥子呢？更不怕讲。你是讲在挂眉啊？干啥？你拄着鬼啊？把这脑袋变鬼做出来。
1: 你知
0: 道嗎？哦，這兩段，你知道嗎？自己在那裡想，想到什麼驚喜，這兩段，這過五秒，快點涼啊！你怎麼吃起來？你怎麼吃起來喔？你就說，喂，這兩段叫喂，你怎麼說？我現在在哪裡？對方跟問說，你現在在哪裡啦？我還驚一個半死耶。你現在問說，你敢是吃吃吃，我老爸，說對，啊我現在在哪裡？你叫他印象呢？你现在跟死啊！你别地干，啊你家做菩萨去。
1: 人家在台湾，
0: 哎老伯讲，讲我你跟死啊！吼，你即马在地干，啊你要做菩萨去。啊，你老伯讲我无死，应该是你搞我大起来，你起码先搞我恶去。你讲咩？以后你家在有用电话，该老伯来做货。遐无因老伯真正娃娃一家做大事。因为现在很多人哦，还是有讲过一个故事叫做猝死，你想讲心脏我惊死，啊，不过无外久可能甲你心脏阁跳起来，这几率真少真少啦。不过嘛，这款人，因老爸就是这款，常常心脏惊死，三天以后甲你心脏阁开始跳，阁活化，迄天下暗，哦，伊就紧去报警，报警，啊，迄警察阁敲迄栋电话给因老爸。他点心老爸在挖嘞，马上在现场做伙就把老爸挖出来，是啊，二串啊，就二串。这点心起码要做挖嘞，做挖好好，嘛无得病。哦，赶快会食会啉会困，要挂钱嘞，就会头壳都要 OK 呢。 活了好好。所以这社会吼，咱唔知影诶奇怪诶代志有够侪啦，毋是以前发生，即卖嘛是同款，一直咧发生。所以都趣味诶，咱嘛是同款爱活了好好，健健康康，逐天来听一挂趣味发生诶代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是关庙的陈太太所点播的，但陈百潭所唱的这个心在故乡。感谢陈太太一共给咱整个所的部落欢迎家，伊讲好歌真正真好，以前食酸痛就无效，原来就是这个情绪无顾起来。今仔欢迎家甲酸痛做伙食，好歌加多变嘞，哦，好歌加多变嘞，感谢，感谢，对唔起，上礼嘛非常的好呢，咱那个评论员都提起上礼，

我感觉有真侪人应该甲开始同款。我只想要逐天讲好话啊，要唔过我唔知影什么是好话，我要安怎来讲？所以我过来要伫节目内底，正正要教大家，要教咱的大哥大姐，要安怎来讲好话，要安怎替家己来增加着好运，要安怎替家己有好事来发生。来哦，今仔日要来教哦，就是增加着好运的好话，逐天你甲念。嘿，我今日逐日拢记起来，不要紧，咱就讲大开始好。好，咱要预备开始啊！我讲开始就开始，开始。今仔是我好运的开始，今仔是我一旁好顺顺好顺顺顺财神的开始，今仔是我福德降临的开始，今仔一切发生拢是对我有帮助的，一切拢是对我上好的，福星如意。来哦，咱来念三遍，搁第二遍。今仔是我好运的开始，今仔是我一帆风顺顺风顺水顺财神的开始，今仔是我福德降临的开始。今仔所有的发生拢是对我有帮助的，一切拢是对我上好的，福星无量。我感觉吼，有嘢拢好起。搁来第三遍，今仔是我好运的开始，今仔是我一帆风顺。今仔就是我要趁钱的开始，逐天你在讲好话，讲欢喜的话，讲互伊发生愈来愈好的话，我相信咱的人生一定愈来愈好。哦，讲好话，有个人嘛唔知影变安怎讲啊，结果我是阿弥陀佛咧念嘛，按说讲好话，你爸爸教我袂晓，无要紧，开始就试出一挂好话，咱即马我讲你听，你逐天听嘛真好。啊！你听落了，你记起来，你逐天讲，讲久啊，无好嘛会变好。你讲对无？你讲迄郭台铭好啊，郭台铭，逐个人讲伊好听，伊要选是无可能。真正，你一个人哦，你逐个人讲好听，伊要选是无可能的。尤其即卖社会，钱拢伫咧无欠钱的遐啦，啊，真正欠钱的拢无钱啊，好运拢嘛伫咧无欠钱的遐啦，啊，欠钱的拢袂好运啦。是因为大家人拢讲伊会好运啊，伊会趁钱啊，伊就是钱上多啦。咱嘛是讲有遐去，当然钱嘛飞有遐去，好运嘛飞有遐去，运气嘛飞有遐去，机会嘛拢飞有遐去。安尼也无加讲多个钱，快当钱啊，好运啊，运气拢来遮一挂无，对无？安尼讲好嘢人有钱真多啊，无咧欠嘛啦，咱家己遐欠。所以咱对咱家己加讲一挂好话。这个好代志，未来咱家己的经济发展。现在我不转手电话，控制器是哪？是两三四五，一切拢是美好的开始啦。所以感谢，感谢有人吼，要请咱的关天家要请三桌，伊讲伊要自己上擂，就要上擂啦吼。啊，一桌要家己煎，啊，一桌嘞，伊讲伊的囝哦，逐天爱耍嘿。这个米啊，跟一包一包的米，因兜敢那要卖米的，这大个啊，啊无一般哪有这一包一包的米，遐在哪装？应该是真好个，装真大一包一包的米哦。如果因囝才三十外岁尔，即马就开始咧生咧听，也是趁早爱听起，要无像我即马已经六十外岁啊，哦，迄个听起偌听的呢，啊，啥物件当然嘛，希望效果较紧的，啊，不过我嘛知影这拢互相啊啦。所以希望讲，伊个囝后摆莫想遮艰苦，伊即摆就替因囝咧疼咋，替因媳妇咧疼咋。伊讲因两个嘛真辛苦，啊，为了这个家，有者因个事业已经接手啊，啊，后摆老啊，莫是伊遮尔艰苦。欠多开钱哦，都唔是一款会一直卖产品的，敢要叫伊买啊，紧的要推上去哦，我唔是安尼，我去甲问。啊，你买东西你是真好心，要帮恁囝，要帮恁媳妇，啊，伊若唔吃的呐。伊讲开始我煞袂听着啊，啊即马因两个伫咧外口咧做工过，啊阮两个老的就伫咧厝的顾囡仔，顾厝内，
看食，我就叫煮食的时阵来看落，普通就甲因做。啊，囡仔咧大汉啊嘛咧当粉，囡仔嘛会当食。啊，咱咧万能沙就无选，泡泡，袂泡泡面，啊嘛袂这四片四条三分五条的管，我已经煮过两遍啦。所以有一道我就是老咧，要来做，我来先煮我的囝，啊，我的孙仔咧当听当粉嘛会当食。我咧煮食的时阵来看落，看的时阵来看落。安尼就好啊！我咧讲我跳，我讲安尼有，安尼有。感谢你哦！很久我不敢上电话，控制住二、一、二、三、四、五，我唔是困哦。你说背东西来，还偌好，都偌好呢？我唔是，我嘛惊讲你背东西扛来多只，多菜呢？这么好的物件，啊，这么珍贵的物件，是偌济人想要吃，唔敢吃的。你安尼甲扛的，安尼袂重哦。我很不爱红背东西。会坑的，我绝对爱吃，爱吃出好个，你才对开始有信心。哦，开始咧做代志是安尼啦，卖，干那一直咧卖你产品的，要卡电话来就知影。啊，你那无多少想开始去赚，无一直卖哦。啊，我嘛无法做，因为我做代志，我就感觉爱坚着良心，该安那做，咱就安那做。加一分不是咱的，永远都不是咱的，我该赚的，因为伊个我赚的靠着我个老板。安尼不如，我就做好我应该做的，凭我的良心来做代志，安尼就好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是五是二三四五，这个李妈妈讲要听李茂山的《醉心恋》。哇，这首歌哦，我跟你讲哦，我原本想讲我是不是无听过这首歌，到尾啊，我家己听一遍，原来我嘛会晓唱的。这首歌是咱的南客点播的，还是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就着李茂山所带来的《醉心恋》。

寒秋的

就是我大家人拢会晓想吼，这李茂山啊，唔知伊是走去倒避起来啊吼，比诸葛亮啊要搁好避，会避真久啊，比诸葛亮避要搁较久。诸葛亮即摆避解已经去另外一个世界啊，伊也袂出。希望伊当顺顺利利，好机会就快唱歌给大家听。李茂山唱真多，我蛮想唱的歌曲，譬如讲一首，你绝对一定会响的。李茂山上红上红的一首歌曲，你是不是要真呀？有个在度吼，不是，你上红的是这首，蓝色的征兆。对，想出来哦，想出来。

存，不灵活，我老天鬼，我马爹就不来陪，混向你，看看你智慧来你就。

光明。

少前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啊！感谢咱拄则有一个大哥伊敲电话来，伊讲开始，你有感觉我讲话即卖加足清楚的无？我讲因为开始人客足侪，我很侪，我无多逐个人拢记起来，我出头是讲的吼。伊讲你敢知影？我以前有小可有中风，讲话讲话拢袂清楚就对啊啦吼，咱袂当人笑，咱嘛无怨。咱嘛无，伊满咧人笑，咱嘛无怨。讲话拢真袂清楚，有时啊在买一个物件，也是讲要人讲一个代志，讲到家己急起呢，讲到家己生气呢，因为伊无法度真清楚表达出来啊。啊，哪讲去哪叫哪闹，伊是一个最爱清气的人，最爱面子的人。伊讲吼，即款的状况困了伊足艰苦的，伊嘛无想要破病啊。而且破病了后，伊的表达出了问题。有表情嘛出了问题，伊这个气呢嘛无有甲你控制，一直捣乱，足艰苦的，啊真正足艰苦的。还有一天就听开始节目，在讲应激美，因为已经中风啊，伊嘛唔知要食啥，伊是讲中风啊就无去啊，我就听开始咧讲，中风伊是第二遍中风，你只系是上恐怖的，你第一遍闹甲好起来，福建啊做了好。可以吞得过，你个有法度恢复到99%正常的生活。哦，一开始发火，用过迄无啥人看会出来，无啥人看会出来。所以一听到，伊本来是讲中风的无救啊，就是安尼尔。哦，靠发电，到尾听到开始的，医生咪就讲无气可买呀嘞。伊即马已经食半年过啊，伊讲，伊看我讲话，是不是即马已经？你听有啊？我讲有啊，逐句我拢听有，足清楚的。伊讲我讲话嘛无遐尔直啊啦，哦，搁在嘴烂嘛袂安尼流啊。我感觉安尼就真好啊。也嘛好，你加在这半年，哦，天气的变化怎样？大，寒的时阵有够寒啊，热的时阵有够热。医生拢叫伊讲爱特别注意好家己的身体，因为半年到一年内底这个。第二次中风的发生几率非常的高，一定要自己控制就好，啊，伊嘛唔知咩控制，只知最好你搞在听开始节目，所以就一个靠着饮食美，要靠家己运动，当然饮食也嘛要注意，莫食伤咸、伤油、伤甜嘛，对无？这是绝对的嘛。啊，加减运动，加减晒日头，佮饮食美补充这半年来。伊妈讲，伊无发生着任何心血管的病变的问题，包括着中风，伊的状况嘛恢复复健非常非常的多，会当正常讲话、正常活动，气暖嘛佫袂安尼老啊。有讲吼，饮食美是一个真好的辅助食品，一定爱甲大家推广，尤其真济中风的伊嘛唔敢讲，啊，家己出来变啊，伊就想讲着中风啊，着无效啊。一千万唔通想家己不好，一定爱找着机会，一定天公伯啊会再开一扇门，互你做好起来，就是应激美。如果敢若会当好好讲话，敢若一点，伊就非常感谢。啊，伊嘛叫伊小弟啊，叫伊阿姊，嘛拢有食应激美。啊，伊本身是无中风嘛，哦，不过伊一食，伊嘛甲反馈，就免钱，当然嘛爱讲讲话，食了有好无好嘛，哦。因无安那，所以两天一包，三天一包。拄好开始食，先一个月、两个月拢讲，啊，就还好啦，无啥有感觉啦。两天一包，三天一包，第三个月啊，哦，伊个小弟仔讲，我感觉我肩胛头较袂遐酸安尼。以前拢常常肩胛头酸痛，就爱去温度搞我捶，搞我捏，就爱打药膏、打药膏。我感觉敢那最近拢无即款的反应啊，哦，温度嘛讲。较少咧甲我对啊，反应真好。啊，若因小妹也讲吼，伊原本我感觉这阿妈讲真安安，咧困拢困无啥会好，啊，这个头拢感觉会懵懵。第三个月了后，阿妈讲真安的状况，嘛改善非常的济。原来就是只有通过啊，只有通过你规个就袂爆炸哦，尤其是你的阿妈困，你的肩胛头，你的头只，过那通袂过，你就是只个反应的上济。即个反应感觉上松，是通过了后，你就感觉规个轻松起来。医生每啊三个月以后嘛，讲即马加少好困的，阿妈本身嘛袂定定咧安安，感觉讲这个肩胛头真叮当。哦，三个月过，
因就感觉着好做，因原本拢无安那的嘛，伊讲好你加载哦，食因阿兄食免钱的，食因小弟仔食免钱的，食起来了后，就知影讲可能较自在，都会有小可卡着啊，才有这款的状况来发生。感谢伊的阿兄，感谢伊的小弟仔，要无吼有可能你会走啊。所以嘛有可能会中风的呢，即马唔呐讲无中风的危险性，佮感觉身体其他撩人，其他轻松，哇，慢慢行入去廿年啊，无唔对，伊就是差了点。有个人感觉讲我是重的啦，是欠的啦哦，啊，规身躯足重的啦，伊拢感觉讲就是筋络的问题，其实有可能是你血路无通，所以特别注意呢，尤其是你阿妈困食食手疼，安尼活的时阵一撇撇撇撇的。你莫想讲这是骨头皮啊皮皮啊个，这唔是哦，有时啊可能是过重哦。吃一个那东西你就知影哦吼，爱细腻爱细腻，所以好好的会当食有机美的，嘛会当，伊是出自于好心好意，惊讲伊个小弟啊伊个阿姊嘛会安那，啊所以伊就买一个互因食，食了感觉感觉嘛非常好，变做讲吼，佮省真济，因为廿零个钱拢省起来啊。困袂去，安眠药害钱嘛拢省起来啊！哦，啊，即马因嘛个社会一阵，伊拢是就提，即马是提五组社会分嘛，因为正头以前拢较轻啊嘛，提五组社会分，嘛感谢你，嘛祝恁啊兄弟姐妹啊，大家拢会当愈来愈健康，嘛希望恁讲今年要去佚佗，会当去外国，顺顺利利，每一个人欢欢喜喜。现今好不转转电话，控诉九是诺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感谢您相信开始。咱的以前美食在跟人无同款，伊一包一包，我一包内底就别人浓缩的三十粒吧。所以咱的效果就比别人较紧一寡。再来，咱的现在用照例的，因为这感冒的毒素直接舌下吸收，有的人中风啊，无法度吃，无法度吞，真麻烦。麻烦，啊，所以阮才会做这干的，这真正是严重的咧食干的在尤其，尤其伊个升温得上比例天然产生出效果，所以这个这侪人讲，有的人吼、哦、真正第一干买，第三干再上来买大多的，足侪足侪哦。我想讲哦，你买细多的，计就算你计干，上来买大多的就加钱嘛，无法多的哦，无法多的，电脑跳袂出，这不是开始讲啊，买互你再给你起五星。就是等到这等后跳得出来，我们做生意不会台面上一套，台面下一套，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我们有次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客我们拢爱做个公平公正，所以我们拢爱立刻痛的，包括就计小，所以我们阿爸拢是公正公平，袂讲啊我卖你就较俗，我卖你就较贵，我提卖互你的就是过期的，卖互你就啥，拢无，全部拢是同款的。介绍拢是同款的哦，所以我嘛无要多去改介绍，无要多去学白白白讲。我来对着每一个人客拢爱做甲讲，咱因姊妹好个意思吼，足侪人买细多，转去一工两工拢要换大多的。我常常拢爱自转，无要多无要多，电脑设定好，我无要多安尼做哦。所以因姊妹咧，一开六啊四千块的时阵，你爱先买，无一般时啊卡来拢是三千块三啊。3000块3盒，讲出贵的呢，而我真正唔敢买啦。买东西只要有效，3000块够贵；食无效，1000块蛮贵啦。只要有效，3000块拢无算贵，对无？尤其中风要贵上来，有多贵治疗啊？我都安尼治，无法度啦。哦，啊，有中风会当食无？会啦。啊，是安那？食中风，伊莫第二遍中风，食中风伊的合并复原会当下紧的。哦，是咱的人体，起码讲话已经正常啊，吐嘛人会老啊，啊有诶咧，起码会当家己上无吃一寡起咧，会当来家己买便当，上无家己我都生活，安尼嘛真好，敢毋是？3000块3盒，哦，无贵啦，有效诶拢无贵，那咧犹太4000块6盒，你就爱赶紧把握犹太诶机会，要无电脑设计，就敢会当买3000块3盒无？其他咧特别犹太五组会当买。4000块6盒的，好，加1000块就去加3盒吧，吼。3000块3盒，4000块6盒，犹太五组的金金梅大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五，较晚的就无这机会啊，一般时啊卡的3000块3盒吧，哦。
控制住你哦。一、二、三、五，停止呢。三千多块啊！你若买四千块，一整天那要做东西，四五个人，有这个大鱼排。

虽然人

有心机，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欢迎的时阵啊，这些人听大吃大喝对无？啊，大吃大喝，成功不倒的肚子咧吃白消化啦。大吃大喝，上惊就是个大哭啦，大哭就影响到三高，大哭就影响到咱看起来有可能比一般的年纪也去较高。上重要的就是讲，今年这时啊。人来房因兜哦，咱讲请的时阵，无可能无吃嘛，无可能无啉嘛，哇，迄啉酒啦，食物件啦，绝对会大哭，绝对会去影响着三高，敢会当？咱要出去食物件进前，人知影去等要来食好诶，要来食坐咧，可能要来啉一下，咱敢会当要出去进前先食一项啊物件，互伊卖吸收遮尔啊多。而且食完了后，隔天做蛋白顺畅来排出，卖留伫个体内，互你个身体负担遮尔大。啊，这项物件哦，袂当去影响着我三高哦。啊，这项物件可以当安心使用哦。啊，这项物件可以当我坐咧靠底啊，随时会当炸出去食哦。譬如我嘛去游览，啊，尤其是出国，迄出去五天哦，差不多三天拢无放屁。啊，巴肚肚条咧，看着迄草莓有够好食，迄水蜜桃有够好食，迄这边迄炸鸡米、瓦沙米拢真好食哦。我想要食，一点食袂落，肚条咧，你啊哪个放袂出？哇，更加食泻药啊，泻药食落那肚肚流命啊，走无咧，还是到迄款诶。顺顺唔免走，你食进前哦，我先食掉，食完了都会当排出去体外，真顺畅，袂造成负担。啊，食完哦，袂肿、袂走、袂打、袂痛的。啊，过来哦，我出去外口嘛无一定有地头皮吼，都会当咱透气就直接食，方便食，方便打。哦，啊，无去外口就无方便的啦。尤其哦，咱人少我就来游览，人少我就来出国，今年出国已经去五遍啦，就是。上菜的问题无得解决，胃肠的问题无得解决，不过正常的问题无得解决，我电脑无得解决，我人生就完完理啊！我讲，你要去到做这款，啊，可以当唔免做者随时食，也可以当随时炸嘞，哦，袂去占位的，啊，可以当讲哦，食落了后。地上把你摆出来，袂去造成身体负担。你摆的时阵，唔免上厕所哦，袂打、袂痛，还佫顺顺啊摆，佫袂闹的。上重要，佫袂伤伤身体哦。虾米啊好的物件，虾米啊新奇的物件，阮着手有无？有、哦。所以阮就是吼，阮内底，尤其阮头家嘛，请爱出国，伊的爸爸妈妈嘛，请爱出国。出去的时阵，就抓咧幸福的哦，还是要去进食食大餐的时阵，就抓咧幸福的。就泡，你食进前先泡一包来吃，唔免配茶，马上吃。你食的遐物件，你就唔免讲会造成身躯任何负担。食完健康，顺顺啊排出，你唔免食讲你腹肚会夹，唔免食讲你腹肚会痛，唔免食讲你食袂了找无便所，食拢唔免烦恼。什么顺顺安尼哦，你去便所就自然解排出。哦，啊袂紧咯，所以你唔免食讲吼。去外口真无方便，买这是出国必备良药哦。大家人讲过年前拢要少开始爱准备咱的顺畅动咱的家属，第一携带方便，第二效果是马上就出来，因为你随食隔天就随出来嘛哦。还佫有随套随吃，你免配茶，伫个外口非常的方便，好食好用，效果紧，常常伫个外口有便利的。也是常常爱出去出国的哦，这随时炸了香菇的真正非常好用，唔免炸个大包细包，一包就有够啊，一包就有够啊。今仔日咱要特别优待哦吼，每人做加送一包，一盒千五块，每人盒送三盒，今日五盒三千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咱啊每人做开始加送一包，六千块摕十五盒，空数字二五七零三四五。

0: 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1: 啊，每一个人，逐天都要补充营养。
2: 对，
1: 啊，其实咱人体需要的营养大概是五种。
2: 五种营养素，啊，都五种。
1: 啊，第一种叫做葡萄糖、葡萄糖。
2: 哦哦哦。
1: 啊，第二啊，是咱的这个啊，做蛋白质。
2: 蛋白质。
1: 第三就是咱的油脂、油脂。
2: 是。
1: 好、啊，这第四就是咱的矿物质。
2: 矿物质。
1: 第五就是微量元素。
2: 啊，陈院士。
1: 是。
2: 啊，你讲这个葡萄糖啊，这不是成分，这是。
1: 啊，其实
2: 很多
1: 像我们说的各种五大营养
2: 哈，
1: 就是对咱的三顿当中都会当去摄取。啊，譬如讲第一种叫做葡萄糖，就亲像咱食白饭同款，食一碗白米饭，啊，你再沾滴水面，多肥脆啊，了白甜甜。
2: 嘿，
1: 所以咱的白米饭内面就是有葡萄糖。
2: 哦，我看到糖，我就想讲，这刚刚是这个糖尿病未当食啊。
1: 未当食上济，
2: 未当食上济。
1: 因为咱的白饭，你甲煲入水内当中，经过大概差不多30秒。
2: 是。
1: 你也发觉讲，这个甜甜啊，迄个甜就是葡萄糖。但是咱人体除了食葡萄糖，相对的，咱人体嘛爱有分解葡萄糖的酵素啊。
2: 哦哦。
1: 安尼，这糖分有法度吸收兼代谢。
2: 这食物件上重要是爱有迄个酵素。
1: 对，啊，未来才会产生着糖尿病啊。
2: 哦。
1: 啊，咱人体需要第二个营养叫做蛋白质啊。
2: 是。
1: 蛋白质就亲像。荷包蛋的什么？荷包蛋的两千这个蛋白质，啊，你吃荷包蛋这个蛋白质进入人体以后，咱人体要有分解蛋白质的酵素，
2: 是
1: 把伊转变做氨基酸，
2: 是
1: 安尼较袂安怎？咱人造成着食物的这个反应。
2: 哦，
1: 啊，再来第三，咱人体需要着油脂啊，
2: 是，
1: 啊，比如讲你吃橄榄油、葵花油、猪油，
2: 是，
1: 你吃各种的油脂，这个油叫做脂肪，
2: 是，
1: 啊，脂肪爱透过酵素来转变做脂肪酸，
2: 嘿，
1: 人体该吸收吸收，无用该吸收排出体外，
2: 哦，
1: 安尼你未来甲袂心包油。
2: 花
1: 导引，它的首先它的口味啊，
2: 啊，所以呢，酵素无够，脂肪酸无都来转变，
1: 是，
2: 来变作油，所调节起来，
1: 啊，首先就咱的肝脏、心脏，包括着五脏六腑，跟这个油脂的参与。
2: 会来这会有可能冇影响哦，
1: 当然，所以讲无大影响，葡萄糖，
2: 是，
1: 蛋白质，
2: 是。
1: 油脂、矿物质，包括着微量元素，咱人体拢必须要。但是，人体的酵素嘛爱充足，就亲像讲胰岛素，胰岛素就是一种的酵素。啊，所以后天的糖尿病患者为何爱注意胰岛素，就是因为你的分解葡萄糖的酵素不足。
2: 哦，
1: 有了解
2: 了。我来解释，它
1: 这
2: 个酵素呢，分子够，根本没注意胰岛素。
1: 是。啊，就唔免阁食降血压，就唔免阁食降糖分，唔免阁食降血压嘅西药啊。
2: 哦，原来酵素遮尔重要。
1: 当然啦、
2: 啊。所以这酵素只要做了好，先稳着补充不够，伊这个糖分伊的主人有法度来改善。不过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卖甲遮尔好，基本上呐、啊，会占98%食苦瓜生态的人拢有效吼。开始卖苦瓜生态遮尔侪。99%以上的人拢食了，效果非常的好，甚至超过伊预期的好哦。原来就是这样子。
1: 啊，讲到酵素吼，但是你敢知酵素在咱人体总共有1,060种？
2: 这么多种哦。
1: 比如讲啊 ，GOP，
2: 嘿
1: ，GPP 叫做瓜基素，
2: 是
1: 啊，伊的专业名词叫做脯氨酸转移酶，
2: 嘿，
1: 好、哦。啊，你若肝指数就是遐悬，就是你体内欠缺着脯氨酸转移酶这款的酵素。
2: 哦。
1: 啊，就像讲心肌梗塞，心肌梗塞那就会检查伫阮检验科来讲，叫做 LDH， 或者乳酸脱氢酶。
2: 好、
1: 啊，你体内的乳酸脱氢酶分解若无完全，代谢若无完全，

0: 来你就是心之共灾的一份子啊！
1: 哎呦，
0: 啊、所以、哦、你也想，还是安尼教授对咱人体来讲有重要？
1: 足重要的嘞！我唔知讲教授影响遮尔大呢，
0: 也
1: 唔知讲教授有遮尔地种哦。
0: 其实教授认真讲，就亲像咱兜厝内面的电共款。
1: 嘿，
0: 电若无够，咱兜的电器、冰箱、洗衫机。电煮锅、
1: 吹、
0: 吹风机，
1: 拢未用着，
0: 完全你拢未用着。
1: 哦，
0: 安尼教授是重要，
1: 重要重要。哎，这当然话来多讲未？
0: 啊，当然啦，
1: 哦哦，
0: 啊、一定会使啊。但是我说工作上来吼，还是如果咱人体教授不足的当中，
1: 是
0: 长时间会有血尘会啊，是伫遮悬，甚至咱的腰围啊，
1: 是
0: 吼，咱腰围就会超标啊。
1: 腰围超标，人讲腰围超标以前的症候群。
0: 啊，叫做新陈代谢症候
1: 群。对对对对，
0: 教我，
1: 就等医生们都讲了，新陈代谢症候群。
0: 是是。
1: 啊，请这个症候群以及相关的状况
0: 啊，就比较简单哈。男性的腰围标准得当超过高十公分。
1: 得当超过高十公分。
0: 那以腰围来讲，大概是33至34左右。
1: 哦，所以33腰、34腰，哎，哦。
0: 这算标准。
1: 嘿，标准嘞。
0: 所以。新陈代谢症候群的意思，是咱外表这个大肚子胖，
1: 嘿，
0: 啊，过来就造成咱的慢性病嘛，
1: 哦，
0: 所以男性你有新陈代谢症候群无？
1: 哼，
0: 足简单，
1: 就看腰，
0: 看腰就好。
1: 啊，那高杠腰就无问题，
0: 对。
1: 啊，那水桶腰，
0: 哇，啊，这就有问题。
1: 啊，那之前你讲到查甫，啊，十查甫嘞。
0: 啊，来，女性袂当超过80公分，
1: 袂当超过80公分，
0: 80公分大概是比差不多。都是二倍腰左右啊，
1: 二倍腰啊，
0: 20寸左右啊。
1: 哦，
0: 安尼。
1: 啊，超过嘛？
0: 啊，超过。
1: 超过啊！
0: 以后不管查甫查某，你要着糖分，要着高血压，要着心脏病，甚至你要中风的几率吼，哦，叫做管，
1: 叫做管呢。
0: 你敢在叫我管？
1: 叫我管。
0: 那腰围超标的这个患者吼，你要着着糖尿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八倍。
1: 八
0: 倍呢？要着高血压的几率是一般人的6倍。
1: 哇！
0: 啊，要着着心脏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2倍。所以几率吼非常的悬啦。
1: 惊死人嘞！安尼唔得，大块，好个拢无着，歹个拢着伊。
0: 啊，是安尼。啊，当然嘛，唔是讲腹肚胖大。啊，怎会造成咱慢性疾病？其实有个人的体格吼，迄腹肚胖。真标准嘞，有的人无大腹肚胖哦，但是伊嘛着着糖尿病、心脏病。
1: 是安尼安尼，
0: 啊，因为就是伊体内咧分解油脂、分解葡萄糖、分解蛋白质，会大数无大。
1: 哦，大数无够，无平衡。
0: 无平衡，啊，致使着伊的新陈代谢变慢。
1: 哦，
0: 糖分排无哩，油脂排无哩。包括着钠离子排无哩，啊，就造成着高血压、腹胀的这个慢性病。
1: 哦，就以前那个实验室讲过，钠离子收管，等到那个高血压是不管的嘞哦。哦，啊，那实验
0: 室，
1: 啊，那新陈代谢症候群的影响着真多病。那个吴律师讲过，就是讲大颗在我站的架数无够，
0: 赶
1: 快嘛是三刀，
0: 赶快，赶快，
1: 哦，这三刀挺危险的。
0: 当然啦，你看你那着糖分。啊，未来爱国注意多少？
1: 是。
0: 啊，你若血压相关，万不能中风的，对吧？
1: 哦。
0: 啊，你本身那心脏负担提高，心脏会肥大呢。啊，你长期食降血压、降糖分，包括着降胆固醇，包括着比如讲啊阿司匹林，这款的西药，重视不是办法啦。啊，这是一种的原因。
1: 哦，
0: 所以讲咱。生物科技的进步，
1: 是
0: 咱要想追求要予咱遮个老大人，
1: 是
0: 咱遮个活菩萨，
1: 是
0: 要安怎降低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包括着中风的几率，
1: 是
0: 降到上低。
1: 咱要想哦，干不干这几项做好，真正是唔呐开真济钱嘞，嘛开真济人力，爱请真济团队，无简单哦，这个意思。
0: 当然，其实吼，教授吼。市面上真多啊，有胶囊的，
1: 对啊，
0: 液体，
1: 对啊，
0: 爱泡水啊，
1: 对啊。
0: 但是咱有像即卖科技吼，已经进步到做到所谓这个叫做动调剂型。
1: 准人咧讲的这个金凤条，
0: 啊，咱进专线。仙山大所的药厂，新的科技生技厂非常的多，但是你要做超人，这个大所伊非常惊烧，啊怕高温，大所只要温度超过50度，哇，全部拢破坏掉啊！
1: 哇，按着无效果，
0: 啊就无效果啦。再来第二点，市面上真侪大所是水的，啊，迄个爱稀释啊，哦，但是内面有真侪所谓咱咧讲叫做起源剂。起源剂就是讲，加添加了剂以后，伊就会安尼高高苛刻，啊，让咱的消费者感觉讲，哦，啊，这温度真悬啊。啊，其实
1: 咱要用骗的咧，
0: 其实咱要爱的是加速即个活性的物质啦。啊，咱人体总共1052种的加速，就是讲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
1: 是啊。
0: 咱制造新冠用这款冻条之前，予咱吼老大人若无喙齿吼，足简单嘞。你若干啊豆豆啊咬吼，哇，啊伊就分解啊减吸收啊。
1: 哇！
0: 啊进入着人体了，伊会开始去走水。你血管壁内面有油脂嘞，
1: 是。
0: 你血管壁内面有糖分嘞，
1: 是。
0: 你血管壁内面有钠离子嘞，
1: 是。
0: 伊拢帮你做分解。
1: 哇！
0: 啊排出体外，
1: 这厉害的嘞，
0: 非常。专业的一个剂型
1: 啊，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标靶型的这个杀手，
0: 对对对，
1: 去提供一需要去分解的，
0: 是
1: 哦，够票，
0: 而且哦，
1: 嘿，
0: 还是效果偌紧，你敢知？
1: 是，
0: 到暗时要困之前，大概2点钟吼，
1: 是，
0: 啊，都咱是足量偌型的杀手，
1: 嘿，
0: 要困之前2点钟，你只要甲保存一条，
1: 是，
0: 你隔天透早困起来的时阵，
1: 嘿，
0: 你会发觉讲，哎。我巴肚当本车会膨胀巴胀，
1: 是，
0: 啊是讲排便咧排袂清气，
1: 是，
0: 甚至就讲足够的呼吸啊，
1: 是，
0: 足够的一气生，
1: 是，
0: 的问题，
1: 是，
0: 足紧就改善。
1: 哇，真遐厉害！
0: 啊，甚至吼，阮的临床测试哦，
1: 是，
0: 伫咧排泄的过程当中，一半解下你的排便哦，会加水分出来，
1: 加水分，
0: 加一寡水分，
1: 一寡人讲的塞水，一
0: 个帮你做排泄。啊，临床测试嘛有。发现着这款叫做啊反价是安怎呢？
1: 是
0: 3天前食的番麦吼，一礼拜食一礼拜前食的海带吼，拢甲你分解排泄出
1: 来。我说，我头看是奇怪，我怎么无食呢？
0: 是啊，
1: 原来是3天前一礼拜前的物件。
0: 它叫做积食啊。积食就是讲长期咱五谷杂粮咧补充，啊，囤积伫你体内，啊，代谢无出去。
1: 啊，即个老大人吼，食啊，佮袂吸收，佮无啥劲哦，啊，佮袂消化，
0: 是，
1: 规个塞伫遐。
0: 对。
1: 啊，你若讲会佮照着即个架构，
0: 是，
1: 该分解分解，该代谢代谢。
0: 代谢。
1: 啊，所以咱一个代谢有可能无代谢快，起码是个。哎，一个啊，8点钟的时间，就可以带出，
0: 帮你带出体外。
1: 哇，
0: 啊，效果吼非常的紧，
1: 非常的紧。
0: 而且吼，我要甲听众朋友强调，
1: 是，
0: 大数的减少，大数的欠发，是现代人文明病，足大的这个影响。
1: 无唔对。
0: 啊，所以讲今仔日，包括着咱过去这一两年来，临床测试。包括着所有大数的活性的检验报告，效果咱拢总完全齐全。
1: 啊，
0: 把听众朋友报告这个好消息，你若有要互你本身的降火油的西药，要愈吃愈少的，啊，保证营养品的效果都是提升的，
1: 是
0: 根本的一个药引，就是瓦克这个酵素，
1: 好
0: 大数。安尼唔在听说比如恁有清楚？
1: 爱代谢药啊，这些
0: 药
1: 啊，
0: 而且哦，我讲吼，年岁不管几岁，大家都爱水。
1: 对。
0: 你的体格大波胖大的吼，3天至2礼拜。
1: 3天至2礼拜。
0: 你只要三暗一条，
1: 嘿，
0: 你会发觉讲，一礼拜前到一礼拜后，那大波胖消遐济啦。
1: 哦，有影。
0: 哦。效果非常的好，
1: 这有影，
0: 是，
1: 开始家己有食。我感觉上差的是讲吼，我灌水灌水吼，食多了后，唔若讲灌水的这个情况有改善之外，
0: 是，
1: 当然这个这个排便吼，也都顺畅的，
0: 也当软便，
1: 嘿，特别大的
0: 便，特别大的便，
1: 哦，
0: 啊，最主要是上着咱体内长时间无分解的油脂转变做脂肪酸，
1: 是，
0: 无分解的糖转变做葡萄糖丁酸，无分解的钠离子转变。 去做代价、
1: 哦哦啊。
0: 所以讲，除了腹肚痛的消耗以外，最主要可以当上着咱去造成心包油这油啦、
1: 是
0: 盐啦、
1: 是
0: 糖啦、
1: 是
0: 胡椒粉啦、
1: 是
0: 包括人工色素啊，
1: 是
0: 拢总帮你做代价。
1: 哇，挂带
0: 挂带
1: 啊！
0: 啊，避免着咱中风、糖尿病、心脏病的发生率。
1: 哦，安尼这个排毒达到100%啊呢！
0: 是，
1: 哦，厉害哦！
0: 安尼吼，啊，我再次强调，目前咱真济各大减肥中心吼，就已经跟咱药厂做合作。
1: 据我所知啊，我伫头壳边啊，看到真济做网络的哦，拢伫只排队要来新要来等一个第一款。
0: 是啊是啊，
1: 即个网络减肥啊，做药房哦，想要提起哦，想要减肥的人，要来哦因。我听电影时安尼讲，也做阮头家诶，遮尔侪人来催伊，我感觉顶袂牢，拢有买去看一下。感谢电影时甲咱来分享大嫂对咱身体的重要性，重要是即马大嫂哦，是会当替咱消透大概即个体内遮个物脂肪啦，遮无好诶物件，做一遍紧诶，甲伊代谢出来吼。啊，即毛食袂加袂硬，上对了，也够好食哦。哎呦，开始听到想要家己紧吃一条吼。咱先听一下歌曲嘛，感谢电影师甲咱分享大度对咱人体的重要。以上是健康充实的时间，感谢你，我挡袂牢啊，我家己先来补充一条吼。先来听一首歌曲咯，也免等下来来直播现场。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吼，咱即马真侪病拢是病从口入，
1: 还
0: 佫有真侪这个新陈代谢问题，
1: 你
0: 挂一个新陈代谢科，爱挂一礼拜两礼拜的吼。啊，咱的检验师今仔做来这个驾驶，啊，唔知影讲驾驶要接咱的通路，
1: 是
0: 哦，咱电台通路，感谢，啊，会当予咱外右台。
1: 啊，这简单啦吼、咱目前甲一寡减肥中心吼、啊甲新陈代谢科、西医的门诊吼、咱咧做合作是一路拢总对上
0: 吼。当然，这
1: 是一盒吼，一千块啦。
0: 一盒一千块。
1: 一盒一千块啦。
0: 啊，我之前有讲，我之前就讲这外油菜
1: 啊
0: 咧。
1: 啊，这吼、是咱西医包括着减肥、新陈代谢科的门诊吼，做主是一盒一千块，总数是咧，这完全是不二价。
0: 是。
1: 啊，效果偌紧，八点钟。
0: 八点钟。
1: 你若要消八肚汤的吼，三按一条啦。
0: 是。
1: 三工内至十工八肚汤绝对甲你消汤。
0: 哦，你有感觉？
1: 啊，两礼拜至一个月会有帮你做温点。
0: 哇！
1: 啊，你西药会当减下，保健食品的效果不断不再提升。
0: 是是是。
1: 啊、当然啦、全国独一的吼。在咱开始的节目当中吼，咱做一个平台。
0: 哎
1: 呦，做一个平台就是一盒一千块，
0: 是
1: 啊，咱一盖
0: 那边
1: 五盒，
0: 嘿，
1: 五盒吃完绝对让你体会到伊的这个效果就对啦，五盒就是五千块，
0: 五盒
1: 就是五千块，啊吼，咱限量，
0: 嘿，
1: 十组就好，
0: 无啊，你拄只拢一盒一千，佮五盒五千，咱要犹太呢，
1: 啊，咱限量十组就好，
0: 十组的什么犹太？
1: 啊，十组的当中吼。咱直接拍七折啦！拍七折啦！
0: 五千块七折，五千三千块，
1: 哎，
0: 乖啦，我不会被他打败啦，我烧啦，不过这场我就不安那个鬼啦。
1: 安尼吼，
0: 嘿，
1: 这个开始，你本身输有没有好过啦？真好啦！
0: 我好过，真好，好过，六，
1: 咱吼，一句话啦，
0: 六，
1: 拍六折啦。
0: 好，
1: 好，好，十组得，
0: 十组你当六十等于是买五啊，只要三千块，
1: 好啊。你若两礼拜来，十组汤无消，
0: 是，
1: 你的大腿无较结实，
0: 是，
1: 你的大腿无较结实，
0: 是，
1: 这十组汤拢在绕，
0: 是，
1: 蝴蝶袖拢在那运动下啦，
0: 吼，
1: 卖个价，
0: 卖个价，
1: 你有干脆无？
0: 厉害啦，
1: 是，
0: 咱是经过着万人的测试呢，
1: 对，
0: 你刚才这个，咱的现场度，这侪人排队在来测试，
1: 而且我讲。我甲听做比如报告，八点钟来去讲下，
0: 八点钟来去讲下吼，
1: 是
0: 把握机会哦。谢谢咱的陈院士，
1: 谢谢。
0: 拄则我去问阮头家吼，咱电台通路是唯一的通路，所以伊要伫个遮，即边有一个特别的优台，就是讲买大组的有优台哦。拄则讲买细组的五盒拍六折，只要3000块嘛吼。啊，你若一边买两组嘞，佮加上一组，等于是五盒。3000块，今仔15盒的只要6000块哦吼！你若出来卖存钱的吼，不过出真多、出真大粒的吼，还佫有你常常拢爱去外口加工食的了，而你无得走的，这一条随身刀，随时方便，你随时会当替你家己的腹肚，随时刀枪，随时小套，而且互你软软啊快，袂互你哭哭肿。软软啊快，袂互你哭哭肿哦。你即阵你若是真济，也是即阵你若是真济，即阵你若是烧油，惊讲你的血糖、血压，也是你的体重、你的肉材，会去影响着。随时体怪，马上补充，几点钟以后，就互你的烦恼马上都无去，马上就消失咯。无甲你骗的，就是遮尔啊厉害，互伊软软啊快。不要费油啦，那个遐沙土笋啊，也在你这个沙土来呀，马上拢好放了了哦，马上身体你就无负担，马上困的人你就轻负担，因为野菜青菜一定爱沙阿片啊，十个人片呀，你买两组去加上一组的机会，你敢知影十个阿片同时你会当十半年哦，十个阿片同时你会当使用半年哦。我阿婆同你一百五十块，你若去外口食烧油条，也是讲你外口食烧好，惊讲会马上热起来，惊讲会马上身材变歹去哦。这是今麦即个少年啊，包包内底一定拢有带一项物件，食烧油、食烧咸、食烧好，伊就马上又一个体材哦。这是急救包、随身包。 食完了夫人有够轻松的，也够有够水的啦。等我警察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的身材，你的会有的随身急救包，等等顺畅动。今天你买两组，最上一组吼，顺畅动。买两组，最上一组，多充方便，马上有效。

侪人对着这个驾驶吼，也阁无啥了解。等待这个讲驾驶的啊，啊，今日我嘛唔知驾驶咧食哪。开始即马来甲你上简单讲一下，你就知影哦。袂拢后背甲你含糊过，讲伊就是好，伊就是赞，你就是爱买，嘿，就是安尼。咱开钱吼，就是爱开咧咱有需要的，而且爱开咧食得马上有效果的。咱开这个钱，钱才有价值。你讲是唔是吼？大家赚钱，哎，拢无简单呢。当然，希望讲咱钱开落，效果爱马上快啊。所以开钱会用上简单的方式，咱家己来判断哦。其实驾驶吼，伊就是予咱有这个规划，也佮有分解的辅助作用吼，予咱人体会当进入着真侪刺激、真侪的变化，所以会当调整着咱的机能，帮助着消化，而且健康的维持，上重要就是健康的维持。因为就算讲你摄取的营养素有够啊，啊，不过你减少着驾驶的配合，你这营养素无法度去消化，啊，你就变成代谢症候群，造成着你血油高、血糖高、血压高、三高哦，即卖文明病就是安尼啊。因为即卖人有个人食有咧食，营养有可能个超过，所以就变成大颗。不多贪那个大，只有个大哦，甚至规个人就安尼精精叹啊，这就是无驾驶来替伊消化哦，完整啦哦，无驾驶来替伊排出着体外哦。啊，咱人食的物件做侪种，上简单食饭就好啊。你食饭嘛是爱驾驶来甲伊分解呢，啊，食肉嘛是爱驾驶来甲伊分解成蛋白质，安尼你人体才有法多用呢。啊，若咱无分解，就是积伫个你个体内。这久啊，当然代谢你就无好。这愈久代谢愈歹，规个脱掉咧，你就接生接痛，愈来愈大颗，愈来愈厚，也啊无食嘛大颗，就是因为你无消化嘛，无分解，拢积在内底嘛，血油你当然就会愈来愈多啊吼。所以咱就爱帮助着食物的分解。食物的消化来调整着咱的身体机能，帮助着代谢的增加哦。我讲酵素是食需要食，其实哦，这不是讲我真健康就唔免食酵素呢。第一，咱足侪人拢会食外口的，食外口饮食无正常，也是讲咱的脾气较无好啊哦。你咧食一寡蔬菜，一寡水果。接触较不足的哦，这个有你真注意着养生，非常注意哦。啊，不过有时啊，咱就爱跟人外口去食饭嘛哦，有可能食油炒的，可能有咧养生的人哦，这小可油炒负担就真大，想要马上把这负担摆下出来的，就会当用咱的顺畅动急救包。也就这个摆下哦，它摆袂清气的嘛，会当来使用，因为你摆下摆袂清气，你摆下就会。无好嘛吼，累积一个体内负啊，当然一定会大哭的。所以我开始酵素甲益生菌这种感觉，我相信这无一个电台讲会出来吼。其实酵素伊是会当分解掉你内底无法度分解的物件，啊，甲你排出体外。啊，那益生菌呢，就是伊会甲你排出体外，帮助你胃肠会当健康哦。这是无同的所在哦。所以你体内你有足侪无多分解的物件，可能伫你的肺内底，可能会伫你的肝外口吼，心外口，人咧讲的心包油、肝包油，啊，都有足个胃内底，足个肠啊遐，咱就爱照着酵素来甲伊分解，也才有才甲伊代谢出来，安尼人才会轻松。你若即摆感觉讲肥胖骨拢袂轻松，含这个腹肚食落的物件拢袂消化，你就爱知影，你就是酵素无够。你这个内底拢也无解消化哦，长期以来累积，人愈来愈大颗，胆固醇愈来愈高，血油愈来愈高，腹肚愈来愈大粒的时阵，你一定要知影，我爱补充一寡酵素来替我家己分解这个物件，甚至经过一代谢出来哦吼。咱年岁愈来愈大，食真少，按个消化功能就愈来愈歹。开始建议你，你就爱定期来补充这个酵素，可能会当消化正常，而且来排出体外，你就袂感觉规个人足酸的，规个人足忝的，规个人足无力的。
家人同欢欢哦，吼，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机会。咱个电台哦，是唯一个电台通路。你敢知影？伫个药房，伫个药房吼，即马卖一条爱100块，你若买一盒只有拍80折的，一条一包，买一盒只有拍80折。啊，足侪小姐爱水个减肥个，因为即支产品非常个有效果，伊伫个电脑头顶一盒就卖900块。啊，特别高大高，伊那么食，伊一天食两条，逐天拢饮两千 CC 的茶，一天食两条，逐天拢饮两千 CC 以上的茶，伫个半个月以后，因的体态拢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哦。这是啊，咱伫个另外通路人咧买的吼，虽然包装无同，但个物件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高大高哦。在少年啊，为着爱去烧个变变着，出货怎么出袂哩？哦，出货怎么出袂哩？按照咱伫遮，咱来知影一重要，唔哪讲会当带来，互咱个体态好、代谢好以外，上重要就是内底加速分解着你无法度分解、无法度消化的物件，甲你做一个调整，咱才感觉规个拢轻松起来哦。你敢知影因那个小姐吼，伊是放在铜锣尾啦，是阿高大高的，人个小姐。原本经济未顺的吼，人因即马食，也阁加啉茶，唔那体态变好，经济嘛拢变顺啊。上重要，伊拢唔知影啥吼，伊讲是讲可能散落才经济变顺，就是因为因就是加速有咧调整，互你内底体内的营养也会当分解，也会当消化。诶，无好的物件嘛是爱分解消化，唔叫我都排泄出去啊。你讲是毋是？你无人分食食，规粒规粒装入去，卖变安尼一条安尼出來，当然伊就是要分解消化，伊才有法度变一条的出來吼。即个少年啊，一盒900块吼，食出真多真好的效果，伊就是帮助伊调整体内所有的酵素，唔那身体健康，体内愈来愈好，面色愈来愈好以外，体态嘛愈来愈好。所以你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吼，即少年啊，伫个网络一盒卖900块吼，大家拢讲哦，食了有效，食了偌好，上重要。有些人去外口红线，食了伤多，感觉伤油脆的时阵，马上吃，马上代谢快，马上你就唔免造成身体的负担哦，而且非常的好吃，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吃，非常的方便，无让你一个吃油的感觉哦，好吃。方便又得马上有效，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特别优待的机会哦吼！礼物啊，拍60折，原本5000块，只要3000块，啊那是变买两组嘞，今仔日就要加30组，5盒3000块，15盒只要6000块哦，5盒3000块，15盒只要6000块。我后日要登记，你会当有半年外的时间，你拢会当随时来补充分解着体内咱机能无法度去分解的物件，给伊代谢出来，让你身体变了真轻，人变瘦，愈吃愈健康，而且你个愈吃人会愈来愈好看吼。哇，你若吃两个月啊，咱就讲哇，你看呢？你那面色好，走路轻松又搁健之外，你腹肚汤啊嘛搁消气，人嘛搁散气呢，谁哪会安尼？伊就是食真实的顺畅动，把咱体内无法度分解的物件，甲伊分解完，排泄出来，像尔简单的加速补充，一天只要一条，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好食，非常的容易哦，一直轻轻松松，互你健康过每一天。电话请你爱听下。0491234，买两组去加上一组，15盒6000块的组数愈来愈少啊，请你一定爱把握，因为这边卖完，后一边要搁安尼犹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哦。因为伫外口，阮的网络就卖一盒900块啊，阮若有需要来遮咧大俗的、大拍的，你讲是不是？这有效的物件900块，人就一直咧抢啊咧吼。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阮头家讲的，今仔日唯一的机会，电话警察，0491234，原本5盒爱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今仔买两组，再加上一组，15盒只要6000块，15盒只要6000块，空数九二五七。

一颗感情袂当放袂掉。

倒一条。

感谢正在就这个现场，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啥呐？这些少年呐，应该逐天吃，逐天来使用，因为因看到包装头顶有这个 SGS 的安全检查，有这个无西药农药的安全检查，有这个无塑化剂的安全检查，一共真多会当补充到咱代谢体内有一寡物质的啊，这个酵素哦，逐天会当来维持着身体的健康。所以，人民知影，这个吃因头愈悬的有诶吼，佮对伊愈有信心呢，因为伊知影安全，因为伊知影讲吼，这个酵素带互伊身体的健康，上重要的就是讲，人民时间真少吼，出无用的工厂上班真无用，啊，要来补充非常的方便，袂去安尼佮来吞，啊，袂佮来配，啊是爱三顿食，伊拢唔免，伊只要会透贵。直接放在嘴里面，跟它果冻的包包的，而且还有随身包哦。咱今天的处理，若讲跟孙子去佚佗，若讲要去游览，吃一个海油炒的，哦，你就感觉讲，哦，我血压就会掉起来，哦，我血油跟它相关，我血糖跟它相关，其实你会当马上给代谢出体外哦，这个紧急急救的，会当用这个马上代谢出体外，咱的顺畅度来解救着你的身体哦，来马上。解救着你的身体，真正是非常好用。尤其是你即马消化呐还无好的，尤其你即马啊若咧食物件，喙齿还无好的，无法度来去补充这酵素的，你一定要把握着这边吼，每轮做个加上一组的机会吼，会当半年外拢会当维持着你的身体真健康。你唔免惊讲规个人拢长坏坏，唔免惊讲安尼愈食愈老款，愈食愈歹，真正乌白上的体材拢一直出来吼，唔免烦恼哦。好食好用，也个马上有效。好食好用，方便也个马上有效。咱个顺畅度吼，消化功能歹个，代谢歹个，你拢爱去看这个代谢专门科的吼，新陈代谢科的，你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是啊，高大高人别当路是手下的定量者吼，今仔日第一只买无啊，原本5000块，只要3000块就你赚。啊，若一边买两组，佮加上一组咧，你敢知影？这大细汉拢会当食。咱的翁吼，腹肚愈来愈大坑啊！你敢知影？这是影响着代谢。腹肚若大坑，三高就一定会来催你的。咱就要把咱家己的翁照顾好，可以一天一条，两天一条，来体内做一个体内循环的，可以代谢出来。腹肚愈来愈瘦，人嘛，敢若少年感官愈来愈缘投。啊，咱家己卖互你乌巴上的体材一直造出来嘛，厝内底少年呐，有时啊伫外口食油炒食真济，30岁的年纪有一个60岁的血梗吼，也是讲听讲家己嘛愈来愈大块的，想要维持着恁今年时势，身材会当好，相亲的时阵咱若好好看嘞，可能嫁着一个较好的安排，咱若好好看嘞，可能会当娶着一个较水又搁较乖的某的无吼。予你会当相亲，较紧成功嘞。人讲第一眼看到拢是外表啦，你外表啦，对人就舒服啦。唔呐，干那你舒服尔，别人嘛舒服吼。所以食这个顺畅度，唔呐，讲予你身体舒服，人看到你也非常舒服哦。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份机会，原本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啊，这样做嘞，直接就加上一桌。上买3桌的油台哦，从上买3桌，买2桌搁加上1桌，上买3桌的油台，我会当直接甲你讲，买2桌你也搁唔免家己挂温水呢，温本就送个恁兜呢，15盒搁本就送个恁兜，阮真正是先分价名，真正先分价名，要大家拢食出效果来，要大家拢食出效果来，要大家拢对阮的产品有信心，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机。二五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

Oh,

身体你有一个味吼，就是怕的味，就是讲有一个拢安尼臭酸臭酸的味，其实你就是胃内底、肠仔内底拢无法度消化。我记一个咧，你有这款的情形，请你一定爱家己买这个酵素来分解你无法度消化、消透的这些体内的这些物件。这些人物件食起来了后，你就开始怕的，啊怕的出来就是物件足臭的味。哦，这个一个下出来吼，哦，对爱人全部昏倒，家己屁嘛想要臭死的，还佫有你吃完物件了后，拢腹肚胀胀袂消化，安尼怕吼，佫要敢若空心的安尼蹦蹦叫的，这就是你无法度来家己代谢，你看我都来家己消化，这拢是加数无够的吼，无度消化的啦，消化不良的啦，常常咧怕的啦，安尼一下蒸啦，你卫生一直溢出来，啊腹肚就唔甲你消化。这就是你的酵素无够，怕会出臭的。这嘛是你的酵素无够，伊在跟你讲，哦，我足难做的啦。你进来哦，来甲我斗三工的，像这款的，你体内拢在跟你求救啊，你得爱先补充酵素哦，你得让你消化真正常。尤其是做这 AM 做完了后未消化，你甲半暝啊一点啊，佮腹肚吊伫遐困袂去的，你一定爱进来补充着酵素，可以马上也当替你来消化，也当替你来分解，而且经济排出体外，让你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若讲你体质会水，若讲你腹肚胖啊会消，若讲你感觉家己的身体愈来愈轻。那你感觉讲，哎，怎么消化愈来愈好，胃肠的功能愈来愈健康以外，还佫有你的口臭嘛袂常常来发生，还佫有你嘛袂食完就一直咳呼啊、怕的，还佫有恁即马去买衫裤愈来愈简单，然后去你店的内底就是上大领甲提出来，提出来了后还佫穿袂落的，拢无迄款代志来发生啊。补充酵素，那是讲咱人体每天必须要爱做的工作以外，咱人体若无酵素，你是无法度维持着生命。所以咱即摆消化功能歹的，咱即摆内脏较无好的，酵素较无够的，咱就爱借着补充酵素来增加着你的消化功能，补充着酵素来维持着你的身体健康，补充着酵素。原本代谢歹的，原本体型歹的，原本血油低，拢会当做一摆来替你解决哦吼。尤其是咱若三顿拢食外口的，你食食较无正常的，消化得歹啊，食食较无正常的，啊身材阁愈来愈走精去，这个双脚就无力啦，啊身躯阁愈来愈大块的吼。尤其是这款哦，双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细只。身躯愈来愈大块，这就是你代谢已经出问题啊！咱就要紧调整，你就袂让你的身躯造成你脚头的负担，感觉你的脚哦，安尼愈行愈痛，愈来愈无力哦吼！少年仔个同款，咱厝内底咱个查囝囝，最近要相亲的，希望讲伊会当较赶紧的，身材较好看嘞，人较好看嘞，来相到一个较好的吼，嘛会当。紧补充顺畅动，可以较紧的改变伊的外表，创造一个较好的另外一段哦。真紧哦，因为即摆网络头顶，足侪少年仔补充一工补充两条，加啉一寡茶一工啉两千 CC， 半个月一个月，规个人好看到有快，水到有快哦。只要逐工食，则开始同款哦。哦，我逐天拢有咧食，像阮上班诶嘛，有时啊头家叫便当来，迄、那个排骨啊，也是讲煮鸡腿啦，啊食落了哦，就感觉人足重诶，因为烧油炒造成咱诶负担，无法度马上来甲伊消化，无法度马上来甲伊代谢，咱就来照着咱诶顺畅度，会当帮助伊消化。代謝你就不用在那裡打的，不用在那裡吊吊的，不用在那裡感覺說，我吃很油醋的都不會消化，人很艱苦的，啊再來是不是又要大哭啊，吃你都不用玩樂哦吼，你有代謝的問題，你有三高的問題，還有重重的你血油太高的問題，啊造成你的心包油、肝包油哦，那去看醫生，醫生若看到你的報告，就開始搖頭，把你拖大腿，你想要驚死的這款的吼，真的，愛來
高雄，好你腰包上的体材马上变成小姐体格哦，啊你的腿长腰啊腰无力啦，进高雄马上好你高杠腰，马上好你腰有力，好你有动头，大机会控制住，一诺一两三四五，原本五盒五千块，今仔日特别优惠五盒三千块，啊若买两组加送一组。十五盒只要六千块，十五盒只要六千块，效果是同款好，又搁同款紧，也唔做介绍，就是要比别个通路也搁较俗，因为阮是有手实用的，才有这个介绍哦，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控制住二五一两三四五。

です。

0: 新闻
1: Google News
2: 顶发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段播的《播过新闻》，首先咱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一些平流性毛毛状态都维持风格和平，基隆北海山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局部转向阵雨，大台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半岛南山转向阵雨，午后南部山区局部转向阵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南山转向阵雨。为着这样的情况，管政府先进行下坡的管束，中华防疫疏散管理以及边境空间指挥，中华管政府在三月十七号完成了中华区南桂山、南桂树山81、81之一，以及92之二渡口，整整三笔土地协议结果以及签约，取得了管政府大楼自落异地来到三笔土地所有权，将原本登记所用的土地。哪里管制阻塞六十个土地共用合一，中华管政府来表示啊，这个土地所有权是管政府六十个公益阻塞等级管理的重要一环，不再来当管制的等级所有无确定性，还依赖于未来前景空间整体规划以及公共设施建设，提升了公益阻塞使用效率，透过了本来土地三权整合，将原本作用的土地建设纳入去管。业主上管理，目前的土地由管建户来管理，设施由个管建户来使用，管用合理的目标，为着未来经营空间以及公共资产活化利用定定计划。中秋连假期间，中华文化局所附属各展馆除了三月展览馆四间正常开馆，中华区武德殿配合的美术馆头前广场地平修缮，工程拢无受管。中华空手道展览九月28号开馆一天，其他馆所包含着中华馆的美术馆、中华馆的图书馆、南北馆音乐戏剧馆、馆员演艺厅、中华馆228人权纪念馆以及台语文创意园区。特别九月25号休馆一天，九月28号公休一天，九月26日是正常开馆。另外，今台多数会当早日开退休，欢迎应届客加班数字车早日服务台挂边的开退休，欢迎多加利用。如果是时间资料或者航空站数字会当早日开退休，请在中华馆的图书馆以及欢迎应届客做休息开放时间去到柜台。归怀，首先的不等检查限量，为了提供有优质的传统戏曲，中华跟文化局这个举办了2026中华传统戏曲节，各位26号的中华艺术馆安排了北馆小摇滚，各位27号的六凤文学墨用地，以及文化厅戏曲中团带来的真正大戏，第八馆的音乐中间曲风的交汇，甲大型短戏演出，展现传统戏曲丰富多样的艺术风貌。人潮话当拢是顶会入场，也将个民众打着招牌时光，展示戏曲文化独特的魅力。文化局的表示，预控预料中华传统戏曲节活动精彩多元。十月二号暗时，莲花园戏曲中团将伫个新港口安江上演着《逐鹿天下》。十月三号下晡是北港大场，暗时就遇到李翠玲世界将军乐团带来着《宝莲灯神人之恋》。另外十月四号暗时邀请了张月云将军乐团伫中华艺术馆演出着《西游记之水晶》。为这类活动为他的古典，因此的古名墨与流光台类丑月流漂流墨艺术创作交流展，恭喜的后边今年漂流墨创作艺术再多在台中开展展彩展场，台中市将会观光旅游甲日本三大花艺流派之一的丑月流艺术家将于10月3号在大安大妈祖文化园区正式推出的2026台日草月流漂流墨艺术创作交流联展，草月百年创流记，用东做个着大安妈祖雕像六型，展览一条57位艺术家联手创作，挂着大安看妈祖文化艺术，并且用这个草月流创立109年，一条大安滨海漂流墨为名展，包括为古人，透过艺术创作串联着自然人文甲在地文化。展 开着一点一股异地的跨界对话，我们在遥远的民众来台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欣赏着漂流木、绿色的水，感受着台日文化交流创意的力量。随着社会的灵活度转换的市场，台南市政府落工就透过着灵活人才服务固定，台湾所完成的促进一个三 C 科技应用课程，针对着这个三个临时之家市场适应一个数位应用等等需求提供协助。今年已经办理18场次，总共394人次参加。另外各项的职业咨询、努力政策、市场体验以及就业门槛等等服务，做到55岁以上，或者是依法退休，想要做就业的组织者，提升的就业率，顺利登这个市场。罗刚就来表示，因发古典第一项服务发展，个人组织做变了职业选择，三 C 科技应用、人气之差、市场适应以及沟通等等的需求，因此开办多元课程，邀请到专家分享的实务经验，协助到因发人才重新接触到市场。比如说这个事业单位是在的就业体系相关扩编，我取得就业机会平点，在东西政府的工作队日前举办的两场就业宣传宣导讲座，邀请到专家学者讲述着丰富就业体系相关扩编的案例，吸引近300间事业单位参与，培养事业单位扩编遵循意识，将总应做平等优质的市场环境。有工作的表示啊，是不相见的跨民众政府的就业歧视案件，经过大澳中在广告实现的工作无关的限制条件有关，比如讲限45岁以下、18岁到30岁加、含女性、依男性、年龄18个年龄或者性别的条件。如果比如讲原住民未当应征，含美国、英国或者纽西兰籍的英语老师，水瓶座优先等等，比如建筑、设施或者是建筑等等的工作领域无直接关联的，就是注意存在条件，也可能涉及到就业歧视。随着网络社群、交友软体以及通信平台一天一天普及，青少年透过着网络熟悉着朋友，建立着感情的情形愈来愈普遍。这是某有心人士以及科学南投县政府来提醒啊，防止青少年网络交友相关风险，以防未当忽视。对假冒身份谈恋爱，如果着少女的名声，甲以着感情为名，要求实际输入影像，甚至进一步有关控制着青少年装置的规矩、地带等等性不实氛围，犯罪手法不断的变化，家长甲学校应该提高警觉。南投县政府来表示，如果发现着李少疑似交涉的性不实、有关涉及或者其他危害人员，如果有马上的回应，应该马上打着110报案。当时提起着青少年，随着影像一旦离开着家己的手机啊，就可能这样复制、转传或者散播，因此唔通因为相信着对方，才失去着感情，或者是着某种的威胁而勉强去，还是讲传送。有当时看到30-40岁少年人平常时无什么异状，这是突然间闹出会的代志。少年人闹出会原因可能甲长辈无啥相关，两段脑血管异常、脑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大多无明显症状，但是当中有破裂，动脉血液直接冲破到静脉，就看到闹出会时阵，冲起来头壳出疼。那会更问题虽然必须要经历着专业专家测评，但是平常时爱写上透过的血压管理两家三个异常变化，建议如果发现了不明原因头壳疼，还是疼痛的过案经验无啥同款，应该找着神经专科评估，看看呢脑出血只要基本的控制伤口，来当对血压迅速来入手。另外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当中有两个人曾经诊断出脑动脉瘤，或者是脊椎网膜下腔出血，也是讲多囊肾患者，而且家族当中有真侪人因此西药剂，建议会当甲医生讨论检查是毋是脑血管异常的问题。以上新闻一直接连，本次报道，感谢收听。

说我看见他，我浑身难受的让你过来，爱我的你用头一世就难去背负，千年的高峰就几乎人家杨柳树上我跟着他上好看，要你一个人要你过来，你要是好久就该喜欢

0: 我是来学英语哦。
1: 我嘛在那学英语。
0: 妈妈。
1: 阿公阿公。
0: 你嘛学英语哦。
1: 阿公我嘛学英语。
0: 妈妈我是来学英语哦。
2: 英语。
1: 阿公阿妈阿婆英语。
2: 英语。
0: 小薯片。
1: 小薯片。
3: 小薯片。
4: 阿公阿妈阿婆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6: 今天要教的是什么呢？就是跟电影有关系哈。啊，这部电影是什么？就是《蜘蛛人》。我想大家若看过《蜘蛛人》这部电影哈，咱知影讲哦，这个蜘蛛人啊，伊来英勇救人的时候啊，看起来哈，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对吧？但是哈，伊面对家己心爱的女孩子，却始终啊，唔敢开口甲讲我喜欢你。所以哈，伊的好朋友啊，拢笑这蜘蛛人哈，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失败的男人，白的男人要讲的就是蜘蛛人，安尼你敢有记着诶？白的男 ，SPIDERMAN， 白的男，蜘蛛人，所以蜘蛛人的定义是失败的男人呢。

去，你的情话会都会不如意。前面的贵体爱情也完全的快凉不朽。不管可以这么叫做苦情两年，感谢小温城第一次为自己准备一首。

しバカよね。もうバカさんよね。諦めな諦めな悪いのね。一度晴れたら心は二度と戻らないのよ。

健康资讯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如何来补充呢？除了吃早餐加这个重要关头，佮加上着骨灰用少些，造成了压力，如果大吃大啉，加上乎身体愈进步，加事业忙当累积，顾好着家己的身体。每家人会选择营养补充品来补充着营养素，但是即款营养食品应该安怎食呢？参照上班族工作压力伤过大，会消耗着大量的维他命 D， 当当着美群无够的时阵，容易有代谢变慢、精神无好的现象。建议哦，上课伫早顿的时阵摄取着美群，才有能量推动着表述的利用。另外，参照维他命 C 有优秀抗氧化的能力，会当帮助着身体代谢，代表予人当作是预防感冒重要营养素之一。康巴甲顿后食，咱好处，反正康巴食吸收效果较好，问后食就会当甲其他营养素达到协同的作用。若是讲要选维他命 C， 就当选择着酸度管反式型的型，互体内浓度等候来维持。

身边找什么？我没有让你在心头难过。

真心要再要靠近，眼看梯情分难骂，这天大雨这接低，重重重重断。

感慨，又何来谢谢谢人成就安排，人无在花花花花世界，这悲哀花花花无分的酒。

那红海，幸福那么最近。

三回九五来シャシャシャ一番バッチンボタイホホホホ正解

可以期待。

0: 观林老乡柯元山西边的洪山部落的铁底轮天狗水上车，一车车当地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道带走人的山水画。这段天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哪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只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人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也

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拢教人就爱思考，一经圣经、道德经，拢是教人心性爱思考清。有人讲伊个性格对着老人确实无友好，有人讲伊个性格但日确实开一只刀啊，放在放一人的大门口。有人讲伊个性格凡事确实斤斤计较，这情形嘛只爱甲人做比较，对着名甲利嘛要争甲斗。有人讲伊个修道对人确实真啰嗦，看着水果呢嘛想空想空要去做。有人利用人性斗，较济时都甲人歪来斗。有人自叹莲花得当真，伊个心肝确实参像假凡间，也要骗钱，也要吃包烟，利用宗教骗钱财，这下流是上大害。我也是大人，不敬老人，不孝父母，我看这份啊，话无错。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Thank you.

这阵的女性，若是还是一个人要开车出门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你若是个男水，车过真水，有可能有土匪会甲你追。尤其是伫地下室停车坪，更加要注意。这阵有真侪歹徒，拢是伫抢单身的女性，因爱钱，有人爱人。有真侪女性拢是停车了后，打开车门，拄出来的时阵，就去予人用枪打，搁杀伊一车来，随在人抢，甚至是侮辱。有的歹徒是真好胆，真恶气，搁压人去银行领钱。有的顺续甲人绑票，打电话叫附近的人提钱来放人。即阵的社会，真正愈来是愈乱。你若是时常在暗时出门办代志，上界简单的红心经过去爱发出来。若是有需要，我来会再去登记买台设计的闪电保镖，也就是电子枪来防身。是咱台北一个女性，伊过去捌食过苦汤，伊正惯性遮歹毒，遮个歹毒七少年八少年，伊面土唔台，专门在抢人，所以专工开300000去买支电子枪来做防身。有一天的暗时，伊拄买停车的时阵，伊看到地下这个停车场，一台车的车边，好像像有几个人。伊真惊觉，伊赶紧将迄支电子枪甲夹伫手里，伊才开车门出来尔，三个歹徒来啊！迄个小姐本来真震惊，伊电子枪的开关是甲刺落，百姓拍着百姓倒。电子枪是电话的电波，电力是真强，其他的两个同款拢甲伊电倒去。这位小姐，伊赶紧拍电话叫警察来抓人。这阵的路线不是遐尔好骑的咯，空中好舒服。电子枪是上代新型美国进口，甲电子棒无同款。电子枪也就是反电保镖，伊个打人是正准，伊无防守以来，态度绝对是到位。以上不过就是做参考。

大企业家、大成功的人物，伊的身体拢好参像特别强、特别强。莫怪人讲，对某一个人的变数，会当断出伊的一生。一个破地鞋啊，伊无可能成就啥物大事业。一个身体无用的囡仔，伊的学业嘛一定较输人。一个身体无用的青年人，伊干那要读到大学毕业，伊都要付出真大的代价。若是要搁读硕士、读博士，伊的身体一定是要真用，一定爱健康无病痛。尤其是青年人，伊毕业了后，伊想要车拼事业，想要有一番的事业作为，想要事业来成功，这健康的身体是更加重要。一个看病爹啊，阿拉某囝都顾未来啊，伊买台我多车拼什么大事业？你甲看，咱台湾也是伫世界各国的大企业家，因有诶拢七八十岁啊。你看，因厝里有三车四车，因出外也不会碰，也不会吵架错。这证明因的身体拢特别壮，特别健康。我前面说一只，毋是鼓励你来去娶三车四车，嘛毋是鼓励大家爱去吵架错。我是伫比咧身体会好甲歹，真正是差真济。一个人身体若是要用，对细汉开始就要开始甲学，爱甲培养，这都是叫做比物之人。人讲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安尼。人讲囡仔身体若健康，钢琴会弹，电脑嘛会用。青年人若是身体用，读书毕业皆无问题。事业爱情爱看健康，无论如何，身体都爱用。

想。

天在做，那是他的事情。中国方面谈过换，因为此时是讲中国要讲换，把其他换。一定要讲白，但是他最想把毛那个白子过过，他不过过，一定要讲白白。咱对家庭、社会、国家所发生过的代志，一直要去甲体会；对咱的一生所经过的代志，一直去甲印证。对这个代志印证了后，咱就会去活出真侪人生的经历。因此，幸好你对人生真反弹的时阵，一切一切也可能拢未完。即阵我讲这个话，相信有真侪人也阁无认出。但是那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款的心声，听那间的代志，五分五分，想会开，看会开就好啊。那是要计较，真正是计较不了；啊，那是要怨叹，那怨叹未完。这加这算出是定义字，但是那用在人生的变化，无一定是字。有时这加这是定义零，有时是定义三、定义四、定义五。甚至六七八九拢总有。人生啊，人生，啥物是人生？相信各人的人生拢总无共款。唯一会当分辨的，就是咱的人生，拢是咱家己去找的。

人讲一言一行，千言是无路用。这句俗语甲一叶千金是同意思，也就是讲，人讲话爱用信用，爱做一个。所以人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小人讲话是天花乱坠。那讲话真信用的人，一定是受到人人的尊重。啊，那是讲话真信用的老爸老母，囡仔也一定真乖巧。伊有那诚实朴实，一个讲话真信用的人，伊讲话就好参详，讲话性质同款，真有威严。莫怪人讲君无实干，做皇帝人未使讲。一个讲话无信用的人。人的风雨是在放下，一放下，爱看人生，一到尾也是会有靠，无人爱。

0: 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富人人伊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诶连卫事拢属于真操烦，不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过两天，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胃痛、腹肚痛，有诶是酸背，有诶是水未完，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困倒，有诶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仔子卡好单，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来卫书，若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卫书会一直进前，只是上劣；若一直退后，只是属寒上欠骨。卫书来所谓的痛，只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痛，只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只是属欠骨。小气寒，如果胃食无来，腹肚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食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遗精；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偏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精。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啊。那是病危、结晶、骗你、暗晶，这不是病，无关系。现在不能讲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养生真多，上该服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就是明肺定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黄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养分，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觉清楚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个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江明书听伊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胃食不顺。欠背、身体虚弱，所以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以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古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都会真坚固。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多斑，生条仔子。卡老难办，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收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我阿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在吃贵了，那时常在痛经、大胃痛，照三顿吃。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百，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哋派专人送到府上。先把这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八卦起来硬化，八卦硬化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会引起颔骨啊筋酸痛，本来引起种种的酸痛症，嘛会来引起中风甲半身骨髓。若是心脏的主动脉八卦来硬化，佫有生命危险。上起头时会感觉呼吸困难，心爱安尼急促，心爱小可疼痛，到尾啊变成心脏一直无力气。那是要防止八卦硬化，上界重要就是要有心脏有力，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八卦要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血油若是伤过侪人，这会妨碍着血循环，因为血油伤过悬，血就会变弱，血循环就会变慢，酸、酒、痛、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就会来产生。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毒血液，护血液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要多吃一撮啦。油脂要吃较少嘞，要有适当的运动。那是血管都已经硬化，血都已经吃落啊。普通时会使使用丹参、当归、挂金、赤石、灵条。鸡肋筋、肾脏、牡丹皮、川芪、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搭顿食，安尼对软化血管会有来缓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骨头会酸痛，只酸只麻痛。伊去找医生，医生拢讲的是脑化，是骨质疏松症。只爱加啉一撮牛奶补充钙质。可是牛奶按照三顿加啉，脂肪、排骨嘛一直在吃，可是骨头酸痛根本都拢总无改善，同款是先骨安尼酸痛了了。空中的好朋友，所谓脑化，就是咱人一个食老了后，气血虚，上部的机能愈来是愈无好，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作也愈来愈退化，连筋络有哪困难，骨有哪来困难，所以老人未堪得惯，一个跌倒了后骨就会断去。老人有哪未堪得伤过劳动，坐伤久、徛伤久、行伤久。还是伤过度，这种会引起骨头酸痛，连食饱营养有哪会酸痛？这不是干那零负量、甲补充钙质，就我肚头解决的代志。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甲病理、甲药理，这一定要补气、理肺、祛风、散寒兼气血。咱老人会引起骨头酸痛，一定是气血虚，血循环无好。骨质的价值无够，钙质不能来流失。在这个时阵，风寒湿，那一个侵入骨旁，所以就只酸啊，只嘛疼，规身骨团咧酸疼了了啊，是安疼到那尖地位，疼到那多地块，疼到规面是拢困袂去。尤其是坐骨神经在疼，是疼到咧悲伤叹息，真正是有够艰苦，真正是使人无法度通去忍受。过去有真侪人因此自杀，讲起来就够可怜，毛到自家的空中的好朋友，自我经历以来，骨头酸痛的病情算起来，这是小 case 尔。即阵我无控告，向各位报告一个预防兼治疗，顺续可以当顾身体，可以当强筋壮骨的好药方，请大家甲听好详细，甲记好清，任何病。咱用青芪、当归、炒白术、丹参、川芷、川芎、二仙家、杜仲、玉涵、红方、四心、独挂、红花、桂枝、龟苓膏、青姜、甘草。用以上的药材，看是要用山，还是要做药丸，还是要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这拢会使。严重的，你三顿吃；若是要预防兼顾身体，你早晚吃，安尼就会使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也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肝活，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着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着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伤。讲实在，肝病活到遮尔严重，真个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若肝无好，你若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术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伫咧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不精选的好药。亲像乌鸿、金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乌鸿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乌鸿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悬，伊要中风啊，赶紧的食乌鸿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叫人伊药剂都去咧害啊！伊用咩来做药剂啊？赶紧来食乌鸿乌波丹，会当可以免受到做药剂的艰苦。本来是毒性、过性的、炎性的这病症，乌鸿乌波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只爱来食乌鸿乌波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我的心扉

0: 欲要红莲经，需要金字山；欲要医生救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今日为汝医治下，我当作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车街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大家收听，或者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1: 各位朋友，安是留意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童安全，从你我开始。

规定设计一定是台中景点的消费景点，外加无正当的景点地段哦，打算设计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景点，景物和景致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时间就是透早六点，你做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Yeah.

0: 从现在的现实的生活圈里去进入广东。
1: 新的永庆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啊，这几日啊，咱的永庆好朋友啊，介绍人拢问讲，啊，这个油啊啦吼，中秋节到这个油啊啦吼，啊，含食药啊，有啥物款的爱注意？

0: 所在吼，啊，我伫遮吼，直接吼，今仔日讲两项，我再讲两项，啊，到八月十五拢讲两项吼，互咱的空中个朋友做参考吼。
1: 你发展起来吼。
0: 就因为这个中秋节，咱有个人爱食油啊吼，油啊啦，也是葡萄柚啦吼，啊，这拢会来产生着这个交互的作用的对吼。第一项就是这个抗过季的油啊吼。抗过季的药啊，比如讲这是泻药啊、利葡萄啦吼，还是美冠石啦吼，还是讲这个树果吼，这三个药啊吼，因为药啊吼会当压制着 CYP3A4 的代谢吼，促着咱的药效会增加吼，增强着副作用，比如讲会引起肌肉的痛痛吼，啊这个球吼会涩会加深啦吼。肝分子的溶解吼，引起着肾衰竭等的风险嘛，对吧？吼。
1: 我这个我吃那个肝
0: 啊，都来严重吼。而咱老来吃这个抗胃剂的吼，抗胃剂的泻药咱该注意啦吼。啊，还有就是这个抗胃药的药啊吼，钙离子吼，钙离子的这个阻断剂吼，比如讲这个普心林啦吼，冠达叶啦，新舒平啦，麦优啦吼。哦，这个咱上就接受的可能是卖药，医生上就贵吼。这你若如果做伙食吼，造成血液过低吼，心跳过紧的不良的反应吼，严重的引起着这个缺血性的心肌梗塞了吼。哦，而且这样危险哦吼，都会底下吼。
1: 我担忧肺亏吼，担心危险哦吼。
0: 啊，所以我今仔先甲咱讲这两项的药啊吼。你若要吃油啊，啊，你又要吃降血脂的药啊，降血压药啊吼，啊，就爱来特别吼，特别来注意。
1: 你特别有心病啊！这个讲你这么讲药对吧？啊，你讲完了你看时间，你还讲了话，讲过两点钟才
0: 走。嗯，
1: 真正英雄。
0: 啊，所以你吃吼，起来功能啊，啊，唔要再功能啊，后功能啊，然后啊，有啥物的舒缓交流，可能这种的吼。咱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阿弟来询问伊利有利地利任何的药品，咱拢说唔免客气哦吼。海带有咱接过去两张，将你过关时间，阿弟电话赶紧来给伊看下吼。阿弟将接着恁的速谈交流啦吼。后收阮公司做红话，尤其带伫中部以北吼，带伫外地的啦吼。一寡行动无方便的，第一站后边的，真的，请由阮来甲你接，来甲你送吼。油租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那因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今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七空六空空，不管七空六好朋友头前的空档。七空六空空，
0: 阿宝手机爱好电话。

0: 朋友的
1: 欢迎咱的五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哦吼，阿心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啦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吼，中昼以后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的低层的阵雨啦吼，暗时啊开始。家人北海外口、东北部、跟大台北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33度，
0: 本部地区是22度到33度，
1: 温江地区是25度到33度，
0: 湖北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昆明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浙江地区是24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6度，
0: 大都市是23度到31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含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今日是9月23吼，昨日是8月13，今仔日是星期三啦吼。今仔日涉及日落啦、衣冠啦、都灵啦、破土啦、进金啦、安葬啦吼，进阶的是日出。安乡要坐要坐谈下情吼，所以下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大家对着咱屏东的乡亲的朋友一个好消息啦吼。啊，就是讲咱65岁以上的吼，那年的健保全面补助吼，无要来排付啦吼。就是讲你外好囝拢小康，拢会当。
0: 拢会当，拢会当，拢
1: 会当。入这个健保里吼，所以进前就有北部的人吼，北部的人啊，伊退休了啊，前来咱屏东啦吼，啊，结果因伫这个台北市吼，免入健保费啦吼，啊伊就签对台北啦吼，啊，起码这怎变啦吼，起码这怎变
0: 啦吼。因为本身个签
1: 对对。对吧？所以屏东馆长就从你讲。第二回事情的事情的报告吼，宣布讲台湾经济成长，中央和全民共享的经济红利吼，等于是全政府分的吼，咱生产的多的，因此思想完全是的长期发展吼，那年这种阶段是全民播种的时候的条件下。所以直接特别来讲，有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我们来安排就是在这个关于相关所做的各天数量各生的经济，是来各地各地帮助分享新不同的天国情。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好，哎，我李女士，我们管理所要收电话。
2: 有啊，收电话。
1: 当时还
2: 你无，你无管啊？
1: 哦，我食了有较，
2: 食是有较好啊，但是哦，
1: 哎，
2: 啊，拢未长进啊呢。
1: 哎呀，
2: 哎，人啊，
1: 你那迄个变黑脸的水果先慢吃点。
2: 哎，
1: 哦，
2: 哦，
1: 还有食粉未？
2: 啊，就是有食粉啊。
1: 粉个食，粉食个少，食个少来好。

流的人就活的流浪现实就变成一片的天正当下进入感谢的空的和电影薯片按照那时间是你变贵的灵魂和电影薯片是变贵

0: 求生不铁定，无求生功何为善，
1: 无求生的定少善，
0: 无求生说大千，
1: 有咱的大仙见佛缘，
0: 感恩在不铁定。
1: 请讲过有啥咱无求生的有定大理家己亲戚公园有足青龙上都有大千，每山可有民用太阳各处雕影，这家在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关联是公选个自信，彰化市民众和居民对风险有局眼睛金毛虫二零七零低头低头有局啦吼，六档眼睛何必万春天中迎春下头好生，这个是自信够健化啦吼，万丹小回古松天顶边啊破零有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零有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他对着咱这个健康币啦吼，为民助攻，这个健康币十五分特别钱咯吼，因为健康已经出来话的最好，咱大人的健康检查吼，拢总有检查吼，男性的筛检嘛有啦吼，他来注意干嘛预防下啦吼，新冠的预防下吼，他拢总检查的对啦吼，他也在讲。这关一千吼，一千点吼，何当是双双的吼，来换一挂好礼就对了吼。所以这健康币将伫十月份上路，民众会当透过着健康的行为累积健康币，并为十二月开始吼，啊来换这个吼，去超商啊、药局啊、医疗院所啦吼，啊是讲。这个运动啊，塑形店五大类的好康的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来指出讲，民众对这款一千吼，啊，就会当开始来换这个好礼吼，并会当使用国民健康数吼 A P P 啦吼，来找家己吼，想要换的产品吼，啊是折扣啊是服务了对啦吼。多谢啊，咱
0: 的生物科技对我们做辛苦的吼，
1: 对哇对哇，
0: 有在在讲的，就是去做做一个健康
1: 的增加，
0: 吼，有关系，
1: 对
0: 啊，搞这种活动，
1: 对哇，
0: 啊，
1: 这既然是两年哦，两年啦吼，啊，把电的账号家己会当来看吼，所以直接特别来讲给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原来的公司来说，这个过去综合损，这个到底是否存在真的是不经过一片过去。

心所说，看袂到雪地里，就破了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对。
2: 我是在问讲，我顶回回到后就挂掉。后再接人工水管。啊，就什么？我唔过，我嘛去存一间人工水管。我听说，我答应你去看，今后个空人工水管上配了，一种设备啊。啊，我有一只，你那个听，你也想听听多完，啊，听完呢，啊，所以我有一阵，应该卖点。
1: 十八千顶的，你要交十八千。
2: 啊，没
1: 有。没有，十八千，然后进前两三千个顶的哈。
2: 啊，加挺好付啊。
1: 顶的啊，那两三千来扔出去啊哈。这样。
2: 那一个，一个在问一下。在做那种米卡的，我以前开门，
1: 三
2: 年，也二十三年，开始我也开始，
1: 我开始了，他也有旋转耶。
2: 我真的是一盖脚的嘞，你家真是那个快管，大管呢，在你那个大管呢，要一边，要听。
3: 请了吃几个安妮药酒，拢会当买到咱乌树仙的药品。

0: 指定上律师所顶端的铁骨亲。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用心弟弟的，都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书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咱都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今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等7000中好朋友，他就会加空档。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8008，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伫咱这个财政部的中区的国税局吼，啊，这个干净的这个稽查吼，这王啦吼，王志远吼，涉嫌交接着会计书。会使讲，哦，这个纳税义务人也是公司吼，免缴着自家的个人的综合所得税吼，盈利事业所得税，含免受着这个财阀啦吼，总共合作来得税吼，啊，含规避财阀8221万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国税局的高官吼，王志远吼。来起诉了这人吼，啊，这条通有这个会计师来做这个白手套啦吼，啊，而且会计师过来暗杠着这个吼，人乌色的这钱了这人吼，所以也讲讲不正的情形吼，我是感觉讲安尼无好啦吼，啊，有当时啊，做官啊利用伊的关系吼，啊来对着这个轻松吼。啊，当然一定有讲安怎表示啦，对哇，啊无人代安尼咧对无吼，所以这种的情形吼，伫咱的社会上吼，
0: 啊这
1: 是一个个案啦吼，啊可能吼啊都太做拢无了解啦吼，
0: 也看付出多咧，
1: 你看也钱啊吼，也现金啦吼，遐多啦吼，啊都金条啦吼。啊，都有讲一届给500万，你订这个豪宅啊吼，你还看讲这钱安尼吃这个多吼，我甲看这唔是干那吃一年啦吼，应该是阿哥有吼，啊希望讲你好好来甲查吼，好好来甲查就对啦吼，然后也不明的财产超过2000万吼，伫大个所在吼，保险箱查到1000万的现金，啊，搁有这个金条点点就对啦吼。所以在这希望讲，不是咱的，咱就唔去贪啦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啦吼。啊，有大家小人爱财啊，无顾体面吼，人都白做吼。这安尼，你对伊话爱用来乖嘞吼，而且阿介伊拢学伊个吼。对哇，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当然，就是说，讲这两关，两项所对的过去和现实，是咱当地台湾人可以无损失所变动的铁骨钱。

0: 那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你好。
2: 李律师，我是林律师啊。
1: 我讲要请啊，请到一个。因为我有咧食十八天。
2: 是。
1: 啊，甲上不完。
2: 是。
1: 我以前食，半顿甲食完是上不完啦。啊，因为我这个卡卡乌吼，拢会积水啦。
2: 会
1: 积水哦。所以在爱吃失败，其他的拢袂歹。
2: 这就是内底有法令我积水啦。
1: 对嘿，啊，以前食要叫我开张话，开话啊我，我又白医生看，白医生讲讲，唔免啦，因为我的骨哦，打，看我的骨折哦，一件还有二件，二一二诶，伊讲安尼你的骨质啊，骨质好，
2: 对啊，
1: 你唔免去啦，啊无起码就讲叫我讲学卡康咧吼，
2: 对，
1: 洗来洗来洗来洗安尼，
2: 好轻轻的那样，
1: 啊，这个意思，一点完全意思打工不忙啊，因为我已经退出社会啊，伊讲你的骨头卡怕，那你拿钱来吼，你加一点，哎呀，安尼。来也保卫的海呀，啊，我只能没有，啊，我只讲，我十个月才抽一百水，我也拢爱抽一百啦，啊，我是讲啊，食这安尼，
2: 全部啊，那十八千个吃呢，那袂发连那水都无去啊，
1: 啊，我一边食一半尔，啊，我这抽水已经抽一两担啊啦，
2: 啊，你爱一定爱交啥东西
1: 啊？有啊有啊，我拢。
2: 十八千一条全部完毕了。
1: 对对，你讲这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2: 食饭前吃，未去吃食饭后嘛不要紧。
1: 啊，这每一个就是。
2: 没啦。
1: 三个。
2: 没啦没啦，咱这种经验过用心。
1: 因为我有事无好啦。
2: 好没啦。
1: 哎哎。
2: 好。
1: 哎啦，啊，我是讲要请教。
2: 好。
1: 安尼啦。
2: 这个吃法点哪无水的消费啊？哈。
1: 安尼哩。
2: 对啦。
1: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2: 哦。
1: 你问那个啥？
2: 黄河那个哦，问学长，黄国雄黄药师，
1: 黄药师，我们帮那个办，办那个，
2: 胆固醇，胆固醇，
1: 嘿，
2: 那
1: 个
2: 胆固醇
1: 吧，胆固醇，咱拢在吃过姜大海，
2: 嘿，对了，
1: 哎吼，我困头，两把，
2: 两把，嘿，
1: 啊，我一问伊啦。我就会检查的
2: 讲，两包都正常啊。
1: 伊加工两包，因为管理啊。三毛的已经加工
2: 完了。
1: 啊来啦，加工。啊，我们讲啊，这爱吃什么药啊？啊来啦，伊加工这部药啊，能吃这在爱用那个多。病亏的药啊，好你吃就
2: 好。你啦，还吃十八千多药啊？哦，
1: 你吃还得。
2: 吃慢吃快，两包拢正常啊！
1: 哦，安尼你。
2: 好啦。
1: 拄拄啊，两包。
2: 这不要紧。
1: 哦。
2: 哦。啦。
1: 阿公安尼袂使。
2: 对啦，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1: 我这是后日吃西医的，诶，关于那个胆固醇的药啊。
2: 哦。
1: 啊，我先问你讲哦，啊我。呀，你这两行安得快啊！
2: 对，安得是就
1: 哦，安尼，
2: 对
1: 正，
2: 别啦，
1: 我拢未放心，
2: 安尼，
1: 安尼，我来安尼行啦，好啦，谢谢啊，
2: 好，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啊，收过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文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空中地接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非常美丽的花蕊，听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花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期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寡伫咱岛顶的分享，江淮点点点滴。福利政策俗称“退工”，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将
4: 新丰乡开口地乌鱼蒜头甲乌丁。靠上一来就当起地，我把上你就赶紧来出掉。这当天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惠民广播电台。

0: 永远说的过去和冰晶，请大家欢迎收听李所欣所登的铁过去。这个是今年分享的口袋和笔录，继续收听笔口苦的直播。嘿，别忘了你是个姐妹，你这个做花布，而给了你是谁的给高贵几岁，不论给贵贵几岁不对岁。
1: 啊，今晚时间是七点快四分了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物事甲咱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我们加油啊，特除了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甲永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如果七空电话电话它是一个空本，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字空五六字八，空字五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五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了吼，啊，对着咱屏东车吼已经有对人的对话吼，明年一月初一开始全面补助65岁以上的长者吼，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健保的费用了吼。等于一个人吼是826块啦吼，啊，而且注销着这个赔付的这个条款啦吼，由县政府负担15.5亿的这个经费就对啦吼。啊，所以咱对着吼对着一寡关注员的55岁以上来了解，啊，这个一般65岁以上的咱普通人啦吼。增加吼，会使讲超过1.5万人受益啦吼，经费增加1.5亿个对吼，所以我感觉讲，即届安尼做了袂歹啦吼，做了安尼好啦吼。
0: 哎呀，十块钱，赚个
1: 哦，十块钱赚得安尼对啦，所以。我都
0: 我咧讲啊，啊，所以讲，咱想讲，咱公
1: 公介绍公道。好啊，你啊，我咧讲讲较早有诶北部退休诶公务人员了吼，是60多岁啦吼，因早就免入即个健保费，啊，伊即款，伊有当时伊退休了，伊来屏东买厝啊，户口迁落来吼，啊，结果佮入即个健保费吼，啊，因就改咧户口佮迁去台北啦吼，所以就有听着即种诶情形啦吼。啊，今麦安尼转变啦吼，今麦安尼转变啦吼。啊，咱嘛欢迎讲一寡即个吼，会使讲北部啦、中部也一寡退休的公务员啦，你来咱屏东遮吼，生活费用较省啊吼。
0: 好好是健康飘飘
1: 关系。对啦吼，因
0: 为讲要负担那些公积金的
1: 部分。
0: 啊，你政府变啊个如何变啊失衡？
1: 好啊，你好。
0: 不失
1: 衡。失衡是啊，有当时换掉即个
0: 方式。嗯。就讲那个那个可不可？
1: 生命尽头的人特别肯定吼。
0: 所以，退休金个。
1: 所以，即马就欢迎咱吼，是北部还是中部乡亲的朋友吼，啊，咱即马就取消掉即个吼排污的条款啦吼，啊，65岁以上就免入健保费啊吼。啊，讲来一个月800几呢吼，一年嘛相当可观吼，所以伫遮吼，啊，讲我来同两个朋友做参考，啊，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请。

0: 赶紧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888，赶紧加卡入来吼，咱拢唔免客气，拢唔免谢意啦吼。啊，有啥物款的意见吼，大家拢会当小讨论就对啦吼。啊，佫有就是讲，我拄仔咧讲讲，即个吼，咱的健康币吼，健康币吼。啊，咱第一届吼利用这个健康存折吼，登入这个健康币的专区，会当得到200点啦吼。啊，那听完这个生活型的这个吼评估的量表吼，这会当有得到100点。啊，一般你那大人的预防保健的服务是800点啦吼。啊，那做这个美容私人的化验吼。诶，这个筛检的这吼、哦、是800点的对吧吼、哦？啊，那脸癌的是1000点，大肠癌的吼、哦、啊900点，啊那有这个大肠镜吼筛检的1350点，子宫颈癌是900点吼、哦，这个口腔癌是1000点，肺癌的是1000点的对吧吼？喂、哦，健康可乐，你好，
1: 你好。
0: 哦，家族反正别搞个啥，哦，你辛苦的，感谢你哦。
1: 对
0: 了对了，
2: 哎，
0: 我家我那没呢，
2: 今天没哦。
0: 啊啊，我家还没有很快呢。
2: 好玩哦。
0: 我那买钱不来打呢。
2: 钱不到超过以上的话，叫打咪。
0: 那那我那把个钱买了吗？
2: 好玩呢哦，他得来搞
0: 啊，
2: 搞关掉钱出啊。
1: 哈哈，搞关掉钱出。
0: 啊，我们都起码能够不会走啊，搞搞啦。
2: 哦，不会走啊。
0: 啊，搞的吗？
2: 哦，搞的吗嘞？
0: 有啊。
2: 哦哦。
0: 啊，起码，他们算没有够啦，从来也来丢扔的啦。
2: 哦，好玩嘞哦。
0: 丢了就丢完嘞啦。
1: 有进步不进步
2: 啊？那样
0: 啊。
2: 好啦，上好是吼，每一个管区拢相同啦，莫讲。
0: 哎，有啥要改变的
2: 啦？莫讲有咩乐多有钱的，免得把咱这吼较善的农业官爱甲安尼无迄个，因为咱税金拢入边做啊。
0: 而且是靠一个东方啊，做新人大家都骄傲呀。
2: 做新人大家拢骄傲呀，阿无伊嘛伊做新人。
0: 我
2: 吃吃地菜，你这些人的艰苦，伊唔知影，伊唔知农家土地，伊唔知影。
0: 我在哪里用的呢？
2: 对哇，然后，安尼哦。
0: 我吃吃地菜起来啦。
2: 好啦好啦，帮助上天啦，帮助上天啦哦。
1: 拜拜，
2: 谢谢哦，我要跟大家意见相交换啦吼。阿公，咱那注射的流感的预防下是450点啦吼。啊，注新冠的用下是900点吼、哦，啊，注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用下是600点了吼、哦，所以这政府就要鼓励吼、哦，啊，咱身体够健康了吼、哦，啊，特别用这健康币吼、哦、来鼓励咱就对了吼、哦，啊，会使讲这是一个真好吼、哦，真好的消息吼。
1: 哦公司的嘛，那当然啦。
2: 哦，安尼哦。啊，咱有咧食慢性多药啊人吼，啊都爱注意啦吼，注意我咪讲伊。
1: 我最有看就是一天不熬夜，还是跟朋友在上线。嗯，我都就是我练我卖休闲的
2: 啊。嗯，加油啊！啊，你卡好啦，卡好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你好。我
3: 教育所的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2: 哦，靠谁你好？
1: 你好，靠谁你好？
3: 咧讲这食鱼诶代志吼，我都看到报纸啊啦。伊讲这鱼啊咧食吼，伊毒素，伊个伊鱼啊，做啥物？所以忽然将伊毒毒素好啊，讲唔是问将军府后就无代志诶。有诶讲做工啊，全家都不用白来
0: 啊。是啊，尽量伊要食你着介绍开较好啊，没有。
3: 如果问将军府都无够时诶，有诶讲体质无好，有诶只要。我来发动
0: 诶，啊无你个尽量慢吃啊。
3: 我感觉是安尼啦，因为如果若状况无好，人是拢是跳边这较袂，加着咧出问题啦。不只就是讲国税局这个科，伊也算核查员，核查员就是讲，啥物代志要通过唔通过，拢在拢伊在注意，伊在注意个就第一时阵诶啦。啊，伊靠这会计师来通知落去。大家讲是即马现讲是讲伊现金是有看咧，但是无看的话就无人知影咧。
0: 对
3: 啊。一般就有人有咧讲，我好多虾米人要食头啊，你安厝啊买车啊买好官，安尼参拜噶，官官上是请过来啊。
0: 安尼哦。
3: 政府一定有一个问题伫个啦，所以这政府官员你讲伊话，直接个各国都有这款人伫咧贪污啦。
0: 是啦。
3: 这是较受大害啦，你靠这会计师来参加大型的公司来做做，这当然是安尼啦。较早阮中华今嘛，甲你会计师伊应该开证就来创，我唔正工厂设计咩啊，甲你外去来抽签一届。今嘛抽起来时阵，你就甲你讲啊，你做一条无通过，做一条无通过。
0: 哦，
3: 我叫会计师去讲咩？
0: 哦，对啊，有沟通无聊。
3: 系啊，伊本来就是安尼，你做一条无做，啊，这叫会计师去讲讲。咁点点不公咁咪会通过吗？
0: 呵
3: 呵呵，这问题哦，真多啊！这问题真多啊！你讲这代志，照顾唔起一家就时阵，应该都要所有的财产都要充公啦。
0: 嗯，
3: 人家会听啦。你如果你讲来讲，看几年几年的都不要一，看几年后差点你咪怪。
0: 哦，安尼哦。
3: 哦对啊，那所以时间。大概讲者做差不多，你主要听火车咧讲讲讲啊无？
0: 哦，我恁遐有听着火车声咧
3: 哦。我今仔出去外口啦。
0: 哦，你出去外口。
3: 我外口咧跑车啦，火车咧在行，你无听？
0: 哦，安尼哦。啊，你伫外口啊，进着运动尔，佮唔咧做甚物工作？
3: 我是咧跑车，你咧拼经济。
0: 哦，安尼哦。安尼真好啊，安尼真好啊！
3: 我伫咧阿菜啦，
0: 阿菜啊！
3: 哈哈哈！下当时下年无当下去运动回来，
0: 哦，
3: 只为只过时阵来个阿菜的，阿祝大家拢平安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啊，拜拜，拜拜。
0: 我感谢你啦，是讲你有吃一寡药啊啦吼，啊对着这个药啊吼，你那会惊你的慢吃吼，慢吃吼，保健康，快乐保你好。
1: 你吧，哎，
0: 请
1: 讲
0: 哦。
4: 问那个家长朋友吼，像我有在吃抗凝血哈，啊，佮有在吃这个心力粉哈，啊，你敢有在食药啊？
0: 一种的吼，一种的尽量是爱吃是分好几吃较好啦吼。
4: 啊，差不多爱吃偌久啊？
0: 我拄仔无咧讲，我拄仔无咧讲两点钟
1: 以上较好吼。对，两点钟，
0: 对，
1: 两点钟。
0: 啊，你啊，刚刚讲你吃了无爽快，你也再着慢吃吼。
4: 安尼哦。
0: 对啦，安尼较好啦啊。
4: 好。
0: 哦。好。
1: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所以，当下咱一个人像的，体质拢无相同啊，吼，啊，咱是大概甲你讲吼，因为这种的吼，以外会当搭配 CYP 吼三啊，含 S 的代谢吼，会当使着咱的药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着咱的副作用吼，比如讲的肌肉酸痛吼，还是腰的血会变轻。横纹肌溶解、有机甩角顶的风险，啊，咱如果你若感觉讲，你食这药啊，啊，你着食药啊，感觉无爽快啊，该有点慢甲食了好呀，吼。
1: 你等于当中变成个，我食药这个头发都好起
0: 了。对啦，对啦，所以直接讲我咱的这边来做起来参考啦，吼。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我律师，你好，我是林律师，什么贵事来？
2: 我就是要跟你讲，比如说我十月份啊，已经跟你买一罐阿吉胶原，阿买一罐食了，阿无你头感就搁买，感就搁食。
1: 哦，我咧想，咱自己加一台，再多用一台，安尼保养台啊。
2: 就是
1: 介绍。对啊，阿刚，而且每个月感冒啊，去保养台。都是困清理入去。
2: 我吃这个这个吃多二十年，我做了七八十年啊。
1: 哦。
2: 一过就热，这个热瓜来吃
1: 哦。哦哦。
2: 吃了后，我都。
1: 大先进步完了
2: 哦。啊，你吃鱼吼。
1: 哦。
2: 你要吃，啊都。
1: 哦。
2: 吃，你感觉可以呢。
1: 哦。
2: 你真，恁讲的我就是唔捌鱼。
1: 好好好。
2: 啊，你是。好。你是要吃。
1: 好安尼哦。
2: 啊，是是讲这个呢。
1: 哦哦哦。
2: 啊，我做老是不够用啊，也得。
1: 好诶。
2: 今嘛就是我去开心脏啊。
1: 哦哦哦。
2: 伊做卡插卡挂鱼挂鱼起来接心脏哦。
1: 哦。
2: 哦，啊，即马搁袂行，
1: 搁
2: 搁食乖啊，啊是讲按按咧，啊唔许唔得食乖，唔得搁袂。
1: 八千减盘，南十八千出去吃，安尼较紧好。
2: 哦，安尼啊，我安尼我都拢吃定了咧，
1: 做
2: 做工吼，
1: 食
2: 了有当加班，你讲少的，你拢太严啦，拢特别吃起阿个安
1: 尼，
2: 一三公较无看。
1: 好，会使啦，会使啦。
2: 啊，我吃了我那吃得到我好。现在吃了吃了二十年了。
1: 好、哦，谢谢哦，谢谢。
2: 啊，就是一家吃，你讲你进来还那个东西吧。
1: 对了对了，对。
2: 我家现在在卡的，
1: 好，
2: 谢谢。
1: 好啊，你个吃得好啦。
2: 好啦，谢谢啦。
1: 啊，你得叫三顿吃，十八千一条金黄，别得叫三顿吃啦。
2: 好啦好啦。
1: 啊，你地上三千块的自己吃一块，都来个多用起来哦。
2: 那就是讲，
1: 对
2: 啊。啊，无你少啊，都吃不。
1: 对啊，啊，你得要方便得辅助条。
3: 第少吃了拢好样吼，安尼你着自己甲食一盖头保养起来。爱讲袂行吼，袂行爱食咱的八仙健丸一盖食八粒，十八仙一盖加一粒做伙食。自然咱就会来避开行，会来避开走人吼。有需要，大理破主是雕营有种，祖先有种，微山可以名扬太和人吼。新港领先，北港也是领先，文会总来，德佳内埔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德佳阁德信阁三元，中埔主任大拿是大张药局，嘉义市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众药局，民生南路新农场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青的药品。

0: 请小弟速度过去换另一花舞姿，请大弟就会何必挂路时的东部舞替过去。今天是今年感谢你苦丁不丁收听，我们今年时间是七点过三十分，每个朋友都是去是健康苦的节目，很多人是在这里不做的做好的，中国时代是全世界的世界，我全世界都好为善，
1: 我求仙
0: 来定上善，我求师说大千，
1: 都有咱的大仙成果完，
0: 得到的提供
1: 进功德，有时候咱我求仙来去摘了一千高大福田高大云南童心脏八杠永生轮回中来气筒与儿头火电系统与轮那千华阿伯了是心太安啦吼，单杠是健行够东华也够帮了揭穿啦吼，满山长期啊进阶，哪边是平阴？李杠有叫杨伯先生啊，红啊，几个风台有叫阿哥邱氏也有叫啦吼。大东区新兴路三台有叫，中华路马祖庙对李兴有叫，光明路是回春有叫，天鹅马经新年华有叫，万丹小梅古上天桥边啊破林庙叫。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福林庙祝，因为咱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哦，讲有空来这个朋友啦吼，啊，就是讲带这个越南的外配做某啦吼，啊，在搞公公阿头了叫啦吼，伊讲这个外配搞拢叫公公叫大哥啦吼，讲大哥吼，啊，恁的朋友吼，嗯。早上的鸭鸭，中午的鸭鸭，晚上的鸭鸭，这样啦吼。
0: 啊，这个更甜哦。
1: 对哇，
0: 你也够够更甜哦。
1: 阿公我啊，我你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他不来敢问我清楚啊，你吼。
0: 什么叫做鸭鸭啊？你吼。
1: 对哇，一年吼，起码吼，公公公，加一寡这个外配吼，生的囡仔拢已经中大成人啊，对吼。所以阿仔吼，咱台湾人你若不爱生囡仔吼，阿仔有可能吼。啊，那选总统还是选县长啊，选市长到尾啊，吼，拢是这个外地的生的囡仔吼。啊，
0: 外地生的囡仔人口哎呀少啊。
1: 听讲已经有七八十万了嘞吼。对啊，咱原住民嘛是差不多安尼尔吼，所以慢慢啊吼，这个人口你也看，咱台湾的吼一般吼，啊有的无结婚啦，啊有的就无生啦吼。啊，有的你也看，什么有的啦，娶无好的就拢头四五十岁吼，啊，就以前吼，再最后娶菲律宾的啦，娶越南的啦，啊，娶印尼的啦，娶中国大陆的啦吼，所以就啊，阿太吼，在外地生出来囡啦吼，啊，到尾也领到咱台湾的吼，甲咱台湾的政治资源拢
0: 分分离的。
1: 我的妈呀！所以在拍片那心啊，带。
0: 所以爱过来的人哈，他过来写，
1: 他过来写，
0: 他过来演，
1: 他过来写给他，写有较侪安尼啦吼。所以有当时吼，对着这吼这点吼，有的人拢会考虑改侪啦吼，考虑改侪吼。啊，真正到尾也有当时就是安尼，啊，啊无就是爱伫官方，啊无就是讲爱伫，有诶从美国就讲。在美国出事的才能选总统啊，咱台湾大部分的人也是都
0: 没有，因为外配的
1: 出来也是都在台湾出事的，
0: 对
1: 吧？啊，所以外面也是都平等啊，他们也是都在促政治啊，所以有的人是会关心这些的事情啊，想较远就对了，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咱家己就是爱做好事哦，
0: 给黄豆来呢，
1: 好啊，给黄豆来就对了哈。安尼吼，喂，给黄豆老婆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老家好，
0: 安尼先生你好。
2: 不能可以我讲嘛，我跟你讲，
0: 好
1: 啊，
0: 来
1: 你
0: 讲。
2: 你这么做了，正好讲我咧是在嘉义里面哦，一之前国书咧，国书 怎样呢？
1: 哦，安尼哦。
2: 烟斗里面，你这里面不简单呢。
1: 哦，安尼哦。
2: 烟斗里面一平米啊，三十几呢。
1: 因因那较高啦，晓。
2: 诶，有影啊，我只讲伊嘿，烟斗里面吼，
1: 诶，
2: 伊个人。啊，能技能开看，伊敢来看到三公身边人呢？
1: 哦，安尼哦，
2: 这真厉害呢！啊，伊能够看到三，这点能有来，都有上点能力呢，也无弄来呢。
1: 啊，有型无型，敢知？
2: 有型无型，我讲伊足厉害。
1: 嗯。
2: 你也唔相信，我咧讲伊唔相信，你第五十粒能，五十粒的能，
1: 只
2: 外敷。
1: 哦。
2: 啊，以后伊真哩拜八卦，八卦拜拜的吼。
1: 嗯。
2: 真哩拜。
1: 嗯。
2: 伊就跟你讲啊，跟你讲，伊就系出几只鸡。
1: 好安尼哦。
2: 诶，这是在今天孔明里面咧，恁里面点点孔明，恁这里面都厉害咧。
1: 不错。
2: 哎，心中大胆咧，里面是啊。
1: 哎。
2: 各位，真正恁这人面这咱辛苦劳生者吼。
1: 嗯。
2: 啊，有病啊吼。
1: 哎。
2: 伊拢知。
1: 安尼哦。
2: 一天到伊拢会跟你讲。
1: 哦。
2: 哦，我讲话恁这里面。厉害！哎，像我落来吼，哎，问你啊，你描述我，甲我问你，再问你过了。
1: 嗯，
2: 我问你讲，我有贪风无？你讲无？
1: 嗯，
2: 我无贪风诶。
1: 哎，
2: 好大台。
0: 什么风？什么风？
2: 就是话，咱
0: 你讲什么风？
2: 就是讲，甲人听友哦，大家拢想要过咱家己诶日子就好啊。
1: 嗯，
2: 咱不多啦，无贪钱，这里面遐厉害讲。讲什么拢在吼，
1: 安尼哦，
2: 我看咱也是钱啊，是要开啊，要欠的啦，我甲想想就安尼啦。
1: 安尼我着爱招燕巢林的家己林的，啊，阮三个办一道请你啦。
2: 我立，
1: 啊，
2: 我立，
1: 你袂得无？
2: 我立，
1: 歹势啊。
2: 对啦，你里面做迄个栽雕栽林，你那是啥物歹势？
1: 哦，安尼哦。
2: 啊，我讲我要是咱过那个里边过日子的话，
0: 蛮幸福
2: 的啦。
1: 好玩嘞，
2: 那你们这里面是弄孔明专制，你那不好
0: 做。你说的你说怎么了？你说总统了？
2: 啊，你说什么？我听伊的讲，我
1: 在
2: 听
1: 你
2: 说
1: 总统。
0: 我
1: 上
0: 牛的
1: 呀！
0: 你说的，
1: 你说的，你说的。
2: 好
1: 啊，你哦。
2: 好啦，祝你两个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啦，好啦，你话祝你
0: 快乐啦。好啊，
2: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哦，谢谢哦。啊，尤其咱除了讲食油啊以外，食中秋饼啦，吼，中秋月饼吼，尤其咱一寡这个吼慢性病啦，吼，尤其患着糖尿病，咱这食量吼爱失调啦，吼。
0: 嗯。我也挺想吃的。
1: 对啊，其实我较想吼，应该是放上过一个啦吼。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而且特别在讲有咱的曾经那边做一个参考啦吼，有所以美术参交人把咱做红的蔬菜，咱都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啊，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下午的九点，欢迎会当加入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老杨千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然后呢，等到天光时，大家听我跟太太说点关于天光区陈思安跟刘信仪组合成过去苦干秀本。

你想一夜修炼，星星都在目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公路叔哦，因为我的女书了，哎，来了。
2: 先到那个，我的卡卡的公路哦。
1: 哦。
2: 啊，都过不了那个是吗？你们都三个哦，我卡在一起。
1: 是。
2: 我是讲，我们出发。
1: 是。哎呀，出发前车的，慢慢来开始。啊，就等起了叫啥东西啊？
2: 叫啥？
1: 叫，啊，你这里大声啊！哎，刚才买台呗？
2: 我拢叫你寄来呢。
1: 好安尼，阿先生买我来寄呢。
2: 我去到林地大屋，叫我咖啡啊，吴雅仪，哎，叫我咖啡，三块，哎，三块，
1: 好，好，
2: 可以，
1: 好，
2: 得工，
1: 嗯。
2: 我
1: 还是不好了。
2: 我
1: 讲你，你不来，
2: 我
1: 讲
2: 你，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
1: 我讲你，
2: 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
1: 我讲你，你
2: 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
1: 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
2: 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讲你，你不来，我
1: 我这边路上比较好，对，这边路上比较
2: 好，对，这边路上比较好，对，这边
1: 路上比较
2: 好，对，这边路上比较好，对，这边路上比较好，对，这边路上比
1: 较
2: 好，对，这边路上比较
1: 好，
2: 对，这边路
1: 上比较好，对，这啊，我今水给你吃啦。
2: 啊，明天再炒一炒。
1: 明天再炒。
2: 嗯，准备炒一罐。
1: 好啦，十八千两罐啊，健盘一罐啊，哦，身体好，健康会惊，照得要紧啦，文文。那无你你安尼，看咱主要是怎样样话？
2: 啊，一定是的。哎，我刚过足济，伊都唔干啦。
3: 好咱啊，住伫彰化县区彰化市民族路丰兴药局，原名是丰兴福伦医生啦吼。保险是万春同春兴，乐葬是永吉，手术是福伦，阁有泰安、花坛福伦，溪湖是志诚、建华阁有福伦，二林是吉平福伦，鼻头药局各到丰兴阁有福伦，石头好清，天葬信安。天中是金春啦吼，天上是金花虫啊，本阿姐在咱地界侪都有咧讲活动，爱健灵，我朝天的十八仙跟八仙健步完。

0: 们现在请来第几列公车？
1: 第一公车，休息一下，下一个。我到九号出去，我天都九天都九十五，九十五号，我是说把这单子接了就。
2: 啊，谢谢啊，谢谢。
1: 我在这里。检查哈哦，
2: 哎，
1: 哦，干哈哦，是不怕现在是
2: 干不完呢，
1: 干不完，我拿过来一块，阿叔，干了没有
2: 哦？哦，
1: 那我现在用不开，不开钱过后啦。
2: 哦，那行啦。
1: 你这个我是最近的上班不是事啦。
2: 哦，谢谢。
1: 从上班讲啥？讲健康的啦。
2: 哦，
1: 阿叔们讲的，看着大家叫我从，我从这里下来。
2: 哦，
1: 都有那种。就这个家就好啊，拢安全家。
2: 哦。
1: 那宠物店不是也不是特别正常。
2: 哦。
1: 外国的哦。
2: 嗯。
1: 那他们特别干部，他就说这种干什么干活的，但是包括开的是干牛啊，那就好。
2: 哦。
1: 宠物哟。
2: 哦，安尼你的等第十二点以前，咱的保卫善区个车就开得好啊。
1: 我是从新城是家的，按照现在五块。我看现在，政府啊，我那拢，都也不敢讲讲这东西，拢不敢看。
2: 以前呢，是咱的胃哦，就是看得幺幺啦，啊，卫生的问题较侪啦。
1: 啊，
2: 所以，哎，所以你个食三时，个炸的安尼就会较好。
1: 我等于跟你讲讲哦。
2: 哎。
1: 我讲我是不少看的。
2: 嗯。
1: 食了我那就好些，为什么这么可能无会感觉？啊，你别介绍生啊哩，啊，你
2: 不。啊，因为咱的胃大家都在吃物件哦。
1: 对。
2: 啊，所以有当时啊，好啊，袂离啦，啊，你得。上山更加坦白，莫念天下，阿弥陀佛，来吃起来来考虑。
1: 哦，我这，我你连我上山好。
2: 对。

0: 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就要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若是讲对着林美淑兰推荐介绍的，我请新的强力十八千，我请新的高火力战，我请新的进造战。
1: 以上几项都清楚、都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大关市的乡亲，记得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林秘书，
1: 小卢，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南方宝贝卡 FM 大法电视听节目嘉宾请亲的关怀 FM 大法电视回合通道电台。
1: 哎，小哥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洗手换衣服对吗？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行走无力或抽搐等重症禽兽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也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千峰万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全民防诈，好兵
3: 来喽！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文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充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第二声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总政署提供。
4: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台湾哪里有这种经历？好奇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边疆故事。
5: 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坐到过着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动车，每一张铺台金条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上坐的是蒸汽压缩机，又来又慢，而且不断发出着气噪气噪。进向进车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大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要到台湾铁路海拔上悬的。
6: 第三点的第三片区，来这个所在，唔单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清爽的美景，更加来当欣赏着高雄壮观的水上车美景。一中之名天然水上车，更加是你地方特别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是桂林广播电台 FM88.7。

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遇到阿凡、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这个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天津话不讲了，抗疫疫事疫了，抗抗我八，抗疫疫事疫了，抗抗我八了。